0: 全市瓜果蔬菜不仅实现了全域覆盖，更通过科学规划做到了错峰上市，为乡村振兴注入了不竭动能。这些特色产业是如何结出致富硕果的？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各乡镇，一起去探寻产业背后的发展密码。布海镇哈里村蔬菜种植大棚里绿意正浓，二茬西红柿长势喜人，生机勃勃。经过多年的发展，布海镇的瓜菜种植面积已达2700公顷。通过头茬香瓜、二茬蔬菜的轮作模式，实现了土地效益的最大化。全镇仅头茬香瓜产值就突破7亿元。2022年，布海香瓜成功获评长春市区域公用品牌，品牌知名度和市场溢价能力显著提升。电商销售、直播带货等新模式快速兴起，打破地域局限，产品走向全国，产业富民效益持续凸显。在大房深圳吉旦沟村黄瓜采摘现场，吉丰作园家庭农场负责人马国静。
1: 我家这个黄瓜8月2号开始摘的，现在是隔一天一摘，每次采摘量是4-5千斤那样，等以后了会产量会陆陆续续还会增加。我们预计能采摘到12月份。
0: 吉旦沟村是我市最早发展棚模蔬菜的专业村之一，黄瓜西红柿轮作种植已有近40年的发展历程，整个产业历经萌芽起步、散户扩张、标准化升级、科技赋能提质4个阶段，一步步从田间小棚成为全村支柱产业。每一个发展阶段都伴随着规模扩容与产值稳步提升。如今吉旦沟村拥有2300栋标准化种植大棚，全村黄瓜年产量稳定在600万斤，黄瓜单产年产值可达600万元以上，整体棚模综合年产值超1200万元，产业带动村内700多名劳动力就业，蔬菜产品远销京津沪及东北多座城市。近40年的大棚耕耘，全村的蔬菜大棚已经从零散小副业蜕变成乡村振兴的核心支柱产业。标准化种植、科学化管护、多渠道销售的产业格局全面成型，小蔬菜撑起了村民增收的大希望。离开大房深圳，来到我市的葡萄之乡郭家镇。郭家镇农民早在40多年前就开始了葡萄种植，东岗村、向阳村是全镇葡萄种植的发源地，葡萄园区就坐落于此。整个园区内现有夏黑、蜜汁、巨峰、张望、旭望等多个品种，其中旭望是最早成熟的品种，已经在7月15号开园采摘。经过长期的生产实践，当地葡萄种植已走上规模化、科学化、品牌化发展之路。郭家葡萄也在2023年获评长春市区域公用品牌。目前全镇葡萄种植面积达118公顷，其中陆地种植85公顷，棚模种植33公顷，年产值5664万元。向绿而行，向效发力。近年来，我市紧盯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目标，锁定绿色有机赛道，打通内外市场，全力构建乡村特色产业体系。通过科学布局与链条拓展，我市农业版图多点开花，布海香瓜、大房深黄瓜、菜园子西红柿、边岗樱桃、郭家葡萄，一个个标准化产业链拔地而起，农民年人均可增收近6000元，真正在希望的田野上绘就了乡村振兴的甜美画卷。本台记者伊秀丽、张艳霞、王恩栋报道。

0: 为喜迎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全民迎大冬的浓厚氛围，近日喜迎大冬会一暖千万家，社区文艺汇演在市文化馆精彩上演，演出在舞蹈《站在草原望北京》中拉开帷幕，随后共筑中国梦、精忠报国、向天再借500年等精品节目轮番登场，节目形式丰富多样，涵盖民族舞、古典舞、独唱、合唱等多种表演形式，演员们精神饱满，亲情演绎，以优美舞姿、嘹亮歌声传递冰雪运动活力，弘扬奋勇拼搏、积极向上的体育精神，为现场群众带来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本次汇演由市文广旅局主办，市文化馆承办，活动立足基层文化惠民，以文艺表演为载体，将冰雪文化融入基层群众文化生活，有效丰富了市民精神文化体验，切实提升了群众的文化获得感与幸福感。德惠市文化馆职员安胜南：
1: 活动以文艺为纽带，把冰雪精神、运动活力融入节目之中，为广大文艺爱好者搭建展示自我的平台。接下来我们也将持续推出形式多样的群众文化活动，丰富百姓精神文化生活，以文艺之力助力冰雪盛会，让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共同迎接大冬会的到来。
0: 本台记者周栋泽、杨卓报道。

0: 为持续优化公共游园服务，满足市民就近休闲健身需求，按照市环卫处提升游园精细化服务、拓展便民健身空间的工作部署，市植物园全新加装了由19台器材组成的户外健身路径，同步增设10张防腐木休闲座椅，进一步完善游园功能配套。记者刘颖。
1: 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德惠市的植物园，为了进一步扩大市民健身活动空间啊，丰富锻炼项目，根据市环卫处的便民服务提质工作安排，植物园呢在原有小型健身点位对面的闲置空地上集中布设了这片全新的户外健身路径，整套路径呢包括19套标准化的健身器材。
0: 植物园原有一处小型健身点位，随着日常入园休闲的市民不断增多，大家就近开展户外健身的意愿持续提升。为进一步丰富游园体验，环卫处结合园内空间布局、科学选址规划，打造一处新的健身活动区域。新增健身路径内，健身器材种类丰富，可满足市民肢体拉伸、力量锻炼、休闲康复等多样化健身需求，适合不同年龄段人群使用。所有设备均采用户外专用材质，安全性高，结实耐用，施工严格按照规范标准实施，确保安装稳固，布局合理，环境整洁。在布设健身器材的同时，院内还加装了10张防腐木休闲座椅，可供市民歇脚小憩。此次健身路径及休闲座椅的增补，是市环卫处推进游园精细化管护、做实民生服务的具体举措。通过合理利用园内有限空间，完善公共健身休闲配套，有效扩充市民户外健身活动区域，让游园服务更贴合群众实际需求。随着新增设的安装到位，植物园游园品质进一步提升，生态绿化景观与便民运动休息设施相得益彰，为市民就近休闲、健身、游园提供更加完善的公共空间，切实提升群众生活便利度与幸福感。本台记者王海英、朱海林、刘颖报道。

0: 的是 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启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中央街与十一道街交汇处，153-2642-7456。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2: 一城风华，千里生养。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立足德惠大地，传递时代强音。89.7兆赫，奏响时代的辉煌乐章。

0: 这一时间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4度，夜间最低气温-13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4度，夜间最低气温-13度。未来48小时之内呢，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3度。未来72小时之内，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4度。
1: 开车出门别慌张，实时路况帮你忙，共同关注897路况信息。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刻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目前在三中央街的位置上，可以看到三中央街从8道街一直通往3道街方向的车流量目前都是较为拥堵的。那么在8道街的位置上，8道街民族路通往三中央街方向，同时8道街民族路通往松柏路方向的车流量目前都是较大的。9道街的位置上，民族路通往松柏路方向的车流量同样也是较为集中的。那么可以看到，在3道街的位置上，粮库胡同通往三中央街方向的车流量目前比较拥堵；5道街的位置上，二中央街通往三中央街方向；6道街、二中央街通往三中央街方向的车流量目前也是较大的，提醒司机师傅注意避让。以上啊，就是这一时段的通行情况了。那么再次的提醒司机师傅，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同时注意交通行车安全。
2: 德惠综合广播 FM 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1: 经常在电视上看足球比赛，我就纳闷了，运动员的屁股怎么就那么翘，一个个外形饱满，弹性十足。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也很纳闷？先别急，咱们先认识一下咱们的屁股。首先，它主要由各种的臀肌组成，臀小肌、梨状肌、臀中肌以及臀大肌。其中臀大肌它体积最大，是翘臀的灵魂所在，决定屁股形状的主要肌肉。它的由来跟人类进化有关。话说我们的祖先最早是四脚着地，靠腿来驱动行走，简称四驱。后来经过无数代演化，有一部分就成了智人，它会直立行走，靠双腿，属于后驱。注意，在智人之前就已经出现过会直立行走的原始人类了。虽然演化后有了人样，但奈何实力太差，遇到野兽，智人一开始只有逃命的份儿。不过很快智人就完成了逆风翻盘，学会制作武器，还适应了长跑。他们用实际行动充分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只要双脚一离地，智商马上占领高地。哈哈，开个玩笑。但同时占领高地的还有臀大肌，它在无数次奔跑当中被充分锻炼，尺寸开始变大，并挪位上升，升到了臀部。实际中臀部最外层还包裹着一层脂肪，起保护缓冲的作用，知道就行。臀大肌上位之后呢，开始慢慢的臀部成了各项运动的主要发动机，比如跑步的时候，它会快速的收缩，产生大量的力，从而呢拉动骨头运动，驱动我们向前。所以臀大肌越发达，提供的马力就越足，智人跑得越快，越有机会存活繁衍后代。
3: 知道我是靠什么活下来的吗？会生火，会用工具，还不够，更重要的是我有臀大肌。
1: 这跟屁股翘有啥关系呢？翘不翘也主要和臀大肌有关。臀大肌欠发达的时候，臀部比较干瘪，会下垂；臀大肌很发达的时候，臀部比较饱满并且紧致。运动员常年训练，自然能翘出天际，但普通人通过练臀也能达到效果。 练臀的主要原理就是增肌。我们的肌肉平时看起来是一块块的，但切开你会发现它是一簇一簇的，上面有很多肌纤维。
3: 谁会切开呀？
1: 把其中的一簇肌纤维呢比作是一根麻绳，这事儿就好理解了。负重训练时肌肉受累，肌纤维就会受损，会撕裂，但一段时间之后肌纤维又会自我恢复，并且恢复之后会比原来更加的粗壮，这就是肌肉的超量恢复。不过修复过程需要充足的睡眠以及高蛋白的饮食，所以锻炼必须劳逸结合。另外，想要拥有翘臀的同学可以试试以下两个动作：第一臀桥，第二深蹲。不会的去网上找一找。不多说了，翘不翘的无所谓，大家不用太羡慕嫉妒恨，毕竟你以为的翘臀很可能也是骨盆前倾哦。
2: 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七新闻早高峰。听早新闻，知天下事，八九七新闻早高峰，和你一起看见更大的世界。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进行直播的897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樊俊。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金秋时节，硕果飘香，对于即将踏入大学校门的学子而言，这是一段充满希望的新旅程。然而，学费和生活费也让部分困难家庭的孩子心生忧虑。8月31号，德惠市慈善会举行2026年度慈善救助圆梦大学助学活动发放仪式，用爱心为这些孩子铺就一条无忧的求学之路。记者王明源。
1: 在我身后的是民政局五楼会议室内，43名家庭困难的学子齐聚于此，等待助学金的发放。此次慈善救助圆梦助学活动将为43名考生发放共计 33.5 万元的助学善款，为孩子们的大学之路保驾护航。
0: 会议室内气氛温馨，这是一场特殊的交接仪式，不仅是物品的传递，而是爱与希望的传承。今年德惠市慈善会不仅优化了审核流程，更在省慈善会的支持下大幅提高了资助标准。考入本科院校的学子每人获得10,000元资助，考入专科院校的学子每人获得5,000元资助。受助学生江震：
2: 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既高兴又犯愁，而这笔助学金缓解了我们全家的燃眉之急。它不仅是经济上的援助，更是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同时，我上大学后也会努力学习，回报社会，帮助更多像我一样的孩子。
0: 为了确保每一分善款都用在刀刃上，德惠市慈善会联合多个部门，早在6月高考结束后便启动专项工作，通过个人申请、村级初审、乡镇复审、市级终审的4层把关机制，工作人员逐一核查低保证明、录取通知书等核心材料，坚持有一助一，不落一人，最终确定了包括24名本科生和19名专科生在内的受助名单。德惠市慈善会秘书长王英：
3: 在此，我们向即将开启人生新篇章的青年学子致以诚挚祝愿，愿他们将社会的关爱化为奋进的动力，勤勉向学，以所学所知报效祖国，回馈社会。同时，也期盼更多的企业和爱心人士投身慈善事业，携手推动这项传递温暖的光荣事业不断向前，为更多困难群众带去希望与力量。
0: 本台记者邢冬梅、王展明、王明源报道。为打通优质医疗服务最后一公里，补齐基层医疗短板，近日市中医院特邀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肺部康复科专家来院开展专项义诊惠民活动，让辖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获得省级中医专家的诊疗服务。在市中医院门诊一楼的治胃病科诊室内，专家正在为患者把脉，同时询问咳嗽频率、痰液性状、气短程度等症状，并了解患者的基础病史与日常用药情况。随后，专家翻阅患者带来的检查报告，在观片灯前查看胸部 CT 影片，结合舌诊与脉象作出诊断，为患者开具中药处方。医护人员同时为患者测量血压并记录体征数据。诊疗过程中，专家从中医药的角度向患者说明日常起居、饮食调护、呼吸功能锻炼等方面的注意事项，提醒患者避免摄入寒凉食物，多喝温水，同时避免吸入刺激性气体，坚持适度有氧运动，以延缓肺功能下降。据了解，本次义诊面向辖区中老年群体常见的慢阻肺、慢性支气管炎、肺功能减退及后肺部束的一个健康等需要，将省级资疗医源下沉至基层。市中医院方面表示，将持续开展此类义诊活动，回应群众在呼吸系统疾病筛查、慢病管理与居家康复等方面的需求，以闭环式医疗服务助力基层精细化治理。本台记者杜广报道。

0: 岔路口镇返乡创业农民陈国大利用现代农业新技术、循环发展新理念，探索多元种养模式，依靠精细化管护与市场化创新，有效拓展农业产业增收路径。在外闯荡多年的陈国大始终心系家乡，2022年他注册成立西田家庭农场，打造自有陈大腕品牌，跳出传统农耕思维，全方位学习应用新式的农业技术，走出一条种养结合、资源循环、品牌赋能的创业路子。在稻鱼综合种养方面，他主动对接农业、水产等技术部门，引进成熟生态种养模式，自主搭建育苗池塘，自主开展小龙虾水花苗繁育试验，摸索适合本地水土条件的育苗周期与投放标准，通过精细化育苗管控，从源头提升水产成活率，为稻鱼生态种养打下坚实基础。在设施农业提质增效上，陈国大瞄准了本地育秧大棚，育秧结束空档期，对接优质的瓜果种植资源引进高端丑瓜。陈国大，
1: 因为这个瓜是区别于普通的瓜，它名字叫丑瓜，这个瓜抗病性要强，口感好，更适合做高端礼品瓜。
0: 在不断夯实种养品质的基础上，陈国大同步创新品牌运营思路，针对年轻消费群体习惯，改良大米包装规格，推出便携小包装、精品礼盒等多元化产品矩阵。陈国大，
2: 产品矩阵。
1: 随着科技的发展，我还要不断的努力学习，调优水稻品种，把先进的种植技术运用到咱们农场来，包括咱们现在喂养小龙虾都是无人机了，通过科技的力量，把咱们的水稻、大米的品质提高，小龙虾肉质更甜美，我们农民收入更高。
0: 本台记者王海英、杜广报道。

0: 以上就是八九七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樊俊，稍后请您继续关注方圆百里叨叨叨。
1: 哎，老公，你瞅，我发现个躺着赚钱的事儿，手机做刷单零门槛，日入200。
2: 哎呀妈，媳妇儿快停手，这不是最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吗？
1: 啊，都跟我说正规兼职，老多人都赚着钱了。
2: 这就是前期给你的小额返利，那都是余额。等你大额垫付，对方直接拉黑跑路，一分钱你都要不回来。这全国每天上千人被骗，
1: 那我得赶紧告诉大家伙儿，千万别上当。
2: 记住，所有刷单都是诈骗，垫付资金全是陷阱，守住钱袋子，远离电信诈骗。
3: 他叫许慧春，是安庆石化厂的一名普通退休工人，在家人朋友眼里，他是一个抠门的老头。孩子说，爸爸穿了一辈子工作服，买菜永远买最便宜的，
4: 吃的饭粒子掉到桌子上他都要捡起来吃，到他去世都没有很好像样的身上穿的衣服。
3: 孩子们疑惑，父亲每个月几千元的退休金都花到哪儿去了。2019年3月22日，老人因病在家中去世，子女整理遗物时，在老人的笔记本里发现了夹着的几沓厚厚的捐款单，捐赠人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李记。至此，一个长达30年的疑团终于被解开。从1981年开始，一个叫李记的人就匿名资助受灾群体困难家庭，数额从几十、几百到上万。这样的善行义举，他默默持续了近40年，总数超过10万元。网友们留言说，老人清贫一生却奉献一世，用点滴积蓄挤出一生的善良高贵，李记将永远被人们铭记。
5: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6: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7: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8: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9: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1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变迁，用资讯温暖百姓生活，每一次收听都是一次同行，每一个频率都是一份承诺。 FM89.7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德惠共成长。

0: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8:32，您来锁定的依然是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是主持人方丈，一起跟着节目脚步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4度，夜间最低气温-13度。再来重温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4度，夜间最低气温-13度。未来48小时之内呢，德惠域内呢也同样是晴朗的天气，最高温度呢是26度，最低温度是13度。
1: 一路平安，出行顺畅，更多路况持续更新。
2: FM 89.7，路况早知悉。
0: 一起来关注一下此一时刻出行信息。目前我们市区内几条道路出现了车流量集中拥堵现象。来看一下此一时刻的三中央街，三中央街呢，从九道街到三道街之间北向南方向多个路段出现了车流量集中拥堵现象。同时也在三中央街上啊，我们的惠新立交桥下桥方向一直到八道街南向北方向，同样也出现了车流量集中拥堵现象。三道街此一时刻在民信院门前一直到三中央街街口西向东方向车流量集中拥堵。再次呢，听所有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朋友，目前我们的三中央街三中央街呢，从九道街到三道街之间北向南方向出现了车流量集中拥堵现象。同时呢，在我们的三中央街南向北方向，从惠新立交桥下桥开始一直到八道街南向北方向，也出现了车流量集中拥堵现象。三道街呢，此一时刻在我们的民信院门前一直到我们的三中央街街口西向东方向车流量集中拥堵。八道街此一时刻呢，在民族路一直到我们的三中央街街口西向东方向，也出现了车流量集中拥堵现象。提醒途经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避让行人车辆，祝您出行平安。

0: 德惠综合广播 FM89.7， 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1: 提到新疆，很多人忍不住报菜名，烤包子、羊肉串、哈密瓜、大盘鸡、手抓饭。但新疆还有一样东西，你可能天天穿，但很少注意。没错，就是新疆棉。那新疆棉到底好在哪儿呢？从它的特点来看，说白了就两个字儿：土豪。有多豪呢？第一，它的家境很殷实，普通家庭想享受日光，得请假去三亚吧。而新疆棉直接住在阳光地带。新疆这地方纬度高，比较靠北，是咱中国日照时间最长的省区之一。再加上新疆晴天多，所以新疆棉打小就是在阳光房里长大的，一年能够晒到2500到3500个小时哦。第二，要说有钱人的快乐难以想象，新疆棉喝的水那可是纯天然的。这里有两座特供水厂，天山和昆仑山，这些水中贵族，新疆棉那是从小喝到大，能没有土豪气质吗？第三，一般棉花都白成一道光，太亮眼，可天生又软绵绵，没啥抵抗力，很容易被害虫盯上，一旦有个病虫害，那对产量是致命的影响。可新疆棉就不用操心，它跑到大新疆的山居内陆，离海远了，水汽比较少，天气就很干燥，不适合害虫生长。到了冬天，新疆的气温直接-20度，更不利于一些害虫繁殖，害虫们自然卵用都没了。第四，这个土豪他有一个大 house， 不是300平，而是3000多万亩，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像这种大家庭，那肯定人丁兴旺，每年能产出大量的新疆棉。在2025年，新疆棉花的年产量高达616.5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

0: 92.8%。那等新疆棉成熟之后，把头发长成了大人模样，改集体理发了，用的不是人工，而是智能采棉机。除了采棉，在播种、浇水、施肥等环节，新疆棉也是全机器上阵，农机自驾仪、无人机、智能灌溉阀、智能施肥机，不夸张地说，一部手机能管一片棉田。据统计，2024年新疆棉花耕种收机械化率高达97%了。总之，就是这么优越的家庭条件，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翩翩少年，不仅非常抢手，综合品质也是稳居世界前三。前三分别是新疆棉、埃及棉、美国棉。接下来，咱们回顾一下新疆棉的打工之路。新疆棉从原料到产品的一些重要过程。首先，经过机器碾压，会被分成两部分：棉花纤维和棉籽。棉花纤维再由专人弹棉花造出被子的芯，经过机器纺织会变成纱线，把纱线织成布，再进行裁剪，就会得到各式各样的棉制品，衣服、裤子之类的。这边棉籽经过初步处理之后呢，表面仍然有一层细绒，再细分就会得到光棉籽和短绒棉。光棉籽经过压榨就会变成食用油，压榨之后剩余的又可以做成饲料和培养基。短绒棉这边再进一步加工，就会变成高级纸张，比如说钞票、棉毯这些棉制品，还有火箭燃料。除了这些以外，棉花的秸秆、棉籽壳都可以再利用，是货真价实的经济作物，质量好，产量高，经济价值更是没得说，妥妥的国货之光，也是咱全国人民的骄傲。至于新疆棉到底有多好，有空买件 T 恤试试。
1: 闲聊天的，喝茶水的，抱孩子的，嗑瓜子的，站着的给我坐下，玩手机的给我放下，节目马上就开始了。大圆啊，该上节目了。
2: 你说咱台那么多女主持人，干嘛非得我主持啊？
1: 关键这个女主持人得有三大特点。
2: 哪三个特点呀？
1: 语言犀利，
2: 让欢欢上，
1: 声音甜美，
2: 让佳琪上，
1: 关键的关键得特别漂亮，
2: 扶我起来，
3: 起来。
1: 哎，你知道吗？龚大师又出新招了。
2: 啥招呀？
4: 方圆百里。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各个直播平台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8:40，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的是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方圆百里道道道，
0: 我是大圆呀，
2: 我是老方啊。
0: 冒昧的问一下，现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家里边有娃吗？
2: 有。
0: 那么好，我再问一下，咱家有男娃吗？
2: 有。
0: 如果说你满足不了这个条件的话，昨天晚上给大家出的这道题，那简直就是要命题啊，
2: 送命题。
0: 你要是你自己的话，你100%是答不上来。现在首先我自己表个态，我昨天晚上出这道题
2: 啊，
0: 我就答不上。
2: 不是你们80后
0: 根本答不上的，
2: 也答不上吗？
0: 答不上，这玩意儿分男女的，好的。你就像是我小的时候，我喜欢看什么呀？
2: 看什么？
0: 我喜欢看《灌篮高手》。蜡笔小新，
2: 你不是你是女孩，你也看《灌篮高手》？
0: 但是我跟你说，我指定不看奥特曼。
2: 没的，
0: 我那时候有没有？好像也有。
2: 我不知道那时候。
0: 但是现在这一代孩子，他们看的比较多哈。我小时候看啥？
2: 看啥？
0: 那个《灌篮高手》。《
2: 灌篮高手》。
0: 《四驱兄弟》。
2: 《四驱兄弟》。
0: 啊，对。
2: 你说这《灌篮高手》《四驱兄弟》，这哪一个是女孩看的话？《
0: 中华小当家》。
2: 哎呀。
0: 对啊，我就喜欢看这些。
2: 还有那海尔那个
0: 海尔兄弟，
2: 海尔兄弟啊。
0: 啊，这些都看过，《猫和老鼠》。
2: 哎呀，
0: 是不是？这些我觉得他就好，基本上不怎么分男孩跟女孩，但是有一些动画片它是分男孩女孩的。你就比方说像《夜罗丽》。
2: 那
0: 注定是女孩看的，
2: 女孩看的。
0: 那哪个男孩会看他呀？你再说这奥特曼
2: 啊，
0: 哪个女孩喜欢他呀？

0: 家伙，家里有没有孩子？家里有没有
1: 男孩
0: 子？如果说家里边有男孩子的话，你去问一问你们家的男孩子，80%都能够答上这道题的啊。
1: 哦，男孩能答上来。其实在我小的时候看的动画片有啥呢？最开始的时候什么黑猫警长？
0: 黑猫警长
1: 啊，猫和老鼠。
0: 啊，那黑猫警长是不是就几集呀、啊？
1: 黑猫警长大概也二三十集，
0: 哪有就几集？
1: 就几集？
0: 对，但是在我印象当中，好像黑猫警长得有很多集，看了好长
1: 时间。
0: 实际上它就几集啊。
1: 那个还有大闹天宫，
0: 那是啥？《西游记》呗。
1: 咱国画版的大闹天宫。嗯，哎。
0: 咱们研究奥特曼啊，如果说没有看到这道题的话、大家可以点开我们的公众平台看一看，昨天晚上8点给大家发这道题、什么样的如图所示，请做出正确选择。咱们幸运楼层是14楼，踩中14楼的好朋友啊，并且答案是正确的，就可以获得由北凉米业为您提供的米砖一块。
1: 北凉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掺陈米，不掺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老百姓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啊。
0: 嗯，好，这道题出的有多么的刁钻呢？
1: 太刁钻了。
0: 他给你一张图片，给你一张奥特曼的一个图片啊、然后让你来猜以上图片是哪个奥特曼。
1: 哎，
0: 其实说实话哈，之前有一段时间、我认为奥特曼只他是
1: 只有一个奥特曼。
0: 后来我才发现、奥特曼有好多种奥特曼，而且他们的名字都不一样
1: 啊，
0: 就是我瞅长得都一样，
1: 我瞅长一样，
0: 但是在孩子们眼里边哈，他们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特色、所以说这道题的难就难在这儿了，让大家来猜一猜这是哪个奥特曼。
1: 哎，有四个备选答案。 A、是迪迦奥特曼，
0: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
1: B、泰罗奥特曼。
0: 哎
1: ，C、艾迪奥特曼。
0: 嗯
1: ，D、欧雷奥特曼，
0: 雷欧叫雷欧
1: 奥特曼。
0: 我这里边除了我知道有迪迦奥特曼，其他的我都不知道。
1: 我都不知道。
0: 而且有一段时间，我一度认为奥特曼只有一个。但是没有想到有那么多奥特曼、
1: 在前两年的时候，可能你没关注过孩子。孩子曾经有一个小集卡的。
0: 我家有啊，就自从我们家孩子开始集卡，我才知道有那么多。
1: 啊，对啊，我问孩子，我说孩子，你那个集的那些奥特曼里面有多少个了？他说有130多个。
0: 是卡片130多个。
1: 是奥特曼有130多个。
0: 奥特曼，
1: 奥特曼，
0: 这是不同的奥特曼，
1: 不同的奥特曼，
0: 不同的奥特曼打不同的小怪兽。
1: 完了之后，我就说，我说你整这么多奥特曼，这你要干啥呀？我收集呀。我说集全了呢。
0: 你相信光吗？
1: 我说集全了，他问我你相信光吗？我说相信光，没有光。
0: 对啊，所以说就是这道题你让我来选的话，那简直就是难为人，我根本选不出来，我也不知道哪个奥特曼长啥样。
1: 在我样当中也是一样，就是我认为所有的奥特曼就是只能是一种，它
0: 所以说这道题吧，就得靠你们家孩子，而且就得靠你们家的男孩子啊，来猜一猜这张展示出来的奥特曼。他是属于哪个奥特曼？是迪迦吗？是泰罗吗？是艾迪吗？是雷欧吗？我都不知道他是谁啊！
1: 不知道谁。
0: 然后那个幸运楼层14楼啊，首先你的答案是正确的，并且楼层是正确的，咱们这个名砖才会送给你、
1: 我先问你一下，你这个有没有什么标准正确答案？
0: 有标准答案。
1: 有标准答案。
0: 那你说的话我不认识，我儿子还不认识吗？昨天我儿子放学有第一件事情说来胆儿。妈考你道题、你告诉妈妈这是啥奥特曼。
1: 你儿子咋说的？
0: 他是你一眼就认出来了
1: 呀，一眼就认出来了，
0: 一眼就认出来了。
1: 这个武大郎玩鸭子，什么人玩什么鸟啊？你
0: 这是哪儿跟哪儿啊？
1: 那个你不是，就是这是一种说啥呢，孩子他们那个环境当中是就喜欢奥特曼。
0: 来吧，看看大家伙答案啊，就看看我们成年人的世界当中有没有人会答上这道题。
1: 来看，首先一楼宋哥说 A 啊，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2楼，你的小脚丫，他选择的也是 A
1: 啊，这都是
0: 迪迦奥特曼，
1: 迪迦奥特曼啊，来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好朋友们，三楼是我们的风轻一海，选的也是 A，
0: 也是 A
1: 啊 A。
0: 我看你们家这都有孩子是不是？而且都有男孩子。
1: 对，
0: 继续来看一下4楼，仙人球选择的也是 A 呀。
1: 5楼小只剁蘑菇选的是 A 啊。
0: 继续来看一下我们6楼，王123选择的也是 A。
1: 7楼 A 晴空万里选的是 A 啊。
0: 继续来看一下8楼，你的 N 次方选择的也是 A。
1: 9楼有道说了，我知道没有第三个，选第一个。
0: 没有。第三个肯定不是，他用排除法，那你排除一个你就选出第一个了
1: 啊。这三艾迪奥特曼是不有吗？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十楼阿范选择的是 B，
1: 七楼 VIP 免费，他选的也是 D。
0: 来看一下我们十二楼岁月静好选择的是 A，
1: 十三楼惠家庄啊、选的是 A。
0: 来看一下十四楼的清风啊，清风这位好朋友，如果你答案正确，你是十四楼；你答案不正确的话，你就得下一位了啊。他答案选择的是 A， 恭喜清风踩中幸运楼层十四楼，您是获得了北梁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对了，正确答案就是 A 选项，
1: 他
0: 就是迪迦奥特曼。
1: 大伙儿都记住了，这玩意儿长这样的叫迪迦奥特曼。
0: 我告诉你，就是你现在你记住这个形象
1: 啊，
0: 你下次再遇到迪迦，你仍然不认不出来。
1: 不是，你现在你要
0: 不记住他们长得都可像了，
1: 这不还
0: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1: 啊、
0: 一会儿我给大家详细解读一下，就这几个奥特曼都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色啊？你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记住他是谁，他是哪一款的奥特曼？
1: 要不然你再跟孩子沟通有代沟了啊！说奥特曼，起码你唠不一起去。
0: 我跟你说，这是今天碰着这题了、
1: 啊，
0: 我这一辈不想再接触有关奥特曼的事儿了。我感觉比高考难度了。
1: 我要低调选的也是 A 啊。
0: 大王叫我来巡山选择的也是 A。
1: 一达选的是 A、
0: 啊。红霞选择的是 A。
1: 百姓生活幺零选的是 A。
0: 来看一下李俊鹏选择的是 A。
1: 无中生有选的也是 A、
0: 啊。魔法彩铃宝选择的也是 A。好了啊，咱们后边的这些答案就不念了。
1: 对， 对， 对， 对
0: 啊，大家答案都是一样的，基本上选的都是 A、
1: 啊、
0: 什么东风啊、狡兔三窟啊、六六六啊。
1: 啊，
0: 基本上答案都是 A
1: 啊，
0: 也给大家揭晓一下正确答案，就是这张图片所呈现出来的就是迪迦奥特曼
1: 啊。它有什么特点和这个跟
0: 大家说一下啊？说这个图片当中它符合的是谁呢？它是迪迦奥特曼复合型，它典型特点是啥呢？是红银配色，你看一下是不是？
1: 红银配色，
0: 红银配色
1: 是，
0: 而且它的胸口有一个蓝色的计时器，它是非常经典的一个迪迦奥特曼的形象
1: 啊。这是个蓝色配色，
0: 哎，所以说综上所述，他是迪迦
1: 啊，
0: 啊。然后我们再来说下边那谁，
1: 泰罗，
0: 就是泰罗啊，泰罗奥特曼，他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啊，他的头部是有奥特之角，他脑袋上有个角，
1: 有犄角的。
0: 这个没有角，所以说他不是 啊，
1: 啊。
0: 说那个艾迪奥特曼，他是什么样的一特色呢？他的身体是黄黑为主，
1: 啊、
0: 黄色跟黑色的、
1: 啊、
0: 那个是艾迪啊。然后说那个雷欧他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是以红色为主，然后它这个头部，头部这个角状突出，还不是角，是有角状突出。所以说，我就觉得你说这些形象你放在一起，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颜色不同，有的有角，有的没角。
1: 哎，
0: 就是这一点点。你说你要
1: 是
0: 不经常看的话，你根本就看不出区别了。太难了，
1: 太难了，太难了。这个
0: 正确答案就是迪迦奥特曼啊！
1: 迪迦奥特曼，
0: 恭喜清风踩中幸运楼层，记住了啊！清风，这不知道是姐还哥呀哈？你电话号得发过来，因为你在领取奖品的时候，电话号是你的唯一领奖凭证啊！
1: 领奖时间是周六的全天，领奖的地点是中央街十道街到十一道街之间的上客隆超市，到里边有北梁米业专柜啊！你直接凭你的电话号码去领取米砖一块，二斤装的，够咱家回来尝尝这个北梁大米了。这个现在的时候可以说这北梁米绝对是咱东北大米的一个领军人物。你吃人家大米你绝对放心吧，一吃一个不吱声。
0: 哎呀，我跟你说，跟咱合作三年多了，零差评，大家口碑都特别的好，
1: 特别好。
0: 而且给大家发到米砖的是什么样的品质，你在超市买到的是相同的品质，
1: 哎，
0: 绝对是大家能够消费得起的一个价格，但是品质非常之高，物超所值啊。
1: 来吧，分享一下我们下半段的主要任务。如果你换个职业体验一天的话，你会选择哪个职业？
0: 换个职业，
1: 对啊，
0: 体验一天
1: 啊，
0: 你想体验什么职业？
1: 对，
0: 这我得好好想一想
1: 啊。
0: 真是啥都能干吗？
1: 没有限制。
0: 真的呀、啊？
1: 这真的、啊？
0: 我想，
1: 你问的我心里都没底。
0: 我就不是，我不知道我明天还能不能来上班了
1: 啊！
0: 但是我发自内心来说一下，我想当一天台长，也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1: 圆儿，
0: 你、哎、节目咋做的一天天的呀？那、
1: 啊、
0: 水客也太多了，你那形象不行 啊！还有你直播的时候要注意形象，不要有太多小动作。
1: 啊，
0: 可以，
1: 那个谁，你那服装你得注意点
0: 啊！老方啊，
1: 啊，
0: 头发留起来啊，
1: 哎哎哎，
0: 这发型不行。哎呀，太爽了，哥！
1: 爽，
0: 爽！
1: 哎呀，
0: 我觉得我现在就已经成了，你知道吗？
1: 已经具备这个当领导的潜质了。
0: 要说呢，就有一句话说的特别的好，
1: 啥？
0: 我曾经我都奉劝，我说千万别让我有权，当我有权那一天，我都不知道我得牛成啥样。得亏我现在我是啥也没有啊！
1: 太过分了，
0: 啊，所以我才这么低调。
1: 他当一天领导是不是这样？如果我想
0: 不他不他不不
1: 啊，
0: 台长就行。不往上当，
1: 不是你
0: 往上当太累挺了，天天管的事儿太多了。
1: 不是你不想当咱那个？
0: 不不不，当一天台长就行了。
1: 台长就行。
0: 嗯，对啊。
1: 峰哥，他觊觎你位置。他，
0: 人家是主任，好吧？别在这瞎说。
1: 到底是台长当还是主任当？
0: 说个没有用的，开玩笑的
1: 啊，
0: 就是说有给大家这样一个幻想
1: 啊。
0: 如果说给你一天体验其他职业，你会选择体验哪一种职业？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1: 对，
0: 然后也可以来说一说你为什么想体验这个职业？
1: 对，
0: 是不是？
1: 谢楼层你定一下。
0: 好的，我们谢楼层就定一个4楼和13楼，踩中
1: 4楼
0: 的好朋友，好朋友可以获得米砖一块；踩中13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
1: 嗯，进入踩中4楼的好朋友们，踩中4楼我们将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北凉米业呢，依托松花江流域的优质黑土资源，甄选优良稻种，采用绿色种植技术，产出的大米那绝对是颗粒晶莹饱满，煮饭香气浓郁，口感软糯弹牙，包括人家冷饭都不带回声的啊！全程把控品质，把让您和家人吃得健康，吃得安心。从北凉米业，一口黑土稻花香，三餐家常皆难忘。北凉米黑土魂，每一粒都是大自然的馈赠。现在呢，在我们中央街10道街到11道街之间的上客龙超市里边有售的啊。
0: 嗯。
1: 再说呢，踩中我们
0: 13楼，
1: 13楼的话，我们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呢，源自于长白山三角龙湾的火山岩缝隙的自涌泉啊，人里边这个水灵已经10000多年了，每天都在往里面咕嘟咕嘟往出冒啊。这不是说咱们打申请打出来的水，哎，里边含有矾、锂、硒、铯等二聚种微量元素，绝对是天然的弱碱水，低刀低钠，富含偏硅酸，这个水你就喝了绝对滋养身心啊！没事，特别是这个水最好的是，我感觉个人感觉是啥呢？煮茶喝，
0: 嗯，
1: 好茶的朋友都知道这个
0: 好水配好茶呀。
1: 对，必须得好水才能配上好茶。所以说呢，好茶的朋友，您不妨你先整家里面几箱，你先煮点茶，你试试啊。
0: 嗯，
1: 绝对让你有不一样的口感。哎，啊，定水热线是153-4436-2997，153-4436-2997，位置呢是16道街收入园左侧。最近的时候呢，他家水啊要有不
0: 有一批这个。水啊，它就是那个标识上边就贴标签上面有一点点小小的问题，正常销售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呢现在是低价出售往出处理呢。
1: 嗯，
0: 你要需要到店里边你去咨询一下，现在剩的库存并不多了，
1: 不多，
0: 这一波羊毛大家捡拾来薅一下啊。
1: 嗯，
0: 库存不多了，抓紧时间去吧，没剩几箱了。
1: 对，如果让我换个职业的话，其实我真的就不太会选择。
0: 难道你不想当台长吗？
1: 不想。
0: 不想啊。
1: 因为你
0: 台为什么呢？
1: 台长上面是不是还有咱更大的领导？
0: 有啊。
1: 在你说别人的时候，咱更大领导
0: 不想再往上去了。你就比方说哈，我给你打个比方。
1: 嗯
0: 啊，其实我一直认为
1: 啊，
0: 猴子这个阶段是刚刚好的。
1: 咋的呢？
0: 啊，就是他基本上跟人就很像了，很接近了。
1: 啊，对，
0: 但是他再进化成人就得上班了。那你说他不是想不开吗？
1: 啊，对，
0: 你就到猴那块就完事儿了呗。为什么要进化成人呢？
1: 你看
0: 还得上班。说你看我的想法也是一样的，
1: 啥的，
0: 我带到台长这个位置就可以了。再往上去的话，那事儿就太多了。
1: 那个公台
0: 不想下，闭嘴。不是你这奔着让我明天不想上班来的，是不是？
1: 这不是你的梦想吗？
0: 这不是你问的吗？
1: 你
0: 不问我敢说吗？
1: 我不会问你的心里话吗？这样啊，新楼层就两个，一个是4楼，一个是13楼。
0: 4楼跟13楼。
1: 嗯，想参与我们话题互动，想拿到奖品的好朋友，一定要把你的留言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新楼层呢，刚才我也说了，4楼、13楼，如何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如何参与话题互动，老方在最后教你一下啊。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这栏目里面，你找到公众号搜索，点进去，输入两个英文字母 DH， 后面3组数字897，就是 DH 897 897 897，搜索关注，加入我们交广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发下面对话框里，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了啊。
0: 嗯，来看一下啊，我们直播间的好朋友说了，
1: 嗯，
0: 说那老方你是本色出镜啊，多了我就不说了。我昨天是不是在节目当中我都跟大家伙说了， 就是我们两个哈，就是绝对颜值扛打，
1: 对，
0: 开直播从来不开美颜，像那些主持人似的呢，那瘦脸都拉满了，那低头那下巴都得杵到自己胸口去了。
1: 那后边
0: 我们绝对不用那个啊，
1: 麦克风架都修歪了，还敢瘦？
0: 今天我就跟他说了啊，来导播的同志哈，所有的好朋友都听好了啊，以后我们俩开直播不用开美颜啊，就这样，
1: 来吧，
0: 就这样挺好的啊。
1: 接下来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三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4: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5: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6: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7: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
3: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8: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9: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10: 啥好消息啊？
9: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10: 是吗？
9: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0: 地址在哪儿啊？
9: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1: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3: 追踪时事动态，解读热点话题，用真诚声音传递可靠信息，我们致力打造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
14: 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走遍街巷万家，用声音伴您左右。

0: 欢迎回来，快乐民生9:02，您的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我是主持人方丈。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4度，夜间最低气温-13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4度，夜间最低气温-13度。未来48小时之内呢，我们的德惠的域内呢同样是晴，偏北风啊，最高气温-26度，夜间最低气温-13度。昼夜13度的温差，提醒您在出行的时候车里面一定要备件衣物，小心感冒哦。
1: 我是徐州首列器官捐献者徐宇文的妈妈，我叫徐梦仙，今年是宇文走了第5个年头了，5年了，我真的很想他，日子过得很快，一路走来也有村民不理解我，有时候我也很怨恨，但直到听到文文的心跳跳得那么有力，我现在觉得我很好，因为我的女儿还活着。
2: 爱因为传递和分享而变得无止境。
3: 大远儿，我最近失眠。
4: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每日一次，定点收听哦。
5: 大远儿，我自闭了。
4: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7天1个疗程。
6: 大圆儿，我压力大。
4: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连听2个礼拜定有好转。
7: 方圆百里叨叨叨，虽然不治病，
8: 但是很治愈哦。

0: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9:05，您在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方圆百里叨叨叨，我还是大圆呀，
0: 我是老方啊。
1: 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主线任务，让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如果说给你一天的时间，让你选择一下其他的工作来体验一下，你会选择体验哪一种工作？
0: 我台上说了，他有体验堂台长。
1: 不是，这话咱过去了吧？刚才说也就说了哈、这一会儿好像咱们那个抖音也在直播，就不说这事儿了。
0: 哎，同时我也提醒好朋友们一下，以前的时候只能通过收音机来看到我们两个人的节，听到
1: 通过收音机来听到我们的节目，但是现在哈是有三方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的啊、哎。首先就是我们这个微信里边
0: 视频号
1: 、你可以搜一下89.7百姓通，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
0: 对，
1: 然后快手里边也可以搜我们德惠综合广播，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
0: 对，
1: 然后此时此刻我们德惠融媒的抖音号也是正在进行同步直播，大家都可以通过这三方来关注我们每天的直播情况啊。
0: 哎，要不咋说呢，这个现在的以前的时候好容易想混进电台，为什么不上电视台？就是想不出镜，长得太磕碜。刚才不都有人说了吗？
1: 我可不是那么认为的。
0: 老黄这是本色出镜。
1: 他只是说你的颜色，他没有说你的形象。
0: 你要考虑一
1: 你不比郭德纲好看多了，真有意思。
0: 我最近
1: 姐还不，我不比那小黄飞好看多了。
0: 我跟郭德纲我甚至都比不了，我跟郭德纲个儿比他高、但是你要说是我真的长得帅的话
1: 啊，形象啊，
0: 形象上我比那个
1: 你肯定没有郭德纲好看、
0: 那小黑猴子我是强过的、
1: 算了别说了。老郭最近都出事儿了。咱说点稳稳当当的人、
0: 对、
1: 这个、然后说这个职业，如果说让你体验就一天、体验一下其他的职业，会选择哪一个种职业来体验一天？
0: 幸运楼层，
1: 幸运楼层是4楼和13楼，四楼的好朋友啊是可以获得北亮米业的米砖一块，十三、楼的好朋友是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然后现在我们三方直播的各个平台的老铁们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进行留言、但是现在暂时不会在我们这个评论区里边给大家抽取一些奖品送给大家，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公众号啊，
0: 对对，
1: 官方公众平台，把留言发送到这里是有机会踩中幸运楼层的啊。
0: 对，如何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啊？老方再教你一遍，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这栏目里面，你找到公众号搜索，点进去输入两个英文字母 DH 后面三组数字89.7，就 DH 89.7 89.7 89.7，搜索关注，加入我们交广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发到对话框里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了啊。
1: 没错啊，我们目前为止啊，暂时幸运楼层是在我们这个公众平台上来产生的，
0: 的确
1: 逐步我们会优化一下啊，可能就把我们这个留言延伸到抖音啊、快手啊或者是视频号里边，现在还在计划当中，可能会有短期之内会实现，在我们这个直播平台当中也会抽取1到2名幸运听众，把这个奖品发送给你啊。
0: 哎，这越来越好了啊，越来越好玩了。
1: 所以说呢，你的下一个职业让体验一天，你想干啊？
0: 我其实我最想干的是大夫。
1: 你想当大夫？不是，这是你的梦想啊，还是说你就是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0: 小的时候梦想就是当大夫，
1: 想当医生。
0: 当医生啊、
1: 我记得你说过来着，你想当中医是吧？就给人号脉的那种。哎呀，夫人，你有喜了。哎呦，还是双生子嘞。
0: 哎呀呀呀呀，穿越剧看多了，
1: 最近一直在刷。
0: 这个以前的时候，就是梦想着当药匣子那样一个这个中医。早吧，爹娘。
1: 哎呦，我的妈呀！
0: 来吧，先让李哥给你看看手相。
1: 我先看看我。
0: 同样人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1: 我想知道我李嫂在不在。我李嫂在就先别看了。
0: 有的时候你就想啊，如果这个婚姻是爱情的坟墓的话，都说嘛，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1: 大家都这么说，
0: 是不是？
1: 要不离婚率能那么高吗？
0: 你说相亲算不算是看风水？
1: 有点靠谱。
0: 为坟墓看风水呢？
1: 啊，差不多，
0: 对不对？
1: 是。
0: 表白是啥呢？
1: 表白是什么？
0: 自掘坟墓。
1: 自掘坟墓了。
0: 哎，结婚。
1: 结婚是啥？
0: 双双殉情。哎呀，
1: 这不合葬了吗？
0: 移情别恋。
1: 移情别恋是啥？
0: 迁坟了。
1: 迁坟。不是挺好个事儿，怎么让你说这么吓人？
0: 第三者插足，你知道是什么是啥吗？
1: 那是属于啥呀？
0: 盗墓。
1: 盗墓。人盗墓拿的是里边的东西，又不能把你的骨头架拿走了。
0: 感情上，
1: 你拿你那玩意儿干啥呀？ 我在之前我看到有一个节点哈、
0: 那个
1: 啊，特别有意思。嗯、这家这节点吧，年岁差相差的不算特别的大，但是他们两个工作啊、相差的特别的大。
0: 哦、
1: 姐姐是干嘛的呢？啊，姐姐是专门来负责给人家就是接生的。
0: 产科的，
1: 姐姐是接生的
0: 产科医生。
1: 哎，然后这妹妹是干嘛呢？
0: 啥的？
1: 妹妹是给人家出殡的。
0: 一个是接来，
1: 一个接的，
0: 一个送走的，
1: 一个送的
0: 啊！你看，
1: 然后评论区有好朋友就留言了，
0: 咋说？
1: 说合着这救活救不活都是你们家赚钱的。
0: 哎，没毛病。
1: 一个在医院上班
0: 啊，
1: 一个在殡仪馆上。
0: 哎，
1: 救不救活都是你们家挣钱，是不是？
0: 的确没毛病。哎，这种真的是这样。现在我跟你说，这个找对象的事儿，你绝对得讲缘分。
1: 嗯、缘分。
0: 我一小老弟儿
1: 就必须得投缘。头扁的不行，
0: 哎，不是那个圆啊，圆、和扁的，我小老弟儿、就是单身了二三十年了啊，
1: 怎么了？
0: 终于有一天别人给他介绍对象呢，
1: 哎呀，这不缘分就来了吗？
0: 发现了，去相亲那天发现了，
1: 嗯，
0: 是他从小学到高中的死对头。
1: 像了个死对头，
0: 哎，这俩人就是从小你认识啊，
1: 嗯，
0: 结果没想到一介绍还都认识，
1: 嗯，
0: 这俩人就当场就磕起来了，
1: 哎呀，
0: 就那个那女的就说，
1: 这是孽缘呐、
0: 啊！你要娶我，我肯定我不让你好过。
1: 来，
0: 我老弟
1: 就是，
0: 哎，你嫁给我，我哪能让你好过呀？
1: 不是，那这俩人也不搭嘎，就别往一起整了呗。
0: 哎呀，那女的就说了，哎，我就不信了，你凭啥能不让我好过呀？
1: 然后这男的也不服气呗。
0: 哎呀，你哎，凭啥？哎呀妈呀！我跟你说，我八十六元五一，我啥都会。你不行，咱俩就试试。你看我咋多咋熟
1: 练。试试就试试，真有意思。哎、走，扯证去。
0: 这扯证，就是后来这俩人
1: 证就扯了。
0: 没到半两小时，没人扔了，这俩人上民政局扯证去了。
1: 扯证，就这么快。
0: 就这么快。
1: 哎，
0: 所以说缘分，
1: 缘分说来就来。
0: 哎，反正说挖就挖了。
1: 有一些人。他真是缘分干等也等不来，
0: 哎，
1: 为啥这么说啊？就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今年他都42了。
0: 你说有道啊？
1: 有道，我没说你没有40岁。我有一朋友啊，他都已经42岁了、
0: 嗯，
1: 他现在最困扰的是啥事儿？
0: 啥？
1: 就是没结婚呢。
0: 单身。
1: 就是这个事儿啊
0: 啊！
1: 然后那个在家里边人催啊，亲戚朋友都知道这个事。
0: 对对对 对。
1: 然后他就到了一个新的工作环境了。
0: 咋整？
1: 他就不想让别人拿这个事儿来说他了、
0: 嗯、
1: 啊，于是他逢人就说啥呢哈、啊、逢人就说他离过三次婚，现在有一儿一女，儿子给前妻了，然后女儿给前前妻了，就怕别人诟病他啊，逢人就说他离过三次了。
0: 哎呀，这招狠！
1: 现在就是说，你说你离过婚，都比你现在老着单身得劲儿，你知道吗？
0: 人一达在评论区里就说了、
1: 嗯，
0: 你这还不是说有道的吗？

0: 我没说他 啊，而且就是我发现哈，
1: 哎，
0: 年轻有的时候真的是蛮可怕的一件事情。
1: 年轻咋可怕呢？
0: 我年轻过呀，你要知道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大学刚毕业那一会儿，
1: 嗯，
0: 我是在南方工作的，
1: 对对对对，
0: 是在广西一个县级台当播音员。
1: 你今年不去了吗？
0: 啊，对呀、啊，然后我今年我还就是故地重游了一下呢，
1: 对，去看一下。
0: 哎呀，我就刚毕业那一会儿太年轻了，不懂事儿 啊
1: 嗯嗯，
0: 然后去给那个局长倒茶水。
1: 局长倒茶水？
0: 哎呀，那家伙扑溜扑溜的呀，
1: 你看，
0: 还怕水洒？
1: 生活经验不足，
0: 还怕茶叶漾出来？
1: 哎，
0: 怎么整呢？
1: 咋整？
0: 我自己吃了一口。你就说年轻，可不可怕？
1: 多好啊！
0: 要搁现在的话，谁能干出这事儿来呀？
1: 但话又说回来了，我现在我让我现那个重新就是再来一次的话，再从年轻一次的话，我一定比现在更放肆。
0: 我觉得也是
1: 啊，
0: 我就是现在吧。
1: 你说你喝一口，我连杯我都干
0: 干了。但是哈，就是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自己的一个原因，就比方说现在哈
1: 啊，
0: 不结婚的人一大把、啊，
1: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就是以前你但凡过了三十，
1: 你又说人家有道理，
0: 你不结婚的话哈、
1: 啊，
0: 那真是会被别人给戳脊梁骨的、
1: 啊。
0: 但是现在你没发现三十七八不结婚都很正常，对不对啊？
1: 啊
0: 然后你就说哈，我有一个朋友哈，他为啥不结婚、
1: 啊？
0: 他跟我分享了他的原因。
1: 啥原因？
0: 他说他一想到结婚那天新娘要五六点钟就得起来化妆，
1: 咋的？
0: 他就起不来，因为起不来、所以不结婚。
1: 不结婚，我听说过有怕结婚之后要小孩儿说怕疼的，
0: 嗯，
1: 我听说过结婚之后怕因为财产那个闹离婚的，我没听说过怕结婚那天因为
0: 起不来的
1: ，
0: 起不来的。他说不行，
1: 这零零后的
0: 新娘早上起来化妆太早了，这婚我指定是不能结。
1: 那个谁，刚才人家小舅邓某就说了，大圆、你这是倒酒呢。
0: 扑溜扑溜的
1: 啊！
0: 哎呦，
1: 扑溜在躺呢，这是。
0: 不过哥，现在我就发现，你看我们这不是出去去南方，玩了几天吗？
1: 去故地重游了一下。
0: 是啊，南方那边山比较多。
1: 对。
0: 为啥每个隧道上面都压座山呢？老多了，甚至有些隧道都成长了，就是只要是看到隧道了，上边就有山压着。
1: 妹妹。有没有一种可能？
0: 我问过了，
1: 问过了，
0: 我朋友告诉我了。
1: 咋说？
0: 他说那个隧道吧，他就是可能就是有点弱，他怕那个被风吹走了，所以得用一个东西给压
1: 山压着。
0: 对，用山压着才能压住。
1: 你离你朋友远点吧。
0: 然后我朋友又问我一句话
1: 啊，
0: 哎，圆儿问你个事儿，
1: 哎，
0: 就为啥那长寿的都是老年人？
1: 他们刚没告问没问你？
0: 不，关键是他这个问题太刁钻了，我没答上啊。
1: 他们问你说为什么生那个能生小孩的都是女人呢？
0: 那男的也没有那个系统啊，他出厂的时候也不带那个功能啊。
1: 为什么隧道上面压座山？有没有一种可能？
0: 我觉得他说的非常有道理。那隧道要让风刮走了，那还了得了？这是个大事儿啊！
1: 没毛病，
0: 那交通事故呢？
1: 圆儿，这事我绝对不和你犟，
0: 是吧？
1: 我酱羊肉都磕着呢。
0: 然后那个，我又问他一个问题哈、可能就今天这个弱智问题稍微多了一点。
1: 啥问题？
0: 我说这个好朋友，我说如果说你一觉醒来，你突然间发现自己变成了女的
1: 啊，
0: 你第一件事情会做什么？就你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现在你一觉醒了，你发现你变女的了，你第一件事情你会做什么？
1: 照镜子。
0: 照镜子呀。
1: 照镜子。
0: 看看我变女人的时候长成什么？
1: 哎，
0: 是吗？
1: 我问你，先看看。
0: 你这是正常人
1: 啊？非正常
0: 人。我那朋友他不正常的。
1: 咋说？
0: 啊，他说如果我要是变成女了
1: 啊，
0: 我第一件事情，我就不信来大姨妈了，喝水不好使。想验证一个事
1: 儿，哎，就是你周围都是一些什么朋友？
0: 不知道啊，反正奇奇怪怪
1: 都有点奇奇怪怪的。昨天前两天
0: 都蛮奇怪的。
1: 你嫂子也知道，你也都知道，我在家里边的时候这地位不太高。
0: 你地位还不高啊？
1: 那都啥样了？
0: 啊，我觉得还行吧。
1: 就是你面上的，你嫂子绝对给我面子。
0: 嗯，
1: 回家里面谁遭罪谁知道呢？
0: 啊，
1: 就是你嫂偶尔的小欺负我一下。
0: 啊，那不太正常了。
1: 对啊，那天的时候跟我俩又记个，记个晚上也没勒我啊，两天了，
0: 都老夫老妻勒啥？
1: 就是你话都不说、啊，
0: 我咋勒呀？我哪勒呀？
1: 洗澡的时候我一来气，
0: 哎，不是哥，这事儿你别跟我们说呗。
1: 等会儿，
0: 你这么。这事儿你在这公众平台说好吗？那玩意儿，
1: 他洗澡的时候，
0: 你嫂子洗澡就更不能说了，你看。

0: 拦不住了，你
1: 别想那么不干净的，这么
0: 不是是
1: 好一孩子，脑袋里面。他洗澡，
0: 我告诉你，
1: 我拿他手机，
0: 不光是我脑袋里有画面了，现在听节目的脑袋里都有画面了。
1: 我拿他手机给他几个闺蜜，
0: 把洗澡那个事儿掐了，别播。
1: 关键证明说那会儿他没在屋里边
0: 啊。
1: 对，完了我拿他手机给他那几个闺蜜，他要好的那几个闺蜜啊，我都给他发条消息。
0: 你给人发啥了？
1: 用他手机发的。
0: 发啥呀？
1: 我喜欢你老公好久了。
0: 我喜欢，不是哥，你有毛病啊？
1: 咋的？
0: 你这不挑拨离间吗？你
1: 你看他们那帮闺蜜跟他聊天的时候，哪有一个不挑拨离间的？
0: 不是，没有你这么干的，你这
1: 就是我
0: 不想过了呗。
1: 我一看我也看中了，就是在我俩吵架这两天的时候。
0: 那我想知道你目的是啥？
1: 他那几个闺蜜，那家伙，那各种穿了，就恨不得我俩明天离了才好呢。
0: 那没不至于。
1: 所以说，我也给我也刚我以他的这个语气给那几个闺蜜回了一条消息。我喜欢你老公好久了。哎呀。那家伙
0: 没有你这样的，你这不想过了。
1: 结果
0: 反正确实就跟闺蜜之间吧，哈、
1: 就是，
0: 会有一些秘密。
1: 那个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
0: 那闺蜜怎么
1: 可能现在吧？你嫂子手机还没撂下呢，
0: 还在解释呢，不断的在解释。啊、
1: 哎呀，
0: 那塑料姐妹花，
1: 对，
0: 是不是这事儿你都承受不了，当什么闺蜜、啊？
1: 就是，
0: 你就像我跟我闺蜜之间好到什么程度？
1: 啥程度？
0: 我生孩子的时候手机必须放我闺蜜那儿。我都不敢放我老公呢，
1: 就是你闺蜜知道你的秘密太多了。
0: 对对对，
1: 如果老公看着的话，
0: 不能放我老公。
1: 来吧，再来分享一下咱们主线任务，就问一下好朋友们，如果有一天那个机会的话啊，你有一天的时间去换一个职业，你想体验哪个职业啊？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幸运楼层是
0: 四楼和十三楼，
1: 彩中四楼的话我们将获得北凉米米砖一块，彩中十三楼的话我们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啊，你看我喝的就是。
0: 现场展示啊，也是我们现在都搬上大屏了，是不是、啊？
1: 对，
0: 该展示的展示。
1: 就是
0: 那个北凉米白总啊，明天给我送块米砖来。现场展示。
1: 来来来来啊，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开讲了啊。太阳出来，我爬山坡。
2: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空有一颗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
4: 炭火炙烤，油脂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两瘦夹一白，吃起来不柴。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吃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5: 老板多放辣椒。
6: 好嘞。
4: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7: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8: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7: 对啊对啊。
8: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7: 天哪，你怎么知道？
8: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9: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0: 优质好米哪里找？北凉米业错不了。北凉米业专做老百姓餐桌上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
11: 本栏目奖品由北凉米业友情支持。
1: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9:22，您在锁定的依然是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2: 方圆百里叨叨叨，
0: 我还是大圆呀，
1: 我是老方啊。
0: 说有这么一天的机会，让你体验一下其他的职业，你想体验哪个职业？一天，幸运楼层四楼和十三楼，来看一下大家伙都想干点啥。
1: 首先看一下一楼，一楼我们惠家庄说了啊，就是我去，应该是卖彩票。
0: 对，不能买，
1: 不能是买彩票。
0: 你干啥职业不能买彩票啊？
1: 对呀、
0: 啊，这也没有身份限制啊。
1: 应该是卖彩票的，
0: 想去卖彩票卖一天啊？
1: 啊，
0: 他只是卖，他不能随便刮。你要有这个去区分啊，不是说你去卖彩票你就咔咔刮，你刮你也得花钱。
1: 对啊，你最多你刮。

0: 进货价。
1: 再者说了，就算是你把你彩票站所有的彩票都刮了，你也不一定能刮出大奖。二楼，
0: 我要低调说了啊，当退伍军人办公室。
1: 你低调点吧，你再低调点。
0: 低调点，
1: 我这一天天的哈。来，继续来看一下我们三楼 ，A 晴空万里，我想当你当不了。
0: 你好过分，
1: 你不能当，甚至你想当着我都不敢念。来四楼了，
0: 四楼，我们的小鸡炖蘑菇，
1: 小鸡炖蘑菇，
0: 恭喜小鸡炖蘑菇踩上驯龙城四楼，你获得米砖一块啊！
1: 好，
0: 哎，你还别说，大米饭整点小鸡炖蘑菇，那老香了，那得。
1: 我还以为你要把小鸡炖蘑菇跟大米饭一起炖了呢。
0: 小鸡炖蘑菇说了，我想去干大远的工作。
1: 你想当主持人是吗？
0: 啊，
1: 老方，起来。让小鸡炖蘑菇在这坐一天。
0: 他说替你。
1: 那好，我起来。怎么发现让我起来呀？
0: 啊，
1: 真的是。
0: 我欢迎你啊！
1: 我跟你说，只要是说你真的是有这个实力、有这个能力，而且你非常非常热爱这份工作的话，去找我们局长啊。点头，我有什么不乐意的呢？是不是？
0: 五楼，
1: 这事关键我说了不算啊！
0: 啊，五楼有道五道说了，我想当你们台长，天天收拾大远儿。远儿，
1: 你收拾我干啥呀？
0: 你俩这仇恨不是一天两天了。
1: 然后顺便我告诉你一件事吧，我们台长也收拾不了我。不是有点太嚣张了？
0: 六楼，
1: 是不是能
0: 啊！能啊！六楼无忧无虑的白云说了啊，我想当银行行长。
1: 就是送给刚才那位好朋友的话，你当银行行长也不能随便花银行的钱，
0: 你只能是看着。
1: 他只是工资高一点，地位高一点。
0: 哎，
1: 你不能随便花。
0: 就一天，你工资高哪儿去？
1: 一天你也拿不着。
0: 对，你只能看着那些钱，夸夸在那箱子里面装着，跟你啥关系都没有啊。
1: 接下来看一下七楼风清玉海说想当主持人试试，播音主持。
0: 哎，
1: 这个吧，咋说呢？你得是这个专业的。
0: 不是。当播音主持就起码具备两个这个基本要素。
1: 首先你得是人，接第二你得有嘴。
0: 不是，第一你得有一嘴流利的播音腔。
1: 啊，一嘴不要播音腔，我们主持人是不需要播音腔的。
0: 第二个是啥呢？你要不你嘴里含个蛤蟆，要不你的说话声音比较有特色。
1: 就像这种，妹妹。
0: 哎呀，
1: 今天吃早饭了没？
0: 哎呀。
1: 没吃早餐，罚款200，立刻转给我。
0: 有点麻啊，
1: 有点麻，
0: 得这样，
1: 不是嘴里
0: 让我给你学学啊，
1: 蛤蟆吧，
0: 还蛤蟆那种不是吗？
1: 啊，不是这样。
0: 妹妹，吃早餐了吗？
1: 哎呦我的妈！哥，你这动静一听就老渣老油
0: 了，你看是不是？
1: 啊，就一听就渣男。
0: 就是你看，所以说你干不了这个问题了啊！几楼了？
1: 八楼了。
0: 八楼，大王叫我来人山说了，我啥也不想换。我知道大人想当台长，方哥想当。没有。
1: 你在念呢？你
0: 念
1: 大方念出来，你看那有啥的呢？
0: 不行。就是你不能把我心里话说出来。
1: 没事啊，我们心里有数就好了啊。九楼，
0: 到十楼，
1: 九楼了。
0: 喜鹊说了，我想当医生，
1: 想当一天医生体验一下啊。
0: 哎，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十楼晨晨，他想躺平一天。
0: 哎，
1: 周六周日你没有休息啊？
0: 十一楼一朵两朵说了，想换个学校的工作，和孩子在一起。
1: 你可以找我呀。你找我
0: 啊？
1: 我给你难排。
0: 十二楼啊，和气生财说了，豆包，
1: 你想当豆包啊？
0: 啊，
1: 你知道我平时都是怎么训豆包的吗？来，豆包给我出文啊，板板正正，别给我说些乱七八糟的废话。我跟豆包说话，我都这么说。
0: 哎呀，
1: 真事儿的
0: 啊！
1: 那你要当我豆包的话，你这一天你就受气去吧。
0: 你看，来看一下这个
1: 13楼了。
0: 就是你知道当豆包还有一个好处是啥吗？他能知道好多人的秘密。
1: 我想知道我手机的豆包跟你手机的豆包，他俩是同一个豆包吗？
0: 是，
1: 他们会互通吗？
0: 会的，后台大数据是互通的啊。
1: 我的豆包告诉我了啊，我告诉你，方正今天问了我一个特别奇葩的问题。他问啊，隧道为什么用山压着？
0: 哎呀，那个妹子，这豆包也够碎嘴子的了。
1: 啥都往出说。
0: 来啊，看一下13楼，我们的。哎，这是
1: 笨笨13楼
0: 啊！
1: 对，
0: 恭喜笨笨踩中驯龙城了啊！
1: 他想干啥呀？
0: 他不是吗？这驯龙城不是13吗？
1: 是13
0: 啊！笨笨，笨笨说了，他想当一天医院的院长。
1: 你们就是我说，要是有梦想。

0: 你再往大点整。哎呀，就局限那一嘎一块儿的。
1: 对对对，可能哎，我估计笨笨
0: 想想吧，想想得了啊，笨笨。那个笨笨，你当这个院长这事儿我实现不了，米珠不是矿泉水，我能给你一箱。
1: 对，
0: 自己拿去啊。
1: 一会儿运营电话联系方式发过来，笨笨啊。
0: 嗯。
1: 别忘了周六的全天你都可以去我们六道街十人左侧的我们的日月泉水店里面去领取这是那个矿泉水一箱啊。
0: 来看一下 VIP 免费说干啥都行，让我干活还挣钱就行。
1: 不让我干活就挣钱就行。
0: 不干活还挣钱、哎、你在想什么呢、
1: 那个、百姓幺零说了啊，当领导就行，啥领导都行，
0: 你都不挑了、啊、
1: 那不挑。哎，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一打一打说
1: 啊，
0: 站
1: 啊，
0: 头盔是不是没戴？
1: 没戴。
0: 罚50啊、哦、来下一位。
1: 哎，你
0: 你多大人不允许啊、哦、罚100，来下一位。
1: 哎
0: 呀，这不公台吗，去吧去吧去
1: 吧，过去吧，
0: 像你那样吗？真是、
1: 啊、
0: 不中那样啊！
1: 那个、
0: 下次看着我该罚得罚。
1: 39想当这个地方那个
0: 也想当局长，
1: 也想当局长。
0: 哎呀，你想当这个局好局？男人哥想体验一下，就是在天上飞翔的感觉，
1: 开飞机的感觉，
0: 想开飞机。你想要当这个
1: 机长？
0: 机长？
1: 嗯，对，就是那个机长是开飞机的
0: 啊。
1: 啊
0: 这个吧，这个就更难了啊！
1: 哎，现在有好多地方的时候，一些大的旅游景区，嗯、像内蒙那边就可以啊，几百块钱才有可以坐。
0: 好了啊，咱们后面的留言没有时间念了，啊、大家明天早一点发。恭喜清风小街炖蘑菇获得米砖一块，然后我们笨笨是获得了日月泉矿泉水一箱，稍后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
1: 嗯，感谢关注，感谢收听，以上就是今天方言百里叨叨的全部内容，继续锁定 FM89.7，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拜
1: 拜。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4: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

0: 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紫禁城也就是今天的北京故宫，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在这期间，故宫经历了大大小小的200多次地震，但是它却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曾经有研究人员按照1:5的比例，以中国古建筑榫卯斗拱的结构复制出了缩小版的故宫建筑模型，并对其进行了地震模拟测试。从模拟4.5级地震开始，到最高级别的10.1级，建筑模型从最开始的轻微晃动到摇晃得越来越剧烈。但让人惊奇的是，直到测试结束，建筑模型也只是发生了轻微的位移。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了，故宫如此抗震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啊，它的立柱柱根采用了平摆扶歌的设计。这种设计是将柱根平放在一块石头的顶面，而非插入地下。地震作用力是很大的，如果柱根插入柱顶石内，在强大的地震力作用下，柱根很容易折断，并造成古建筑的破坏。而柱根平摆扶搁在柱顶石上后，在发生地震时，其会反复在柱顶石表面运动，不仅隔离了地震，而且地震结束之后，柱根可基本恢复到初始的位置，不产生破坏性，具有4两拨千斤的效果。也正是因为如此，故宫才能在建成的600年间，从一次又一次的地震中保存了下来。关于故宫的古代建筑，还有哪些秘密值得我们去探寻呢？接下来就请听我为您解读的这本《讲给孩子的故宫：探秘建筑》。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北京在古时被称为幽州，传说大禹治水之后，把天下分为9州，幽州就是其中之一。从汉朝到晋朝、16国、隋唐，幽州的名字治所范围时有变化，但位置基本不变。在唐朝，幽州只是一个不起眼的边关城，由于常年的战火，土地荒寒，那时的幽州是苍茫广阔、人烟稀少的偏远小城。自辽太宗会同元年起，幽州成为了辽国5个首都之一，被称为南京。元世祖至元9年，南京改成大都，并重建新城。明朝建文元年，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起兵，发起靖难之役。建文4年，也就是公元1402年，朱棣率军攻下了应天，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城。第二年，明成祖朱棣下诏改北平为北京，4年后又下诏迁都北京。迁都既是朱棣的个人夙愿，也是国防的需要。北京处于中原游牧民族与北方草原部落势力的交叉点，一直是中原王朝的边关之城。在战争中，北京一直担任着瞭望点的角色，是临近中原的桥头堡和前哨站。而在今天北京的房山区良乡，还有一座辽代砖塔，它虽为佛塔，但辽代以后一直用于作战目的。当时北方还存留有旧朝的部落，是明朝最大的劲敌。出于国防考虑，朱棣决定采取天子守边的方式，将全国的人力物力向北方边境集中，以做好时刻迎战的准备。史书上虽未明确记载朱棣修建故宫的原因，但是从定都的选择到故宫的建设，我们可以猜到朱棣是在建设他的超级宫殿。朱棣建故宫，从侧面促进了南北地区的贸易往来，并加强了中央对于西北、东北地区的管辖，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创造了有利因素。站在故宫巨大的广场上，望着飞

沿上青蓝的天空。我们总是在想，是什么样的设计理念赋予了故宫生命力呢？天人合一是古人对宇宙、自然、人生及其关系的一种认识。在古代，天被认为是有人格意志的最高主宰者，对这个主宰者的崇拜架构起古人以天人关系为基础的宇宙观。老子就曾在《道德经》中写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建筑的形式、比例、线条常常受到自然万物的启发，以呈现出流动的美感。同时，建筑的意境和寓意也常常与天地之道相联系，强调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故宫在布局、造型、空间、命名等诸多方面都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中轴线就是其中的代表。故宫有一条贯穿南北的中轴线，穿过代表皇权的三大殿，即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以及后三宫、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不仅如此，在乾清门以北左右还各有一条次轴线，两条次要轴线和中央轴线之间有斋宫及养心殿，其后即为嫔妃居住的东西六宫。故宫中轴线两边的建筑均是两两相对，体现了国语里所说的因阴阳之衡顺天地之长的说法。这条中轴线不仅穿过北京城，而且可以无限延长，它的北方正是天寿山。来自昆仑的气脉经过秦岭、太行山、燕山等几大山脉，一路灌注到了天寿山。在古代皇家看来，这是奠定了王朝基业的靠山。再现中华文明的营造之美，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讲给孩子的故宫探秘建筑，欢迎继续收听。故宫就像一只魔盒，一座迷宫，又或者是命运交叉的城堡，它是一个神奇的场所，是现实空间却又带着神秘的色彩。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探究故宫的神秘感。故宫的神秘色彩很大程度上是由门营造而成的，那些石开石壁的门给故宫造成了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神秘感，好像人们永远也猜不到也猜不透。门和墙的结合塑造了空间感，也形成了一种先抑后扬的视觉效果。墙把人们的视线控制在一个空间里，为墙里面的建筑塑造了宏大的震撼视觉效果。门又让我们的视线具有穿透力，冲破层层禁闭，抵达故宫的深处，探究其中的奥秘。打开门，世界立刻变得无限广大，关上门呢，世界就又变得很小。故宫的宫殿与宫殿之间都是通过无穷无尽的宫门连接而成，层层宫门为这座不朽的建筑增添了无限的威严和神秘感，同时他们也默默地在注视着王朝历史的兴衰，给人们带来无限的遐思。故宫有四道大门，正门名为午门，其平面为凹形，宏伟壮丽。午门后面有五座精巧的汉白玉拱桥通往太和门。东门名为东华门，西门名为西华门，北门名为神武门。故宫的四个城角都有精巧玲珑的角楼，角楼高27.5米，十字屋脊，三重檐叠出，四面亮山，多角交错，是结构奇丽的建筑。故宫的正门午门俗称五凤楼，东西北三面以12米高的城台相连，环抱一个方形广场，正中有重楼，是9间面宽的大殿，重檐五殿顶，在左右伸出两堵城墙上建有连通通脊的阁楼四座，明廊相连，两翼各有13间殿屋向南伸出，四隅各有高大的角亭辅翼着正殿。这种形状的门楼被称为阙门，是中国古代大门中最高级别的形式。这组城上的建筑形式巍峨壮丽。

右摄前朝后寝的格局，左祖指的是太庙，即今天的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清朝的时候，里面供奉着各位皇帝的牌位。右摄指的是社稷坛，也就是今天的北京中山公园，里面有社稷坛五色土，象征立国之本。前朝后寝指的是故宫内部布局，前朝是以三大殿为中心的区域，是国家举办大典重大仪式的地方，后寝是以三宫六院为中心的区域，是皇帝日常办公及休息的地方。前朝后寝的分界线是乾清门。前朝最主要的建筑有三个，从南北依次是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太和殿是紫禁城的门面，是我国古代规格最高的建筑，重檐、檐角的寿几多达九个，皇帝登基、大婚、册封等重要仪式都在这里举办。太和殿北面的中和殿主要作用有两个，一是因为它离太和殿比较近，所以是皇帝参加太和殿仪式的休息室；二是这里也是皇帝接受朝拜的地方。中和殿北面是保和殿，主要作用也是两个，一是皇帝会在这里宴请重要的臣子，二是科举最后一关的殿试就在这里考。前朝不仅仅有三大殿，还有两幢比较重要的建筑，文华殿和武英殿。武英殿位于三大殿的西侧，明朝曾用于皇帝接见大臣，不过后来改为文华殿做这件事了。清朝的康熙皇帝则在这里首开皇家书局，类似于出版社，因为印书的质量极好，在这里刊印的书籍被称为殿本。也是因为这里书多怕火，所以清朝在南北设置了消防队，也就是机统处，用于整个紫禁城的防火工作。文华殿位于三大殿的东侧，是永乐皇帝给太子们的正殿，所以当时的屋顶上铺设的不是黄瓦，而是绿瓦。后来到嘉靖的时候，将这里改为皇帝自己休息的地方，就把绿瓦换成了皇帝专用的黄色琉璃瓦。春秋两季的经筵典礼就在这里举行。每当举行经筵典礼之时，都会请全国顶尖的大儒学者在此讲经论道。在康雍前三朝，皇帝的知识修养高，会在这里亲自发表舆论，满语和汉语各讲一遍。三宫六院是后寝的主要建筑，其中三宫由南到北指的是乾清宫、交泰殿和坤宁宫。如果说太和殿是前朝和整个紫禁城的门面，那么乾清宫就是内廷的门面。后寝不同于前朝是住人的地方，所以后寝的分布更像是一个个独门小院，住着皇帝、皇后和妃子们。讲给孩子的故宫探秘建筑这本书为我们介绍了红墙建筑里的故宫往事，也探索了中轴线上的紫禁城那无与伦比的美。故宫作为中国最震撼人心的宫殿，地球上最大的木质建筑群，它不仅仅是中国建筑的骄傲，也是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讲给孩子的故宫：探秘建筑》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丽丽胡说，这本书着重讲述了故宫的建造历史变迁，书中从古代礼制建制角度分析了故宫的建筑布局。读者雨下之后说，这本书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故宫的建筑，另外文中配的照片都很不错，庄严肃穆。读者哈奇亚说，这是一本简单易懂的科普书，大致讲了一下故宫的建筑结构、历史变迁，配合摄影照片轻松读完。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

0: 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亚龙湾。亚龙湾位于三亚市东南25千米处，面积141平方千米，其中陆地面积78平方千米，海域面积63平方千米。该湾三面青山相拥，南面呈月牙形向大海敞开，海水能见度达20米以上，海湾近10千米长，沙滩好似一条环绕海湾的白色玉带，湾内风平浪静，海水湛蓝，被誉为天下第一湾。亚龙湾山清水碧，沙白石怪洞幽，集现代旅游五大要素，海洋、沙滩、空气、阳光和绿色于一体，加之海湾水温常年保持在23摄氏度以上，是个理想的冬泳、避寒、度假胜地，人们称誉为东方夏威夷。亚龙湾气候宜人，冬可避寒，夏可消暑，自然风光优美，青山连绵起伏，海湾波平浪静，湛蓝的海水清澈如镜，柔软的沙滩洁白如银。三亚归来不看海，除却亚龙不是湾，是游人对亚龙湾的由衷赞誉。亚龙湾属典型的热带海洋性气候，全年平均气温25.5摄氏度，绵软细腻的沙滩绵延伸展约8千米，海滩长度约是美国夏威夷的3倍，海水能见度20米以上，海底珊瑚礁堡保存十分完好，生活着众多形态各异、色彩缤纷的热带鱼种，属国家级珊瑚礁重点保护区。海湾面积66平方千米，可同时容纳10万人戏水畅游，数千只游艇游弋追逐，可以说这里不仅是海滨浴场，而且也是难得的潜水圣地。亚龙湾的金母角、亚龙角，激浪拍崖，怪石嶙峋，是攀崖探险活动的良好场所。此外，尚有奇石、怪滩、田园风光等构成各具特色的风景。亚龙湾中心广场的图腾柱高26.8米，围绕图腾柱是3圈反映中国古代神州传说和文化的雕塑群。广场上4个白色风帆式的尖顶帐篷，给具有古老文化意蕴的广场增添了现代气息。读书小百科，蒙古草原上的石头书。你也许听说过石碑，但你知道草原民族也用石头写书吗？在蒙古高原上，古代突厥人会将重要的文字刻在石碑上，记录历史与英雄事迹，被称为鄂尔浑碑文。这是突厥语最早的文字记录之一，有点类似书写在石头上的史书。其中最著名的缺特秦碑，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它不仅展现了突厥人对祖先的记忆，也证明书的形式不限于纸张，哪怕是荒野石头也能承载一个民族的文化密码。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0: 一城风华，千里生扬。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立足德惠大地，传递时代强音。89.7兆赫，奏响时代的辉煌乐章。

好来朋友们，这时刻让我们共同关注的是出行天气。那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零下24到13度啊，就很标准的一个秋天的天气啊，秋高气爽的，所以早晚温差较大，出行的朋友记得添加一件外套。今天白天到夜间零下24到零下13度，整体的温差也已经超过了10度，就算是多的了啊。明天白天到夜间26到13度是晴天，后天白天到夜间啊是27到14度，晴转多云的一天。啊，依旧提醒我们所有驶在马路上的司机朋友，还包括我们的行人，一定要多添加衣物，注意交通安全以及咱们出行天气，时刻关注啊。今天是2026年的9月3号，是星期四，农历的7月22。

0: 开车出门别慌张，实时路况帮你忙，共同关注897路况信息。这时刻让我们共同关注的是路况信息，看看城区当中哪些区域车流量是较为集中的。目前没有看到任何区域有出现非常严重的车辆拥堵现象，那我们就要提醒所有行驶在马路上的司机朋友要小心慢行啊，哪儿都很畅通啊。如果您有及时的路况消息，两部热线87260067和87260068，我们可以及时的拨打，把路况信息分享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
1: 德惠综合广播 FM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0: 新疆很多人忍不住报菜名，烤包子、羊肉串、哈密瓜、大盘鸡、手抓饭，但新疆还有一样东西你可能天天穿但很少注意，没错，就是新疆棉。那新疆棉到底好在哪儿呢？从它的特点来看，说白了就两个字，土豪。有多豪呢？第一，它的家境很殷实，普通家庭想要享受日光得请假去三亚吧，而新疆棉直接住在阳光地带。新疆这地方纬度高，比较靠北，是咱中国日照时间最长的省区之一，再加上新疆晴天多，所以新疆棉打小就是在阳光房里长大的，一年能够晒到2500到3500个小时哦。第二，要说有钱人的快乐难以想象，新疆棉喝的水那可是纯天然的，这里有两座特供水厂，天山和昆仑山，这些水中贵族新疆棉那是从小喝到大，能没有土豪气质吗？第三，一般棉花都白成一道光，太亮眼，可天生又软绵绵，没啥抵抗力，很容易被害虫盯上，一旦有个病虫害，那对产量是致命的影响。可新疆棉就不用操心，它跑到大新疆的山居内陆，离海远了，水汽比较少，天气就很干燥，不适合害虫生长。到了冬天，新疆的气温直接-20度，更不利于一些害虫繁殖，害虫们自然卵用都没了。第四，这个土豪他有一个大 house， 不是300平，而是3000多万亩，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像这种大家庭，那肯定人丁兴旺，每年能产出大量的新疆棉。在2025年，新疆棉花的年产量高达616.5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92.8%。那等新疆棉成熟之后，把头发长成了大人模样，该集体理发了。用的不是人工，而是智能采棉机。除了采棉，在播种、浇水、施肥等环节，新疆棉也是全机器上阵，农机自驾仪、无人机、智能灌溉阀、智能施肥机，不夸张地说，一部手机能管一片棉田。据统计，2024年新疆棉花耕种收机械化率高达97%了。总之，就是这么优越的家庭条件，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翩翩少年，不仅非常抢手，综合品质也是稳居世界前三。前三分别是新疆棉、埃及棉、美国棉。接下来，咱们回顾一下新疆棉的打工之路。新疆棉从原料到产品的一些重要过程，首先经过机器碾压会被分成两部分，棉花纤维和棉籽。棉花纤维再由专人弹棉花造出被子的芯，经过机器纺织会变成纱线，把纱线织成布，再进行裁剪，就会得到各式各样的棉制品，衣服、裤子之类的。这边棉籽经过初步处理之后呢，表面仍然有一层细绒，再细分就会得到光棉籽和短绒棉。光棉籽经过压榨就会变成食用油，压榨之后剩余的又可以做成饲料和培养基。短绒棉这边再进一步加工就会变成高级纸张，比如说钞票、棉毯这些棉制品，还有火箭燃料。除了这些以外，棉花的秸秆、棉籽壳都可以再利用，是货真价实的经济作物，质量好，产量高，经济价值更是没得说，妥妥的国货之光，也是咱全国人民的骄傲。至于新疆棉到底有多好，

0: 聆听百姓声音，聚焦身边热点，因视频同步直播，邀请各行业部门做客直播间，职能嘉宾在线为您答疑解惑，用直白易懂的讲解化解您身边急难愁盼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困扰。百姓有呼声，我们有回声。897百姓通，
1: 897百姓通，民生事务一点通。
2: 北京时间的10:10啊，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897百姓通，我是欢欢。
1: 我是永斌啊，在此还是要简单分享一下啊，咱们897百姓通已经改版第三天了啊。从原本的上午10:30改版到上午10:00。本栏目呢，主要的内容呢是每周一到周四向广大的一些听友朋友们征集关于民生方面的一些问题啊。这个问题包括你生活当中可能解答不了的事儿，或办事儿遇到的一些困难，
2: 是
1: 或啊遇到了一些什么这个，比如说交管方面的事儿啊，行政执法局相关的事儿啊，
2: 对，
1: 解决不了，处理不了，不知道该去哪儿寻求帮助啊，都可以拨打两部热线电话87260167或87260168，或登录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留下来。
2: 对，
1: 周五的时候我们将会邀请到各职能部门的领导做客直播间，为您一对一的进行答疑和解惑。
2: 是的，那直播过程当中呢，也一直欢迎大家随时的拨打热线电话87260167和87260168，以及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 DH897897897 关注之后，我们可以把您的诉求、把您的线索、把您想对我们想要反馈的一些问题呀、办事遇到的烦心事啊，以及比如说政策的解读不太清晰明朗的，都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或者打电话来和咱们交流。
1: 都有哪些民生方面的问题呢？比如说啊，跟这个交警方面啊、综合执法方面、社保医保方面啊、包括供电、自来水、燃气、城建，包括市场监管、民政、教育、不动产、消防、水务、税务、行政审批、交通运输等等吧，只要是跟你生活相关的啊，这些问题你都可以进行提问。那么我们每一周将会邀请不同的职能部门的领导做客直播间，
2: 是，
1: 比如本周我们将邀请到的就是我们交管部门的领导，
2: 交通管理大队。所以呢，我们这一天啊，这一周的一些问题呢，基本上比如说你对咱们德惠的道路的路况有没有疑问，有一些违章的咨询自己还不太清晰的，比如说出行遇到了哪些难题，停车遇到了哪些问题，有哪些难题，
1: 包括你比如说闯黄灯到底算不算违法，我这事实在是咬不准哈。比如说老旧的一些非机动车啊，不上牌能不能在上道行驶，包括有一些人行横道附近哈，有一些商家摆东西明显占道了，我该向哪个部门反映？包括私家车，大家伙都知道，你私家车不允许改装，内饰能不能改装？
2: 对，
1: 所以本周我们主要征集的就是跟交管部门相关的一些问题。
2: 是的，那包括你比如说还有这个电动车，现在这两年电动车太多了，而且你知道有一些电动车，它长得跟摩托车似的，所以这个、
1: 特别大。
2: 摩托车和电动车它的要求又是不一样，
1: 它这个界定不好界定，对不对？
2: 要求又不一样了，就包括电动车的管理这方面，你想是不是你得戴头盔，包括你得在多少迈时速以内算是安全的，
1: 对，
2: 包括你在骑电动车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打电话呀，等等这些，
1: 还有什么酒驾醉驾呀，是不是？你这到什么程度你算是酒驾，到什么程度你算是醉驾。
2: 你一说酒驾醉驾，除了酒驾醉驾开车，我身边有不少的朋友
1: 骑电瓶车，
2: 酒驾之后骑电瓶车
1: 也算酒驾，
2: 那卡的呀。酒驾我觉得哈，你这太危险了，因为你没法掌握你的手啊，那电动车是用手上把油门，是吧？
1: 确实
2: 轻了浅了轻了重了的啊，就非常容易出车祸，尤其是电动车，
1: 包括哈，你像是有一些营运车辆、货车之类的啊，在市区范围内行驶的时候有没有一些限行，校园周边是不是我们这个交管这一块有哪些要求。
2: 是的，
1: 还有就是说我们经常会提出来的一些哈违章的一些申诉、违法的停车、年检的换证等等等等啊，好多问题。
2: 去哪儿去这个咨询这个事儿？比如说我确实是需要申诉的，申诉无门，我是在123上线上办理吗？我还是说要去交警部门线

0: 来办理，就这一系列不是很清晰。
1: 嗯，
0: 包括哪种情况能申诉？你知道我竟然在网上看到一个案例是哪种情况？
1: 怎么说？
0: 就是这个驾驶员，这个驾驶员哈，他就背了一个包，斜挎
1: 包。嗯，
0: 大家都知道哈，如果你是在驾驶员这一方向的话，你的安全带是从左上方一直到右下方的。
1: 啊，对，没毛病。
0: 他没有扎安全带，但是他
1: 背了
0: 一个
1: 包，
0: 是从右上方这个袋儿哈
1: 到左下方
0: 的，
1: 就是与我们正常安全带完全是相反的方向。
0: 相反的。当时这个交警就在想说怎么回事，他这个安全带怎么是反的？这个车是
1: 不
0: 是改装？
1: 难不成是国外进了的？
0: 哎，对，就在这里想，后来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哈，也是开具了罚款啊，是必须要扎好安全带的。
1: 嗯，
0: 这挺好玩的。所以如果真是有这种情况，以及说真是我又背了一个包，我又扎了安全带，一个十字花把我绑在这儿了，如果他真判罚我说，哎，怎么胡乱扎安全带，还是说自己改装安全带，我应该怎么来申诉？
1: 所以说本周所有关于交管部门方向的问题哈，您都可以进行提问啊。两部热线电话8726067或8726068，同时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啊。稍后呢，一段音乐过后，我们将会为大家伙简单分享一下我们搜罗来的一些关于非机动车的一些交通管理规定。
0: 嗯哼。
2: 一城烟火，一生陪伴，记录市井生活，讲述德惠故事。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温暖每一位德惠听众。
3: 手拉手，筑起交通运输安全防线。
4: 心连心，营造幸福出行安全乐园。
3: 897交通运输，发布权威信息，传递行业资讯，引领智慧出行。
4: 897交通运输，一路陪伴大家，让安全陪伴你我。
5: 本栏目由德惠交广之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播出。

0: 是咱们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推出的为了服务大众的一档交通运输栏目的科普类节目。这一时刻要听广大出租车司机朋友们，夜间禁止随意鸣笛，守护城市静谧。为有效降低夜间交通噪音，保障市民夜间安静休息环境，市交通运输局面向全体出租车行业发布了文明行车呼吁。严格规范夜间鸣笛，夜间20点到次日清晨6点，城区范围内出租车严禁随意鸣笛，长按喇叭催车鸣笛，遇行人过街、前车缓行、上下客等候等情况，禁止鸣笛催促。提倡文明礼让行车，夜间途经居民区、学校、医院、老旧小区等静音敏感区域，自觉减速慢行，以灯光示意代替鸣笛，做到轻声行车，文明待客。三、加强行业自律管理，各出租车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加强驾驶员安全教育与文明行车培训，做好监督引导，对夜间乱鸣笛、噪音扰民行为进行劝阻约束。四、共建安静文明城市，呼吁广大出租车驾驶员积极响应倡议，自觉遵守静音行车规定，共同减少交通噪声污染，为市民营造安静舒适宜居的夜间生活环境。
1: 百姓难题，一站式沟通，政策疑问，面对面讲清，热线、公众号均可留言咨询，有疑问尽管说，继续锁定897百姓通。

0: 好了，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FM 八九七德惠综合广播，八九七百姓通，我是欢欢，
1: 我是永斌啊、哎。下半段呢，咱来分享一下啊、嗯，我们在网上也是搜罗到了一些哈、啊、官方发布的一些信息，比如说哈、啊，来自于这个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的一个认定规则。
0: 哎，
1: 啊，这东西哈、啊，这个新规将会在6月1号的时候啊、嗯、就已经落地执行了。
0: 嗯，
1: 但我们也是现在才了解啊。
0: 嗯，
1: 就以前好像就是昨天咱聊过这话题。
0: 嗯，
1: 哎，感觉是疲劳驾驶这件事儿，无非就是高德导航提醒我一下，或是百度导航提醒我一下，
0: 对，
1: 那也没什么呀，对不对？你疲劳呗，你提醒我，我也不休息，我就开。
0: 你提醒我之后，我就精神，
1: 那就
0: 完事儿了。
1: 其实压根儿啊，没有什么影响，对不对？
0: 嗯、
1: 但是新规来讲哈、啊，那不可能这样了。就是我提醒你的时候，你必须你得休息了。
0: 嗯。
1: 而且我跟你说，休息这一块啊，有严格的要求。
0: 嗯。
1: 就跟幼儿园小朋友似的。
0: 嗯。
1: 睡。必须睡，闭眼睛睡，
0: 对，
1: 赶紧睡。
0: 不睡你也得在那儿躺着、
1: 不睡都不行。
0: 哎，这会儿就是啥呢？你必须得停车休息。
1: 所以
0: 说，你就算是不睡觉不休息，你也不能再开车。
1: 具体咋规定的啊？
0: 嗯、
1: 比如说，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
0: 嗯，
1: 哎，4个小时啊、
0: 嗯，
1: 你从未停车休息，
0: 对，
1: 或停车休息小于20分钟，
0: 嗯，
1: 你这个就认定你就疲劳驾驶了，
0: 对，
1: 是不允许的。
0: 其实，在高速上疲劳驾驶非常的危险，
1: 挺危险的，
0: 很容易导致。你在行进的时候方向偏移了，
1: 那可不，
0: 你可能就追尾了，前车压根不是你这车道的、
1: 而且你知道最重要一点是啥、
0: 嗯、
1: 如果说你疲劳驾驶的时候不小心睡着了、
0: 嗯、
1: 你打呼噜会影响到副驾驶
0: 打呼副驾驶请问在干嘛，
1: 副驾驶睡着了，
0: 已经睡着了是吗？别把副驾驶吵醒了。
1: 对呀，
0: 就包括你像咱们客运机动车驾驶人，
1: 嗯，
0: 就比如说咱们经常出去玩的时候会坐那个大客车
1: 、
0: 哎、尤其他们会在晚上的时候赶路嘛，晚上确实、
1: 哎
0: 路况比较好，
1: 车 少路况好。
0: 哎，晚上的10点到次日凌晨的6点这一时间段，如果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小于20分钟的，
1: 哎，
0: 疲劳驾驶
1: 认定为你是疲劳驾驶。为什么说到晚上的时候2个小时就疲劳驾驶呢、
0: 哎？
1: 这个就跟咱们正常人的生物钟有关系了，对不对？
0: 正睡觉时候，
1: 那咱正常晚上你不都得睡觉吗？
0: 嗯、
1: 所以说你晚上开车的话，我就要求你不能说4个小时标准了，
0: 对、
1: 你就开2个小时你就得歇一会儿。
0: 我觉得很对、
1: 啊、而且我跟你说哈、
0: 嗯、
1: 开2个小时他说要睡20分钟，
0: 嗯，
1: 我觉得如果换我身上的话，
0: 嗯，
1: 很可能一睁眼就天亮你让我睡20分钟把控不了
0: 就其实这个客运机动车就出去玩这个客运货车、
1: 客
0: 车啊，客
1: 车
0: 基本上都会配2-3个司机、倒班着来，
1: 倒班开哈，
0: 要不真是困呐。
1: 但是我跟你说我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些经验哈、我曾经大概那得是20多年前了啊、有一次也是坐这个长途大巴车啊、去沈阳，
0: 嗯，
1: 然后路途也挺遥远的，尤其是晚上夜间行车，
0: 嗯，
1: 然后我个人来讲就比较惜命，胆儿小。然后我发现车里边同行的人们啊，大概我们车里边30多人，
0: 嗯，大家都睡着了，
1: 一大半以上都睡着了，
0: 嗯，
1: 有的甚至打呼噜。
0: 对。
1: 然后我寻思不行啊，我得对我自己的生命负责呀。然后我就站在驾驶员旁边，
0: 嗯，
1: 跟他唠嗑。
0: 我谢谢你，
1: 我就跟他唠嗑。
0: 驾驶员说：“谢谢你，你这什么破办法？”驾驶员说：“看不看着旁边，我贴着，禁止和驾驶员唠嗑。”
1: 我跟你说哈，你有一个人陪他搭话唠嗑的时候吧，
0: 嗯、
1: 他就能哎稍微没有那么困。
0: 嗯，
1: 哎，要不然的话，我跟你说，一个人在这开夜车、
0: 嗯、
1: 也挺困。
0: 但你这行为也是不被允许的啊、
1: 当然还有啥哈？
0: 说到这个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就是尤其是哈、这一车50-60人、30-40人呢，你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不能超过8小时，
1: 不能超过8小时、
0: 哎、你多科学。
1: 嗯，
0: 咱们上班有8小时工作制，开车也是这样。
1: 为什么这么算呢？
0: 嗯，
1: 3-8=24小时、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8个小时开车，8个小时睡觉，
0: 8个小时
1: 吃饭洗漱，
0: 嗯、
1: 啊、也差不多吧，是不是
0: 挺磨蹭？我看这个点啊对，这是一方面的规定、而且我们说现在哈，对于这个疲劳驾驶啊，它除了这一方面时间的规定，它有一些别的维度的考量。
1: 比如
0: 说什么呢？你在比如说出事故了、你说你没有疲劳驾驶，
1: 没有疲劳驾驶，
0: 一看你也确实开了4个小时、
1: 你还休息
0: 了，或者你压根没开满4个小时，
1: 嗯，
0: 但是我通过监测的设备，比如说有什么呢？脑电监测设备，
1: 嗯，
0: 视频监测设备、监测到你了，你驾驶车辆在事故发生前的10分钟内，
1: 你闭眼睛了，
0: 对，你出现了生理疲劳的闭眼睛，或者是疲劳程度的这个脑电波判断。

0: 了，你这个数值
1: 你已经是疲劳驾驶了，
0: 对对对，
1: 这个是
0: 在疲劳驾驶的范围就不行了。但其实咱们说的这种先进的技术应该现在还没有，不知道咱们东北这头。
1: 但是我觉得吧，就是什么呢，就是检测这个你闭没闭眼睛这个事儿是可以实现的。因为你想啊，你在高速上的时候，哎，隔一会儿就有一个监控，隔一会儿就有一个监控，
0: 对，
1: 对不对？就这个监控看你是闭眼睛拍张照片，下个监控你还是闭眼睛，我认定你是一路闭眼睛开过来的，
0: 你就是睡着了，
1: 你就是睡着了。
0: 所以这个有，比如说疲劳程度的等级，你比如说最警醒的，就是像咱们非常精神、非常警醒。如果你特别困倦，保持警醒有点费力，或者困倦保持警醒不费力，或者非常困倦，我需要非常挣扎我才能保持警醒，这种情况你就不要开车了。
1: 然后
0: 对自己，对，也是对你车上的乘客生命财产的安全。
1: 然后最近呢，还有来了一个新消息哈，那是2026年8月25号哈。
0: 说什么？
1: 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啊，初审审议的一个话题啊。当然了，这个目前处于是一个审议阶段，尚未正式运行。
0: 什么阶段？
1: 什么意思呢？就是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的最高时速，
0: 最高时速
1: 没通过呢，这个啊，暂时。
0: 去年还是前年315晚会都
1: 那会儿说是25是多少来
0: 的？哎，对，
1: 对
0: 不对？就说呢，最高时速是25，但是咱们今天所说的是呢，电动车在那个什么。在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是不是？而且那个时候总是说315曝光了，说商家不法商家会把这个限速给调高，调到最高时速都能达到30-40-50，
1: 这都6-70啊！
0: 啊，跟车一样。
1: 甚至就是有一些私自改装车的，你知道吗？他们改完以后，那个电动车
0: 都能
1: 开到
0: 70-80的。哎呦我天哪！
1: 所以说啊，就是啥呢？咱们现在这个啊，基本上也就是想要求它啊，预期值是15-20。
0: 15-20，
1: 对，当然了，上限是25，但是我不希望你开到上限。
0: 对呀，
1: 对不对？你别说上限25，你就非得开25。
0: 其实对于电动车来说，25已经很高了，很高了。
1: 那可不挺快了，嗖嗖。
0: 哎，我以前有过一个那种电动的小踏板，就是那个平衡车那种。
1: 啊，知道。
0: 我从
1: 丢了吗？那玩意儿还是坏了？
0: 坏了。啊，我从松柏路来到咱们单位啊，就最高时速我开到过15，那给我吹的。
1: 那也挺快了。
0: 对呀，那个我就觉得那就无比快了。
1: 那
0: 可不敢想象25得有多快。
1: 包括呢，也会有什么呢？这个当然也是没有正式运行的哈，就是明令禁止什么呢？逆向行驶、行驶超速，包括违反一些交通信号灯。
0: 对，
1: 确实你发现啊，就电瓶车、电动车，包括有一些外卖的一些朋友们啊，
0: 对，
1: 说实话，咱们也是互相理解，你们也挺辛苦。
0: 对，
1: 有的时候你突然间从我的左侧、右侧、前侧、后侧突然出现的时候啊，我可能心里边不太舒服，但是我也就默认允许了。
0: 是，
1: 但有的时候你真是不能闯红灯。
0: 哎，因为现在很多情况是啥呢？比如说还有个3-4秒就跳绿灯了，
1: 对，
0: 我就走了，
1: 你就走了。
0: 哎，这时候就是危险的，
1: 挺危险的。
0: 因为对车道吧，或许就有车觉得，哎，还剩3-4秒红灯了，我赶紧一脚油门过去，你俩就来一个亲密接触。
1: 还有啥呢？啊，就是他一瞅，哎，路口没刹车呀，他一拧油门，他就窜出去了。
0: 哎，
1: 结果奈何不知道，人家一看绿灯呢，是不是？人一个提速开过来一辆车，瞬间就有交通事故了。
0: 哎，就是这种事故在咱们德惠不在少数，
1: 那当然了啊。同时就包括什么呢？驾驶人以及乘车人啊，必须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
0: 罚款10块。
1: 你现在发现啊，你现在发现真的啊，就是这个电动车带人真的有的时候他自己戴个头盔，戴的人就没有戴头盔。
0: 对，因为我觉得这跟那个开车驾驶员和副驾驶一样，驾驶员一般都绑个安全带，副驾驶没绑安全带，但其实出事故的时候受伤率还挺大的。
1: 包括现在还有很多的一些骑手哈，在这个骑这个电瓶车过程当中，整个手机居然还在那看视频，
0: 哎，是
1: 太恨人了。
0: 游刃有余，他们
1: 游刃
0: 真的就是单手把子，撒把子，一只手还得这只手刷着视频，然后可能有的时候有2个电话，一个电话在那接单，一个电话在这刷着视频。
1: 咱们啊，就是啥呢哈，就先不说违不违反交规的事儿哈，我觉得就是第一，你要对你自己的生命负责任，
0: 是；
1: 第二，你也要为他人负责任，
0: 哎，
1: 对不对？要不然的话，你想想，如果出现事故的话，兴许影响的就是2个家庭。
0: 咱们这个新规里面啊，就现在还没有实行，还在处在这个审议阶段。
1: 对，
0: 说到的是，如果造成严重的后果，罚款200-500，我觉得太少了，
1: 太少了，少点，
0: 太少了。
1: 明天你再提一下，
0: 我明天跟咱们交管部门的朋友
1: 提一下，
0: 我说这太少了，200-500，
1: 好吧？
0: 哎，
1: 那提到这个交管部门，还要再强调一下啊，本周呢，我们面向所有全社会啊，征集到的一些民生的方面的。

0: 问题，主要来自于交管部门。
1: 交通管理大队，
0: 所有啊，咱们这个路面上行车呢，无论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
1: 哎，
0: 有哪些问题都可以通过两部热线电话87260167或87260168啊，把您的问题报过来。同时，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啊，把您的问题以留言的形式告诉我们，然后我们明天啊，哎，没错，就是明天，明天上午十点，咱们交管部门领导将会
1: 提问，现
0: 场做客直播间，对，一对一给你面对面的答疑解惑啊。
1: 是的，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就是到这儿了啊，告一段落了，拜拜吧，朋友们。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我爱你，
2: 什么？
1: 我爱你，
2: 什么？听不见。
1: 我爱你，
2: 还是听不见？说得清楚一点。
3: 我们以后难道都要戴着口罩交流？保护我们的空气，让我们交流更顺畅。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5: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6: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5: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7: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8: 德惠街坊们，休闲听广播啦，
9: 优质本地频道千万别错过。
8: 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好玩好听。
9: 打开调频，收获满满快乐。

北京时间10:3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综合广播。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4度，夜间最低气温-11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二。

0: 24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11度。
1: 德惠综合广播 FM 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2: 新疆很多人忍不住报菜名，烤包子、羊肉串、哈密瓜、大盘鸡、手抓饭，但新疆还有一样东西你可能天天穿但很少注意，没错，就是新疆棉。那新疆棉到底好在哪儿呢？从它的特点来看，说白了就两个字，土豪。有多豪呢？第一，它的家境很殷实，普通家庭想享受日光得请假去三亚吧，而新疆棉直接住在阳光地带。新疆这地方纬度高，比较靠北，是咱中国日照时间最长的省区之一，再加上新疆晴天多，所以新疆棉打小就是在阳光房里长大的，一年能够晒到2500到3500个小时哦。第二，要说有钱人的快乐难以想象，新疆棉喝的水那可是纯天然的，这里有两座特供水厂，天山和昆仑山，这些水中贵族，新疆棉那是从小喝到大，能没有土豪气质吗？第三，一般棉花都白成一道光，太亮眼，可天生又软绵绵，没啥抵抗力，很容易被害虫盯上，一旦有个病虫害，那对产量是致命的影响。可新疆棉就不用操心，它跑到大新疆的深居内陆，离海远了，水汽比较少，天气就很干燥，不适合害虫生长。到了冬天，新疆的气温直接-20度，更不利于一些害虫繁殖，害虫们自然卵用都没了。第四，这个土豪他有一个大 house， 不是300平，而是3000多万亩，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像这种大家庭，那肯定人丁兴旺，每年能产出大量的新疆棉。在2025年，新疆棉花的年产量高达616.5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92.8%。那等新疆棉成熟之后，把头发长成了大人模样，该集体理发了，用的不是人工，而是智能采棉机。除了采棉，在播种、浇水、施肥等环节，新疆棉也是全机器上阵，农机自驾仪、无人机、智能灌溉阀、智能施肥机，不夸张地说，一部手机能管一片棉田。据统计，2024年新疆棉花耕种收机械化率高达97%了。总之就是这么优越的家庭条件，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翩翩少年，不仅非常抢手，综合品质也是稳居世界前三，前三分别是新疆棉、埃及棉、美国棉。接下来咱们回顾一下新疆棉的打工之路，新疆棉从原料到产品的一些重要过程。首先，经过机器碾压会被分成两部分，棉花纤维和棉籽，棉花纤维再由专人弹棉花造出被子的芯，经过机器纺织会变成纱线，把纱线织成布，再进行裁剪，就会得到各式各样的棉制品，衣服、裤子之类的。这边棉籽经过初步处理之后呢，表面仍然有一层细绒，再细分就会得到光棉籽和短绒棉。光棉籽经过压榨就会变成食用油，压榨之后剩余的又可以做成饲料和培养基。短绒棉这边再进一步加工就会变成高级纸张，比如说钞票、棉毯，这些棉制品还有火箭燃料。除了这些以外，棉花的秸秆、棉籽壳都可以再利用，是货真价实的经济作物，质量好，产量高，经济价值更是没得说，妥妥的国货之光，也是咱全国人民的骄傲。至于新疆棉到底有多好，有空买件 T 恤试试。
3: 大事小情一笑百评，家长里短喜乐相伴，不端架子不绕弯子，嬉笑怒骂全是干货，给生活添点乐，给日子解解乏。永斌故事会马上开讲，
4: 接话。

北京时间10:3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综合广播。此一时间段依旧是永斌故事会，我是永斌。昨天发生个啥事儿呢？就我有个好哥们讲，养了一只哈士奇。正常来讲吧，就每当他们上班就是出门的时候就把那哈士奇通常都放笼子里边圈着。大伙儿都知道嘛，那哈士奇可能会拆家可能会，也不一定100%。但是也不知道咋整的，昨天这哈士奇上自己把那门给打开了，这家造的，我跟你说，哎呦我的妈呀！整的我跟你说，他们两口回家以后就仿佛世界末日了，就家里边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完整的物件了，所有垃圾桶那就没有一个不翻的。然后就后悔养哈士奇，但是我给他俩科普了一下就所有人大伙都知道，就哈士奇傻是不是？然后大伙给他起了一个名叫二哈然后也都知道哈士奇拆家，但是我跟你说，问大伙一个灵魂方面的问题就你们知道哈士奇祖上到底是干啥工作的吗？是没人知道吧？给你们科普一下哈士奇祖上官方职业，人家是职业的一个雪橇工作犬。我跟你说，哈士奇祖上能拉货，能载人，能穿越暴风雪，而且是极地的特种兵。就画个重点，哈士奇祖上那是在零下几十度的北极圈吃苦耐劳，耐力爆表，拉着几吨重的一些雪橇长途跋涉，扛冻、扛饿、抗压、抗暴，妥妥的啥呢？就是犬界的铁血打工人呐！我跟你说，就这履历就放在犬界的话，相当于那都是退伍兵结果现在呢，退伍特种兵回到家以后长期摆烂了。你现在养哈士奇真实的用途是啥呢？专业的一个拆迁总监、气氛组的组长、家里边矛盾的制造机、人类血压升高的专属辅助器呀！我也真怀疑，就是咋整的呢？就是哈士奇一代传一代传到这儿的话，这个血脉之力咋的？就是都消失了呀，集体失忆了，就全部都全族都忘本了。你祖上，你说你在雪地里边，你艰苦奋斗，你后代你现在就只能在客厅里边拆家，你这说不过去呀。更可恨的是啥呢？就别的狗犯错了以后可能会心虚可能会躲起来，你知道不？甚至网上有很多狗做错事以后呢，人家会低头认错。但是哈士奇不一样哈士奇犯错以后主打一个理直气壮、嚣张跋扈那我跟你说，把你家沙发撕稀碎以后，那还得直勾勾的盯着你，眼神里边清清楚楚的写着怎么样，我这活干不错吧。而且哈士奇还有一个独有的天赋，全网独一份那就是吵架从来没输过，打架几乎就没赢过。你就发现遇到大狗的时候，那哈士奇秒变嘤嘤怪那就被人摁在地上摩擦；遇到小狗的时候，哎呦我的妈，疯狂输出一顿嘴炮，对方只要一冲过来，他其实立刻也就扭头就奔跑了。主打一个啥呢？主打一个就是能吵吵绝不动手能动嘴的时候绝对不挨揍。最搞笑就是哈士奇的一个叫声就别的狗我发现就是汪汪汪汪汪就是正常狗叫呗，对不对？那也算是威武霸气了然后你发现那哈士奇叫的时候咋就呜呜嗷嗷鬼哭狼嚎的时候，那就不像个正经狗发出的声似的，就好像喊麦呢在那块好像。所以说总结哈士奇的一生就祖上保卫国家，后代在家霍霍，上班全能战神，下班纯纯的一个冤种。很多人养狗养了一辈子就知道自己家那狗会吃会睡会拆家，其实根本不知道，其实每一个品种的狗祖上人家都有正经编制，并且都是有正经职业的，人家可不是生来给你当宠物的。但最搞笑的就是啥呢？就祖上的职业指定

0: 情饱满，弹性十足。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也很纳闷？先别急，咱们先认识一下咱们的屁股。首先它主要由各种的臀肌组成，臀小肌、梨状肌、臀中肌以及臀大肌。其中臀大肌它体积最大，是翘臀的灵魂所在，决定屁股形状的主要肌肉。它的由来跟人类进化有关。话说我们的祖先最早是四脚着地，靠腿来驱动行走，简称四驱。后来经过无数代演化，有一部分就成了智人，它会直立行走，靠双腿，属于后驱。注意，在智人之前就已经出现过会直立行走的原始人类了。虽然演化后有了人样，但奈何实力太差，遇到野兽，智人一开始只有逃命的份儿。不过很快智人就完成了逆风翻盘，学会制作武器，还适应了长跑。他们用实际行动充分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只要双脚一离地，智商马上占领高地。哈哈，开个玩笑。但同时占领高地的还有臀大肌，它在无数次奔跑当中被充分锻炼，尺寸开始变大，并挪位上升，升到了臀部。实际中臀部最外层还包裹着一层脂肪，起保护缓冲的作用，知道就行。臀大肌上位之后呢，开始慢慢的臀部成了各项运动的主要发动机，比如跑步的时候它会快速的收缩，产生大量的力，从而呢拉动骨头运动，驱动我们向前。所以臀大肌越发达，提供的马力就越足，智人跑得越快，越有机会存活繁衍后代。
1: 知道我是靠什么活下来的吗？会生火，会用工具还不够，更重要的是我有臀大肌。
0: 这跟屁股翘有啥关系呢？翘不翘也主要和臀大肌有关。臀大肌欠发达的时候，臀部比较干瘪，会下垂；臀大肌很发达的时候，臀部比较饱满并且紧致。运动员常年训练，自然能翘出天际，但普通人通过练臀也能达到效果。练臀的主要原理就是增肌。我们的肌肉平时看起来是一块块的，但切开你会发现它是一簇一簇的，上面有很多肌纤维。
1: 谁会切开呀？
0: 把其中的一簇肌纤维呢比作是一根麻绳，这事儿就好理解了。负重训练时肌肉受累，肌纤维就会受损，会撕裂，但一段时间之后肌纤维又会自我恢复，并且恢复之后会比原来更加的粗壮，这就是肌肉的超量恢复。不过修复过程需要充足的睡眠以及高蛋白的饮食，所以锻炼必须劳逸结合。另外想要拥有翘臀的同学可以试试以下两个动作，第一臀桥，第二深蹲。不会的去网上找一找。不多说了，翘不翘的无所谓，大家不用太羡慕嫉妒恨，毕竟你以为的翘臀很可能也是骨盆前倾哦。
2: 切话
3: 一段音乐回来，咱们节目继续啊，依旧是永斌故事会，我是永斌。上半段咱说了啊，今天来盘点一下啊，各类犬种祖上都是干啥的，以及不同犬种的用途。刚说完哈士奇，那就不得不说哈士奇的亲兄弟了啊。哈士奇的亲兄弟是谁呢？阿拉斯加。很多人可能分不清，就哈士奇跟阿拉斯加到底它俩有啥区别呢？咱们可以简单的做一个区分啊，两个犬种都傻，但是傻的方向不一样。你比如说哈士奇，那是啥？纯疯，纯粹的没有脑子啊。但是阿拉斯加不一样，它是啥呢？笨且憨厚，而且蠢得很稳重。那再来分享一下阿拉斯加哈，作为阿拉斯加来讲，它的官方用途其实和哈士奇差不太多，它也属于是这个极地的一个雪橇犬，重型的拉货选手。但不得不提到一点是啥呢？就阿拉斯加哦，它的这个力气要比哈士奇大至少十倍，绝对是当年极地运输界的大货车呀。所以说，人家正经工作也是负重前行，任劳任怨啊，稳定且靠谱。但是现在阿拉斯加的用途跟以前就不一样了，现在阿拉斯加那就是巨粘人的一个宝宝，出门的话那基本上就是废腿神器，吃饭无底洞啊，趴地上一动不动的瘫痪犬。

你现在发现你养阿拉斯加哈，你压根儿都不是你遛狗，那是狗遛你呀。那小型犬基本上就是随走随停，阿拉斯加出门以后只要看见草坪雪地地面立刻原地封印在当场。我跟你说，那100多斤大体格子往那一趴，我你拉都拉不动啊。完，你在旁边整气急败坏的，他在那块闭目养神，主打一个摆烂到底，佛系人生。而且阿拉斯加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贪吃，而且是毫无节制的贪吃啊！别人养狗费时间，你就放心，养阿拉斯加的时候费钱呢。你别的狗还挑食呢，你给买不同的狗粮啥的，那可能它都不吃啊。但你放在阿拉斯加上，你就放心，阿拉斯加几乎是不会挑食的啊，什么菜叶啊、零食啊、狗粮啊、剩饭剩菜呀、啊，甚至你的拖鞋它都吃。只要是能进嘴的啊，一律照单全收啊，一点都不带差的。所以说，别人家养狗那是养宠物，而你如果养了阿拉斯加，相当于在家里边养了一头温顺的傻熊。那再来说哈，还有一个犬种，很多人可能都被骗了哈，都认为它是全网最温柔、最听话、最懂事、最治愈，全网公认的天使狗。金毛，因为所有人印象当中的金毛都是啥大暖男，哎呀，温柔且懂事，听话且乖巧，而且很治愈。但你们知不知道金毛，我跟你说，哼哼，人祖上到底是啥身份？金毛祖上呢叫专业的巡回猎犬，而且是打猎专用。在这儿画个小重点啊，猎犬而不是陪伴犬，人家祖上是跟着猎人上山打猎，追逐猎物啊，并且是能叼回猎物，身手敏捷，爆发力超强的一个工作犬。说白了，金毛祖上就是犬界的猎人，运动的健将，也属于叫啥，叫野外特种兵。结果你现在发现的金毛完了，彻底进化成啥了，居家暖心的一个大冤种了。现在金毛的真实用途就是吃睡专业户啊，温柔的吃货，谁喊跟谁走啊，谁骗跟谁跑。哎，我最服金毛一点是啥呢？金毛这个狗哈，这个犬种就毫无戒备心啊，不爱到了极致，你发没发现？哎，你看那哈士奇哈，就对谁他都呲牙，都对谁他都凶。完，阿拉斯加呢？你别说他对着谁了，他通常谁也不对着，他懒啊，他懒得抬头都。那金毛不一样啊，金毛是啥呢？对谁他都爱，哎，你陌生人摸他、逗他、喊他，立刻摇着尾巴就过来跟你互动啊。哎呀，看你在那坐着的话，过来立刻跟你贴贴，恨不得当场就跟你私奔。因为网上啊有个人分享，人说了，你说小偷进家以后发现啥呢？哈士奇可能会跟小偷一起组队拆家，那阿拉斯加呢可能会在那默默的看着小偷发呆啊。金毛可不一样，金毛会主动给小偷递拖鞋、递零食，以及给小偷欢送出门。而且我跟你说，你现在发现哈，金毛从小到大那个智商啊，几乎那就是属于全程不在线，小的时候就跟恶魔一样，长大以后那绝对就是一个傻憨憨。一岁之前基本上就是拆家捣蛋，一岁之后温柔且傻气啊，并且一辈子也是离不开吃的。那最搞笑的反差就是，你说明明金毛啊那是个猎犬呢，为啥现在这金毛体质这么差呢？跑两步就喘，跳两下就累，追两个小球也能追丢，以前那些捕猎的技能咋整的，都退化了。哎，你别说啊，网上也分享了啊，金毛作为猎犬的话，它唯一有一个技能没有退化，就是不管你把零食藏在哪儿，你放心，不管在你家里边哪个角落，它一定能给你找出来。你说完了金毛，必须得说一下金毛的 CP， 咱们也磕一下 CP 啊！全网最乖、最听话、最适合家养，搜救界的天花板的一个犬种，拉布拉多。哎，这狗不错，我挺喜欢。拉布拉多啊，官方正经的一个用途是什么呢？是搜救犬、导盲犬、缉毒犬，以及公务工作犬。
所以说咱们国内所有的导盲犬以及这个救灾的搜救犬里边啊，80%以上都是拉布拉多。看着了吧，人家拉布拉多什么身份，正经体制内啊，而且持证上岗，为国出力，靠谱界的天花板了。工作中的拉布拉多啊，沉着冷静，哎，聪明听话，执行力拉满啊，临危不乱。哎呀，但是你也别认为所有拉布拉多都这样，你跟你家那拉布拉多对比一下，你发现你家那个你跟人家那个好像就不是一个犬种。你家里边养拉布拉多，你发现那纯纯大冤种，吃货界的天花板啊，干啥啥不行，吃饭第一名，跑起来以后刹不住车，自己脑袋都能撞门上，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工作犬上岗的时候兢兢业业，下班回家为啥就降智了呢？总结下来就是，金毛呢是温柔的傻，拉布拉多是啥呢？憨厚的蠢。哎，他的蠢不是那种闹腾的蠢，是那种踏踏实实、安安静静的蠢。在家里边一副永远都是老实巴交的样子啊，眼神也特别纯良，看起来的话那就是人畜无害，实则呢他偷偷吃点东西，偷偷翻点东西，你都不知道啊。所以说网上有一个神评论啊，别的狗狗是宠物，拉布拉多是啥？那是自带饭桶属性的行走的干饭机器。接下来最后给大伙分享一个犬种啊，也是犬王腿最短，颜值最萌，气场最反差，天生贵族脸啊，打工苦力命的一个狗子啊，柯基。所有人啊都喜欢柯基，其实是因为啥呢？柯基那个小短腿大屁股啊，走道的时候扭来扭去的，那可爱的爆棚啊，特别萌。但是你千万不要被他可爱的外表给欺骗了啊，因为柯基原本的职业超级硬核。分享一下柯基的官方用途啊，大家伙是不是听说过牧羊犬？但是你听说过牧牛犬吗？那牛可比羊暴躁多了啊，所以柯基就是专业的牧牛犬。说白了，上祖上的时候它是放牛的。你指定是没听错，你可能认为你就那小短腿圆屁股，看起来你说连个台阶他都上不去，他还能放牛？我不信。其实我刚看这篇资料的时候我也不信，后来啊查了相关的一些资料我才懂，柯基呢他是身材低矮啊，恰恰就是因为他小短腿，牛踢不着他。然后他的动作相对比较灵活啊，钻来钻去，专门去咬那个牛的脚跟。哎，所以说他的祖上啊就是农场打工人，哎，也算是一个特种兵了，吃苦耐劳的实力派。但是现在的柯基啊直接就彻底摆烂了，现在柯基最大的用途就是居家卖萌神器啊，扭屁股观赏犬，脾气暴躁的小矮子，专业的一个窝里横。其实啊，盘点了这么多的一些犬种啊，他们确实，哎呀，就是把祖上的那些技能好像都给舍弃了，放弃了那种野生的天性啊。但是恰恰是因为放弃了那些野生的天性，他现在只陪伴在我们的身边。同时咱也说啊，你让哈士奇不拆家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啊，但是除了拆家那一阵儿让你感觉挺烦躁的啊，其他时间他对于你的陪伴和治愈那也是超赞的。包括你像金毛贪吃，对不对？他永远也是最温柔治愈的那一款。柯基可能说脾气稍微有点暴躁，但是你放心，不管到啥时候你会发现柯基满眼都是你。就每一只狗狗啊，不管是什么品种、什么长相、什么性格啊，他们来到这个家里唯一的用途就是爱你、陪伴你以及治愈你。人生很短，但他们的人生更短，应该说是狗生，也就十几年，一辈子全部的时间全都温柔快乐都送给了你。所以说啊，我们养狗可能看似是哎我们在照顾它、陪伴它，但实际上也是狗狗在治愈我们一些琐碎疲惫的生活。
好吧，你还了解哪些关于狗狗的一些知识，不妨可以来与我分享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咱们今天的节目暂时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我们之前说过啊，岳飞和那宰相张俊呢，在张俊的设计之下发生了一些矛盾。发生矛盾之后呢，岳飞转身就走了，不欢而散。他呢就想到自己的母亲刚刚去世啊，我应该呢回家去看看我母亲去，我也冷静冷静。当天就给高宗上书请求解除军务。皇上还没等回信，他就跑了，跑到庐山去给母亲守孝去了。但是今天咱们知道啊，别说是像岳飞这种高级官员，就即便是您今天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公司里面，说我任职干得不舒爽，我要辞职，人家领导还得批一批呢，对吧？领导不同意你辞职，你们还需要中间交涉一下。领导同意你辞职了，那也得约定一个时间，你把手头的工作交接一下。那绝不可能说是我说我辞职我就不干了，然后你就不来了，这是有制度要规定你的。或者说制度不行，我拿工资来约束你，我压你一个月工资。总而言之呢，它是有一个章法的。所以拿这个现代人很普通的章法回头再去看看宋朝那个文官武将制度那么完备的这种情况之下，岳飞怎么可能说我一撂挑子转身就走啊，对不对？那么好，我们再多想一层。今天咱们作为一个平头老百姓都能看得出来的道理，岳飞能不懂吗？皇上能不懂吗？那些文官能不懂吗？所以岳飞这么做在干嘛呀？他等于说是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向皇上抗议。皇上，我是打不了你，我也骂不了你，但是我用我的这种不配合，用我的这种违反规律、违反常规的方式和方法，我向你表达我的抗议。我要传递一个信息，就是我不满了。这是岳飞想干的事儿。他真想辞职吗？未必。好了，岳飞表达抗议，那你岳飞都在心里边表达抗议了，你还怪人家宰相张俊借题发挥收拾你？收拾的就是你这样的。趁机张俊就开始连连上书给高宗，干嘛？攻击岳飞啊，说岳飞太不懂事儿了，羁律专在病兵，奏毒求去意在妖君。啥意思？他敢在这块要挟陛下您？谁给他的勇气啊？梁咏琪啊，他把自己当什么了？敢要挟您？我都看不下去了，陛下，整他。这是张俊写的。这些奏折上来，大家都是带气儿的。岳飞是抗议，张俊是往死了揣过你。而且张俊做的狠的地方在哪儿呢？直接在自己的奏折里边提出要委派另外一个人来接替岳飞的职务。那就是啥？我管你岳飞有什么惊天伟地之才，我管你岳飞能不能打仗，我现在你不跟我撂挑子吗？哎，地球没了你还不转了？没了你我不吃饭了？好了，你走，我马上派人上来给你顶了，我让你嘚瑟，你跟我抗议，位置我不给你了，我让你回不来啊！你跟皇上耍驴，对吧？当然了，咱们回头说，张俊根本不是替皇上着急，他是替自己生气。要不然谁跟皇上耍驴跟他有啥关系？他主要是自己跟岳飞生气。那么张俊这一篇一篇一篇的奏折上去之后，高宗什么反应呢？也非常生气啊！岳飞，你凭什么？你有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你来跟我玩什么情绪？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玩情绪？很生气啊，一瞬间就干脆就要批了张俊上的那个奏折。哎，就让岳飞滚蛋，让别人上来得了。但是我们得说，高宗呢虽然从小没有被当作皇上来培养，可事实上他作为皇上，他可比宋钦宗有老猪腰子多了，就是有主意，哎，也果断的多。当他想到自己很有可能是在生气的时候做出来的这种打算的时候，他一下子制止住了自己在生气时下命令的这种欲望，控制住了，没下命令。深呼吸，啊，深呼吸，然后坐着想想，是岳飞呢，身为一个武官大将，官做得大了，跟皇上
在这耍脾气是不应该，可是岳飞是为什么呢？哎，冷静下来一想，高宗知道自己亏心呢，对吧？你干啥了你不知道吗？这么大人了，他知道岳飞是对于他的这个出尔反尔啊、言而无信的这种抗议才有的这种所谓的大不敬的这个行为，对吧？但是呢，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我皇上觉得理亏，可是岳飞你确实是对我不尊敬了，那这个事情要怎么处理呢？皇上在三思之后最终发布了一个命令，说让岳飞的副手上庐山去请岳飞出山。当然了，皇上也并不是无缘无故就让他的副手上去的，这也是有军情的。所以这一劝呢，咱们这故事就可以跳到岳飞被劝的这一块。历史记载啊，岳飞这时候还生气呢，啊，我不去，我去当那个劳神子官，生气。但是事实上气话归气话，真的就不让你岳飞干了，你岳飞不更憋屈？所以手下人劝啊，将军啊，太尉，你需要以大局为重啊，毕竟这个军队里不能没有你，毕竟还有那么好几万人跟着您吃饭呢。后来呢，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岳飞呢这口气下去之后深呼吸啊，深呼吸平静之后也明白，你这么拗下去吧对自己没好处，进而来说呢对国家也没好处，所以干脆皇上给一波下驴就得了啊，他就出山了。但是出山了这种事情双方都松一口气，不再拧着劲子了，可总是要有一个交代吧，这得怎么说呢？啊，岳飞说，我跟你皇上请假了，皇上说我没同意，那你这岳飞属于啥？你这私自走属于擅离职守。所以岳飞呢还专门到皇上身边啊，跟皇上请了个罪。于是这一年岳飞在六月份的时候又来到了建康朝见高宗。这个再次朝见啊，岳飞的这个情绪和之前大不一样。年初的时候他到这儿来见高宗，那是什么状况？这是高宗最赏识的大将，到卧室里边唠嗑。几个月之后再回来，岳飞是啥？岳飞是到这儿来请罪的，对吧？那你说岳飞心里边什么情绪？高宗明明理亏还得继续装，说两个人之间的这种裂痕是无法弥补的，无法弥补的，所以才会出现了我们之前说高宗阴森森的跟岳飞说，说太祖皇帝所谓犯无法者唯有剑耳，说谁要是犯我定下来的法律，那我就拿剑砍他，我拿剑跟他对话。就是高宗尽管没有继续怪罪岳飞，但是已经给岳飞下了这个不能说最后通牒，也肯定是给岳飞打预防针了，你别再嘚瑟啊，再嘚瑟我就杀了你。好，岳飞这是又见了一次皇帝。后来呢，张俊因为他处理事务不善，又出现了淮西兵变这种事情。淮西兵变之后，张俊被迫罢相，然后赵鼎又上来。在赵鼎上来之后，统计了一下淮西兵变给南宋带来的这种损失，皇上觉得非常之生气。但是他生气有一特点，他碰到点啥事儿，这个结果要是不好，他都会归结到和金军打仗这件事情上来，对吧？他是说呢，说张俊搞了这个促成的这个淮西兵变，导致我们三年的努力白费了，一下干到三年前，我们这三年创造的一切都没有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因为你张俊是主战派。他这时候忘了啊，张俊其实并不是坚定的主战派，张俊其实还是觉得我通过战，最终我是在和金人的这个讨价还价当中呢，我多一点筹码啊，他是这个心态。皇上这时候不想这个了，就觉得张俊是主战派，因为你主战造成了这一系列的后果，因为你主战我们又倒退了三年，这三年浪费了，对吧？我跟你努努力力三年，我又御驾亲征，我又这个我又那个，结果到头来我换来这么一个结局，就说明咱们主战是不行的。所以从此以后高宗更有理由主和了，所以秦桧才得以重用。
这又爬上了宰相的位置。所以高宗才会那样的排除万难，去让王伦跑到金营里边去接受这个和谈的那些听起来不太令人舒爽的条件。是有了高宗的坚定的支持，这和谈才能够进行下去的。人家金使来说啥呢？说你们啊，这个宋朝这皇帝高宗啊，你需要下跪来接受我们对你的册封，你需要封表称臣啊，要在我们金使的脚下接受金国皇帝的诏书。这个要求在当时看来呢，那是非常过分的，皇上是万万接受不了的。但是你不接受你怎么办？是你跟人家求和，人家提出来这种要求，你要不要满足一下啊？后来呢，是底下的大臣给皇上出一主意，说陛下，你干脆你找一借口，你说你正在给你爹守孝，没有办法去给别人下跪，这是我们这个大宋的伦理道德的规矩啊。然后你让别人替你去，让谁去呢？由宰相秦桧去。如果说按照别人来讲啊，说是让宰相秦桧去替跪去，这感觉好像凭什么我跪这种意思。但是秦桧呢，他还挺开心啊，真挺开心，真挺乐意。因为你不是带别人跪，你是代替皇上跪，这一般人还替不了呢。所以皇帝呢接受之后呢，秦桧还挺高兴，然后他去跟那个金人斡旋，最终确定了这事儿就让秦桧来干吧。当然我们再回头说，这金使啊，他也不乐意，他也希望能看到对方的皇帝跪拜在自己的脚下。可是

0: 到这个时候呢，你也不能就差这一嘚瑟呀，是不是？就差一个跪不跪拜，和谈就谈不成，这也不合适，所以干脆，哎，就认同了。认同了，那这事儿就得办呢。各位，认同了是皇上认同，是秦桧认同，那可不是说文武百官这些大臣们认同啊。大臣们心里边觉得难受极了，真的觉得特别的委屈。来到了约定好金使来，然后由秦桧代皇帝跪拜的当天，很多朝中的官员干脆就不来了。不管什么级别，应该来确实，但是我就不来，我丢不起这人。至于说理由，随便找一个理由，我妈结婚，是不是？我爸生孩子，我来不了，我就不去。很多官员告假不出，那怎么办呢？啊，这么多高级官员都没来，说我这跪拜显得这好像我们大宋没有人似的，好像我们大宋不重视这个事情的呀，对吧？于是秦桧呢说，你不来就不来，我找人替你，上自己家里边找那些小吏啊，让他们穿着着高官才能穿着的官服，跟着他一块儿到金使那儿去，然后行跪拜礼，接受金帝诏书。他做的挺开心，大臣们在旁边闲话满天飞呀，都瞧不起秦桧，一点骨气都没有啊。这时候有很多人就说，秦桧之所以这样的卑躬屈膝，之所以对这个金人这么的礼遇，其实秦桧是个奸细啊。这当时这种话就出来了，当然只能在民间流传，因为皇上早就已经定过性了，秦桧不是，所以这事儿呢也只是流传流传。好，接过了这个金帝的诏书之后，到了绍兴九年的正月初一这一天，那时候叫元旦啊，宋朝正式宣布和金国之间的这个和议成立了。成立之后呢，要大赦天下，首先要赦免的就是张邦昌、刘裕等降金人士的子孙和亲友，同时下令禁止抵制金国的文字。这个事情到底有多么重的分量，朋友们自己去想。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你赦免的张邦昌和刘裕这俩名字，你只能赦免人家的亲友，因为人本家人没在你这儿，你赦免啥呀？你也就是有些带不走的人，你赦免赦免吧。这个力度是非常差的。但是和议带来的是什么呢？宋朝以向金称臣纳贡的代价，换来了金人同意归还那个伪齐的刘裕所占领的河南、陕西等地，并且呢归还宋徽宗夫妇的遗体，还有呢把那个还活着的韦太后啊，包括宋钦宗也都给你送回来。这是宋以年贡银绢各25万匹的代价换来的。值与不值呢，我们在这就不评价了，但是我请您注意，这是一个承诺，或者说连承诺都算不上，这是一个许诺，口头的。但是即便是这个许诺能不能坚定的执行，它也分两说。因为啥呢？金人愿不愿意执行是一回事儿。首先从宋高宗这块他就不乐意执行，你把我爹的遗体弄回来我也忍了，为啥？死了不可能回来再和我抢这皇位，你把宋钦宗弄回来要干啥呀？对不对？你给他弄回来，到底我是皇上还是他是皇上啊？之前咱不都说好了吗？你不再开封，再另立他，然后我跟你合议。现在咱俩合议完了，你居然要把他送回来，你玩呢？对吧？所以高宗是非常不乐意的。高宗作为当事人之一，又是主动的这一方，他不乐意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这事儿他肯定执行不下去。所以这个许诺呢，也就暂时是一个许诺。宋不接手。啊，一谈到这个，哎，我不是答应给你了吗？哎，再说吧，再说吧。要土地的时候，哎，你别的东西怎么不要？你怎么先要土地？哎，你先把这个先给我们弄来。我们先要河南，先要陕西，人再说，再说，再说。原因就是宋高宗心里边就不愿意让他那哥哥曾经当过皇帝的宋钦宗归来。但是宋钦宗他们是咋想的呀？痛苦之极，在这儿我们先不说啊，影响 咱们这主体历史的这节奏，回头有机会咱们再说。但是呢，毕竟宋高宗的亲妈也在这次议和或者叫和议的这个许诺的条件里边，他还是希望亲妈能够回来的。所以呢，这事儿就拖到两年之后，宋金再一次约和的时候，宋高宗呢提出条件，说我只要韦太后南归，让我妈回来就行了。至于说让我哥宋钦宗回不回来呢？啥呀？地上有啥呀？就这样。那金使第一次还以为真掉东西了呢，第二次再提啊，您的兄长宋钦宗，
1: 是信号，是啊，来，对哈。啊，对，信号不好啊，是我在外面呢。
0: 高宗就开始玩这出了。那人金使人也明白啊，对吧？人家玩啥的呀，都懂。一看你高宗来这出，那就知道心领神会了，你是不希望让钦宗回来的。哎，那就有意思了。怎么有意思了呢？首先有意思的是，不用你跟那喂喂啊啊，信号不好，你有手机吗？你为什么你为，对吧？其次一点，你不是不想让他回来吗？好啊，咱就谈吧，我们就想让他回去，我们不接纳他了，你接不接？你是不是不想接？多给我拿钱，多同意我的，要不然我就把钦宗给你送回去。你看着没，就拿各式各样的可能性去要挟大宋的皇帝。这宋高宗心里这憋屈啊，之前我这要不来，现在我推不走，这可咋整？谈吧，接着谈吧。所以我们说在这里边最痛苦的就是宋钦宗。所以他这一谈，能花钱买来的东西那就不存在有什么难度，宋那时候也有钱。所以呢，宋钦宗就被这样永远的留在了北方，不可能再回来了。而通过这一次的和议呢，所谓让宋钦宗上开封去当皇帝的这种传言也自然而然就烟消云散了。高宗已经都买下来了，说你们不要让他再出来了，我实在不想再听到他的消息了，对不对？当然未必直接是这么说啊，事儿是这么干的。好，那么我们说这是宋和金之间第一次和议，这个和议在宋高宗的高压政策下完成了，谁也不能够提出反对意见，我就必须得这么做。但是尽管在皇室的这一层这事儿办完了，可是老百姓不认可，老百姓觉得我们就是被欺负了，我们就应该讨回公道。甚至像韩世忠这种大将，他都准备在金使张通古北归的这个过程当中派兵乔装打扮把他杀了，我让你和议啊，议你什么什么什么个腿儿。韩世忠真打算干这事儿了，但是呢消息不严，走漏了风声，这事儿就传到金使的耳朵里，人金使改变路线了，你逮不着我走了。韩世忠派的人也没逮着这金使，和议呢也就是既成事实了。那我们再回头看，要知道此时此刻抗金是形势大好的一个事业呀。这种情况之下，你秦桧高宗反倒决意投降，并且主动成为了金朝的臣属，这种事儿在主战派的眼中那就是奇耻大辱啊，气得牙根都痒痒。于是他们开始各种上奏章啊，希望能够改变一下皇上的理念和想法，我们还是要男人当自强的，我们还是要奋起拼搏的，不能让人欺负住。但是高宗他们呢，哎呀，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们现在要喝酒，我们现在要办舞会，我们要开 party， 我们要盛宴。好，武将的想法和皇帝的想法再一次出现了矛盾。这个矛盾会变成冲突吗？这个冲突会升级吗？他对我们的这几个主人公岳飞、皇帝、秦桧这个关系的促成和最终的破裂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下一节施展侃历史咱们接着看。

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洗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我们讲到呢，在宋金的第一次和议之后啊，宋高宗非常非常的高兴，不单单是大赦天下，同时呢他开始论功行赏了。我们这次和议成功，首要的功劳属于谁，中间谁出了力了，我们都要表彰啊，绝不会让出了力的朋友，绝不会让尽了心的属下在这个时候捞不着油水。而且他还下令说，不光是出了力的你们能够获赏，文武百官只要你们认同我这个和议是一个非常大的喜事儿，你给我进城贺表，那么我就给你加官进爵，我就给你涨工资，只要你认同我啊，只要你说我做的对就行。但是以岳飞为首的一系列的主战派，他们对于这样的情况下自己能被涨工资感觉到无比的耻辱，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比较有名的就是那个呢，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可训兵赤士警备不虞，而不可论功行赏取笑敌人。秦桧看完之后气坏了啊，跟皇上说，你看这帮人啊，这帮人一点都不支持您的工作，一点都不为您着想啊，他们就是完全不懂皇帝您的心思啊，您得削他们，您得收拾他们。但是高宗呢，他可比秦桧有境界的多啊，就知道这些人就这样算了，不去计较他们了。可是这种不计较，高宗的这种妥协真的就能换来和平吗？根本不会的。很快金军就撕毁了合约，而这个撕毁合约的导火索是什么呢？是金兀术，他从前线回到了上京，给金熙宗上了一个小报告。这个小报告是什么意思？说的就是踏兰等这帮人主张割河南的地界给大宋，肯定是有阴谋的。为什么金兀术要说这样的一番话呢？因为他们也在争权啊，他们也在夺利啊，整个金朝那也是一个权力此消彼长的这么一个朝廷啊，到处都有争斗。现在踏兰你们的权势大了，我也想要权势啊，哦，我求权势而不得，那只有把你们搞下去我才能够得得到啊。所以完颜兀术呢，也就是金兀术，他才说了这样的一番话。那这样一番话他会不会起作用呢？其实在常规的情况之下是没啥作用的，因为金熙宗他也会有自己的判断啊，我也不可能让臣下摆弄我到我不分是非黑白的这种程度啊，对吧？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呢，像这种权力的集中的部门出现个把你看不上我，我看不上你，然后我给你说点坏话，你给我说点坏话的事情呢，这是一个常态，要都没有说坏话的反倒是奇怪了。所以平时这话说了也就说了，金熙宗呢他会把它消化掉，或者想办法呢我来调查一下是真是假，这个话语的可信度到底在什么程度。但关键是人家金兀术也是有备而来，早不说晚不说，为啥偏得现在说？就是赶上金熙宗现在也是一脑门子汗。为什么呢？其实还是因为权力斗争。之前不是有一个权臣年罕吗？后来权臣年罕死了之后呢，金太宗的长子宗盘当上了这尚书令，当上了太师。咱们平心而论啊，这并不是一个小官，谁坐到了这个位置上都有资本略感骄傲。但是你不能不知道自己姓啥呀。这宗盘自打当上了大官之后显得越来

越跋扈，越来越骄横，甚至到了什么程度呢？在朝堂开会的时候，要是有人跟他意见不合，他就得收拾对方。甚至说金熙宗在都镇不住，有一回当着金熙宗的面跟宗干俩人就呛呛起来了，呛呛起来之后居然拎着刀就要直接去杀宗干去。那金熙宗能让这种情况出现吗？为了不让宗盘继续的这样跋扈下去，金熙宗呢就一定得提拔起来一个在他对立面或者说和他不在一条裤子里边的势力，把那个势力提拔起来，让这宗盘呢不再是一个寡头，让他不再嘚瑟。提拔谁呢？他不是要拿刀杀宗干吗？好，就提拔宗干的兄弟宗俊还有务氏啊，让宗俊当左丞相，没多长时间呢又任命他为太保领三省事，然后呢让这个务氏呢为左丞相兼侍中。但是没想到提拔起来本来是为了去抗衡宗盘，可是这宗俊呢又和宗盘结合在一块了，这让金熙宗非常的生气啊！我提拔起来这势力是要打你的，结果呢你们俩会合了玩呢，拿我当什么了？我是碰碰车啊，让你在这玩我，非常的生气。而踏懒和宗盘啥关系？俩人是一起的，利益共同体。所以金熙宗呢对于宗盘不满，进而对宗盘这个集团里边的踏懒不满。而完颜乌珠金乌珠他正是看到了这个节骨眼儿，知道金熙宗对这人不满了，这才说的这句话。平时说没有用，就在领导对你不满意的时候，哎，来上这么一句，那才好使呢。所以现在乌珠说的这么一句话，等于说是火上浇油。熙宗觉得我应该做点什么了，于是他就开始开小会啊，慢慢的和身边的人商量，说我怎么样才能把我这大权牢牢的掌握在我自己的手里啊。因为熙宗呢他是一个受汉文化影响很深的这么一个金人，所以他的这个想法呢就还是希望能够大权独揽，还是希望呢所有的这些金人能够认真的去学习学习汉的这个经典。当时他身边也有不少的汉人，有一个叫韩昉的就给他讲了唐玄宗当年用姚崇用宋璟两位贤相开启了开元之治的美景，后来呢又因为信任了奸臣李林甫导致了天宝之乱。这故事给你讲完什么意思？你要借古看今，给你讲历史不是让你听故事的，不是让你记公元幺幺多少年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儿，几月份几点哪天谁开了第一枪，不一定非得记这个。你要记得是什么呢？你要记得是这件事情导致了什么，这背后有什么样的道理啊？对于普通人来讲这就够了。金熙宗听完之后就跟他琢磨啊，你给我讲这是什么意思呢？哦，明白了，你是在侧面告诉我踏懒和宗盘这俩人是奸臣呢，任用这俩人就会导致我的国家变乱呢。哎，感觉说的对，那应该怎么办呢？一想李林甫作为奸臣分走了很多的权力，那么只要把权力给收回来不就得了吗？然后我再找忠臣，我把我这权力放给他呀，他就想把这权从踏懒从这个宗盘手里给弄回来。弄回来以后这事儿就好办，可是怎么弄啊？啊，这都是皇亲国戚呀，对不对？我总是需要点理由啊。但是当皇上想杀掉一个人的时候，这个理由啊并不难找啊。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是上半年，然后到了六月份呢有一件谋反案被发现了，谋反案的主谋被杀掉，但是在处理调查的时候呢就牵扯到了宗盘他们。到了七月，金熙宗就把宗盘宗俊召到朝里边，然后宗干和务氏等人就趁机把这俩人给逮起来，直接就给处死了。随后韩昉就为金熙宗起草了诏书，下诏诛掉了宗盘的党羽，好多人都在这一场事件当中被杀掉啊！宗盘的

这只大树官场上的这个大保护伞就要这样被破坏掉了。而今天我们回头再去说宗盘到底有没有谋反呢，这个事儿可不好说。那宗盘被干掉了，踏懒这是宗盘那一支的呀，啊，踏懒又该怎么处理呢？踏懒是因为兵权在手，实在是功劳太大，实在是这个位置太高了，所以金熙宗呢也不好去动他，只是把他给降了，官位降成了燕京行台尚书左丞相，就是离开了权力中枢，你到燕京行台去了，皇上来就在这落脚，皇上不来那这就是一个山高皇帝远的地方，皇上确实不管你了，但是你也沾不着皇上的这个权力的边了啊，所以这个踏懒呢算是缓一步棋。可是呢咱们今天讲擒贼先擒王，斩草要除根呐，像踏懒这种在朝廷里边如此有权势的人，你就直接的就把他啊放在这么一个位置上，就让他自生自灭，金熙宗的心得多大呀，他不可能干这种事情。所以一个月之后，在燕京的踏懒就被人告发，说他什么呢，飞扬跋扈，不遵守法律，想要谋反。哎，这下子可就踏懒就被置于死地了。之前咱不是讲过吗，皇上最怕的是什么，就是最怕谋反。那么反过来来讲，皇上最怕谋反，他对谋反这种罪行的处理也就最严重。所以在官场上，如果你想让谁死，你只要让他和谋反有关系就可以了。你甭管是踏懒这个位置的，还是比踏懒更高一些位置的，只要沾上了谋反，那就是没个活路。所以现在谋反呢，这个罪名被扣在了踏懒身上了，那踏懒能有好处吗？肯定没有。金熙宗马上下诏逮捕他。踏懒一听说那这种事儿出现了，那就知道自己肯定没好了，带着人就跑啊，奔南边去了，想往这个南朝那边跑。然后完颜乌珠，也就是金乌珠，带着兵在后边追。后来在齐州把踏懒还有他的儿子还有他的一般亲信就给逮住，逮住当场就给弄死了。到这儿为止大概只用了八个月左右的时间，金熙宗呢就把自己朝廷里边的那些不利自己统治的力量给收拾得一干二净啊，宗盘踏懒这一派彻底的失败了。这一派失败了之后，需要新人来把这个权力的空缺给补上啊。于是完颜乌珠呢，金乌珠啊，被升任为太保，兼领燕京行台尚书省。然后在军事上呢，他们仍然掌控着军政大权。这是我们讲金国内部的这个政治发生了变化，风向也不对了啊，人也换了。那么他们的变化对于当时的南宋又有什么影响呢？回头再来看踏懒，他的对立面当年是谁？是年罕呐。年罕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不想和你南宋和谈，我要把你赵宋王朝灭掉。而踏懒呢想的就和他不一样了，现在踏懒死了，完颜乌珠和踏懒想的又不一样。所以您说完颜乌珠作为军政大权的实际掌控人之一，他对宋的这个政策当然也就和踏懒的风格不一样，有点延续年罕的意思。所以他们主张呢还是要对南宋出手的。朝廷里边的军政一把手有这样的念头，那金熙宗呢当然愿意支持自己的大臣啊，特别是自己刚刚扶上位的权臣，必须得支持啊。所以当完颜乌珠还有宗干他们啊提出来说，这个南朝也就是这个南宋要是不取的话，以后可能你要拿不下了，现在你还是把它拿下吧。金熙宗一想这个建议有道理啊，那干脆吧，那咱们就动手吧。旁边有大臣提醒，咱刚签完合约，嗨，合约嘛，说签就签，说撕就撕呗，对不对？反正是他们主张签的啊，跟咱有啥关系？这里边也没写如果一旦被约了之后上天五雷轰啊，我不在乎，对吧？被约以后谁能把我咋地啊？撕。绍兴十

计算到现在呢，也就最多最多17个月的时间。17个月呀，朋友们，之前高宗做了那么多的努力，付出了那么多的辛劳，把自己的姿态放得那么低，结果怎么着啊？你没有任何能够约束人家的地方，人说打你还打你。好，这回金军出兵，兵分两路，不像原来三路了啊。这两路呢，目标也很明确，一路奔陕西去，一路奔河南去。当然呢，这个奔河南去呢，他们是打河北南下去进攻开封。左路军的副元帅呢叫萨利赫，右路军呢，他的这个领头人是完颜乌珠，看上去特别吓人啊，这个金军来势汹汹。但是朋友们请注意我的措辞，看上去特别吓人，这什么意思呢？这是说明金军当时的这个单兵素质啊，还有他这个部队的整体素质呢，已经不像当初那么厉害了。当然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在《大金国志·韩长传》里边有过这样的一段记述，这个记述是这么说的，说金西势异，西我强彼弱，金我弱彼强，所幸者南人未知北兼是耳。啥意思呢？这个《大金国志》里边啊，有这么一段叫《韩长传》，写的是韩长这个人的传记。这个韩长是谁呢？他是完颜乌珠当时手下的大将。那么这个韩长在这次打仗的时候给完颜乌珠做了一次战前分析，战前分析的主要的意义就是来分析一下宋金双方的这个实力对比。韩长在做过分析之后，他得出来一个结论，他说现在这个战局我们看上去啊，和以前不一样了，过去是我们强，南朝比较弱，南朝就是指宋嘛，对吧？因为从地理上来讲呢，金国是在北方，宋呢是在南方。说但是现在呢，是我们比较弱，他们比较强。这个形势颠倒过来了，金现在不如宋了，但为什么这个时候他们还敢打这仗呢？啊，金兀术说你明明不如人家这个南宋，你为什么还要打这仗呢？哎，韩长在后面也说了一句，让人看了觉得，假如你要是金军，哎，你会拍手称绝；假如你是宋军，你会觉得惋惜，拍大腿。后面这句话说的是什么呢？所幸南人未知北兼是耳，好在宋朝人呐，南宋啊，不知道我们金国的事儿。啥意思啊？说我们金军现在有一点外强中干的意思。我们承担不了大规模长时间的战争，但是呢，这事儿就咱们自己知道，南宋的部队他不知道，所以当我们气势汹汹的去的时候，南宋部队他还是以为我们像以前那样强大，他也不敢和我们那样拼死拼活的打，这是其一。其二，咱们可以吓唬他们，有些仗咱可以就不用打了。这是金军当时完颜乌珠手下的大将他抱持的观点。这个观点我们听起来啊，反正我是有这样一个感觉，就想起了小时候听那句话，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啥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啊？小时候不懂，就知道小时候打那游戏啊，你看看对方，偷偷看看对方那个电脑屏幕啊，这地图里边说哪块有矿，哪块有兵啊，哪块这个防守薄弱，哎，我就可以专门派人去打去。可是殊不知呢，你在看别人的同时，别人也在看着你，对吧？而金军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我把所有的部队都派出去，我老家啥也没有。这要是被宋军知道了，宋军直接就派军过来，端了金的老窝。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但是呢，因为宋不知道，哎，没有这个情报，所以这种事情也不会发生。这才是那个人所讲，所幸南人未知北兼是耳，他们不知道我什么虚实。哎，这解释了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也再一次让我们确定了，说现代战争打什么？有人说打钱，有人说打科技，其实也在打情报。人们经历过这么多年的历史，经历过这么多年的战争，越来越精明，知识越来越多，人们总结经验总结的越来越精准，

所以就是方式方法都已经出现了，就差人的判断了。啊，我们普通人有的时候没经历过那种专业学习，你不太了解，但是历史会给我们提示，因为很多知识很多理论也都是在历史当中提炼出来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啊，信息战有多么的重要。那么我们再回头看这个主体历史，因为金军此时此刻的实力不像以前那么好了，所以金军这次出兵呢，他的目标还真就不是灭掉南宋政权，而是真就想把这个河南啊陕西啊这些地方啊我给收回来。但是惋惜的地方是什么呢？正像我们之前所讲，这个南宋的领导人，南宋的这个军事将领，他们不知道金军的虚实，所以有的时候呢他们不太敢硬碰硬。那么这就造成了一个什么局面呢？说金军作战一开始非常非常的顺利，出兵11号金军就来到了开封城下，第二天宋东京留守就投降了，然后完颜兀术带着人就进了开封城。那还说啥呀？几次把你北宋的这个首都给你占领，你没什么可说的，你不打，你打都不打，对不对？人家当然进驻了。两天之后金军就攻占了巩州，三天之后完颜雍呢攻击了应天府，然后应天府的留守直接投降。又过了两天，李成率军进入了河南府，然后河南留守也投降了。啊，这个甚至说他都不投降，直接把城扔下跑了。这几个人起到了一个非常差的带头作用，随着他们的这个投降，很多地方比如说像兴仁府、怀宁府、亳州，包括很多的地方官都纷纷投降了。那其实说到这儿我们就有点纳闷了，说难道宋军一点骨气都没有吗？你们怎么打都不打就投降，哪怕你稍稍反抗一下也行啊，这怎么还弃城逃跑啊？不要脸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事儿咱们说起来也不能完全怪罪这些守城的将领，秦桧、高宗他们是要负责任的。有朋友很纳闷，为什么这个守城的将领投降，宰相和皇帝要负责任呢？难道仅仅是连带责任吗？根本就不是，这事儿他就是有这俩人的责任，就是他们俩没处理明白。为什么这么说呢？下一节咱们接着看。

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洗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5: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6: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7: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6: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8: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0: 我是歌手周深。
11: 我是李佳薇。
12: 大家好，我是韩红。
13: 大家好，我是黄子鹏。
7: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6: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7: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4: 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一起听见流行。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告别的季节。每一首秋天的歌呢，都会藏着一个故事。这首歌收录于张震岳2002年发行的专辑《等我有一天》当中。张震岳包办了词曲创作和制作。有歌迷讲说，整张专辑里边最喜欢的就是这一首《秋天冬天》，唱出的是季节更替里的那些说不出口的情绪。我们赶紧来回味一下《秋天冬天》。

刚才这首歌叫做《认输》，同样也收录于张震岳专辑《等我有一天》当中。这首歌是专辑的主打歌啊，是一首即使挫折仍要勇敢面对逆境的励志歌曲了。为了拍出这首歌的意境呢， MV 导演安排了100个人从四面八方冲向张震岳。在拍完之后呢，张震岳身上擦伤撞淤了十多处，认输嘛，一切重来，这种无所谓的态度反而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

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于张亚东和龙宽，叫做《秋天》，收录于翻唱致敬特辑《红星二十号》当中。它其实呢是翻唱自《红星一号》里希丽娜一的版本，张亚东作曲，张馨予作词，编曲里边吉他这个部分也是张亚东亲自弹的。歌词里有一种关于离别的宿命感，秋天本来就是最适合告别的季节。

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样的一首《秋天的海》，来自于苏慧伦2001年的专辑《恋恋真言》当中，姚谦的词配上周传雄的旋律，再加上苏慧伦温柔的嗓音，把秋天深夜的孤独唱的是格外真实。这首歌是很多人心中关于秋天的必听曲目，那今天你再一次来听的话，感受又如何呢？下面让我们来听一首相对新的歌曲了，来自于2020年的《那年秋天》，来自于张新成。

这首歌是2020年的热播剧《冰糖炖雪梨》的插曲，来自于张新成《那年秋天》，由王霞作词作曲。秋天呢是回忆的季节，张新成干净清澈的嗓音把青春里那些回不去的瞬间唱的就是格外动人了。其实张新成还真的还挺会唱歌的，那么最近我们也能够听到张新成更多的一些音乐活动，不妨我们再来去关注他一下咯。下面一首歌呢，我们要用一首温暖的歌来去做收尾，那就是来自于范范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751111。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10: 谁成想啊，一位主和的李鸿章死守着他保船的宗旨，回避跟倭寇正面冲击。十天之后，日军有足够的时间从后路攻占威海卫港口，南北两岸所有的炮台，反过来又封锁了港口。北洋舰队腹背受敌呀，一下成了瓮中之鳖。最后日军攻陷了刘公岛，丁汝昌自杀，其他将领纷纷投降，尚存的一切舰船军械通通落入了日本人的手中。至此，李鸿章苦心

经营的北洋水师等于全军覆没。败报传到京城，光绪帝和他身边的主战大臣们无一不惊讶，大伙义愤填膺。当日对坐守待毙的李鸿章做出了阁流斋顶的处分。阁流斋顶啊，就是革职留任，摘去顶戴花翎，并且电谕李鸿章，说他调度无方，救援不力，着革职留任，摘去顶戴以示惩戒，以观后效。而北洋海军的崩溃，也使日本人北路打通了进入山海关的道路。与此同时，南路的日军也对澎湖列岛形成了重兵围困。清朝政府不得已提出了谈判的要求。恭亲王很快探听到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和日本的关系很密切，于是通过美国公使从中斡旋活动，来回传话。很快日本政府同意了谈判，但提出了要求，说指定除了恭亲王奕欣还有北洋大臣李鸿章之外，其他人一律不予谈判。此时的恭亲王早已年老体弱，而且耳朵背了，说话你得大声点，要不然听不见，不可能远渡重洋去日本，那剩下的就是李鸿章前往了。慈禧太后得到这个消息，一时间心烦意乱，心说怎么办？清廷的军队没有坚船利炮，仗越打就败得越惨。日本方面现在总算同意讲和了，可是又点名要派一位全权大臣做代表。于是，两个棘手的问题摆在了眼前：一个是光绪帝同意不同意让李鸿章出使日本去和谈。再一个就是李鸿章本人能否愿意担任这个代表前去和谈，做这个丧权辱国的交易呢？这可不好说呀。再有一点让西太后感到棘手的是，那光绪帝能不能同意让李鸿章出使呢？因为先前光绪帝曾经拒绝见李鸿章，而且呢还给李鸿章处分了，来了个阁流斋顶的惩处。其实呢就是不愿求和，更不愿意派一个打败仗的指挥官李鸿章当全权代表。第二一个就是李鸿章本人是否愿意干这差事。因为美国公使早已向总署透露，和谈条件可能涉及到割稿语、偿巨款的代价，这可是一次丧权辱国的交易啊。李鸿章去了就会背负骂名。慈禧太后经过再三考虑，她决定首先要找光绪帝好好谈一谈，于是便穿戴齐整，由李莲英陪着，踏着积雪走出了储秀宫，坐上监舆赶奔养心殿，来到西暖阁来见光绪帝。光绪帝闻听说太后突然驾到，连忙整衣相迎：亲爸爸驾到，儿臣有失远迎，望其恕罪。慈禧太后一摆手：皇上快起来吧。他仔细一瞅，皇上这眼角挂着泪珠，心说怎么皇上哭了？他说：皇上有什么伤心的事儿吗？哦，光绪帝连忙用手眨了一下泪珠，然后说：没有，刚才好像是风刮的。慈禧心说：这瞎话说的，你一直在屋里头了，哪儿那么大的风啊？瞧着光绪帝一点精神头都没有，蔫不拉几的，慈禧太后不由一阵心疼啊。她叹了口

口气，他说：“皇上不说，哀家也知道。这场仗开始，我就不主张打。可是不知道怎么就上了小日本的圈套了。他们早就把刀磨快了，是要来抢占我们大清国地盘的呀。”光绪帝说：“皇阿玛，都是皇儿无能，没想到这仗打得如此之惨。哎，皇儿真是不甘心呐。”慈禧太后便安慰他说：“皇上，哀家何曾不想通过这场海战掌握大清的志气呀，立皇上新君的威风呢，同时也捍卫祖宗江山基业。可是情况远远没有那么简单。”光绪帝只能强忍着听他说下去，有火也不敢轻易发泄，他只是淡淡地说：“亲爸爸，以朕看，这不管怎么说也不要轻易讲和，即便是讲和，也不能派那贻误战机的罪魁祸首李鸿章前往。”慈禧太后一听，心说：“怎么样，我猜对了吧？”果然他是这么想的，他也了解光绪帝这时的心情，然后没有着急，没有生气，而是很平和地劝道：“皇上，哀家也知道这李鸿章应受处分，关键时刻他竟敢违背旨意，避战求和，贻误了战机。其实他也是想保全他的船舰和他的淮军呐。他知道，只有保住他的军事实力，他才是一呼百应的李中堂啊。”光绪帝听到这儿，瞅了一眼慈禧太后，慈禧又接着说：“说一千道一万，是我们母子没有一支自己的舰队呀，人家不听咱们娘们的调遣，有时候咱也没辙呀。”哼，光绪帝气地说：“那以朕之见，严惩李鸿章以儆天下如何？”慈禧太后听完了半天没表态，停顿了一下，他这才说：“皇上的意思也对，不过这严惩也分怎么个惩办法。”哦，光绪帝听到这儿，看着慈禧太后，慈禧想了一下，他说：“这么办，这个仗是他李鸿章打的，打了败仗，赴日求和难题自然要交给他，这个不光彩的角色不是哀家说，即便日本人不点名，我们也应该派他去。皇上说我讲的对不对呀？”这光绪帝本来反对让李鸿章做这一次的谈判代表，但是听完慈禧太后这番话，他感觉也有道理。另外慈禧软中带硬的话语和那柔中带狠的目光也让光绪帝更为的触他，很多话想说也不敢再往下说了。慈禧太后一看皇上这边基本上劝的听了，不再阻拦李鸿章做代表去谈判了，这接下来就好办了。见过光绪帝之后，慈禧太后授意军机，呈旨发上谕，指出现在倭寇猖獗，海疆危机，只此权宜一策，但可解燃眉之急，承谋两害从轻，李鸿章勋级久住，熟悉中外交涉。

岂能不知道此去将担负什么样的罪名吗？在慈禧太后和恭亲王极力的说服下，他只能无可奈何的答应下来。但他还是比光绪帝面见的受了割地之权，这才带上他的小儿子李经迈和美国顾问柯世达，急匆匆的赶赴日本。光绪21年3月27日，李鸿章由大谷派人将《马关条约》呈送光绪帝阅览。光绪帝打开条约，粗略的看了一下，当时便气得浑身发抖啊！这条约上写的什么呀？首先要求清政府要承认朝鲜为完全独立无缺的自主之国，另外又提出将辽东半岛、台湾全岛以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还有清廷要赔偿日本军费2万万两，分7年还清，还有要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本船只可以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岸，日本臣民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免征一切税务。看完之后，光绪帝就觉得头晕脑胀，眼前冒金星啊！他腾的一下站了起来，把这份条约往地上一摔。然后气冲冲地说：“不，朕绝不做这万代唾骂的昏君。”紫禁城震惊，北京城闻此消息如天塌地陷一般，老百姓群情激愤，有的嚎啕大哭，有的捶胸顿足，有的破口大骂，无人不为这丧权辱国的条约，为清政府的软弱而感到悲伤。光绪帝即刻传旨，召见了6部9卿来商议此事。马关条约赔款之巨，割地之多，远远超过了当年的南京条约。自从鸦片战争之后，大清国从来没经历过这样的屈辱与震惊啊！众王公大臣到了之后，光绪帝沙哑着声音，沉痛地说：“诸位爱卿啊，这是切肤之痛啊！大臣的奏章，朕已看过了。今日条约签批之日，迫在眉睫。朕要你们在这里据理调陈，辨其利弊，让朕也好做裁断呐。首先发言的是帝师翁同龢，未曾说话，已老泪纵横。他颤抖着说：“皇上，日本乃弹丸小国，竟让我天朝大国折服其麾下，此乃奇耻大辱啊！”李鸿章平日松懈战备，只是北洋水师军心涣散，不堪一击。富国强兵、励精图治是皇上的想法，靠的是文臣不爱财，武将不怕死啊！微臣虽身为文臣，见此情景，真是肝胆俱裂。臣宁愿拼上这条老命，浴血疆场。说着，他扑通一下跪倒在地，然后大声说：“皇上，这马关条约绝不能签呐，绝不能签呐！我等要誓死一搏，与日军倭寇斗到底呀，皇上！”军机大臣闻听事，这时也连忙上前

躬身施礼，然后悲愤地说：“先有西方列强吸我血，食我肉，而我泱泱大国大喊和容，一忍再忍，如今又遭东洋宰割，日本人以进犯京师相要挟，逼我割地赔款，参师盘剥。以臣之见，京城并无可留恋之处，当聚合迁都，上下一心，抗战立博，同仇敌忾。”话音刚落，军机大臣孙玉文突然迈步向前，然后辩驳道：“文大人此言差矣，您力主西迁再战，可想过将帅兵丁枪炮钱粮吗？这些都从哪里来呢？另外，东有遵化马兰峪，西有义县永宁山，暗息着大清国的列祖列宗，难道迁都让皇上丢下祖宗不顾，不尽瞻仰祭奠之孝道了吗？”文廷式一听这话，当时也驳斥道：“孙大人，古来迁都之事屡见不鲜，恕我直言，你素与李鸿章沆瀣一气，甲午之战之所以一败涂地，与你和李鸿章等人结党营私、通风报信有关系，是你助长了李鸿章一意孤行，而挟天子以令群臣，正是为了江山社稷之安危，本官才主张西迁，请皇上拒批马关条约。”光绪帝听完便说：“文爱卿说的有理，朕不能够轻易签这个条约。”正在这时，突然奏事太监进殿禀报说：“禀皇上，两江总督刘坤一急电，紧接着湖广总督张之洞急电，然后还有湖南巡抚吴大成急电。”光绪帝知道这些个电报都是因为马关条约，便决定捡重要的读给众臣一块听听。御前太监立刻将刘坤一和张之洞的奏章进行了宣读。刘坤一和张之洞一致表示拒批马关条约。刘坤一说：“众将闻之合约，义愤填膺，必欲一决死战。坤一志在兵戎，宗社所关，唯有丹结血成，历任战士，此外非所感知。”张之洞在奏章中提到：“如因或迁或守而贻误大局，请兴助微臣以谢天下。”刘坤一、张之洞这个来电令皇上振奋，光绪帝激动的眼泪差点没下来。他说：“外任江臣如此之忠勇，朕怎能轻易用印呢？签这种丧权辱国的条约呢？”恭亲王听到这儿吓了一跳啊，连忙上前劝说道：“皇上，臣的意见与刘坤一、张之洞相左，臣有话要说。”光绪帝说：“王爷请讲吧。”恭亲王说：“皇上，那刘坤一并没有跟东洋兵交过手，他却在电奏当中称倭寇乃老弱残兵充数居多，这句话依据在哪儿？又说只需坚韧苦战便可取胜，那当初邓世昌率战舰冲向日军的战舰，不是坚韧苦战视死如归又是什么呢？可是结果如何，还不是全军覆没吗？当今的战士靠的是火器装备、坚船利炮，只有那样
才能所向披靡。可是，我们有吗？如今朝廷的军队，很多还是弓矢刀矛，即便有一些火炮器械，也都已经老化了，远比不了东洋西洋的枪械呀。以钝刀搏利器，无疑是以卵击石啊。这光绪帝听完也是一愣啊，紧接着这个争论越来越激烈，一时间僵持不下，弄得光绪帝也不好拿主意了，不知道接下来如何是好了。此时二次进京参加会试的康有为也听到了马关条约的消息，立刻发动了广东湖南在京应试的举人上书拒和，就是拒绝议和。4月22日，两省的举子打了头阵，接着各省的举人纷纷响应，督察院前车水马龙，人群塞巷，一封封请求拒绝议和的奏章像雪片一样飞往紫禁城。

0: 人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7: 4月22日，两省的举子打了头阵，接着各省的举人纷纷响应，督察院前车水马龙，人群塞巷，一封封请求拒绝议和的奏章像雪片一样飞往紫禁城，以至于对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提出了强烈的抗议，特别是台湾籍的举人更是义愤填膺，坚决抗议清政府的卖国行径。康有为认为现在士气可用，决定发动一次更大规模的请愿，他约聚各省举子1300多人到松耀庵开会，商议联合请愿之事，会上群情激愤，公推康有为起草请愿书。康有为当时答应下来了，用了1天2晚上的功夫，赶写出了长达18000字的上皇帝书。在这份奏章中，康有为沉痛地指出，如今列强环伺，辽东半岛、台湾等一隔，其他帝国主义势力势必接踵而来，国内民心将更趋离散，内忧外患祸在旦夕。如何来抵制外患，清除内讧呢？康有为提出，迁都乃定天下之本，练兵为强天下之势，变法为成天下之志的想法。聚合、迁都、变法这样的主张，请求光绪帝拒绝批准马关条约，并且要严惩丧失失地的将帅和辱国求和的大臣，破格提拔人才，将20000两赔偿款项改充军费，加强军队训练，与敌寇抵抗到底，并且说这些还只是权宜应敌之谋，而立国自强的根本在于改弦更张，实行变法，并且提出了变法的一系列措施。因为在汉朝的时候，被征的这些举子入京都是由官府备车接送的，后人称之为叫公车，所以这回康有为所领导的举子们的这次运动也被称为叫公车上书。 由于国内抵抗日寇声音激昂，清政府不得不考虑下一步的处理办法。经过恭亲王等人一番奔波，数日之后，俄国联络德法两国，以武力为后盾，强迫日本让出了已经到嘴边的肥肉，那就是辽东半岛。这是日本政府也顾虑到无力和多国在军事上对抗，只得无奈地接受了要求，但同时也提出清政府必须拿出3000万两白银作为赔偿。光绪帝面临着山穷水尽的困境啊，但是迫于慈禧太后的压力，他怀着朕何以为天下之主的愧疚之感，挥泪签批了马关条约。签约之后，他痛心疾首，仰天长叹，一连几天水米不进，吃吃不下，睡睡不着，一想起马关条约当中那些不平等的条款，他就掉泪。这时在京的100多名大小官员也都纷纷上奏朝廷，要求废约，可是他们的奏章根本就没到光绪帝的手里，都被军机处给扣下了。而且几天之后，光绪帝才得到一个消息，就是康有为领导了公车上书，并且慷慨陈词，痛斥李鸿章等人的无耻卖国行径，呼吁大清皇帝要猛醒，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在这之前，康有为曾2次给皇帝上书，都没有到达光绪帝的手中。当光绪帝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感到震惊，这么大的事情，他身为一国之君，一开始竟然一点风声都没有听到。慈禧太后始终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在暗中却操纵着一切。光绪帝面对这样的情况，只能请他的老师翁同龢想办法接触一下康有为，然后呢自己想见康有为一面。翁同龢沉思了一下，然后说，皇上，以老臣之见，近日内还是不要见这位康有为呀，按照大

清祖制，四品以下的官员是不得觐见皇帝的。不过，臣可以想办法让康有为再次上书朝廷。光绪帝说：“好吧，那既然如此，翁师傅就要尽快办理，越快越好。”老臣明白。很快，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三书便通过翁通和之手秘密地传到了玉庆宫，传到了光绪帝的手里。光绪帝急切地拿过来展开一看，呀，感到感慨万千呐。他说：“朕亲政六年有余，从没有见到过如此大胆陈言之人。历史的沉重教训也告诉朕，那些昏聩之徒不可用，此等明智之士应当提拔呀。”翁同和一听，他说：“皇上，这康有为如今只是一个工部主事，官职太小，就是一步步提升也费时间呐。”光绪帝说：“不，朕毕竟是皇上，官位都是朝廷给的，朕可以来个破格提拔，立刻让他达到二品官职。”翁同和听这话就一哆嗦，他说：“不可，千万不可呀，那样做实为不妥，皇上要考虑一下，背后还有老佛爷呀。”那个意思，你很多事情都得跟他商量，你要不跟他商量，把他弄急了眼，这事情就更麻烦了，因此皇上不可随意擅专，一定要三思而行啊。这句话说的光绪帝一肚子气，他说：“哎，翁师傅，朕这皇上就当得这么委屈吗？朕已亲政多年了，什么事情还要请示太后，大小事情他都要出来野蛮干涉不成？”哎呦喂，这句话把这翁同和吓得一激灵，他说：“皇上千万不要出此等语言，还是小心为妙啊。”光绪帝听完之后无奈地摇了摇头啊，他说：“那这样吧，将这次上书抄录副本三份，一份即刻送往太后手中，另外一份存放于乾清宫，再有一份交于军机处，让太后和那些军机们也都仔细阅读阅读，或许他们会跟朕有同感呐。”不久，慈禧太后真的就读到了康有为的这次上书，而且她也知道了上次在京城里头闹得轰轰烈烈的公车上书发起人就这康有为，于是便告诉恭亲王等人一定要注意此人，而且要更为紧密的监视皇上的一行一动。在面对维新变法的时候，西太后跟恭亲王两个人是能达成一致的，在政治生涯当中这俩其实也多方较量，斗来斗去总是以恭亲王退缩或失败而结束。沉寂了十几年的恭亲王再次被启用，早已没有当年的锐气了，他不再敢跟这位强硬手腕的西太后争斗了，很多事情对他几乎言听计从，都顺着他说。西太后现如今虽住得颐和园，但是无时无刻不关心着紫禁城光绪帝的动静。可是不管怎么说，毕竟光绪帝不在他眼皮子底下，很多事情他也不是都能及时得到消息。当康有为第四次上书、第五次上书到达这位青年天子手中的时候，西太后却是一点都不知道。这个时候已经是光绪23年的冬天了，德国强占了胶州湾，国内危机四伏，康有为从广东再次进京向光绪帝

呈上了第五书。但是一开始的时候，这第五书却被军机处给扣留了。翁同龢得知这个消息，连忙多方打听，你还别说，终于从一个广东籍大臣口中得知了康有为的住处，然后立刻赶往他所住的南海会馆。两个人一见面，哎呦，简直是一见如故啊。康有为拉着翁先生的手，高兴得不得了。等坐下来谈话，是越谈越投机。翁同龢耐心地听康有为讲述他的所思所想、所见所闻，不住地频频点头，对这个比他小20来岁的年轻人越来越赞成。他看到康有为在桌上摆着几本书，这些书呢，从装订上看都是新潮书籍，于是便试探着问，康先生在读新书吗？康有为说，啊，不瞒老中他，这都是鄙人所编写的。哦，翁同龢听完很感兴趣，他说，可否借老朽一读啊？康有为说，当然可以啊。于是康有为连忙拿过来几本，像什么日本辩证考、俄彼得辩证记、孔子改制考，还有新学伪经考等书，递到了翁同龢的手中。他说，翁中堂，这些都是鄙人研究了中西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然后这才得出的心得呀。翁同龢看完之后很是高兴，他说，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康有为说，让翁中堂见笑了。哎，不不不，老朽身居皇城多年，耳目闭塞，尤其是对外国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啊，竟不知道康先生竟写了这么多的新作，尤其是今天你我这一次畅谈，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啊。回去之后，老朽定要竭力推荐，皇上对西学也是非常感兴趣啊。康有为激动的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他不住的向翁同龢行礼，然后说，真是感谢翁中堂啊，唯愿我圣上开明通达，若能变法，乃是强我大清之策呀。好，你这些话老臣都如实转告皇上。离开了南海会馆，翁同龢便直接进了紫禁城。本身他是帝师，出入宫廷很方便，他很快便见到了光绪帝。60多岁的翁同龢这一天显得格外健壮，容光焕发，步伐矫健，他那激动的心情也让光绪帝感到了兴奋。他说，皇上，臣带来了康有为撰写的几本新书，皇上不妨也看一看呐。光绪帝兴奋地说，太好了，翁师傅跟康有为谈及变法一事了吗？他怎么说的？翁同龢说，当然谈到了。康有为认为，如今大清非变法不可了，古有汪安师变法成效显著，而昔日两宫太后垂帘之时也曾略有变法，出现了同治中兴。如今慈禧太后老而僵化，以至于朝廷上下死气沉沉，国力日衰呀。嗯，光绪帝说，康有为是个明白人，他讲得很对呀。翁同龢见光绪帝态度明朗，也就不再顾忌什么了，然后接着说，康有为认为这变法有三则。哦，哪三则呢？一曰采法迎日俄以定国事，也就是希望皇上以俄国彼得大帝之举为新法，以日本明治维新之政为正法而已，也就是模仿俄国日本

0: 变法。其二策曰大集群才而谋辩证，也就是不管外国而以中国模式来变法。其三策曰听任江臣各自变法，也就是朝廷要放手任由地方上变法。康有为讲此三策倘若采用了，则国力日强，大清国由衰转盛，如果说行不通，大清将日益衰亡，后果不堪设想啊，皇上一定要三思啊。光绪帝听完更显得激动，他诚恳地说，翁师傅，朕变法决心已定，变法图强无人能阻挡。好，翁同和高兴一拍巴掌，他说，皇上有此话，老臣愿意追随皇上至死不渝。光绪帝听完点了点头，过去握住了翁同和的手，感激的不知道该怎么说好了。然后他说，康有为这个人，朕觉得他很是聪明，而且思想谋略也极新呐。翁同和说，可不是嘛，以老臣看，康有为的才能远远超过了老臣呐。皇上，老臣以为皇上可以召见他一次，让满朝文武都听一听他的见解。那些只会磕头整天唯唯诺诺言听侍从的老朽们也太闭塞了，应该学点新东西啊，让他们长长新见识。光绪帝说，爱卿言之有理，朕这就照办。就在光绪帝跟翁同和商议采纳康有为变法建议的时候，帝党当中比较开明的一个年轻官员高谢曾也注意到了这位康有为。高谢曾当时是三品官，他直接上奏朝廷，言明自己的观点，请求皇上破例召见低微小吏康有为。光绪帝看完龙颜大悦呀，本来自己就有这个想法，就是在想办法找机会，但是没有人请奏，很多事情也不太好办。突然间这高谢曾上这么道折子，嘿，这不是给皇上下台阶了吗？这样一来，他便可以顺理成章的把这康有为召进宫来，好好跟他聊聊了。于是便告诉翁同和说，那明儿个朕就召见康有为。不过光绪帝最终这道旨意被恭亲王给拦下了，他的理由是康有为官职太小，连四品都不到，皇上不能够召见。最终怎么办呢？由大臣们代替皇上在偏殿召见，然后把康有为所说的话原原本本的转给光绪帝。光绪帝无奈之下只能同意啊，只好命令李鸿章、翁同和、荣禄、廖寿衡、张荫桓这五个人在总署的西花厅接见了康有为。但这里边呢有个套头，叫什么呢？阻止皇上亲自召见康有为，这个话是恭亲王说的，但是等大臣们替皇上召见康有为的时候，里边却没有恭亲王。这怎么回事呢？其实啊，这就是李鸿章跟荣禄这帮人冒得坏，他们不想让恭亲王参与此事，因为他们对恭亲王一方面是有畏惧之心，另一方面呢感觉到现在跟恭亲王说话很费劲，他耳朵背。早年间恭亲王是铁帽子王爷身份呐，也曾经排挤打压过李鸿章，虽然说也提拔过荣禄，也限制过荣禄，对此李鸿章也是耿耿于怀。二十多年过去了，西太后跟荣禄发生的私情那恭亲王更是了解，于是在暗中曾经做过梗。荣禄对这一点呢对恭亲王也是心存意见。今儿个 恭亲王大势已去，加上年迈体弱，所以这李鸿章跟荣禄两个人合起伙来开始排挤他了。这可真是人在人情在，人未走茶先凉啊。这使得恭亲王这心里头也是极其别扭，打此郁郁寡欢。这岁数大了，最怕的就是生闲气，这一气不要紧，很快这恭亲王就病倒了。他病了之后，其实很快这个消息就传开了，但是很多的朝廷大臣认为现在的恭亲王已没有当年的威风了，很多事也用不着的了，因此知道了也假装不知道。光绪帝听说这个消息之后，马上派身边的太监王商前去问候探病。这太监回来回复光绪帝说，这回六王爷病得可不轻，显赫一时的恭亲王如今病重。西太后很快也得到了消息，于是跟光绪帝两个人前后脚前往恭王府来探视恭亲王。这可是最大的恩惠啊，这个动静使得满朝文武震惊，紧接着很多文武大臣这才过府来探病。其实很多人也不是真心来看望恭亲王，而是什么呢，怕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说他们过河拆桥忘恩负义。闲言少叙，遵照皇上的谕旨，光绪24年春正月初三，总署西花厅里，李鸿章、翁同龢、荣禄等五人接见了维新派人物。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胱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德惠丽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丽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2: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庭汇聚，包罗万象，
3: 聚焦德惠大小事，
2: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3: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2: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0: 不海香瓜香飘四海。不海镇位于德惠市区南部，102国道与德九公路在境内交织穿过，交通便捷，产品分成，是国家级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是远近闻名的瓜菜生产之乡。与普通香瓜相比，不海香瓜之所以更香甜细腻，源于一项国内领先的嫁接技术，甜瓜苗全部嫁接到郁金香哈密瓜根上，这样一来瓜苗根系发达，抗病性也更强，瓜秧的生长期就会延长。
1: 每年五月中旬开始到十月末，行走在德惠市不海镇的田间地头，你就能闻到一股股清香，这就是驰名已久的不海香瓜。蓬莫瓜的品种主要有早瓜和晚瓜、白瓜、绿瓜和黄瓜、台湾玉露、八里香、福尔和环球，甜的、面的、脆的，品种那叫个多。不海人还有更高的追求，他们准备开发绿色瓜菜，加工干菜、菜汁、饮料和香瓜罐头，真正做到健康有序发展。勤劳的不海人，未来可期，加油加油加油！

0: 北京时间13:32，您这里正在锁定的是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4度，夜间最低气温-13度。明天的气温呢会小小的回升一下哈，未来两天都会是比较暖和的天气。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6度，夜间最低气温-13度。后天白天最高气温-27度，夜间最低气温-14度，都是晴朗的天气。如果有出行安排的话哈，建议这两天就抓紧出行喽。
1: 一路平安，出行顺畅，更多路况持续更新。
2: FM 89.7，路况早知悉。
0: 路况早知悉，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交通状况。本时段的路况信息啊比较的复杂，对我来说还蛮挑战的。那目前看到的是城区当中啊，中央街道三中央街、五道街、六道街车流量非常大，非常拥挤，以及三道街到五道街中央街的位置啊，新东方购物中心的门口，以及中央街八道街到九道街转盘双向车流量是非常大的，还有松柏路八道街交汇的位置，二实验小学门口啊，以及29中学的门口稍稍有一点点的拥堵，还有一小的位置啊会有一点点的拥堵的情况。那目前来看城区当中这几个街路是非常拥堵的，拥堵呢主要就集中在中央街八九道街之间，以及中央街三道街到五道街之间和中央街到三中央街三道街五道街的位置。提醒正在路面上驾驶的司机师傅啊，小心慢行，安全驾驶。
3: 捕捉全网热点，锁定娱乐前沿，聚焦新鲜资讯，解锁光影世界，聆听动听旋律，最新娱乐圈动态，一手影视热门速递，宝藏金曲随心分享，欢迎锁定娱乐情报站。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当中。收音机前的各位老朋友们以及小屏直播端的观众朋友，咱们今天来回顾一下整个暑期档古偶迎来的真少女。咋说呢，我好像一迈入30岁这个年龄段之后啊，我发现我对内娱的关注度是大幅度下降的，好像一下子真的到了两边都理解的年纪。小时候俺们90后追那行，就爹妈就有点不太理解了，就可能是我现在看00后甚至是10后在追的星啊，我也有一点不理解了。像艾米这个起码还是个熟脸，邓恩熙啊，这我都不认识了呀。这样这邓恩熙呢，9岁出道，11岁参演电影《嫌疑人 X 的现身》成名，21岁已经有42部作品了。近期呢在古装剧《花开锦绣》中饰演落难千金傅庭云，凭借着吃干睡吃吐催吐等真实演技引发热议。从童星到实力派的转型，05年的21，哎呀妈，真小啊！哎呀，长得跟那个艾米还稍微有点像呢，好像。哦，对不起，刚才看的就是艾米。哎，05花呢已经闯进大众视野了。想当年85花占据娱乐圈一姐位置的时候，90花尚且闯不进去，然后再慢慢的发展，95花闯进我们视野的时候呢，我们还觉得说95花好像演技稍微有一点青涩啊，拿什么跟大花们比？没想到05花已经接棒了，他们的古偶这佳期上桌了。这一次啊，这终于少女感不再是依靠妆造滤镜和表演营造出的氛围，而是演员的年龄外形气质跟角色设定是极其契合后自然的呈现。但其实是有一点点割裂的感觉的，因为我很爱看的这些小说啊，就古偶啊这些小说，你会发现说小说里面的女主好像都16、17啊，完了20出头啊，就哪怕是那穿越的好像都是25朝下穿过去的。但是以现在的感觉来看啊，25以下然后拥有那样超高智商拥有成熟的心智能达到28、29岁左右这种成熟成年人水平的好像太少了吧。而且网上也有段子显示啊，说小时候以为自己的30岁就是那种职场的律政精英啊，小细高跟儿、小包头裙啊、小衬衫啊，就是一副职场精英的模样，但现实的30岁还是我还在穿卫衣，我还在穿个大半袖子。所以啊，说社会的年轻化也间接的反映了娱乐圈的一些感觉吧。让我们来看一看零五花真正的表现会是什么样的。古偶女主呢也从幼年体到逐渐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女主花啊，女主角这零五花呢正在成为古偶主力军的一员了。那市场对此的接受度是如何的呢？托举一代女明星成名的古偶还是造星能力最强的剧集吗？那在内娱新一轮的代际更迭当中，零五花又占据怎样的生态位呢？其实啊，零五花演古偶经验颇丰，但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负责女主的童年戏份。成年之后他们等到了自己的大女主剧呢，市场对于他们交出的成绩单也给予了相当中肯的评价。像艾米的雀骨，邓恩熙的花开锦绣成为让观众眼前一亮的古偶小黑马。那个小楚乔啊，黄杨殿田啊，从小楚乔演到冰湖重生里成演楚乔，本该是成长最自然的一个，但是却因为没有能撑起女将军的厚重，市场反响比较平。年龄适配是演员驾驭角色的先天优势，但当角色的戏剧化程度与厚度远超其阅历的时候，年轻也会成为年轻演员的劣势。这也是为啥说之前的那个武则天啊，刘晓庆老师的武则天，她从16岁的少女一直演到70几岁的女皇都毫不违和，就是因为需要一些阅历。因为古代的时候你要想女孩15岁就及笄了，她就可以成为那个当家主母了，对吧？所以啊，古人30岁基本上那就叫半老徐娘了，对吧？虽说我很不喜欢这个词，但是按照古代年龄的平均
平均年龄来说啊，就是活到的年龄来说，30岁真的已经算是中年往后了。那《雀骨》里面的艾米的首部古装女主角

的剧，她在剧中饰演的谢佳瑜是一位和她同龄的少女。哎，谢佳瑜呢是被宠着长大的太傅之女，也是精通机关，那个机关术的啊，妙手公子。满脸胶原蛋白的艾米在这部剧中彻底摆脱了丫鬟专业户的刻板印象，人家妆造做的也还蛮好看的，但人家小脸啊都是磨得漂白的。这也是为啥咱们非常怀念《红楼梦》87版《红楼梦》那种细细的油彩的那种妆。那她自身的成长经历跟少女心事也帮助她理解角色，而过往的演技沉淀呢，也让她选择用细腻的微表情去传递心意来处理，这样呢放大了少女特有的羞涩与天真，也帮助她诠释出谢佳瑜历经离别背叛亲情破碎之后的内敛通透。虽然跟男主侯明昊有着11岁的年龄差，哎呦我的妈呀，我都觉得侯明昊年龄怪小的了，但跟艾米都已经有11岁的年龄差了。但在剧情设定和反差角色的加持下，萧猫钓鱼成了今年夏天最具热度最出圈的荧幕 CP 之一。那他在跟丁禹兮的二搭的邓恩熙在花开锦绣里面蜕变成权谋大女主，从大荧幕上的国民妹妹到小荧幕中的女武座世家千金，邓恩熙也证明了自己对国偶题材的驾驭能力。邓恩熙褪去了甜宠女主的青涩，撑起了傅庭云这个跨度极大的角色，演出了傅庭云从深闺小姐到狼狈逃亡者再到内敛谋略家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那最为出圈的那场吃泔水催吐的自救戏啊，也让观众看到了傅庭云自救的狠劲儿。这也看到了邓恩熙的爆发力极强的演技啊！其实我觉得大家对于年轻的演员还是蛮包容的，是愿意给他一些时间去成长的。那奈何过往的十年当中吧，我认为年轻演员他对自己的成长这一块挺浅的，挺淡的。别说人家了，就我哥你这功力稍微是有点退步。果然呢啊，时代的车辙在滚滚向前，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专业能力也要在不断的去进步。那我们在审视他们的同时哈，可能也会反射到自己身上，是不是也应该再努努力。这也是我最近给自己的一些鞭策，因为实在是有一些这年龄焦虑在，这05后都上桌了，30岁我都已经成老榜菜了。那再接下来看啊哈，与艾米跟邓恩熙不同，黄杨殿田接演的《冰户重生》里面面对更多的呢就是审视了，因为前作珠玉在前，他呢要顶着前作难以撼动的角色滤镜跟庞大情怀演出不一样的成年楚乔，这个就不是一件易事儿。那剧集播出之后争议呢也如期而至，演员身上的青涩感跟一位历经生死统帅千军的将军所需具备的那种沧桑感跟力量感之间产生了错位。另外跟成熟男演员搭档生死虐恋的时候啊，这种青涩也削弱了 CP 感，年龄上呢贴合原著少女的设定，但是并不等于演员能承载角色的厚度。你别说他跟那楚他跟赵丽颖挺像的，确实挺像的。但是呢骨架呢略显单薄，气势呢稍微差了一些。到谈及古偶的造星能力，八五花是最有发言权的。八五花、凭借着一步步古偶大爆剧完成了流量跟粉丝的原始积累，古偶送八五花登顶帮他们守住地位，还给了他们转型的底气。那时至今日呢，古偶依旧是造星能力最强的剧集，新人出圈最快的赛道，但是零五花已经不可能沿着八五花的足迹飞升了，因为大爆古偶保送顶流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托举八五花崛起的红利零五花一个没赶上啊。资深制片人登登啊有说八五花演古偶的时期，卫视黄金档的爆款古偶能覆盖绝大多数的观众，使实现真正的全民破圈，再加上重播的长尾效应，八五花的角色影响力是能延续十几年的。但是现在呢短视频平台分流，古偶受众持续收缩，很难有那样全民大爆剧的角色了。从内容角度分析，古偶赛道也越发的拥挤，题材和人设也都很难推陈出新。登登说啊，

啊，赵丽颖的明兰，这都是非常深入人心的作品了。想复刻八五花的登顶路不可能，但是不得不承认古偶依旧是上桌最高效的赛道。那现在零五花呢是手握年龄优势，拥有和古偶女主最匹配的年龄程度，而且呢有童星经历打底的路人基础呢，无需像早年艺人那样经历漫长的蛰伏期，成名要更早，上升路径要更短，试错成本呢也更低。只不过优质古偶项目和女主资源始终是有限的，并且盯上这部分资源的还有九五花跟零零花呢，和已然有爆剧傍身的前辈小花竞争业内少有的好剧本好角色呢，这都是零五花的劣势。万幸观众已经对古偶赛道的换乘恋爱已经产生审美疲劳了，行业是需要新一代的女演员接棒的，资本和平台也都愿意给零五花试错的机会。要咋说呢，赵露思是怎么杀出来的呢，对不对？为什么说现在更流行那种清纯小白花的长相，而不是那种浓眉大眼的很具有明艳大美女长相的那个时代了？就是可能大家看，因为那些人还没老嘛，还依然很漂亮，所以更需要一些新的面孔来冲击影视剧市场，也冲击娱乐圈。那现在的资本呢也愿意用头部项目资源去扶持新人出头，那在影视大盘内卷的当下，这份对新面孔的渴求是新人们很难得的破题的良机了。来吧，小小的休息一下啊，来听一首小沈阳的歌。小沈阳最近也翻红了，T 歌里面的表现，哎呀，都说他非常的有活人感，非常棒，非常非常的不错。大家都说他的说书人非常好听，咱们一起来听吧。

0: 27年间，无论是希望小学，还是敬老院，或是地震灾区，都曾收到过署名炎黄的捐款。27年间，人们一直在寻找炎黄这位好心人。
1: 那是名叫炎黄的人，慷慨解囊帮助。
2: 天日报最近发起了再次寻找炎黄。
3: 炎黄，你是谁？你在？
0: 2014年11月，一位老人在邮局突然昏倒，被送往医院。散落的汇款单上署名炎黄，这个偶然被发现的名字，终于揭开了秘密。
4: 因为只是小事情嘛，人家可能帮一把，你也是有啥大事情了？你们真是不应该的。
0: 他就是署名炎黄27年的74岁老人张继清，平凡的老人，半生的秘密。

0: 清贫的生活，高贵的心灵。
1: 哎，老公，你瞅，我发现个躺着赚钱的事儿，手机做刷单零门槛，日入200。
2: 哎呀妈，媳妇儿快停手，这不是最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吗？
1: 啊，都跟我说正规兼职，老多人都赚着钱了。
2: 这就是前期给你的小额返利，那都是余额。等你大额垫付，对方直接拉黑跑路，一分钱你都要不回来。这全国每天上千人被骗，
1: 那我得赶紧告诉大家伙儿，千万别上当。
2: 记住，所有刷单都是诈骗，垫付资金全是陷阱，守住钱袋子，远离电信诈骗。
3: 德惠综合广播 FM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4: 日常生活中，我们难免会有吃不完的剩饭剩菜。对于这些剩饭菜，在吃的时候，一般都会经过加热后食用。但是你知道吗？有些食物不能二次加热，最好还是赶紧扔掉。一、菌类食物。提到菌类，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蘑菇。蘑菇经过高温烹饪之后，会产生大量的硝酸盐。放在冰箱中低温保存，第二天加热后继续吃的话，进入人体内的亚硝酸盐含量会有所增加。经常吃第二次加热后的蘑菇会出现腹痛、腹泻等症状，长期这样吃会增加患消化系统肿瘤的概率，所以不建议蘑菇二次加热后继续吃，尽量一次性吃完。二、海鲜食物。虾、蟹、花甲等海鲜类食物不适宜二次加热，没有吃完的海鲜如果放置太久，容易滋生细菌，产生毒素，增加肝的解毒负担，最好现做现吃。三、菠菜。菠菜草酸含量高，需要焯水之后食用，再加上菠菜中还含有大量的硝酸盐，如果二次加热的话，菠菜会因为再次受热转化为亚硝酸盐，从而对人体有害。四、牛奶。牛奶不能反复加热，时间长了牛奶会变质，从而滋生细菌，容易造成腹泻。另外，反复加热牛奶会使牛奶中的蛋白质变性，导致营养的缺失，所以正常的牛奶煮透了就给孩子喝，不要反复加热，这样可以达到补充营养的作用。五、银耳汤。因银耳含有较多的硝酸盐类，煮熟的银耳汤如果放置时间过久，硝酸盐会分解还原成亚硝酸盐，亚硝酸盐会使血液里的血红蛋白丧失携带氧气的能力，从而破坏人体正常造血功能，影响健康，所以银耳汤最好现做现喝，不要隔夜。六、糖心鸡蛋。糖心鸡蛋主要是指没有煮熟的鸡蛋，这样煮出来的鸡蛋无法彻底杀灭鸡蛋中的沙门氏菌，如果再放置一晚，增加了细菌繁殖和生产毒素的机会，即使第二次煮熟了，也最好避免食用。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咱们接着来说零五花哈，破局的良机就在眼前，但是想要把平台给予的机会变成稳固的主角位也绝非易事了。毕竟啊，零五花的竞争从来就不止艾米啊、邓恩熙这几个人之间的事儿。放眼内娱，零五花拥有相似出道路径、演戏经历，他们呢都到大多是年少成名，靠着大热剧里的少女角色攒下了扎实的国民眼熟度和经典滤镜。除了已经够到古偶女主席位的头部梯队啊，还有一大批手握作品、观众缘极佳的竞争者。他们呢只需要来一个适配的女主剧本，随时都有可能弯道超车。比如说2006年出生的赵韵卓，虽然呢因为大江大河里面灵动聪明的小梁思申被大众初识，闪光少女呀、隐秘而伟大、小满生活等一步步现实题材的积累，演技呢也已经获得了观众的认可了。2005年出生的顾雨涵演过《将军在上》、少女时期的叶昭，还有《庆余年》中超强穿越者的小叶青梅，她那个独特的气质都让她极具辨识度，即使呢戏份不多，但是也算是有效出场。

2008年的刘琦，啥玩意啊？小巷人家里的那个细腻勇敢的少年庄小婷，还有周生如故里小时候的石姨，都是接连出圈的倔强少女里的黑马，包括那个刘楚田啊，2009年的刘楚田在《芈月传》里面一出场就萌翻全网，更是自带好感度的国民闺女。这些女孩履历相似，实力相近，美的呢更有特色，且都刚成年就有10年以上的工作经验，这就让本就稀缺的优质剧本变成了很难拥挤的赛道了。零五花赛道最大的变量就是自带资源与话题的星二代，腥风血雨体制的黄多多，那还未正式出道就常驻热搜了，就黄磊的闺女，还有小 S 的女儿啊，许希文、许绍恩也带着强烈的个人风格在影视和时尚圈在试水了，也都蛮漂亮的啊。还有王诗龄啊、陆宇轩呐、啊，这一大批在聚焦聚光灯下长大的小女孩啊，凭借着国民度跟家庭人脉，随时都有入局的底气。他们的存在也极大拉高了零五花赛道的不确定性。当然啊，关注度不能跟演员的核心竞争力来划等号，流量呢也并不意味着能兑现好的收视，真正能够决定他们能否在圈内站稳脚跟的依旧是作品。零五花赛道早就已经不是单纯的童星升咖赛了，而是童星科班新人跟星二代同场竞技的大乱斗。在影视行业加速代际的今天啊，零五花们幸运地赶上了古偶换代的风口，但是呢要在极度内卷的赛道里面真正立住脚跟，他们上桌之后的路啊，哎呀，道阻且长啊。

0: 我也很期待零五花会带来什么样的新剧啊。也不知道咋的了，是心太老了还是咋的，可能对于新剧来说就看一看呐、啊、了解了解，看个切片啊，很少有那种能让我沉下心来看的古偶剧了，还是期待一下的。好的，稍微小的广告之后，请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当中。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冰火、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烟火腾腾大德惠，声声相伴89.7。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7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空有一颗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炭火炙烤，油脂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两瘦夹一白，吃起来不柴。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吃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5: 老板，多放辣椒。
6: 好嘞。
4: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0: 开车出门别慌张，实时路况帮你忙，共同关注897路况信息。
1: 897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交通状况。那本时段的路况信息看到哈，城区当中的接路情况还可以啊，没有特别特别拥堵的地方。那只有在新东方购物中心的门口啊，中央街三道街到五道街之间车流量非常的大，其他位置很畅通。提醒路面上正在驾驶的司机师傅小心慢行，安全驾驶喽。
0: 告别枯燥，解锁全新娱乐世界，全网娱乐新闻实时更新，院线好剧、热播剧集精准种草，热门新歌、小众宝藏音乐独家分享，这里是娱乐情报站，追剧看影，听歌赏乐，热点不停，快乐不止。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当中。你一票我一票，哥哥明天就出道啊。最近新的 P 哥6大家有没有看呢？一公的安定画面啊，曹骏、李光洁、张彬彬组在那个披荆斩棘里面，他那仨人啊，因为他们仨都是演员嘛，那个唱跳舞台可能他不会像偶像一样会犯傻啊，每个人的眼神坚定的好像要入岛，乍看很高燃。结果网友锐评啊，说三傻勇闯音乐圈，纯演员组误入自己不熟悉的唱跳综艺，画风实在是太欢乐了。明明他们也很努力，但是努力的方向根本没弄对，往往呢事倍功半。听说别的组呢通宵编曲，三个人一整个瞳孔地震，啥呀，歌还这么改编吗？还呀，三人呢一拿到曲目就早早分好了词，并开始埋头苦练啊，改编是啥呀，他们无法理解，那演员咋能改剧本呢？而在这三傻里面，曹骏又显得尤其的蠢萌，眼看自己跟自己的组跟别的那个专业组都有肉眼可见的实力差距，大家都很焦虑，他努力做高情商发言安抚队友，说我们靠情感取胜，妈好心酸呐、啊。明明吧，三个人中最诚惶诚恐的就是他，这还操心别人呢。网友看着他一副憔悴模样，也逐渐心生怜爱呀、啊。说曹骏这两年就一直在翻火的路上啊，然后因为曹骏也是童星嘛，当时的那个什么九岁仙太爷呀，完了那个小哪吒，沉香啊，也是他。天哪，如果你们现在正在小屏前看直播的话，你会发现我的面目表情非常的老嫂子。大家看曹骏啊，曹骏好像应该90后非常的熟悉，大家在后台做观众的时候，大家看表演都很激动，只有作为社恐人士的曹骏是乖巧静坐的，十分局促。尤其点名同组的张彬彬，全程跟着别人的舞台节奏又唱又跳，整个人贼投入，唱到高潮时呢都快把自己发射宇宙了。那旁边的曹骏对此也是一脸懵，就不时的瞥向队友那小眼神，就暴露了他也很想努力的融入，但是紧绷的脸又卖了他那种手足无措，最后还是缓缓的站起身来，僵硬的拍拍小手。就是他的努力总透着一种真诚的笨拙感，虽然呢不一定有效，但是硬着头皮咬牙上的这个勇气是勇气可嘉。那而当这个带着笨拙的38岁过气男星在初舞台以772票输给余文乐820票进入待定区的时候，我们每个小时候被他抱过的网友们都坐不住，哎，掀起一股救救沉香的浪潮，自发出帖子教大家怎么给曹骏投人气票。那作为武术甜心，大家希望他能复刻王心凌在浪姐现象级翻红，于是赐名男版王心凌。那除了童年滤镜，网友还贪图这个有点闷的曹骏身上有一种禁欲的那种性感。很多人理解的禁欲感啊，是冷淡的，是寡欲的，没有多少情绪的，但真正有张力的禁欲感是恰恰需要一个人拥有足够旺盛的生命能量，只是他不着急把这些东西全都展示出来。其实说啊，这种人啊，在那个娱乐圈里挺吃亏的，因为混圈是需要记忆点的，所以大家呢都在疯狂的凹人设。曹骏身上有很多东西是需要慢慢被看见的，他不习惯放大自己，所以呢他是常年板正和低调的，反而像一种禁锢。在此前呢，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他暗淡，可当观众一旦关注到这个人，你越品越有，越扒越惊喜，因为有些人只要一点小魅力就拼命把它放到最大，用表情啊语言啊那很油腻的呀。包括最近短视频上有一个霞姐啊，一个中年的四川妇女，穿上小豆豆鞋、小束脚裤啊、衬衫子，模仿我爸他们那辈儿个那个外头跳舞啥样，真是惟妙惟肖，就感觉隔着屏幕都被骚扰到了。所以曹骏这种越扒越惊喜的啊，刚好很相反，他呈现出来的东西很少，偶尔呢露一个脚，却发现他的内里呢是远比表面丰富的，明明很蓬勃却不显山露水，变成一种金贵的质感，显出禁欲的色彩。
你会发现啊，他的面可以有很多，而且面面极致。生活当中曹骏的眼神是温柔的，说话有些拘谨的，可是一到表演时呢，他就能表现出很狂野的一面。像无忧渡里的那个豹子腰子空，眼神是凶狠，动作是带着攻击性，连走路都保留着豹子的形态。但是到玉明茶谷里面，他又演出了薛树玉身上的风感和破碎感。玉明茶谷哦，播了、去年年底播的啊，侯明昊、古力娜扎啊，讲述的是那个状元陆江来与茶王之女荣善宝联手破案，整顿家族的故事。剧中的曹骏饰演的配角薛树玉是一位被父亲虐待致残的疯批世子，他的古装扮相呢跟演技都引发了热议哈。那不仅是P哥的出舞台关山酒，很多时候呢他一打起武术就有一种很直接很凌厉却无比正派的力量感。那不愧是老辈子的演员，基本功就是扎实。来吧，咱们来听听那个曹骏的关山酒啊，我还是挺期待的。

一首古风满满的歌曲啊，还算是蛮好听的了，我觉得。那再说回曹骏啊，日常的温和和表演状态下的凶狠、疯狂、凌厉的极致反差，是安全性和攻击性两重天的截然不同带来的张力。这二者还能一体共生，那这多元的美妙啊，很能勾起观众的窥探欲。自己自赏还吆喝，这叫自磨。可曹骏呢，就只专心做自己了，从来不招揽观众啊，外界却自动接入其频道，欲与其共舞。所以他这种禁欲感的核心，就是这种有而不炫啊，偏被挖掘，闷骚感十足，人人都视之为自己发现的宝藏。尤其哈，这曹骏这两年的营业也比较的多，但是他这种营业就不是那种帅而自知的营业，就像发小某书，他明明很想迎合市场，但是他迎合的太认真了，就有点越真诚越搞笑。尤其是他还染了一个那个金黄色的头发，看着好像很时髦很潮，但是就是有一种笨拙的迎合感，但是还蛮讨喜的。但以上呢还只是表层的路人缘，他真正圈粉的是身上那股可视的好质感。网友辣评说，曹骏的一丝不苟比一丝不挂更性感，他有时候真的有一点显得很像老干部，说话就一股正经好笑的味儿，跟人均玩梗的其他内娱明星格格不入。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啊，别人叫干活接戏啥的，他的语言表达是开展工作。好的，最适合体制内的男明星曹骏是你了，就蛮像在写报告，好正式啊，对不对？包括面对网友说他禁欲的言论，他是又震惊又羞涩啊，又害羞，好像看到了什么不得了的大尺度文字， CPU 干的都直接冒烟了，好有趣哎。还有网友彩虹屁啊，说他是男人中的男人，他一整个宕机，然后最后是顿评了一句，大家都是中华好男儿。娱乐画风啊，就直接就变成正能量宣传了。他呢也很少说错话，也不太会为综艺提供那种，不是会为综艺，就是会为这种我们娱乐市场啊提供很有效的综艺效果，永远都是分寸表排在表现欲前面的。这种严谨也贯穿在他的工作里了，因为曹骏从小练武术嘛，武术功底人尽皆知，那为了关山九里那几分钟的武术表演，他还是重新去找老师去巩固去训练。因为每一个舞台的动作节奏和表达都不同，过去不能成为今天省略准备的理由。他对待角色也是同一种方式，比如说在拍《希望的田野上》的时候啊，他去贵州体验生活练方言，拍《海的尽头是草原》他认真练蒙语，演无忧渡的子空他又去研究豹子的行为模式，让角色身上仍然保留动物的灵力感。所以哈，他八岁出演《真命小和尚》，这是一部跟新加坡合拍剧，曹骏当时在新加坡爆火，之后的《莲花童子》、《哪吒》、《九岁仙太爷》、《宰相小甘罗》、《宝莲灯》，几乎每个阶段都有他量身定制的男主角。他也很早体会过被所有人看见是什么滋味，所以大学毕业之后啊，他却要重新拿着简历去敲门，从南恩号开始证明自己。23岁毕业到38岁，再次因为披荆斩棘被大规模的讨论，这中间差不多是15年的时间。要知道哪里都是江湖，娱乐圈更是一个势力的地方。期间呢，因为过气也肯定遭遇过一些什么，但是他也不卖惨，他甚至说不要同情他。这15年里唯一有一个瞬间他提过很多次，就是有一次他受邀参加一个大型活动，同行呢陆续找到写着自己名字的座位坐下，只有他在明星席转了一圈又一圈都找不到位置，后来工作人员临时替他安排，座位上写的还是别人的名字。曹骏回忆这件事的时候用词是很尴尬。包括之前2020年参加演员请就位2的时候，这种职业的落差感又被摆到了台面上。40名演员接受市场评级，曹骏排在最后一位，别人陆续拿到选择权，他留到最后啊，向台上的导演真挚的发问说，我到底还适不适合做演员。其实那个时候可以看到曹骏是有一些破碎

感的，但好在他杀回来了。曹骏就跟大家聊这么多啊，披荆斩棘，要知道他不光是一个综艺节目，还是一个音综。咱们来听听歌吧啊，这一公舞台，孙楠、刘畊宏、王鹤野两个大 vocal， 刘畊宏也算是个歌手吧，咱们来听听这首《爱很简单》。

孙楠老师好久没有在大荧幕上听到他唱歌了，之前有听孙楠的一些信息呀、就说他比较大牌一点，但是参加了披荆斩棘之后啊，孙楠的路人缘口碑好像一下子又挽回了，尤其是在二公的时候啊，曾辉孙楠是全票邀请了曾辉入组，因为曾辉的初舞台展示的时候，那时候只对你有感觉，让他也一下子冲上了热搜。他在一公舞台跟小沈阳、姚琛还有曾辉他们仨合唱那个爱的主打歌，曾辉难得的没跑调。说大家为什么会对曾辉这么有好感，因为大家喜欢的是什么，一是笨拙但是努力的人，精明但是不显得精明的人，就是认真的人，还是怎么说来的，曾辉就是属于那种虽说有点笨拙但是他很努力。这首爱的主打歌哈也还蛮有趣的，跟大家来一起欣赏一下。

依然很在线，可是他真的不太适合这种唱跳舞曲。我们来听一听阿云嘎米卡还有延安带来的这首走马是什么样的。

蛮不错的呀，虽然没有什么大的起伏，但听起来还挺好听的。P 哥啊，还在持续的更新当中，我们也期待披荆斩棘的哥哥们啊，能够有一些更全新的表现。来看一看时间，今天的娱乐情报站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了。娱乐新鲜即刻听见，这里是 FM89.7 的会综合广播，节目里面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付辛博《天赐的声音》第7季里面的一首《天后》，要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喽。

0: 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0: 好声音在这里，经典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快乐调频，动感回响，好听永远不过期。
5: 卡恩愤怒地吼道，如果不坦白，他就算翻遍香港也会把那个给自己戴绿帽的混蛋找出来。黄淑琴害怕了，为了让卡恩打消这个念头，他苦苦地哀求，整天以柔情感化。卡恩还深爱着黄淑琴，不愿意失去她，最终原谅了妻子。卡恩申请回德国总部工作，黄淑琴思前想后，觉得这样也好，省得卡恩留在这里，不定哪天就会发现他的情人是彭赤辉。为了保护彭赤辉，黄淑琴也表示出对婚姻很忠心，她带着儿子和丈夫同赴德国生活。2006年，黄淑琴为卡恩生下了女儿。虽然离开了香港，与彭志辉远隔千山万水，却并没有斩断黄淑琴对他的思念。特别是看着茁壮成长的儿子，身上有太多彭志辉的影子，他的思念就如草般疯长。他期盼着他们一家三口能够团聚。这期间他还断断续续地和彭赤辉联系着，但彭赤辉对他的态度比之前冷淡了许多。远水解不了近渴，彭赤辉的身边早就有了别的女人。2009年，德籍丈夫卡恩因为工作关系调回了香港。回到香港之后，黄淑琴很快和彭赤辉取得了联系，两人约好见面。这几年时间，彭赤辉与发妻李冬雪办理了离婚手续，事业也更加壮大，现任浩辉集团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并担任美国大洛杉矶地区促进中国统一联合会常务副主席，旗下的企业在进口水果行业处于领先地位，更是北京奥运会进口水果唯一指定供货商，被誉为水果大王。黄淑琴特意带着儿子一起来见彭赤辉，听说彭赤辉已经离了婚，黄淑琴的心潮又开始泛滥了，做富豪阔太的念头再次冒出来。彭赤辉这么大的家业，难道将来不该有儿子的一杯羹吗？这是老天在给他机会，要他回到彭赤辉的身边。为了扎根香港，黄淑琴开始开创自己的事业， 彭志辉为他投资了一间活瘤店治疗中心，因为在财务上也有了关联，黄淑琴和彭志辉来往更加频繁，这引起了卡恩的疑心。有一次他去黄淑琴的治疗中心时，终于发现了妻子的秘密，妻子的再次出轨使卡恩勃然大怒，二度被戴绿帽子的他一怒之下提出了分手。两人分居后，黄淑琴带着一对子女投入了彭志辉的怀抱，组成了一个关系复杂的一家四口。彭志辉以月租20万元租下了西九龙君临天下豪宅，共筑爱巢。与彭志辉在一起后，黄淑琴无时无刻都在想着如何转正，他的年纪也大了，总得给自己的下半生找个踏实的靠山。他先是想办法让彭志辉送给他浩辉集团的股份，他的活瘤店治疗法在3年之间开设了10多间分店。黄淑琴满心以为经济上与彭志辉捆绑在一起，两个人结婚是水到渠成的事儿。既然事已至此，黄淑琴也不再向德国丈夫卡恩隐瞒，

当卡恩为了看女儿方便，也在君临天下租房子的时候，黄淑琴没有反对。他们住在同一个屋院，还因为孩子经常有往来，这让一些知道黄淑琴与卡恩还有彭赤辉三人关系的邻居们，对黄淑琴还没离婚就和别的男人同居，风言风语地嚼起了舌根子。黄淑琴像是走火入魔，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去议论纷纷。可黄淑琴飞蛾扑火般的爱情并没有感化彭赤辉，反而让这个男人离他远了。敏感的黄淑琴不能容忍在他晋升的关键时刻有人横插一杠。2011年5月，黄淑琴发现彭赤辉和一个年轻的小模特丽莎来往密切，彭赤辉还曾带着这个模特去跑马场而被人偷拍。一向温顺的黄淑琴发起火来，也足以让彭赤辉害怕。他一边哄黄淑琴，一边发毒誓与丽莎断绝所有联系。彭赤辉的花言巧语说服了黄淑琴，为了显示大度，他没有再追究。但此事也让黄淑琴提高了警惕，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他对彭赤辉严加看管，不仅要求彭赤辉参加应酬要带着他，他还会悄悄在彭赤辉身边安插自己的眼线，只要稍有风吹草动，他都会及时斩断。黄淑琴对自己的严管政策很满意，至少彭赤辉没有再出现什么绯闻。然而没过多久，一件事情却让他备受打击。2012年8月，黄淑琴的一个朋友告诉他，在内地见过彭赤辉和一个年轻女孩约会，两人亲密的程度相当不一般。黄淑琴大惊失色，在彭赤辉再去内地的时候，他跟踪而来。朋友的话没错，彭赤辉果然在内地包养了一个情人，而且正是之前那个他声称要断绝来往的小模特丽莎。又羞又恼的黄淑琴找到彭赤辉小三的住处，端着大老婆的姿态把丽莎臭骂了一顿。这件事转眼传到了彭赤辉的耳朵里，两人吵了一架。彭赤辉恶狠狠地对黄淑琴扬言说，如果他看不惯可以从这个家里出去。黄淑琴一阵的心凉，他不顾一切地跟随这个男人，居然换来这样的结果。自从黄淑琴抓到彭赤辉包养小三后，彭赤辉干脆光明正大地和丽莎来往，他还打算为了方便起见在香港给情人也租套房子。就在此时，黄淑琴得到了一个更坏的消息，丽莎怀孕了，黄淑琴快要疯了。如果丽莎再给彭赤辉生下孩子，他转正的希望将更加渺茫。也许只有丽莎消失才能令彭赤辉回心转意。心急的黄淑琴甚至花钱雇佣了一批黑社会，要让丽莎永远地离开他们的视线。可黄淑琴没想到，那个黑社会的头目立即就把他出卖了。得知真相的彭赤辉对黄淑琴彻底绝望，向他提出了分手。到了2013年初，他们的关系降到了冰点，彭赤辉对他不闻不问，不理不睬。黄淑琴无人诉说，整天精神萎靡不振，对他的员工也透露出彭赤辉已经另结新欢。这段感情纠葛闹得沸沸扬扬，黄淑琴非但没有得到同情，反倒整日生活在别人的指指点点和唾沫星子当中。有人还嘲笑他当初抢了别人的丈夫，活该落得这样的下场。

名义上的德国丈夫卡恩，现在成了黄淑琴唯一信赖的人。他心情太郁闷的时候，会给他打电话，向他讲述了这两年时间与彭赤辉之间发生的所有事情。卡恩也只能放下往日的恩怨，开导和劝解黄淑琴，可他的情绪依然向崩溃的边缘恶化。2013年3月，彭赤辉再次向黄淑琴提出分手，还让他归还他公司的所有股份。十年来的感情化为乌有，他时而对彭赤辉威胁，说要去杀了丽莎，时而又痛哭流涕的苦苦相求，要彭赤辉看在儿子的份上，不要丢下他。彭赤辉讽刺道，谁知道那个孩子是谁的？黄淑琴没想到彭赤辉会这般无情无义，他的精神世界垮掉了。3月17号，黄淑琴给彭赤辉打电话，让他回来谈谈公司股份的问题，现在也只有钱才能说服彭赤辉回来。黄淑琴让菲佣带着一对子女外出游玩，然后做了一大桌子的好菜等着彭赤辉。中午，彭赤辉如约而至，黄淑琴动情地说，再怎么说他们也在一起十年了，这就算是告别午餐吧。彭赤辉没有任何防备，还和黄淑琴小喝了几杯，然后他在餐桌上又提出了股份的事儿，还要黄淑琴早点搬走。黄淑琴无比的寒心，他一直沉默不语。不一会儿，彭赤辉就晕了，他根本不知道黄淑琴在饭菜里放了安眠药。看着这个深爱过的男人

房中冲到公寓大厅，嚷着要招救护车。大厦保安看黄淑琴满身是血，赶紧打电话报警。黄淑琴最后给卡恩打了个电话，说自己杀了人，想自杀。他还向卡恩讲述了如何给彭志辉喂食安眠药，如何把他杀害的细节。万念俱灰的黄淑琴交代完后事，便选择了最惨烈的自残方式，一跃从77楼跳下。警员及救护员赶到楼下的时候，在三楼会所的游泳池旁，救护员证实手有刀伤的黄淑琴已经坠楼死亡。警方在做调查的时候，黄淑琴的得吉丈夫卡恩讲述了这十年来发生在几个人之间所有的情感纠葛，才使得水果大王彭志辉这段复杂的情事曝光。一个是身价过亿的富豪，一个是前途光明的女商人，因为一段滋生于不伦土壤的感情双双殒命，这令人不得不感叹，或许从十年前他们瞒着各自配偶双双出轨的时候，悲剧的种子就已经埋下，哪一段从错误开始的感情会有结果呢？

绑匪宣言。3月26号上午，浙江萧山公安分局刑侦大队重案一队副指导员葛海峰通报了一起史上最雷绑架案。三个绑匪仅从被害人身上搜出一个欠费停机的破手机，一张只有91元余额的银行卡，一张10元钞票。最后，他们不得不放了被害人，因为多绑他一天就要多给他买一天的饭菜，亏大了。临走的时候，绑匪还给被害人洗脸，贴创可贴，说好话，把10元钱还给他，送到他认路的地方。审讯的时候，绑匪很傻很天真，我们什么钱也没勒索到，还把他平平安安的放了，他老妈不是还得感谢我们吗？怎么还报警呢？21岁的云南青年小杨，每月工资3000元。2月21号傍晚6点左右，他穿着普通，还有点脏兮兮的，头发上沾着木屑。他因为手机欠费停机，想去重新办一个手机号码。刚走出厂房200多米，迎面过来三个年轻男子，一直在盯着他看。小杨也看了看对方。这三人在萧山租了间空房，买了2把菜刀，此刻正在街上

随即寻找作案目标。那么为什么看上小杨了呢？一个嫌疑人说，他朝我瞟了一眼，我很不爽。警方分析，当时天色已晚，小杨独自行走，身形又瘦弱，看上去比较好控制，而且他刚好走到那间空房的附近，很容易被转移到室内。擦身而过之后，小杨就感觉后颈被人掐住了，并被用力的下压，他看见菜刀就不再挣扎了。被拖到了出租屋内，小杨看到只有一张床，还有一个用空心砖搭起来的桌子。一进屋，小杨就吃了一顿老拳。三人对小杨搜身之后，一见他只有一个破手机和10块钱，其中一个男子恼羞成怒，用刀尖对着小杨脸上连续顶了几下。小杨抱住头连连的求饶，别打我了，我银行卡里只有91块钱。这下三个人非常的失望，对小杨又是一顿暴打。其中一名绑匪有绑架前科，那一次他成功的从受害人一方勒索出200块钱，万万没想到这一次居然连一毛钱都榨不出来，还要倒贴给被害人小杨买面条和瓶装水，花了10多块，充话费又是20块。那么绑匪为什么还要给小杨充话费呢？是为了让他用手机给家里人打电话要赎金，一口价没商量，5万。2月21号晚上10点半，小杨联系了云南的妈妈，妈妈迅速出去借钱，到了22号早上10点才凑齐了1000元。一听到这个消息，三个人气得再次暴打小杨。到了中午12点，绑匪开始降价了，2万。可小杨的妈妈说，大哥呀，我这1000元钱一时还打不过去，我得明天坐车到镇上去给你们汇，要不你们联系他堂哥，他哥哥也在浙江，肯定比我老太婆有办法。于是绑匪拨通了电话，并威胁小杨的堂哥，到22号下午4点半不凑齐钱就把你弟弟的手指头切下来。到了下午4点半，绑匪还没有见到钱，而且堂哥也被逼急了，你们有本事就把他砍死，要钱没有，要命一条。说完就挂了电话，绑匪全傻了。三个绑匪终于搞明白了，费了老半天劲绑了个穷光蛋，钱是肯定没了，人家估计也报警了，不如把他放了吧，担心小杨出去后带警察来搜捕。为首的绑匪又开始和他唠嗑，语气颇为推心置腹，还给小杨洗脸，用创可贴把小杨脸上手上的伤口贴好。小杨慢慢从惊吓中回过神来，以借钱请你们吃饭吸烟为借口，套出了绑匪的手机号码。这三个绑匪以为小杨被揍傻了，笑了，好啊，记得来电话，我们等着你这顿饭。后来经过警方审查，得知此三人分别姓张、汪和朱，均是甘肃陇西县人，20岁上下，初中文化。警官葛海峰笑着摇头，杭州史上最傻的绑匪非这哥仨莫属了。2月22号凌晨2点多，远在云南的小杨妈妈报警，谁也没有料到家人报警10多个小时后，被打得满头大包、横七竖八贴着创可贴的小杨突然自行回到打工的萧山靖江镇某橱柜厂。他们看我实在榨不出油水，就放了我。我说谢谢大哥不杀之恩，小弟回厂里借点钱来请你们吃饭好吗？他们说好，把我送到了一个转盘路口，又给我留下了手机号码就走了。刑警们分析，这群绑匪不会走太远，很可能就在附近。很快三名绑匪在一间桌球房内落网。绑匪说，绑架这活累呀，打个台球休息休息。从报警到破获仅17个小时，目前三人因为涉嫌绑架罪已经被萧山警方刑事拘留。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用声音记录城市变迁，用资讯温暖百姓生活。每一次收听都是一次同行，每一个频率都是一份承诺。 FM89.7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德惠共成长。
4: 装修中毒与精神病冤案。当阿丽拿着一叠资料找医生沟通，请对方考虑是否要做急性中毒的诊断时，医生却暴跳如雷，指着他叫嚷说：你必须承认你有精神病。如果没有7年前的那次变故，阿丽说现在的他应该有一份月收入过万元的工作，也应该已经成家生了孩子，过着传统意义里幸福的生活。可惜这世上没有如果。2007年4月，曾在数家外企担任经理的阿丽被诊断为急性短暂性精神病，被贴上了精神病人的标签。阿丽丢掉了原来的高薪工作，社保也被冻结。在与这家诊断其为精神病的医院艰难对峙无果后，阿丽把该医院告上法庭，为的是让其修正诊断恢复名誉。结果事与愿违，这桩特殊的医患纠纷最终一审败诉。2年前二审法院又宣判驳回上诉，并为终审结果。但阿丽并未

放弃。七年来，他始终奔波在诉讼维权的路上，掏空了将近20万元的积蓄，只能依靠年迈的父母接济。他为的只是摘掉精神病的帽子，以及找回因此丢掉的工作。阿丽告诉记者，他正着手向江苏省高院提起申诉。我手上有确凿的证据和材料，加上五月精神卫生法就正式实施1周年了，希望高院能给我一个客观公正的回复。阿丽的故事其实并不复杂。2006年10月底，阿丽跳槽到了法资企业罗地亚镇江化学品有限公司担任部门经理。那年罗地亚将公司从无锡迁到镇江，办公大楼正在建设中。2007年3月12号，包括阿丽在内的少数员工首批搬入新楼。搬入的当天，阿丽便感觉不适，当时刚上完第3遍油漆，整幢楼的设计又是封闭的，中央空调还开着暖气。阿丽回忆道，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味道，当天就非常晕。接下来的日子，他陆续出现流鼻涕、声音嘶哑、胸闷、眩晕、头痛、手指麻木等症状。在那里办公的同事都有不适感，只是没他严重。由于当时正处于公司业务最繁忙的阶段，身为供应链方面经理的阿丽更是分身乏术，他只能咬牙坚持。直到4月10号，眩晕到不能起床的阿丽跟公司请了假去医院检查，一量体温38.6度，医生除了嘱咐我多休息外，还建议我做个脑 CT。 但一想到第二天还要负责培训，又接到老板的催工电话，下午感觉稍好的阿丽也就没做 CT 检查，第二天接着又去上班了。终于接踵而至的不适在4月19号集中爆发。当天法国大老板来华检查工作，阿丽陪同了一整天，并参加了晚上的聚餐。阿丽说，她一整天就像喝醉酒似的，她甚至不记得是怎么吃完这顿饭的。当天阿丽父亲接到罗地亚人事经理的电话，被告知其女儿不认识人了，目光呆滞，言行怪异。当晚9点左右，阿丽被两名同事搀扶回家，这时她神志不清，浑身发冷，瞳孔散大，夜里甚至出现痉挛。到20号早上，种种症状并未缓解，阿丽形容整个人就是濒死的状态。父母随即打车带着女儿前往镇江四院，由于不知道要挂什么科，阿丽的父亲便就近咨询了一名医生。

在简单的说明女儿的症状后，该医生表示就挂她所在的科室精神科。问诊过程中，阿丽的父亲明确告诉医生，女儿在有毒环境工作过一个多月，身体多日不适，希望尽快解毒。医生当即要求阿丽住院治疗。记者看到，在阿丽的住院证上，清楚地标明了入院科别为精神科六病区，而门诊诊断为有机化合物所致精神障碍待定。病急乱投医的父母并没有多想，把阿丽送入了病房。入院时的医患知情谈话记录中写道，待分类的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的精神障碍，不排除器质性精神病可能。当天，医院并没有安排给阿丽做任何相关检查。一到病房，她便被绑在床上，打起了司瑞康、氟派定醇、东浪荡碱等药物。阿丽表示，由于药物作用，住院头几天她基本昏睡在床。到了第四天，在我家里人的坚持下，四院才让我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做了脑电图，原因是其仪器坏了，而检查的结果为轻度异常。从长期的医嘱单上，记者看到4月25号，医生修改了用药，只开了司瑞康。后来阿里猜测，原因极可能是这次脑电图检查让医生意识到用错药了。之后逐渐恢复意识的阿里发现自己身处医院，并在一个有着铁门不能自由出入的病区。神志渐清的他不断要求出院，想尽早上班。医生则建议多观察几天，适逢五一长假，他便同意继续住院。五一期间，经医院批准能回家休养的阿丽走出病区的一瞬间彻底懵了。考虑到所住病区的特殊性，阿丽怀疑自己可能被当成精神病患者。与此同时，阿丽父亲仔细阅读司瑞康的说明书，才知道那是专治精神分裂症的。回家的这几天，阿丽翻查了相关文献，又上网查了资料。5月8号，当阿丽拿着一叠资料找医生沟通，请对方考虑是否要做急性中毒的诊断时，医生却暴跳如雷，指着他说，你必须承认你有精神病。阿丽完全没有料到的是这样的结果，她没有继续和医生争论，而是通知了家人，赶紧于第二天出院。此时在出院记录中，阿丽的入院诊断变为了急性短暂性精神病，器质性精神障碍待排，而出院诊断则为急性短暂性精神病。此外，虽然病情为治愈，但医嘱上仍然继续要求阿丽服用司瑞康。接下来的遭遇让阿丽认识到，精神病这顶帽子足以毁掉她的人生。5月11号，她重回罗地亚上班。几天后，公司领导突然通知她回家，当时的理由含糊其辞。公司后来透露，叫她回家的原因是她的精神疾病。阿丽想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5月23号，他到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看病，被诊断为急性脑功能障碍，苯中毒可能。医生建议减停药物，他当天开始减药，三天后彻底停药。7月18号，他到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复诊，被确诊为中毒性脑病。他仍然不踏实，又到上海的医院就诊，被诊断为急性中毒。有数份中毒诊断做支撑，10月，阿丽又去了南京职业病房志愿，希望对方能参考这几份诊断，以及按照职业性急性化学物中毒神经系统疾病诊断标准来鉴定他是否为急性中毒性脑病。截料对方表示，他们的鉴定依据主要为初诊的病例。阿丽随后找到镇江四院，希望对方修正急性短暂性精神病的诊断，但多番协商未果。

记者就阿丽的情况采访了上海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精神学方面的专家。该专家指出，具体的诊断要看病人本人才能判断。镇江四院最初的诊断不能说是完全错误，但如果病人明确告知有过毒物接触史，我会建议他先去神经科做相关的检查，以排除器质性的原因。随后记者也查阅了作为八年制及七年制临床医学等专业用全国高等学校教材的精神病学。在鉴别诊断的章节下有这样一句话：精神症状可以由精神疾病所致，也可以是躯体疾病的伴发症状。只重视精神症状而忽略体格检查，往往会导致误诊。上海仁济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李彦生告诉记者，下重毒的诊断更需要有典型的表现和确切的证据，要看当时脑电图、腰穿、血的毒物化验等检查结果。无奈之下，2008年4月，阿丽把镇江四院告上了法庭，同时申请对医院的过错及过错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司法鉴定。五月，在与被告交换证据材料后，阿丽大吃一惊。首先，这家最初收治阿丽的医院对阿丽病情有高度相关可能的环境污染接触史没有做任何的检查与会诊，而直接认定

0: 其患的是精神类疾病。其次，这家医院的医生存在着伪造病历的嫌疑，因为有好几处患者家属告知材料上的家属签名部分并非是家属所签。第三，阿丽在这家医院住院不足20天，但医院的住院明细清单却显示护理记录为21天，而患者家属的陪床费更是高达每天148元。阿丽怀疑病历是被医院精心篡改过的。从法院的一份谈话笔录的内容显示，镇江四院的代理律师曾经承认，阿丽住院期间的一些材料上，患者家属签名的地方是医院代签，但该律师辩称，已经告知过患者家属，医院在装订病案材料时发现签名部分是空白的，就由院方代签。一审法院委托权威机构对病历进行了文书鉴定，仅签名被确认系伪造，其余项目因涉及精神病临床医学内容，超出文书鉴定业务范围，未能鉴定。病历被改得面目全非，根据他去做司法鉴定，结果能真实吗？2008年11月，阿丽撤回起诉之初的鉴定申请，要求一审法院对病历的原始性、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审查。一审法院认为，仅从记录内容矛盾认定被告伪造病历太主观。此后镇江四院提出司法鉴定申请，一审法院希望阿丽配合，阿丽坚持己见，先鉴定病历真伪，然后配合做司法鉴定。僵持之间，一审法院于2010年9月作出判决。从医患知情谈话记录分析，尚难判断被告的伪造行为导致原告何种程度的损害，该判断有赖于临床法医学鉴定。虽然医疗侵权案实行举证倒置，医疗机构需证明自己无过错，但医方申请鉴定后需患者配合，因原告不配合导致无法得到专家意见，影响本案的法律判断，驳回原告请求。
1: 我总是低着头，话说不出口，脚趾头是最好的朋友，也许是害羞，有些无厘头，总之我就爱闹别扭，就是低着头，别问为什么，是习惯是反射动作，像个小朋友 out of control。

阿丽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在二审的过程中，阿丽提交了一份由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做出的司法鉴定报告。该报告指出，阿丽在镇江四院的门诊和住院病历出现多处前后矛盾、记录不一致和伪造签名的地方，以及诊疗中有服用药物剂量不符合用药规范等问题，但该报告最终不被法院采纳。二审，法院仍以原告不配合鉴定为由，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自2007年被精神病之后，阿丽同时还就无故解约一事与罗地亚进行着劳动争议的诉讼。该案一路从江苏打到上海，五审两次劳动仲裁。而医疗侵权案从一审到二审前后开庭审理已十几次，多年维权无果，阿丽身心极度疲惫。阿丽认为此前的精神病治疗给身体带来多重伤害，被迫服用的大剂量精神药物使得身体明显发胖，我原本是穿 S 或 M 号的衣服，但现在原来的衣服都穿不上了，除了发胖，这些年来我的头几乎每天都疼。今年39岁的阿丽一直没有成家，我的生活完全被毁掉了，成天忙着打官司，而且还戴了这样一顶帽子，谁会找你？内心仅存的意念告诫他不能就此沉沦。事实上这几年阿丽忙着参加各种与精神医学有关的公益活动，亲和向上的他很快成为幸存者的知心姐姐，原本孤立无援的一群被精神病人开始分享各自的经历，相互帮助维权，并积极为精神卫生法修改提建议。为了防止滥用精神医学侵犯公民权利，阿丽还撰写了一份精神医学体验报告。这份报告充分展示了经历过精神医疗的人们对精神医学的真实体验，相当于一份被精神病人的自救攻略。阿丽认为公民接受精神医疗和自救的前提是充分了解相关医疗和法律知识，提高个人博弈能力，否则被精神病的危机还会蔓延。在他看来，精神病是一种特殊疾病，就目前来说还没有精确的仪器可以进行指标性诊断，只能凭借病史和临床表现进行诊断，在患者与正常人之间根本无法画出一条清晰的界限。精神病鉴定不要轻易去做，阿丽对那些急于摘帽的被精神病人如此建议。一旦得出精神病诊断，这个鉴定结论会直接影响到你的民事行为能力的法律判断，精神病的帽子就很难摘除了。好在2013年5月，精神卫生法正式实施，其中确立了非自愿住院的危险性原则，除非达到危险性程度，精神障碍患者有权拒绝住院。其二，因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而住院的患者或其监护人可要求再次诊断和鉴定。其三，患者受到侵害可向法院提起诉讼，这对防止被精神病做了比较充分的制度安排。不过阿丽认为精神卫生法仍有不足之处。同时新的一年，阿丽还打算为自救攻略补充一些内容和信息，以避免悲剧在其他人身上再次发生。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2: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庭汇聚，包罗万象，
1: 聚焦德惠大小事，
2: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1: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2: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好的，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德国市最高气温零上24度，最低气温零上13度，天气晴，偏北风2到3级。今天的天气啊，整体来说是非常的很好的，非常的棒啊，舒适宜人。建议大家在工作和

0: 饭后之余啊，可以出门走一走。好的，天气为您播报到这里。
1: 开车出门别慌张，实时路况帮你忙，共同关注897路况。

好的，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城市交通情况。根据我们交通数据的监测呢，现在城区的主干道还有各种交通枢纽通行都十分顺畅，没有出现车辆缓行或者拥堵的情况。广大司机师傅们呢可以放心上行，但是要提醒大家，在途经学校和医院的路段时一定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好的，路况为您播报到这里，祝您一路平安。

0: 你知道吗？你的笑容价值百万，保持良好的心情可以减少患病的概率。那么当你心情烦闷的时候，该如何调整心情呢？一、放松自己，适当的放松自己，让自己平心静气的生活。二、让自己想一些开心的事情，保持好的心情。三、心态要积极乐观，用积极的态度面对人生。无论是做什么事情，都要积极乐观地去面对，你肯定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惊喜。四、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尽量让自己开心快乐起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让自己开心快乐起来。五、平时多跟亲朋好友倾诉一下，可以向他们倾诉下自己最近的烦恼，让他们给你出谋划策。六、累了就让自己适当的休息，工作累了之后要适当的休息，这样才能有充沛的精力投入工作中去。最后，好好的享受生活中的每一天，做一个享受生活的人，让每天都充满阳光。
1: 我国高速为什么最高限速120公里每小时呢？多年的疑问终于搞清楚了。我国道路安全交通法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行驶最高不得超过12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那么为什么是120这个数字，而不是110、140或者160呢？之所以限定为120公里每小时，是根据我国的道路设计标准而设定的，轮胎与路面的摩擦系数、车道坡度、防护栏的强度等等，这些都是影响机动车速度的因素。那么有些朋友就会有疑问，既然路不行，那就重新修路呗。重新修路的成本有多高，那是我们根本无法想象的。另外，因为道路水平的提升，就改变法律的规定也是不太现实的。因此，不重新修路的主要原因是成本。一般来说，高速驾驶的情况下，对于驾驶员的视力、视野、反应能力要求较高。一般来说，车速加快，人的视野和视力是在下降的。车速在每小时72公里，正常为1.2的视力下降到0.7，车速到了每小时100公里，视野大大减少。另外，人的反应时间一般为2.5秒，因此在高速上发现问题，踩下刹车，这短时间车辆的滑行距离大约为83米，再加上惯性、制动等作用力，可能要上百米了。当然，人和人的反应时间也是不相同的，有些人年龄偏大，视力、反应就自然有所下降。每小时120公里真的已经很快了，在我国车辆跑到120公里每小时完全没有问题。如果在高速上发生了爆胎事件，那么还是有生还可能的，但是一旦达到了每小时200公里，那生还的几率可以说就是零了。说到底，国家规定时速为每小时120公里，是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人们总说10次事故9次快，可见出了大事故一般都是因为车速快。 FM89.7 提醒大家安全驾驶。
2: 奔波上下班，相伴车轮旁，聊聊买车用车，说说行车日常，德惠综合广播，开车说个车。
3: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下午4点钟锁定我们的节目啊，开车说个车，我们陪你继续了解关于最新的汽车资讯。比亚迪啊，在9月份呢，这也是要好起来了，因为它将要上市5款新车。那你说这9月市的势头这么猛，它可以重回巅峰吗？说实话，比亚迪这两年确实有点高处不胜寒啊，销量虽然还是第一，但是增长速度明显放缓了。 而竞争对手是一个比一个猛啊。沉寂调整一段时间后，比亚迪在九月要一口气上五款新车，海狮零八、大汉、方程豹、方程 S、 腾势 Z、 腾势 N8L 纯电版。这次啊，五车齐发，比亚迪也是拿出了很大的诚意，900公里的续航，2秒级的加速，云辇底盘，闪充技术，能上的全给我上。那么问题来了，那你这波新车够不够硬，能不能帮助比亚迪重回巅峰？我们首来先说第一款车，海狮零八，这是比亚迪旗下海洋网首款的中大型的 SUV， 9月2号啊就已经上市了。海狮零八呢，定档9月2号上市，也是这五款车里面啊最先跟大家见面的。如果到今天的话，也是昨天刚刚跟大家上市见面完成了。预售价呢是23万到28万元，8月13号呢就已经开始盲定了。这车呢提供了5座和6座的两种布局，外观方面啊延续了海洋网的家族设计语言，走的是科技旗舰的路线。车身尺寸呢5115/1999/1800，轴距是3030。内饰这块啊，车内的大面积采用了软性皮质翻毛材质的这种包裹，细节处呢搭配了金属饰条的点缀，质感不错。中控搭载了15.6英寸的悬浮式自适应旋转中控屏，加上12.3英寸的全液晶仪表盘，加上 ARHUD 的抬头显示。车机呢搭载了最新的 DELAC 智能的座舱系统，支持啊语音联系对话、自定义场景、手机全域互联、 OTA 在线升级等功能。二排车顶呢还有一个21.4英寸的大吸顶娱乐屏，加上25扬声器的地瓦雷音响，车载冷暖冰箱，后排独立功能控制屏和3区的独立自动空调。全车设计了53处的储物空间，包括3层的隐私储物区、主驾的眼镜盒、专属的这个鱼鳃槽等。6座版的第二排啊是2张独立的航空座椅，带扶手、电动调节和腿托。那配置方面呢，全系标配的天生智眼5.0的高阶智驾系统，车顶呢带激光雷达，支持高速 NOA、 城市 NOA。包括啊后续的 OTA 解锁啊、全场景的自动泊车等功能，舒适配置啊非常的强大，而且呢还包含了前排的座椅通风、加热按摩、全景可开启的天窗、分区啊自动的空调、空气净化、静音玻璃、多色氛围灯。此外啊还配备了云辇 A 智能的车身控制系统、后轮转向技术，提升了行驶的稳定性和灵活性。那么在动力方面呢，纯电版提供了单电机的370千瓦和双电机综合550千瓦的两种版本 ，CLTC 续航是710公里、800公里、900公里3个档位。插混版呢搭载了 1.5T 发动机，加上第五代的 DMI 混动系统 ，CLTC 的纯电续航是400公里，全系啊支持闪充。30%到80%啊，充电只需要15分钟左右。第二款呢是大汉的 EV D 加级的旗舰轿车，预售啊是24.99万元起。大汉 EV 呢是比亚迪王朝网的旗舰轿车，定位啊 D 加级，已经在成都车展开启预售了，推出了3款车型：1008公里的这个后驱尊享型，1008公里的这个后驱旗舰型，会有880公里的4驱旗舰型，售价呢到来到了我们的24.99万元到29.99万元。外观上呢，前脸用了飞檐破晓的一体式贯穿日。

型灯，灯带啊全长是2.41米，车身尺寸呢是5256/1999/1510，轴距是3130，高配车型配备了21英寸的悬浮轮毂，提供的是5款单色和4款双拼车色，赤地红、千山翠这些经典配色啊都在。在内饰方面呢，全车是纳帕的真皮包裹，类麂皮的顶棚，还有欧洲进口的白栓真木内饰，而且是手工打磨的。前排呢还有双零中立的座椅，再通风加热按摩。后排呢支持靠背支持12度调节，配备这个大腿托和右后老板脚凳。后排呢还有黑色的PDLC 可调玻璃，1秒就能在透明和隐私模式之间切换。音响呢还是迪瓦雷，31个扬声器加上8个头枕音响，232千瓦的这个功放。在配置上啊，这款车还配备了这个全面标配啊后轮转向，转向半径呢仅为4.95米，底盘呢搭载了云辇 A 双腔空气悬架。悬架可调式行程是100毫米，带道路的预瞄功能。支架呢标配了我们天神之眼 B 和天神之眼5.0。在动力上，全系搭载了102.326度的一个第二代的10刀配电池，后驱的这个长续航单电机峰值是370千瓦，503匹马力。CLTC 纯电续航是1008公里，双电机四驱高性能版是前200。加上后370，综合是570千瓦，775匹马力，0/100加速2.9秒，极速是270公里每小时。CLTC 啊，续航可以达到880公里。第三款呢是方程豹的方程 S， 是首款轿车，预计在9月上旬呢上市交付。方程豹的方程 S 是方程豹品牌的第一款轿车，8月20号可以开始预定，预计在9月上旬啊上市交付。预售油价区间是23万元到28万元，提供了2驱和4驱版本，还有3厢版和 GT 版可选。外观采用了我们概念跑车的设计理念，低趴宽体的车身搭配无框车门，大掀背的尾部，运动氛围感直接拉满。车身尺寸5060/1967/1483，轴距是2960，内饰采用了环抱式的运动座舱。仪表台呢分层设计，上面啊大面积的皮质包裹，也配备了15.6英寸的中控悬浮屏，加上10.2英寸的全液晶仪表，再加上26英寸的 WHUD 的这个抬头显示。屏幕底座带2颗实体旋钮，保留物理调节。怀挡设计的嘛，地台空间啊彻底释放出来。有意思的是呢，座舱内还预留了磁吸、PLN 口，还有螺纹接口，共9大开放接口，可以加装 DLVA 的这种智能的表盘、螺纹手机支架、石英氛围灯这些原厂的配件。主驾呢，运动座舱的侧向支撑充足，带通风加热按摩。副驾呢，配备了零重力座椅，全车呢还有车载冰箱，20个扬声器的迪瓦雷音响，多箱型的香氛和带遮阳帘的全景天幕。那么在动力方面呢，后驱版提供了245千瓦和300千瓦两种电机，四驱版前190千瓦加上后300千瓦，666匹马力啊。电池容量呢76.74度和92度。CLTC 的续航啊有730公里、750公里和770公里、830公里和900公里的5个版本。后驱版呢0/100加速是5.8秒，已经是非常快了。那么它的四驱版呢0/100加速也仅需为3.6秒，极速呢是240公里每小时。底盘搭载了云辇 M 的智能磁流变悬架，可以实现毫秒级的阻尼调节。第四款呢也是腾势 Z 纯电超跑，预售价68万元起。腾势 Z 呢是腾势品牌的纯电超跑，已经在国内开始预售了，预售价是68万元起。推出了硬顶版、敞篷版、赛道版3款车型，顶版是硬顶版是68万，敞篷版是78万，赛道版是118万，预计在9月的中下旬正式上市。外观采用了极简的轻奢设计风格，赛道版的外观更加激进，带大型的后扰流尾翼。普通版车型尺寸是4780/1990/1330，轴距是2780。内饰方面呢，普通版呢配备了 D 型的方向盘、12.8英寸的一个中控屏、流媒体后视镜和8.88英寸的这个液晶仪表。中控屏下方呢保留了一排的实体按键。座椅呢采用了皮革加翻毛皮材质的一个包裹，赛道版呢增加了大量的碳纤维部件和橙色装饰。动力搭载了E3 Pro 3电机系统。

0: 是4.62米。第五款呢是腾势的 N8L 纯电版，是一个大六座的豪华 SUV， 29.98万元起。腾势的 N8L 纯电计划也是在9月正式上市，定位是大六座的这个安全豪华 SUV。目前呢，官方尚未公布正式的售价，不过参考在插混版29.98万元到34.98万元的一个区间呢，纯电版预计在30万元这个档位。另外呢，腾势的 N8L 闪充版此前预售价是35万到40万，上市价格为31.98万元到34.98万元，纯电版的具体价格呀，还要等9月官方啊最终公布。外观延续了 N8L 的家族的设计语言，封闭式的格栅加上双层的日间行车灯，车身尺寸是5200x1999x1820，轴距是3075，配备了208升的一个智能的电动前备箱。内饰方面呢，匹配了我们13.2英寸的一个液晶仪表，17.3英寸的中控屏和13.2英寸的一个副驾娱乐屏组成的三屏系统，还有50英寸的 AIHUD 抬头显示和9英寸的流媒体内后视镜，后排还有17.3英寸的娱乐屏。车内啊，大面积的纳帕真皮搭配透光的实木饰板，芯片呢也用上了我们那个高通的8295P。在配置上预计搭载这个腾势的这个高阶的智驾系统，支持高速的 NOA 领航辅助、全场景的智能绕行、自动掉头等功能。而且呢，安全配置上全系标配是前排的双侧气囊、侧气帘、膝部气囊和 ESP9.3。动力呢，搭载了比亚迪自研的130.15度的第二代刀片电池 ，CLTC 纯电续航可以达到960公里。采用单电机后驱布局，电机最大功率是370千瓦，底盘配备云辇 A 智能的空气悬架加后轮转向，后轮转向角度可以达到正负10度，最小转弯半径啊仅需要4.58米。最后啊，这五款车能不能帮助比亚迪重回巅峰啊，主要看三点。第一啊，海狮08和 N8L 能不能在25万到30万的家用市场啊站稳脚跟，这是比亚迪的基本盘。第二啊，大汉 EV 能不能在行政轿车市场撕开一道口子，这是比亚迪一直想攻但没有攻下来的阵地。第三呢，方程 S 和腾势 Z 啊能不能提升品牌调性，也这也是比亚迪走向高端的一个必经之路。技术底子比亚迪是毋庸置疑，是肯定有的，900公里的续航、闪充、云能底盘、天神之眼智驾，这些硬货都摆在那儿，剩下的就看市场和消费者的选择了。那句话怎么说来着，金九银十，那么九月份咱们拭目以待。
1: 考驾照都要注意些什么呢？考驾照分为4个科目，科目一为理论考试。这个科目呢，首先就是刷题，网上有很多 APP， 先要把 APP 上的每个章节先都刷一遍，做错的题做标记，做完之后每个章节返回来再做一遍。然后是做模拟题，同样做错的要做标记，做完回来再看一看。如果你的模拟题能够达到每套基本上95分以上，恭喜你，应付科目一是完全没问题的。考试不是目的，懂规则才是最重要的。开车绝对是个危险活，我们一定要遵守。小了说不被扣分，大了说关键的时刻能保命。所以对每一个题目做对的同时，也要做到一定要记牢，记牢再记牢。科目二又叫做小路考，上车要系安全带，首先要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因为紧张没系安全带挂掉科目二的数不胜数。养成一个好习惯，上车先系安全带，这不仅仅是考试要求，也是为了以后行车中要保护好自己，这个习惯一定要养成。一慢二快三细心，这句话是练习和考试的要诀。一慢是指车速一定要慢，车速慢找点才能准确，车速慢才能更好地控制车子。二快指的是动作要快，要找点毫不犹豫地按照教练教的动作。三细心，这个就不用多说了，细心是成败的关键。科目三是路考，上车前先绕车一圈确定安全。操作上可以说科目三没有科目二难，但是一定要记住一点，胆大心细，面对车来车往说不紧张是假的，细心观察四周，大胆开出去，右脚随时做好刹车的准备。科目三其实是对 科目一的一个检测。面对各种路段你该怎么操作，面对各种情况该怎么处理，这些科目一里都有讲解，所以科目一一定要记牢哦。科目四是人文理论考试，要记住一句话，以人为本。

0: 手握方向盘，耳朵不孤单，
1: 聊新车，讲技巧，一路狂飙不无聊。
0: 锁定 FM 89.7，开车说个车，即刻出发。
2: 好的，收音机的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开车说个车，我们继续发车。在节目最后啊，想跟大家分享几个汽车的日常养护小知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的汽车始终保持良好的青春活力啊？随着我们这个普及啊，大家。

0: 对于汽车养护也是越发的看重。那么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啊，首先分享三个汽车养护的小知识。首先啊，发动机前一定要打开电门，不能直接发动。在电门打开同时啊，车辆会有一次自检，会看到所有的指示灯一起亮起来。等自检结束啊，逐一熄灭。等这个过程结束后啊，就可以发动了。一般啊是等上三秒左右。那么第二个呢是刹车片一定要定期检查，前刹车片啊在3万公里的时候左右要检查一下，后刹车片呢在6万公里的时候要左右检查一次。如果磨损的比较快啊，一定要及时更换。那么再有就是我们的轮胎了，轮胎啊在3万公里左右要做一次交叉互换，前轮换到后轮，后轮换上来，这样可以延长轮胎的一个使用寿命。好的，今天啊就跟大家分享一个简单的三个汽车养护的小知识，希望可以对广大的车友朋友们呢有一定的帮助。一定要检查好自己的爱车，爱车啊对于我们男孩子来说啊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伙伴，因为无论多晚他一定会在那里静静的等你。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2: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5: 行，跨过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
6: 晨起赖床3分钟，心脏舒服不头晕。饭后慢走10分钟，肠胃消化更轻松。我是897公益小主播李正阳，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7: 钟馗，传统文化里的冷门英雄，说他冷门是因为好多人呀根本不知道他是谁。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讲讲钟馗啥来头。传说钟馗是唐朝人，家住在终南山，大概也就是今天的陕西西安人。特点呢就是长得丑，有多丑呢？就比张飞帅一点儿，一双铜铃豹眼，不怒自威，发量感人，怒发冲冠，大概就这样。一身腱子肉，不拉三轮可惜了。长成这样却是个地地道道的读书人，写的一手好文章，一不小心还考上了状元。但这哥们儿气性大，长得萌萌哒，心里却萌萌哒，眼看就要上岸端上铁饭碗，结果呢，面试环节皇帝一看他这脸，不好意思，咱们这儿卡颜值啊，寒窗苦读10年，没输在才华，输给了颜值，这谁能受得了？一气之下，嘎嘣撞柱上自杀了。皇帝一看，哎呦我去，这是个狠人啊，用生命在碰瓷儿。没办法，最后面子也给足，用状元礼仪给他厚葬了。如果你以为他的人生到此是场悲剧，那就错了。他用一条命完成了咱们10辈子都完成不了的阶级跨越，死了当神仙。故事大概是这样的，话说唐玄宗呢有一次生大病，高烧不退，梦到有个小鬼儿来偷宝物，给他吓得不轻。唐玄宗呢正要喊救命，突然来了一只大鬼闯进来，三两下就把小鬼 KO 了。 不管呢唐玄宗听不听，他就开始自我介绍了，说老板你好，我叫钟馗，我是985的状元，哈哈。总之呢唐玄宗就被吓醒了，醒后呢大病痊愈，顺手找来著名画家吴道子，把他梦里的景象画成了一幅画用来辟邪，于是钟馗的画像一夜之间成了大唐最火爆的文创 IP， 他的脸从皇宫大院一直到百姓家门实现了全覆盖安装。而那他又是如何从基层安保岗一路干到了地府的管理层呢？这多亏了本土著名造梦团队道教。为了响应市场，道教强势下场包装，先是尊他为门神，后来直接升咖，封他为伏魔帝君，专门负责捉鬼，同时呢还兼任地府高管判官。据说呀，凡是到他这儿报道的小鬼，先找镜子照一照，看看好坏，好的送去投胎，坏的牢底坐穿。好啦，这都是传说，可信度不太高。关于钟馗的起源呢，有这么几种主流的说法。钟馗，钟鱼的钟，葵花的葵。钟馗这最初呢是指叶片前端尖锐的植物，后来呢引申为一种叫做大龟的尖锐礼器，由于呢杀伤力巨大，逐渐就演变成了驱挪仪式当中的驱鬼道具。另一种说法呀是和一个古老的姓氏有关，据说呢在商朝的移民当中有七大家族，陶氏、施氏、樊氏、姬氏以及钟馗氏，还是刚才那两个字儿，他们的姓氏来源呢都源于所擅长的手艺，比如说陶氏就是制作陶器，而钟馗氏呢就是用木棒木锤专门来驱鬼的。总之呀，钟馗辟邪的形象就这样被传播开来，有华人的地方现在就有对钟馗的信仰，一些地方还会把傩戏称为跳钟馗。好啦，最后有朋友说，我不关心他是谁，我只关心他跟阎王到底谁大。地府老大是阎王，下面分管几个部门，轮回司、判官司、阴曹司。轮回司负责格式化的孟婆，判官司协助阎王办案的判官，阴曹司负责阴阳对接工作的城隍爷。那判官下面就有查查司、陆之道、赏善司、魏征、惩恶司、钟馗、阴律司、崔珏。钟馗下面还有两个打工人，分别是牛头马面，他们是地府的原住民，在地府协助办差。城隍爷下面也有两个打工人，黑白无常负责阳间索命勾魂。明白了吧，钟馗和阎王是上下级的关系，相当于一个总裁一个经理。最后我再大胆吐槽一句，钟馗的职业真的很诡异，你说他是什么工作？打鬼，可是他自己就是鬼呀。海草海草随波飘摇，海草海草海草海草浪花里，
2: 缤纷生活，
7: 欢乐同行，同行
2: 永斌
7: 欢欢
2: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7: 897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I love this song。北京时间的11:16:08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FM 八九七的会交广之声，897乐享生活，缤纷生活，
8: 欢乐同行。
7: 好，我是欢欢，
8: 我是永斌啊。今天依旧为大伙分享一个城市哈，这城市厉害的。
7: 怎么厉害的呢？
8: 反正就是暂时跟大伙说吧啊。前几期我们还没出吉林省呢，就还在吉林省里。
7: 那这一期。
8: 还在吉林省
7: 哦，对吗？我寻这一期咱们要远点走着，结果还在吉林省。
8: 还在吉林省啊！今天咱们说啥呢啊？是吉林省内的一座小县级市。
7: 小县级市。
8: 对，小县级市啊。
7: 就有多小呢？
8: 多小？其实也不小。
7: 我觉得和德惠差不多，
8: 就是这么说，
7: 是不是？
8: 那不能，我感觉好像比德惠能稍微大点。
7: 大点啊！
8: 得大点啊！
7: 哎，
8: 但是呢，它是咱们东北乃至全国最干净的一个小城。
7: 我去到那儿的时候，第一印象就是这个地方怎么这么干净？
8: 特别干净，
7: 特别干净。
8: 而且它是一座以河命名的城市，
7: 以河命名。
8: 对，这就是 梅河。
9: 哎，梅河，
8: 梅河也叫梅河口啊，这俩名都可以。
9: 哎，大家基本上都会说它是梅河，
8: 梅河
9: 口是吧？
8: 梅河口，对。
9: 我们说它是咱们吉林省直管的县级市哦，
8: 嗯，
9: 它在咱们整个吉林的东南部，这里呢是地处松辽平原和长白山区的过渡地带，
8: 嗯 嗯， 嗯，
9: 也是吉林省东南部交通要冲和东北地区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
8: 就说白了，它那块交通其实挺便利的哦。
9: 哎、
8: 现在咱们说想要去梅河口溜达溜达啥的哦、嗯，各方面吧，反正就火车、客车什么都四通八达。
9: 对，
8: 而且梅河口呢，它是被誉为叫什么呢？叫做千库之县，鱼米之乡。
9: 对，鱼米之乡。
8: 对，鱼米之乡为啥这么说啊？
9: 嗯、
8: 为啥说的这个跟河有关，跟鱼米有关啊？
9: 嗯、
8: 就是全市大概共有大大小。小小的河流，
9: 嗯，
8: 55条，
9: 哎呦我天，
8: 那基本上我感觉那就是被河流给包围了，
9: 确实，
8: 嗯呐，
9: 所以这个优越的地理条件，
8: 比如说按老话讲的，
9: 嗯，
8: 像通化，
9: 嗯，
8: 通化是山城，
9: 嗯，
8: 以前老话叫山沟，
9: 山沟，
8: 因为它被山
9: 包围着，
8: 那你像梅河口被河包围，
9: 那就叫
8: 河沟。但别说啊，
9: 也不怎么好听。
8: 它这个优越的地理条件哈、啊
9: 嗯，
8: 让这里成为了一个商品粮的一个基地啊、
9: 哎。
8: 同时呢，这里边还有什么？银参，
9: 嗯，
8: 鹿茸，
9: 对，
8: 中药材啊、哦，
9: 山野菜，
8: 这些东西全都有。
9: 包括还有这几年它更有名的就是那个红松子儿，
8: 松子儿、
9: 哎，
8: 哎，
9: 说是什么怎么加工都远销国内外了啊！
8: 嗯、我跟你说，那松子儿哈、
9: 嗯，
8: 不光油性十足，
9: 嗯，
8: 不光吃起来香
9: 啊，
8: 现在还有很多人去盘玩它。
9: 赶紧给我上车！
8: 对，在文玩圈里边，现在哈开始兴起了。盘松子儿，
9: 哎呦，
8: 这厉不厉害？
9: 哎呦天！
8: 其实细想想吧，你看咱现在说盘金刚也好，盘核桃也好，都是源于这个本身这个树籽的内部油性够用
9: 啊。
8: 那你本身就松子儿来讲的话，油性更够用，
9: 油性够用。
8: 所以说哈，现在这两年还敢盘松子儿，
9: 盘松子儿，
8: 哎，
9: 没想到啊！
8: 我前两回去梅河口的时候啊，哎呀，我看到他那些都属于开口的松子儿的，没法盘了。
9: 你那是
8: 没找着没开口，
9: 你要盘不好就得哈了，我跟你说。所以梅河口。也是咱们国家首批的全域旅游示范区，全国10家美丽中国最美城镇，因为它在2020年就5年之前，那个时候它就发展的还不错了，已经。梅河口呢，曾以东北第一、全国第6的骄人的成绩，通过了全国文明城市。
8: 全国文明城市，
9: 哎，真确实。
8: 而且人说哈，梅河口是啥呢？它是一个公园城市，
9: 对，
8: 它是一个花园城市，
9: 对。
8: 这里的建筑呢，肯定是错落有致哈，并且都是沿河景观带，然后去建设了很多的一些建筑，
9: 是，
8: 哎，然后一直绵延几公里，两岸都是一些什么那个，哎呀，反正文龙画凤的。
9: 文龙，所以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走进梅河口，说如果你真要去玩的话，那咱们
8: 去哪儿
9: 玩点啥？
8: 哎，梅河口啊，我跟你说哈、啊，等你进梅河口的时候，就是路牌显示哈、啊，
9: 显示的是
8: 离你最近的一个景点，海龙湖。
9: 对，因为海龙湖它也大，
8: 嗯，
9: 有这么几个地方哈，比如说我们说第一个景点的。推荐就是海龙湖，
8: 海龙湖
9: 它属于国家4A级景区，
8: 4A的啊、哦，
9: 人家有一个更大的名头，我说出来给你下个跟头，
8: 叫啥？
9: 东北小西湖。
8: 叫东北小西湖
9: 怎么样？
8: 我记得好像之前叫什么来着，还有个别名，
9: 叫什么？
8: 叫什么？小维也纳。
9: 小大吗？啊，这个景区里面啊，它就是有这个，你像海龙湖嘛，它这个海龙湖、以海龙湖为景区的，你像可以在这里面坐竹筏欣赏湖景，
8: 哎，
9: 傍晚可以看看日落。景区内呢，你还可以有这个露营基地，
8: 哎，这是最重要的啊、
9: 哎。
8: 近期很多可能喜欢这个露营的朋友们哈，都可以去到海龙湖里边有一个叫十里铺哈、
9: 哎，
8: 这个叫帐篷营地
9: 哦，
8: 哎，大家伙都可以在那搭建一个帐篷，
9: 是，
8: 然后晚上的时候呢啊，在一块儿这可能就点个篝火。啥的一起庆祝庆祝、哎呀，那我跟你说，小麦果汁喝起来以后，哎呀，就你敬我一个，我敬你一个，我跟你说，你压根儿不用提杯啊、一晚上我跟你说，互相敬就多了。
9: 包括这里面还有一些孩子们能玩的，比如说有像那种小沙滩，孩子能玩的各种的，比如说玩具啊、器械呀、什么那些，全部都是有的。
8: 而且啊，我还在这个海龙湖上啊，划过船。
9: 划过船，
8: 哎，你别说啊，你这湖你瞅着，我跟你说不咋地哈。你划下来以后，你发现挺大呢。
9: 确实挺大，虽然它是一个城中湖，但是它占地面积确实。
8: 为啥我说瞅着不咋地哈？你远看的时候，就当时我第一次去嘛啊，去的时候说这不是个泡子吗？
9: 怎么泡？
8: 但是等你实地走到那个海龙湖湖边的时候，你会发现，妈， 这好像就是一眼望不到边，挺大呀。
9: 确实，那还有一个景点推荐给大家呢，就是知北村。
8: 知北村啊，
9: 知北村呢，这个是就是都是很咱们东北的，很复古的，
8: 嗯，
9: 具有就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东北建筑风格的村落。
8: 而且我跟你说哈，在知北村里边啊，你一定要去打卡的一个东西是
9: 什
8: 么？是一碗酸辣粉。
9: 哎。那个
8: 我回回去回回吃，
9: 好像叫什么刘家粉房还叫什么，
8: 反正是
9: 好吃，
8: 反正是叫粉房、
9: 啊、
8: 然后现在这个粉房呢啊、哦
9: 嗯、
8: 它这个酸辣粉啊不仅远销于国内外啊、
9: 嗯、
8: 而就是你可以到店里吃、
9: 嗯、
8: 你也可以直接打生包，
9: 哎呦
8: 哎，都已经形成了一个哎呀流水线了，
9: 就是好吃的，
8: 特别优秀，
9: 就在这个知北村里面。
8: 嗯，
9: 那其次还有知北村里面有什么呢？
8: 有什么？
9: 就比如说有那个传统的供销社，
8: 嗯，
9: 很怀旧的一些景点，
8: 有，
9: 哎，包括呢村内呢是会有小火车来穿越花海的，你可以坐着那个火车呢、
8: 嗯、
9: 溜达一圈，
8: 而且你要溜达累了的话哈、
9: 嗯、
8: 在知北村里边你知道吧、
9: 嗯、
8: 你们去找啊，有一个老大爷在那支了个茶摊
9: 啊，
8: 那块上面写大写三个字
9: 啊
8: 叫做大碗茶。我记得好像是两块钱一碗。然后就是啥呢，就是正常应该是不让续杯的哦，但是后期我们人多呀，当时我们人多，我先跟他谈
9: 一人两块，
8: 我跟他谈了一盘，我说大爷，
9: 嗯，
8: 就是你要是告诉我们能续杯，
9: 嗯，
8: 我们就跟你这喝一会儿。
9: 对，
8: 大爷说一声行啊，续吧。为啥就不续杯啊、
9: 嗯？
8: 他那并不是现烧水，
9: 嗯，
8: 他旁边摆了大概一排暖瓶，你知道吧？
9: 哦、
8: 也就这些，
9: 哦、
8: 卖了就拉倒了。
9: 哦，
8: 哎，你要是说频繁续的话，你像我这能喝的，我这喝一下午，他那些水也不一定够。
9: 你这两块钱倒挺值啊。包括你像说有这些供销社、一些怀旧的景点，
8: 嗯，确实
9: 拍照打卡的一些好去处，比如说还有什么村长家、
8: 嗯、
9: 书记家，一些构造哈，
8: 对，
9: 很复古。也可以在这里有一些独门独院的设计，可以适合烧烤啊，
8: 对，也
9: 可以
8: 去购买一些周边的一些纪念品之类的、
9: 哎、对，就是很复古的、
8: 嗯、
9: 现在这个知北村好像要花门票了，
8: 而且吃的也挺丰富的，
9: 嗯、
8: 啊，我上次去的时候没花门票、
9: 嗯、现在要花门票了，那大家可以去看看、
8: 嗯、
9: 如果对这感兴趣，我觉得那可以溜的，起码能溜达个俩小时
8: 差不多，
9: 对吧，
8: 差不多啊、哦、还有啥呢，刚才咱说海龙湖那块啊、
9: 嗯、
8: 从海龙湖出来以后你知道吧，那还有一个啤酒博物馆
9: 啊、哦，
8: 我跟你说啊，这个我个人认为啊、
9: 嗯、
8: 就这个作为吉林省的一个啤酒博物馆来讲哈、
9: 啊、
8: 就非常、
9: 啊、
8: 非常权威
9: 哦、啊、
8: 一直以来我们都知道啥呢，那、
9: 嗯、
8: 青岛那块啤酒好，产啤酒，我跟你说、啊、咱吉林省，我跟你说这啤酒博物馆也造界，
9: 新梅河精酿梦工厂，
8: 在这里我就不得不提，我跟你说、
9: 嗯、
8: 作为咱们吉林人，
9: 嗯，
8: 尽量咱就喝吉林人的啤酒，
9: 对，
8: 对不对，
9: 对，
8: 一整就总有人吵吵，哎呀出去喝青岛、
9: 嗯、
8: 那青岛那是吉林省的吗，
9: 主要是它名气大
8: 啥用啊，名气大，那是喝青岛啤酒，
9: 嗯，
8: 打亲朋好友
9: 不太对吧，
8: 那你看所以尽量咱喝啥，喝咱们自己吉林人啤酒，
9: 哎，新梅河精酿梦工厂里面是什么呢、
8: 嗯、
9: 你可以参观比如说酿酒的工坊，包括世界精酿展厅，
8: 确实
9: 你还可以 DIY 定制属于你自己的啤酒，
8: 嗯，
9: 还有网红的音乐餐厅，在里面就可以吃饭，然后咱们就在这儿就喝咱们这个新梅河精酿啤酒、
8: 就是、嗯，
9: 所以它这里是一个了解啤酒文化的绝佳的场所，
8: 而且很多人都说那啤酒光能喝、
9: 嗯、
8: 能不能打包啊，
9: 能吗，
8: 能
9: 打包，
8: 我告诉你能打包
9: 啊、
8: 哦哦、
9: 有卖那个，
8: 他那块直接就是有零售
9: 哦，
8: 对，就是你说我这箱中了，我不行，我必须得整点酒拿回家、
9: 哦、
8: 没问题，可以
9: 哦，
8: 而且他那块呢并不贵哦、
9: 嗯、
8: 而且你去博物馆的话门票大概应该是20块钱一个人
9: 哦，这里要收门票、
8: 当然是要收门票的啊、
9: 哦、
8: 而且是据了解是每周一它是闭馆的、
9: 嗯哦、
8: 所以大家伙啊你多点周一啊、
9: 哦、多点周一，
8: 那多点周一，
9: 那自然风光这一块呢，咱们在梅河口呢也是有这么两个像公园一样的，大家可以来溜达溜达、
8: 嗯、
9: 第一个呢就是鸡冠山国家森林公园，
8: 哎，
9: 它也是属于国家四 A 级景区，
8: 国家四 A 级的，
9: 哎，它呢是推出的是重走抗联路的一个活动，就是它这个里面啊它是很有红色氛围的，整个是鸡冠山森林公园、
8: 哦、啊，森林公园，
9: 哎，如果
8: 你
9: 秋天去就赏秋景，感受红色文化。
8: 你说的另外一个不会是梅小野吧？
9: 没有，我说的另外一个是叫五魁山风景区。
8: 哦，五魁山风景区啊、哦，
9: 它也是属于那种以清代皇家庙宇建筑，这个为主的。你像山峦呐、啊，包括它是你想叫五魁山嘛
8: 魁山，
9: 所以它是有五个峰顶矗立在这里的、
8: 嗯。
9: 你要说有很大吧，但其实
8: 也
9: 没有，也
8: 没有多大。
9: 哎，
8: 但是呢，
9: 也是可以
8: 值得去打卡。
9: 对，有一个小寺庙叫做龙泉寺，
8: 嗯，
9: 哎，还可以在这里祈福呀，逛一逛啊，在山顶你就可以俯瞰一下整个梅河口的景色，
8: 包括我刚才提到的哈，一个叫梅小野星光花海啊。
9: 那你一听这个星光，那得晚上去吧？
8: 也不一定，白天去的时候咱 能看到一个花海的全貌。
9: 哦，
8: 晚上去的时候你只能看到星光。
9: 哦，星光和花海
8: 是
9: 两个事儿。
8: 就
9: 是、
8: 人告诉你的就是啥呢啊、哦？白天来看花海，
9: 嗯，
8: 晚上去看星光。来我这不管白天晚上，都让你满载而归，
9: 哎、
8: 不白来啊。
9: 梅小野、星光、花海和刚刚我们说过的那个什么海龙湖啊，
8: 嗯、
9: 他们都在一嘎的一块儿。
8: 那可不、啊。
9: 那要说重中之重的话，
8: 重重重
9: 就要说一说东北不夜城了。
8: 不夜城，哎呀、
9: 嗯，
8: 这个必须得说，
9: 这必须得说，
8: 嗯、
9: 就是他现在越扩。

0: 建越好。
1: 嗯，
0: 说这个东北不夜城呢，就是按照西安的那个大唐不夜城，
1: 大唐不夜城做出
0: 来
1: 的，
0: 哎，来做出来的。
1: 嗯，
0: 你想这里面是什么呢？不夜城嘛，肯定就是夜间的文旅街区了。
1: 对，
0: 晚上你来到这里，白天这不开门，晚上四五点钟开始啊，一直能延续到半夜嘛。
1: 而且它这个规模很大啊，
0: 很大，
1: 里边包含有主街区，
0: 哎，
1: 有这个民族风情街，
0: 有
1: 包括东北的烟火巷，
0: 哎，
1: 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焰火广场，
0: 对，
1: 小剧场、月亮湾，
0: 对
1: 啊，包括元宇宙等等。
0: 嗯，
1: 到这个烟火广场晚上还会有些演出，
0: 是
1: 还有一些人就啊啪就跟着喷火呀。
0: 对，
1: 而且我跟你说最热闹的是什么啊，有篝火的时候
0: 就喜欢看着
1: 大家伙就一起手拉着手围着篝火，围着他们转圈啊，放着一个动感的音乐，
0: 哎，
1: 反正就总之吧挺有意思的啊。
0: 然后它里面呢主要的主打的也会有一些特色的美食，
1: 嗯，
0: 美食表演全都有。比如说按照什么八点这里有一个小演出，十点那里八点十五那里有一个什么飞天的表演，是八点五十那里又有一个什么演出啊，就
1: 说白了，它是一条
0: 的各种小演，
1: 它是一条美食街，
0: 哎，
1: 但是并不会让你感觉枯燥，
0: 哎，
1: 哎，每隔一个小间隔以后，它都会有一系列的一些演出，
0: 嗯，
1: 让你感觉在这里边边溜达边可以欣赏演出，
0: 嗯，
1: 然后偶尔走到哪儿看好什么想吃的了，是不是？
0: 哎，是，
1: 哎，你就随便吃点，你就别考虑说坐在那儿稳当吃，
0: 嗯，
1: 稳当是没意义，
0: 没，
1: 因为里边吃的东西太多了，
0: 对，
1: 你要做到的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每种咱都尝尝，
0: 每种都尝一尝，
1: 对，好吧？
0: 而且还是有很多那种特色的小酒吧的，
1: 嗯，
0: 但你要说到美食的话，我真的要是去梅河口我吃啥的。
1: 但是我跟你说哈，就是梅河口首先那就不用说了，
0: 嗯，
1: 那指定是得先去那个英兰锅包肉。
0: 哎，对，
1: 这个我跟你说那就哎呀这没法说。
0: 英兰锅包肉，
1: 英兰锅包肉
0: 它和咱们平常吃到传统锅包肉有不同，
1: 嗯，
0: 有很多人就是我第一回吃的时候我觉得这不能好吃。
1: 嗯，
0: 首先它白不呲啦的，第二它不是挂浆的。你想你咱们平时看到的那些锅包肉里有的配菜胡萝卜丝葱丝姜丝一样没有。它怎么吃的呢？它其实是蘸着吃的，
1: 啊着啊，
0: 但是它那个肉炸的它是像气泡一样，
1: 嗯，
0: 那个糊吧薄，但是它整个非常酥，肉汁儿吧都锁在里面又很好吃。
1: 但是我得说哈，就英兰锅包肉来讲，就是可能你要是只有一天的一个计划去梅河口的话啊，
0: 嗯，
1: 你可以尝试吃点别的，
0: 吃点别的，
1: 因为嗯太火了。
0: 对，
1: 哎，你去了以后都需要提前预约，还得排队，是不是？
0: 你除非不赶着饭点儿，
1: 哎，对啊，
0: 嗯，
1: 你不赶饭点儿的时候，你其他时间你还得去各个景点玩。
0: 对呀，你这整的我这着急忙慌。
1: 所以我跟你说啥呢啊，哦
0: 嗯，
1: 就是刚才说那不夜城，
0: 嗯，
1: 那个不夜城里边就有锅包肉的摊位。
0: 啊，
1: 到那会儿你可以买几块尝尝。
0: 啊，
1: 哎，咱别说的，非得可着一种美食，我就给它可劲儿
0: 包。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个锅包肉，对于咱东北人来说，
1: 嗯，
0: 吸引力不那么大，
1: 不那么大哈，
0: 嗯。
1: 但是对于东北人来讲，
0: 嗯，
1: 烧烤的吸引力大。
0: 那肯定啊，
1: 人说了哈，就没有什么事儿不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
0: 嗯，
1: 如果解决不了，
0: 那就
1: 老板送你一把烧烤，给你送两瓶啤酒。
0: 啊，对，就送两瓶啤酒，不是请我吃两顿。
1: 但是说哈，在梅河口你知道吧？梅河口的烧烤江湖据说有七大门派。
0: 哎呦妈，还有七大门派。
1: 哎，我跟你说，就这。这事儿我告诉你都是知识，不告诉你都秘密，你自己去打听，
0: 哎，
1: 你都打听不着。
0: 哎呦，
1: 所以今天我给你们唠点干货啊，
0: 唠点干货。
1: 首先我跟你说，梅河口啊，
0: 嗯，
1: 据说有一个叫什么呢？
0: 嗯，
1: 门派其一哈，
0: 嗯，
1: 叫做铁签战神老赵头。
0: 铁签就是咱们说的是，这个
1: 哎，连起来，铁签战神老赵头啊，
0: 铁签战神老赵头。
1: 对，而且据说他是啥呢？他是一个野摊烧烤。
0: 哦，嗯，
1: 这个野字就充分表明了，
0: 嗯，
1: 特别野。你一般说抓不着硬啊。
0: 哎呦，
1: 据说他是在哪儿呢？他是在海龙湖南。啊，它是一个三轮车流动摊位。出摊的时候，我跟你说，
0: 我下次我要去看看。
1: 可遇不可求，
0: 可遇不可求，
1: 可遇不可求啊！
0: 哦，
1: 但是它的必杀技是啥呢？
0: 啥？
1: 铁签羊肉串。
0: 哦，
1: 据说那个肉块哈，
0: 嗯，
1: 哎，等我擦擦口水啊。据说那个肉块啊，就比麻将都大。
0: 嗯，
1: 哎，炭火你这个烧的，我跟你说，外焦里嫩。哎，
0: 羊肉本来就软。
1: 然后据说他们家有暗号啊，
0: 嗯，
1: 我倒不知道咋回事。人说了，人说如果你看着老赵头了，
0: 你比个，
1: 你给他个比个六，
0: 比个六。
1: 据说老赵头会从他的保温箱里边，
0: 嗯。嗯，
1: 掏出一些你想不到的食材，
0: 掏出一些你们男生喜欢吃的，
1: 反正懂的都懂
0: 啊。
1: 当然还有什么呢哈，
0: 嗯，
1: 第二个门派哈，
0: 嗯，
1: 叫做文艺刺客海龙湖的星空烧烤，
0: 这个我喜欢，
1: 这挺好。
0: 海龙湖，哎，
1: 嗯，
0: 你说旁边是湖，这边呢是我在这里吃着烧烤，确实是很文艺啊。
1: 对，然后包括，啊，门派三还有个叫生产队代表小粉房，
0: 哎， 这个后来在咱们全吉林省都开了很多连锁店，
1: 特别出名。
0: 但是最开始的那个总店，它就是在梅河口的。
1: 梅河口的，对，
0: 梅河口小
1: 粉房。它是里边什么呢？最特色的就是鲽鱼头。
0: 鲽鱼头好吃。
1: 我跟你说，真的鲽鱼头啥样啊？本身真的肉就挺香的了，你一定要想着别光吃肉，那个骨头你也咂吧咂吧，那骨头也有滋味
0: 好吃的。
1: 还有啥呢？还有门派四哈，叫做江湖百晓生梅河口大冷面烧烤。
0: 大冷面烧烤。
1: 就说那冷面，我跟你说都带冰碴的。
0: 哎呦天！
1: 而且都是现压的那荞麦冷面。
0: 哎，这个位置好找，
1: 老好吃。
0: 它就在那个东北不夜城的美食街中段啊、哦，就不夜城开门它才有，它在那个中间。我觉得上里都不用怎么找，
1: 一找
0: 你看哪家排队，哪家就是它。
1: 然后第五个门派是啥呢？叫暗黑宗师张氏炭烤啊。
0: 这咋说？
1: 他们家就是啥呢？主要是烤一些就是
0: 奇奇古怪、
1: 隔冷的玩意儿，
0: 羊拉罐。
1: 对，羊拉罐、蚂蚱子，
0: 哎呦天，
1: 哎，就这些东西啊。然后你再配上60度的小烧，
0: 哎
1: 呀我的妈，一口下去以后，你一天指定是不行，你得两天，因为当天晚上你指定走不了了。
0: 还有哪一种呢？比如说秦淮掌门味道、味道小路，这怎么说呢？他们家就是叫味道小路、啊、
1: 味道小路。
0: 他的就必点的就是烤干豆腐串。我发干豆腐哪个地方做的都不一样。他们家是呢用小碟里面配着陈醋和大蒜。这样来吃
1: 的，然后再来碗冷面。
0: 哎，
1: 据说他们家就是什么呢？特别忙。
0: 嗯
1: 啊，你吃什么你自己拿。
0: 嗯，
1: 算账的时候你自己报。
0: 哦，
1: 哎，人店里跟忙不过来，而且你不用想，哎呀，不差你这仨瓜俩枣的。
0: 对，
1: 哎，
0: 其次呢就是酒精厂大肉串。
1: 酒精厂大肉串，
0: 这个咋说呢？这个就说哈，这说是老板的脾气非常的火爆。
1: 您说多爆哈、
0: 嗯？
1: 就你点菜的时候，你别墨迹。
0: 嗯，
1: 如果说哎，来这个行不行？来这个行不行？
0: 哎、这个我想想，这个我要是
1: 如果点餐超过3分钟，就撵人了。能不能吃？能不能点明白？点不出去，我不差人。
0: 据说他们家的非常好的单品呢，就是大肉串啊、又软又嚼，直冒油的这种啊。
1: 哎呀，反正就说白了哈，梅河口，我跟你说，不缺景色。不缺美食，
0: 对
1: 啊、如果说你要是真是有这个计划出行的话，我建议啊，你就是别做一天的打算，至少两天，
0: 至少两天，
1: 至少两天，
0: 一天确实是不够玩。你想这么多美食呢？我们俩只单纯的介绍了烧烤这一派系，梅河口还有更有名的烤肉也非常不错。
1: 好吧，那么你还知道梅河口哈、还有哪些景点或美食，不妨可以来与我们分享啊。
0: 是的、
1: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暂时就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会。

0: 山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4: 喂，哦，闺女啊。
5: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愈发发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陪你温暖回家路。
6: 全带不闯红灯，不追逐，交通安全记心怀。我是89.7公益小主播张诗墨，关注微信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7: 前段时间新疆火了，洋海鲜一事儿各种上热搜，大家都很惊讶，因为在中国这个班级里，提起渔业大亨，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靠海的大佬们。但新疆突然强势入局，这就让人很惊讶了。浓眉大眼的新疆啥时候开始混娱乐圈了？毕竟它可是离海最远的地方。首先，大家为啥震惊？无非是因为在大家的印象里，新疆是气候干燥缺水，所以没法养鱼，这是不对的，至少不全对。气候干燥确实，但新疆不缺水，同样也有办法养鱼。先来看看新疆在班级里的位置，坐在教室的西北角，离海最远，又有全班级最大的座位，看似地域辽阔，恢宏大气，实际上大漠戈壁占了一大半，所以人们对新疆的第一印象就是又干又热，烤炉一个。但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新疆有大部分是泡在海里的。为啥变成今天这样呢？主要是因为板块运动，陆地板块一直起起伏伏，分分合合，飘来飘去。西伯利亚板块塔里

0: 木板块、印度板块，这些板块挤来挤去，在中间硬是挤出一个三山一高原，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和青藏高原。其中青藏高原强势崛起之后，解锁了自己最强大的技能挡风呀，这就导致青藏高原以北广大地区干旱少雨，还形成了大片沙漠，其中就有新疆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但是干旱少雨就一定缺水吗？而新疆并不缺水。前面咱们提到板块相互挤压，挤出了三座山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这三个山脉就构成了新疆三山夹两盆的基本骨架。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是准格尔盆地，天山和昆仑山脉之间是塔里木盆地。这么多山处在这儿有啥用呢？水汽一路狂飙到山前，这些山脉海拔相当高，不仅挡住了水汽，还会把它们死死冻住在山顶。等到火热的夏天，山顶雪水融化，顺流而下就会形成河流，汇聚成湖泊。所以明白了吧，人家新疆根本就不缺水，水再多也是淡水，新疆怎么养海鲜呢？嗯，这是个好问题。作为一个离海最远的地方还养出了海鲜，到底是大海出了轨，还是新疆劈了腿？都不是，而是新疆的科技与狠活，有些海鲜适应能力比较强，咱们就慢慢转化它，刚开始先用海水养着，慢慢的降低盐度，直到最后完全换成淡水。但有些海鲜就是口味重，生活习惯难以改变，那咋办呢？搞平替呀，拷贝大海的配方，加海盐就行了呀。可是新疆远在内陆，买海盐又不包邮，那咋办呀？幸好新疆早有准备，我为自己代言。前面提到很久以前新疆被海水泡过，虽然后来上岸了，但还留着海洋的基因。比如新疆的土壤里存在着大量的盐碱，再加上气候干燥，蒸发量大，大量的盐碱物质留在土地表层，变成了盐碱地。还记得新疆有大量冰川融水吧，他们也是合格的快递员，一路携带土中的盐碱转运到盆地。这些盐碱水本身就含有盐、钾等物质，在这个基础上动动手脚，就可以调配出适合海鲜生长的环境，这就是盐碱地离子调控技术。当然也不只有新疆这么做，其他地方也都有，所以新疆的海鲜就是这么来的。怎么样，知识改变命运，吃货改造世界。海草海草辣花
1: 里缤纷生活，
0: 欢乐同行，
1: 永斌
0: 欢欢
1: 和你一起
0: 探索德惠，
1: 畅享生活。
0: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2: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Hi.
0: 好，来到节目当中啊，又是下午时分，缤纷生活，
3: 欢乐同行，
0: 我是欢欢，
3: 哎，我是永斌，
0: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
3: 嗯，
0: 好生活当然要好好享受了。
3: 好吧，下半段回来哈，咱今天来盘点一个啥事儿呢？
0: 啥事儿啊？
3: 就是最近在网上炒的特别火的哈，
0: 啥？
3: 代表东北的叫做万物皆可战。嗯，
0: 万物皆可战，
3: 对，
0: 战啥战？
3: 战大将，
0: 战大将。
3: 哎，
0: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有发言权了。
3: 嗯，
0: 我家有菜园子，
3: 你家菜
0: 园，我家菜园子都丰收了。
3: 但是咱说哈，就是东北的万物皆可战，你不要被网上人给误导了。
0: 咋说？
3: 现在网上有很多哈，他们不能完全代表咱们东北啊。为啥这么说？
0: 咋说？
3: 那大葱葱头都不摘，你说你就往嘴里边塞，就战大将，我们可不那么吃啊。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些野生菜啥的。都不洗，就在地里边说的啊，我们吃原生态，拿出来以后吭吭就一口，我们也不那么吃啊。
0: 因为我们乐意挖点小根蒜啥都不吃了，现在享有重金属了。
3: 人家说一句话哈，叫生活。有什么摆盘必须精致，什么上句什么，你说
0: 我不知道
3: 生活什么，反正怎么乐趣，反正摆盘必须
0: 精致，
3: 反正啊，上面说不说那句。 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啊、哦，就是摆盘必须精致。
0: 因为
3: 就是我们
0: 这
3: 蘸酱菜摆的可好看了。
0: 现在讲究这个。
3: 那可不。
0: 而且上饭店我还乐意点蘸酱菜。
3: 嗯。
0: 你自己在家吧，你还凑不齐那么全。
3: 那真是。
0: 你要是出去吧，去比如说，尤其是人一多，必须来一碗蘸，来一盘子蘸酱菜、
3: 嗯。而且你发现哈、
0: 嗯，
3: 就现在这个东北的蘸酱菜，它已经不局限于是老一辈人们喜欢，
0: 哎、
3: 很多的年轻人们啊、哦嗯，也都愈发的喜欢它了。
0: 哎，因为以前说老一辈吃蘸酱菜吧，就是那几样，
3: 嗯，
0: 白菜、葱。水萝卜，
3: 水萝卜，
0: 哎，你要说臭菜、香菜，
3: 嗯，都有，
0: 没了再
3: 说，还有小白菜，
0: 哎，是不是再就没了？但现在不一样了，
3: 丰富了，
0: 现在加入了很多，比如说像黄瓜、辣椒，
3: 嗯、对，
0: 萝卜，萝卜就分好几种。
3: 哎哎、我跟你说啊，这里边还有啥？就你说那个萝卜啊、哦
0: 嗯，
3: 那个萝卜，我们还有萝卜干，
0: 萝卜干，
3: 我们还有酸菜心儿，
0: 哎。
3: 老多种了、啊
0: 嗯，
3: 萝卜还有什么水萝卜、
0: 水萝卜、
3: 毛葱、
0: 毛葱
3: 啊，甚至我们还会吃什么呢？
0: 嗯、
3: 圆葱、
0: 圆葱
3: 也把它切成丝儿，万物皆可蘸嘛，
0: 对不对？小根蒜，
3: 尤其是里边再配上点啥呢、哦？啊、
0: 嗯，
3: 榆树干豆腐，
0: 榆树干豆腐。
3: 这我跟你说，就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大家伙就知道了，是不是？
0: 我就起立鼓掌了。
3: 我是多么的权威，就这个领域，榆树干豆腐、
0: 这个、
3: 配上咱们的蘸酱菜，
0: 嗯，就干豆腐也得放在里面了。
3: 嗯、
0: 就它现在单纯的不仅仅是说。咱们以前说没有啥吃、
3: 嗯、
0: 咱们吃蘸酱菜吧乐意吃，而且酱这一方面也有讲究、
3: 哎、
0: 开始
3: 那可真是
0: 最最开始哈，你说只是吃农村咱们打的那个大酱，
3: 大酱、嗯、
0: 不会再做任何处理了，现在鸡蛋酱，
3: 嗯，辣椒酱，
0: 辣椒酱，
3: 蘑菇肉酱，
0: 蘑菇肉酱，
3: 然后甚至有一些可能就是不愿意打酱的啊、
0: 嗯，
3: 他也可能去选择什么香芹辣酱啊，
0: 香芹，哎，可以，
3: 包括什么这个左香园的一些熟食酱啊，
0: 哎，太多了、
3: 哎。甚至现在除了酱之外，除了菜之外啊，
0: 嗯、
3: 就是我们这个蘸酱菜啊、
0: 嗯，
3: 已经不局限于只是绿色的素食，
0: 那还有，
3: 甚至我们把熟食也加入到里边了，
0: 熟食，
3: 哎，
0: 比如说
3: 以前我们单点哈、啊，那个叫啥，
0: 嗯、
3: 那个叫。熏酱拼盘，
0: 对呀、啊，
3: 但是你会发现，
0: 嗯，
3: 现在我们上一个大拼盘的时候啊，
0: 嗯、
3: 里边既有蘸酱菜，
0: 嗯，
3: 又有熏酱。
0: 嗯，我觉得肯定要这样的，
3: 哎、老专业，
0: 要荤素搭配。
3: 嗯，
0: 就包括咱东北哈，不是有一些自助盒饭的店吗？
3: 那确实有。
0: 那必须就是在凉菜选择那一块儿、
3: 嗯，
0: 那蘸酱菜给你码的整整齐齐。
3: 嗯、
0: 黄瓜、葱啊、生菜、水萝卜菜、毛葱，还有这个有的切、
3: 嗯、
0: 胡萝卜都给你切段儿。
3: 是。
0: 再就是红皮红心萝卜，就是那个绿皮的那个萝卜。萝卜干儿、酸菜心儿，
3: 对，
0: 种类太多了。
3: 然后你再说酱啊，
0: 嗯，
3: 就是咱东北刚才细数了就这些酱哈、
0: 嗯，
3: 然后东北的蘸酱菜被南方小土豆们给学去了、啊。
0: 咋说呢？
3: 学去以后，他们就觉得哈、
0: 嗯，
3: 我们可以魔改，
0: 嗯，
3: 改成符合我们口味和气质的一种形式。
0: 怎么魔改？
3: 然后他们首先从酱就酱上下手了啊。
0: 哦、
3: 曾有网友哈用什么呢、
0: 嗯？
3: 用这个，某国的辣酱，
0: 辣酱
3: 包括。巧克力花生酱，
0: 你酱不行，
3: 包括啥哈？
0: 那不对，
3: 沙茶酱，
0: 那不对路，不对路。
3: 到最后，
0: 嗯，
3: 就是这一路哈，这一路人被称之为叫。
0: 嗯
3: 将门，
0: 将门，
3: 然后这些将门啊，
0: 是挺将的，
3: 纷纷退出了我们这个蘸酱菜的视野。原因是他们试完以后也不咋成功。
0: 我觉得最权威的还得是鸡蛋酱，
3: 还得是鸡蛋酱。但是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一些青椒酱之类的。
0: 哦，
3: 总之吧，就是啥呢？就是当你爱上了东北蘸酱菜的时候啊，那就说明你成熟了。
0: 哎，现在这个季节正是蘸绿化带的时候，
3: 那可不。
0: 家家吃饭的时候必须摆上一盘绿化带。
3: 嗯，你小的时候家里边都是什么家长？去劝孩子啊、
0: 哦，
3: 来吃块黄瓜，
0: 哦、
3: 来你吃一口这夹椒、哎，来吃一口这小萝卜。
0: 你现在
3: 可好了，
0: 你现在你三天不打饭包，你都浑身难受。我可以，
3: 真是。所以说，当一个人突然间喜欢上蘸酱菜的时候，
0: 嗯、
3: 说明他成熟了，同时也说明你长大了，
0: 长大了，
3: 你有了一个独立品鉴啊，品鉴的这种能力了。
0: 说明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隐形的东北味，就本来吧，南方人也不怎么爱吃，吃上之后就觉得爱上了。
3: 嗯
0: 南方其实他们吃那个没做熟的生的菜是比较少的，
3: 对，
0: 哎，结果一吃发现哦，确实很不错。
3: 哎、
0: 那如果
3: 但是你说到这个刚才我说去熏酱的事儿嘛、嗯、对不对，其实我给大家伙一个建议哈，
0: 啥
3: 就自己在家里边如果说你想去做这个熏酱的时候啊、
0: 嗯、
3: 你完全可以考虑就是说配上点蘸酱菜，
0: 配上点蘸酱菜，
3: 然后它就是能起到一个解腻的作用，
0: 对，
3: 然后晚上的时候啊、嗯、你再配上点这个鱼树干豆腐，
0: 鱼树干豆腐，
3: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需要主食，你能明白吧、
0: 哎、啊，
3: 那么熏酱去哪儿买？熏酱种不出来吧？
0: 熏酱还得买呀。
3: 熏酱种不出来，地里不长，
0: 确实，
3: 对不对？而且

0: 熏香的种类多，我想吃猪耳朵，我不可能只种猪耳朵吧。我不可能养一头猪，这头猪只长猪耳朵，
1: 行，浑身长满耳朵。
0: 那么你就只能去选择去梦一手了。
1: 梦一手手写，他们家不仅有猪耳朵，还有猪头肉。
0: 哎，
1: 就是这些熟食，我觉得凉着吃就更好吃。
0: 我跟你分享啊，就是可以放到这个蘸酱菜、熏酱拼盘里边的啊，基本都有啥呢？
1: 有啥呢？
0: 首先就是猪头肉、
1: 猪
0: 耳朵，包括还有猪蹄儿。
1: 猪蹄儿。
0: 对，然后还可以有什么呢？哎，猪尾巴。
1: 哎，猪尾巴好吃。是，
0: 那可不，还有什么？酱牛肉，
1: 酱牛肉，
0: 还有牛蹄筋儿。
1: 哎，你这卷到你那个干豆腐里，这不是减脂餐吗？
0: 我跟你说，嘎嘎权威啊，
1: 确实。
0: 但是可能你要单吃它们，相对比较腻。哎，这会儿你可以卷点干豆腐，整点蘸酱菜啊，把它们一合并，这会儿你就会发现，不吃主食依旧能吃饱，还能去解你的口腹之欲。
1: 对，就是里面你就狠狠的卷，有荤有素了。那如果说热着吃的熟食呢，推荐他们家的扒鸡。
0: 扒鸡
1: 就是早晨呢9-10点钟那个点儿，你去店里吧，就能赶上第一锅当天
0: 刚出锅的，
1: 哎呀老香了，
0: 那真是
1: 特别烂乎，就是肉汁四溢，你要咬到嘴里，而且你闻着那个味儿，就他们家的熟食吧，就有自己家招牌的味道，乡巴佬的扒鸡、乡巴佬的烧鸡都有，想吃干巴点儿，想吃凉的，咱们选烧鸡；想吃热乎的，连汤带汁儿的这种啊，我们吃扒。
0: 然后如果说你要是感觉买一整只鸡有一些这个胸口肉之类我不想吃，那你可以单独去买他家的什么翅尖、翅根、鸡爪等等哈，你单独去买这些的，对不对？
1: 什么鸡肝、鸡胗，包括有
0: 鸡
1: 架，哎，是全都有，就那个鸡包是不是
0: 蛋包？
1: 哎，蛋包好吃，
0: 好吃，
1: 那玩意好吃，
0: 好吃
1: 说的我俩直接口水在这块。
0: 当然了，除了鸡身上的哈，还有这个鸭身上的，也有鹅身上的啊，同时还有猪身上的，但是猪身上更多一些。刚才在那儿分享过了哈，包括猪头肉、猪耳朵、猪口条、猪蹄儿、猪肘子、猪尾巴，是不是？如果说不太想吃荤的，我就想来点素的，
1: 素的有，
0: 人家很多哈，比如说什么那个干豆腐卷儿，
1: 可以，
0: 海带卷儿、海带扣啊，这两样之前跟大伙分享过，你买的时候可以稍微多买点，第二天吃不完的话，是不是你可以用来
1: 煮汤、
0: 炖豆腐
1: 啊？炖豆腐、
0: 炖冻豆腐。我跟你说啊，海带炖冻豆腐，而且买了梦一手家的这种海带扣、海带卷以后啊，你都不需要再去调其他的滋味了啊，你就稍微调一下咸淡口就行。
1: 而且它是用那种中药药材很复合的味道，比咱们单纯你说炖冻豆腐就放点盐、放点花椒面，味道强多了。
0: 包括还有啥呢？哈，这个金丝肉卷儿、花生米，还有香酥的鲅鱼、
1: 你说的这、你说的这几样，那简直是蘸酱菜拼盘里的另一半，
0: 是不是、专业？
1: 金丝卷给它切小片了，包括还有这种罗汉肚、小肝肠，
0: 对，
1: 乡巴佬的香肠，素鸡豆腐也给它切成一条一条的，好吃。
0: 然后建议吧，就是没什么事下酒的话啊，尤其高血压的，可以吃一些什么的这个儿童肠。
1: 儿童肠，
0: 儿童肠啥呢？就是口感好，肉多，
1: 肥肉少，是不是
0: 相对淡一些？哎，儿童吃嘛啊，就口轻。
1: 反正他们家那个香肠，肉也含肉量也是很多的。
0: 好吧，那么想要购买我们这个梦一手熟食的朋友啊，
1: 去哪儿？
0: 可以去我们这个一店地址哈，和平路8道街口，这家店开好多年了。
1: 哎，很大。二店呢是在7道街的2张街口，它是在7道街上。
0: 哎，然后四店不，先说四店。
1: 四店为啥先说四店？
0: 四店，你说。
1: 四店在国粹园的对面，在中和首府的门市啊。
0: 我现在说三店。
1: 三店，
0: 三店位置呢在龙凤路8道街口。
1: 龙凤路八道街口，
0: 故事会小酒馆的右侧。
1: 在这儿呢，
0: 哎、对，
1: 这点故事会小酒馆右侧、啊。
0: 就为什么非要提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事儿啊？哈，就故事会小酒馆也是追随着这个梦一手的脚步在那开的店儿哈。就是大家伙可以考虑去买一些梦一手的熟食，
1: 拿着上
0: 拿着熟食上故事会。之前我让分享过啊、你上他家买一个整个的猪耳朵，别切。
1: 别切，
0: 整个拿着吃。哎，然后你再配上那小啤酒，
1: 对，
0: 小麦果汁儿啊、别有一番风味啊、
1: 你挺会吃。
0: 这会儿呢，就来到了我们哈8道街龙凤路的故事会。
1: 故事会，
0: 刚才说了吧，梦一手的位置在龙凤路8道街。故事会在8道街龙凤路。
1: 谢谢你，还有区别的，
0: 很有学问，
1: 很巧妙。
0: 龙凤路八道街，那就意味着这个店在龙凤路上。
1: 龙凤路上，
0: 八道街龙凤路，意味着它在八道街上。
1: 对。对，
0: 哎，
1: 那来到故事会小酒馆，
0: 哎，到故事会小酒馆的话，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套餐啊，很多套餐，比如说啊，就是我们就是人少嘛，对不对啊？我们就一个人两个人，我想听会儿歌，是不是？哎，有我们的一些这个熊猫爪、熊猫爪的一个特价套餐啊，只需要68元，哎，就可以享受8瓶啤酒、外带一盘瓜子，还有一份零食盘。

0: 两个呢是什么呢？一个是天涯的畅饮套餐，
1: 嗯，
0: 一个是熊猫爪的畅饮套餐啊。
1: 嗯，
0: 这两个套餐都是99元，里边包含20瓶啤酒，
1: 20瓶，
0: 外加一份瓜子儿以及零食盘，并且人家这个瓜子儿是不限量、无限续的
1: 哦。
0: 然后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 U8 畅饮套餐，
1: 嗯
0: ，U8 畅饮套餐是20瓶 U8 啊，
1: 嗯，
0: 而且那吃的给你带的嘎嘎板凳啊，
1: 还有
0: 瓜子儿、明太鱼，嗯，还带个毛豆啊，嗯。
1: 主要是瓜子儿我相中了，那废瓜子儿一唠起嗑来就废瓜子儿啊。
0: 然后最后要说一下哈，故事会小酒馆最近呢推出了一个特色的哈，叫做吨吨桶鸡尾酒，
1: 嗯，
0: 对，这个是主要是外卖的啊。
1: 哦，
0: 哎，就是我没有时间去那儿吃，那我想点一桶吨吨桶鸡尾酒，
1: 嗯，
0: 这个鸡尾酒三升什么概念？6瓶大瓶啤酒的量啊，
1: 哦，
0: 3升啊，
1: 咱们鸡尾酒还是女孩子乐意喝，
0: 而且里边呢还带了很多的一些小吃，
1: 嗯，
0: 比如说哈，这个鸡尾酒外卖送到你那儿的时候，
1: 嗯，
0: 还会给你配上一包瓜子儿，一包花生，然后花生，然后配上一包这个虾条，
1: 哦，
0: 配上一包这个鸡尾卷儿，
1: 鸡尾卷，
0: 再给你配上4个酒杯。
1: 啊，还有酒杯，
0: 配一副扑克
1: 啊，可以可以了，
0: 哎，甚至我再给你配个烟灰缸，
1: 哎，可以，
0: 就是这么贴心啊，就拿上这个套餐，
1: 嗯，
0: 哎，你随便找一地方，你可能就随便点点吃的啊，
1: 嗯，
0: 够了。
1: 我砸地摊的时候，我点上这一个，
0: 哎，
1: 哈，我也能坐个一小晚上，
0: 好
1: 挺好。
0: 就是这个套餐呢，哈，就是说是接受这个预定的，并且呢，哈，
1: 嗯，
0: 就是咱们德惠市区内呢是免费配送的哈，
1: 可以。
0: 嗯，详情呢可以登录我们的某团，
1: 嗯，
0: 或某音儿啊，
1: 嗯，
0: 去找到这个商家进行联系啊。
1: 嗯，
0: 好了，再来分享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店面位置哈，
1: 嗯，
0: 就在8道街与龙凤路的交汇处
1: 啊。好了，那说到8道街龙凤路交汇处的话，
0: 嗯，
1: 我8道街还有一个店，
0: 还有一个谁家？
1: 你们8道街行啊，你们8道街，
0: 啊，
1: 味好美蛋糕店，8道街的又一人才，味好美蛋糕店，
0: 味好美蛋
1: 糕啊，在明珠广场这个新店，其实咱们是重新装修了一下，
0: 嗯，
1: 重新出发了，重装重新启幕，
0: 重新起航，
1: 确实啊，来到店里你会发现啊，整个的面包的一些怎么也不能说菜品，甜品全部都在更新，
0: 嗯，
1: 而且随着我们季节的变化，它是会有一些新品不断的去推出的，
0: 包括有很多的一些网红款式的糕点，
1: 嗯，
0: 我们这边也在不断的升级，
1: 是
0: 不断的添加一些新的内容，
1: 嗯，
0: 啊，
1: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什么了，主打的就是粽子，
0: 嗯，哦，哎，应景，
1: 哎，应景吧，现在你就可以来买了
0: 啊，现在可以预定了，
1: 当然了，
0: 哦，
1: 你都可以买到了，
0: 那这个粽子啊，就我个人来讲的话哈，
1: 嗯，
0: 我不太爱吃甜的，
1: 哦，
0: 有没有咸的你给我分享一下，
1: 鲜肉的，
0: 鲜肉那可以啊，
1: 你乐吃里面一块肉，
0: 哎，
1: 我
0: 还愿意
1: 吃，
0: 我还愿意吃什么咸蛋黄的，
1: 咸蛋黄，
0: 我还愿意吃什么虾仁的，
1: 你说这都谁发明的谁发明的馅儿呢，就比如说男生啊，你还可以吃一些港式的碱水粽，嗯，男生不太喜欢吃甜品嘛，啊，
0: 对，
1: 咱们咸粽子就是为你们量身打造的，
0: 嗯，哎，
1: 啊，包括七龙珠的鲜肉粽，你知道啥意思吗？
0: 七龙珠啥意思？
1: 里克里面
0: 有个孙悟空，
1: 里面有7颗咸蛋黄。
0: 哇，7颗咸蛋黄！
1: 哎，因为
0: 多大个粽子呀？
1: 它挺长，像你小臂，
0: 啊，
1: 小手臂那么长啊，
0: 啊，
1: 确实有点大。
0: 一家人一个就够了。
1: 嗯，真是啊，嗯，要配着粽子，你就要配着咸鸭蛋了。
0: 嗯，
1: 咱们就是那种海鸭蛋，
0: 非常专业，
1: 不怎么咸，但是你打开之后呢，
0: 嗯，
1: 油特别丰富，黄呢就不怎么咸，还很面，
0: 嗯，
1: 很香。
0: 而且现在呢，也可以去预定我们的一些这个粽子礼盒，
1: 粽子礼盒，
0: 对不对？还送亲戚、送朋友、
1: 哎、对
0: 送长辈、
1: 嗯、
0: 送永斌，
1: 嗯，送你还得。你像我们女生，其实就比较爱吃一些甜品，
0: 嗯，
1: 那像紫米的山药粽啊、血糯米的蜜枣粽啊、金丝蜜枣啊、藜麦的香芋粽啊、燕麦八宝粽等等，就每年都是有不同的新品的，大家可以来店看
0: 看，非常权威啊！
1: 哎，你可以按个买，你也可以按礼盒。
0: 嗯，
1: 来预定，
0: 先买两个尝尝。
1: 哎，也有比如说有这个预存呐、啊
0: 嗯，
1: 会有一些赠送啊、团购啊，
0: 嗯、
1: 还会有优惠、
0: 哎。
1: 那与此同时，他们家的冷藏的甜品，包括最原始的那些老式的，什么菠萝包啊、豆沙面包、无水蛋糕啊、
0: 嗯、
1: 桃酥啥的，新品的，你像什么爆浆的、芝士的，还有这个森林黑森林蛋糕盒子、
0: 嗯、
1: 芋泥雪贝、蓝莓如果蛋糕，种类太多。
0: 同时，人家依旧去接这 这个生日蛋糕的定制、
1: 哎、
0: 包括我们这个西点中点汉堡月饼、哦、以及各种婚庆婚礼庆典的一些摆台。
1: 是的、
0: 啊、
1: 像还有新品迷你鸡腿包，司康也是他们家的招牌桂花香米糕，这个现蒸的很香甜软糯啊，现烤的面包、手工蛋糕以及还

0: 有健康奶昔。那同时呢，味好美的手工粽子新鲜上线了，甜粽包含了豆沙、蜜枣、清甜八宝、玉米山药、冰糖百合莲子。咸粽呢，我们有鲜肉粽、蛋黄粽、板栗粽、香菇鸡肉粽，我都没听过啊，甜咸口全都给你配齐了，并且新品尝鲜，买三送一。想吃粽子们的宝子，现在咱们就可以下单咯。那味好美蛋糕呢，也是在咱们德惠，只要你出门想买你就能买到它，离你家很近，
1: 店挺多的啊、哦、首先来分享一下啊、味好美蛋糕啊，一店地址在这个七道街明珠广场那儿有一家啊，
0: 是二店在九道街的三张街交汇处、
1: 三店在和平路福林家园旁、四店呢在西八道街万兴家百汇的斜对面，
0: 其次在咱们松柏路的德大转盘人力资源局楼下也是有这么一家
1: 我们
0: 的
1: 味好美蛋糕。
0: 嘿，
1: 好吧，本栏目呢由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独家冠名播出啊。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很多的一些好朋友们在装新房的时候啊，已经不局限于以前我们的这种挂式空调或者是立式空调了啊。
0: 是，
1: 家里边可以选择安装我们的家用中央空调，
0: 我觉得很好，
1: 只需要一台外机哈、就可以把你家的客厅、卧室、书房等等啊全覆盖，是不是？
0: 出风又很匀速、
1: 而且都是什么呢？都是纯一级能效啊，直流变频已经达到了一个最省电的一个标准啊。同时现在呢也是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啊、包括我们的一拖一
0: 这点很重要
1: 一拖一、一拖三、一拖四哈、都有很多的政策，现在进店可以享受到很多的优惠啊、也可以享受到免费上门、免费量尺、免费设计、进店也都会有礼品相送啊。有一些比如说八九十平的面积，我们家卧室不想安空调、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一拖一的中央空调、来代替客厅立式空调，客厅立式空调可能会比较占空间，没地儿放，而且冷风直吹人，对吧、而中央空调属于隐蔽工程啊、把它隐藏在棚里以后，它出风的方式呢、是静压值高，是不是、贴着棚出风，人不会感觉到有风，
0: 就
1: 只会感觉
0: 不会有空调病，就是、
1: 那可不、同时也会有什么呢，有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也是量身为一些这个比如说有负一负二需求的朋友们打造的，想要去换空气、对不对、不论是家用中央空调、商用中央空调、包括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商用的新风系统，都可以来到我们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哈、位置跟大伙来分享一下啊，
0: 在
1: 三中央街与十道街的交汇处、又一村饭店的旁边啊、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
0: 好嘞，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2: 垃圾桶里捡来的。
0: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2: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0: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2: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0: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下面请收听多人有声剧《我当阴阳先生那几年》
5: 第85集。
6: 刚才刘雨滴来电话了，他快下课了，让咱俩请他吃饭。
7: 我揉了揉眼睛，十分不情愿地爬了起来。呀，这小丫头看来真的是赖上咱俩了。
6: 哎，没办法，既然之前咱们已经答应他请他吃一星期的饭了，答应别人的事儿那就一定要做到，不是吗？
7: 对，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6: 不过这一段你买单。
7: 于是我洗漱了一番后，便和老易又来到了那个大学校园里。这小丫头早在校门口等着我俩了，见到我俩来便笑嘻嘻地上来搭着我俩的肩膀，完全没有了女孩的那份羞涩。显然他已经把老易当成他的大哥哥了，而我从小就被他欺负惯了，虽然这么多年没联系，但是短短的这几天我们便再也不拘束，该怎么闹就怎么闹了。
6: 丫头，你还真不装假呀，咱上哪儿吃去？
7: 刘雨迪笑嘻嘻地拍着我和老易的肩膀。
8: 跟小菲菲装什么假呀，咱俩啥关系啊？我想吃饺子了，中午喜家德吧。
7: 喜家德，我应该去吃过，好像是一家快餐连锁店吧，死贵死贵的，就我和老易这胃口，估计200块钱都够呛能吃饱。但是没辙呀，既然丫头说了，即使我很穷也得请啊。别说这家店面不大，人还真不少。刚走进门口的时候，门口左右两个身穿旗袍的大姑娘咔一下子就给我们三个鞠了个90度角的躬，弄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老易更夸张，直接给人家也鞠了个躬。
6: 客气啥客气啥。
7: 哎呦老天爷呀，怎么就这么尴尬呢？要是现在我面前有个地洞的话，我真想一头钻进去。哎呀，这个天然呆看来又犯呆病了，人家给你鞠躬是欢迎光临，你干啥还要这么有礼貌的还礼啊？我慌忙一把把他给拽了过来，然后很镇定地跟那两个女招待解释：我哥们儿喝多了，别往心里去啊。把老易拉到了一张桌子旁，我们三个坐下，刘雨迪捂着小嘴偷乐，估计他是觉得老易怎么这么有意思呀。我心里这个郁闷呢，看来昨天晚上老易完全没有把自己将来的命运当回事儿。哎，要说心大的人可真好，不用想太多，所以呢才能活得这么快乐，真是服了他了。 我苦笑地叹了口气，然后拿起了菜单开始点菜。
6: 丫头，你来点吧。
8: 好，我看看。来这个吧。哎，服务员，来一个意大利酸菜馅的。
6: 今天这饺子还真让我开了眼，竟然还有意大利酸菜馅的。我心里琢磨着，原来意大利人已经学会擀面皮了呀，够山寨的了。看这什么喜家德水饺，估计跟那个什么美国加州牛肉面差不多吧，沾个外国名儿，价钱就翻了一番。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吗？这社会真是越来越搞不懂啊。算了，不想那么多了。看菜单上的饺子架，我就眼晕。刘雨迪又点了几样饺子和几样菜，然后轻轻地问我俩，
8: 你俩喝酒吗？
6: 我摇了摇头。10块钱一瓶，够我在那袁大叔那儿喝5瓶的了，花这冤枉钱干啥呀？吃点饺子喝点茶水得了呗，这种意大利酸菜馅的饺子也就骗骗这种好奇的小女生还行，我和老易都不怎么感冒，大白天的喝什么酒啊。
5: 哎，喝点茶水就行了。
7: 点完菜，在等饺子上桌的时候，老易跟刘雨迪闲聊着，而我呢啥事儿也没有，就这么四处的望着。哟，怎么那么巧啊，我看见了一个人挺面熟的，正是昨天想勒索我和老易的那个小爷们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应该叫什么搞过天吧。好，没错，就是他，那一脸的青春痘让我太深刻了。要说命运啊，就像痔疮，总是在你毫无防备的时候出来恶心你，这话真是太对了。我望见搞过天这个装逼侠，心里琢磨着，没想到在这儿还能碰见他，没想到他竟然也这么休闲跑来吃饺子了。哟，好像是和女朋友一起来的吧。我偷眼望去，想不到坐在他对面的女生还挺漂亮的，水汪汪的大眼睛，就是看上去好像有点伤心的意思。他俩来的好像比较早，已经吃完了。只见搞过天一副大爷的模样，叼着根牙签，跳着二郎腿，对着那女生就说了一句，
9: 哎，媳妇儿，算账。
7: 让女的掏钱还说得这么理所当然，哎呦，真是够那啥的了啊。那女生竟然也唯唯诺诺地掏出了钱包。嘿，你说我怎么没遇到过这样的女人呢？我觉得太震撼了，真不敢相信啊，原来世界上还存在着这样的极品。我有点看不下去了，而这时饺子也上来了，我便转头开始吃起了饺子。刘雨迪坐在我对面，嘴里边吃着饺子边感慨，
8: 哎，那女生真是太傻了，竟然喜欢上高过天这种败类。
7: 看来这小丫头也看见了刚才的那一幕。老易在旁边往嘴里塞饺子时好像烫到了，正用茶漱口呢。我苦笑了一下，心想着这可能就是老周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不得不说呀，这世上的事情就是这么的奇怪。好那啥都让狗那啥了。刘雨迪见我这表情，便开口问我，
8: 我说小菲菲，你是不是心里正在想，好白菜都让猪给拱了。
7: 哎呀，又被这小丫头给看穿了。可是我笑着摇了摇头，心想着你没有猜对，其实我想得更猥琐更下流。我边想边咬了一口这意大利酸菜馅水饺，顿时肠子都悔青了，这根本就是普通酸菜馅饺子嘛，竟然敢卖35块钱一盘。这顿饭吃的可是真不爽，饺子多数都让刘雨迪给抢走了，弄得我和老易都没吃饱，但是打死也不能在这儿吃的，就是上外面买2碗拉面也比在这儿吃的好。于是我们便走出了饺子店，然后

0: 往刘雨迪的学校走去。刘雨迪带我们抄近路，就把我们俩带到了一个小胡同里。我们正往前走着，忽然就听到了前面好像有一阵女人的哭声。由于我和老易平时干的是吃阴间饭的活，一听到女人哭，顿时条件反射的掀起了身鸡皮疙瘩。可是我俩马上就意识到了，这大中午的不可能遇到脏东西，可是谁闲着没事在这小胡同里哭呢？我们也没管那么多，继续往前走着。越走哭声就越近，前面是一栋居民楼，哭声好像是从那个拐角发出来的。走到了拐角处，因为离得很近，除了哭声，我好像还听到了一个骂骂咧咧的男人的声音。怎么听怎么像是那个满脸青春痘的搞过天那副公鸭嗓子。我一听好像是他的声音，于是就转身对老易和刘雨迪做出了一个小声点的动作。要知道老易向来是喜欢看热闹，而刘雨迪这个小丫头更是八卦的不行，我们三个人都有点臭味相投，于是他俩便笑着点了点头，伸长了耳朵听着。
1: 哭你妈呀，不乐意跟我处就滚，我也没拦着你，像上次那样不就行了。
0: 估计那女生是哭了挺长时间了吧，她哽咽着，声音断断续续。
2: 可是这都第二次，你就真的忍心杀死他们的孩子吗？
0: 哎呦我去，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呀，傻子都听明白了，这是温馨又和谐的情侣在探讨计划生育。可是听这话有点不对呀，想不到那个搞过天是这么的不是人，竟然敢做不敢认。他大爷的，听着怎么就这么来气呢？正当我们几个觉得十分愤怒的时候，搞过天的声音又传了过来。
1: 去你妈的，我怎么知道那是不是我孩子，你在他大爷哭，信不信我揍你。
0: 不会吧，我们三个人面面相觑，这搞过天不会连女人都打吧？可是正在我们怀疑的时候，就已经听到了几声清脆的巴掌声。要说拍巴掌估计没人相信，但是要说扇耳光，估计大家都会这么认为。只听见那女的边哭边叫了几声，我和老易的心里不知怎么的，一股无名的火猛然就窜了上来。去他大爷的，他还是不是人？于是我俩不约而同的从那楼的拐角处冲了出去，映入我眼帘的果然是搞过天那杂碎，以及哭红了眼睛的女朋友。我和老易有些愣住了，没想到这孙子真就这么下作，竟然连自己的女朋友都揍，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但是看那个小娘们儿，却还是一副认命的表情，还把眼睛给闭上了，除了哭之外没有任何动作，这真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当女人当到这份上也真称得上是一绝了。这天底下的男人都死光了还是怎么的，为啥偏偏就对这满脸青春痘的搞过天情有独钟呢？望着他那副表情，我和老易心中都泄了气儿。人家乐意挨揍，我和老易凑什么热闹呀？那搞过天见到我和老易突然出现，也愣了一下，他好像正在气头上。
1: 看他们啥？没看过啊？
0: 我和老易无奈了，这孙子只怕是活腻歪了。他是真不知道我这身边的老易其实是少林寺达摩院的俗家弟子呀。你说最近我怎么都遇到了这种事儿呢？那个游戏是这样，这个搞过天也是，都是一个德行，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主。想到这儿，我真想让老易用他那大头皮鞋照着这孙子的脑袋先踢十块钱的再说。可是这一想，这事儿好像还真跟我们没啥关系，主要是那个娘们儿的态度，整个就是一受虐狂，让我和老易连帮他出头的兴趣都没了。

0: 而这时刘雨迪也跑了过来，他见到这一幕也愣了，慌忙指着那高过天：
1: 高过天，你还是不是男人？怎么连女人都打？快放开他！
0: 之前说过了，那高过天好像有什么把柄落在刘雨迪手里，他一见刘雨迪便哼了一声，然后放开了那女的，瞪了我和老易一眼，然后扬长而去。刘雨迪好像认识那个女生，只见他马上上前抱住了她，然后安慰着：
1: 到底怎么回事啊？你倒是说呀！
2: 你别问了。
0: 那个女生却只是不停地哭，没说一句话。刘雨迪便对着我和老易挥了挥手：
1: 小菲菲，你俩先走吧，不用等我了。
0: 我点了点头，可能是因为我俩在这儿有什么不方便的吧。我望着那女生的挫样子，便摇了摇头，和老易先走了。也不知道是我和老易天生就爱管闲事儿，还是怎么的，见到刚才这一幕，哎，你说我心里怎么就这么堵得慌呢？这种女人啊，典型的胸大无脑，说难听点就是韩剧看多了，老是把自己想成悲剧女主角，她大爷的，再说的难听点就是天生犯贱型的，她不挨揍谁挨揍？这真是脚下的水泡都是自己走出来的，谁都不能怨。我和老易心中满是感慨，今天啊算是开了眼界了。于是我俩走进了那大学，来到了石觉明的办公室。确实这两天挺乱的，好像什么事儿都赶到了一起，好在晚上我俩才去呼唤九叔，所以现在还有时间进一步的去了解石觉明吧。敲了敲门后，我俩走了进去。石觉明仿佛早就预料到我俩要来的样子，一个小桌子上已经放了三个茶杯和一些雪冰瓜子之类的，只见他满脸微笑：
3: 来了，快请坐吧。
0: 我俩见他挺热情，也就不跟他客气了，本来我俩也不是啥客气的人嘛。于是我俩便坐在了椅子上。老易刚才好像没吃饱，也不见外，抓起一块雪冰就往嘴里塞。石觉明拿起了茶壶给我俩倒茶，我正想说些客气话的时候，只见那紫砂壶忽然的啪一下就碎了，滚烫的茶水溅到了石觉明的手上。
3: 哎，石老师没事吧？
0: 只见那石觉明甩了甩已经被茶水烫红了的手，却还是一副笑容，就好像他除了微笑已经没有了任何表情一般。
3: 呵呵，没事没事，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吧。
4: 难道你已经算出来自己要被水烫吗？那为什么还要靠近茶壶呢？
0: 石觉明把那破掉了的茶壶收拾了一下，然后又用抹布擦了擦桌子上的水，微笑地对我俩解释：
3: 我并不知道啊，只不过今天上午我用了更罗定心术来预测一些事情，所以啊便遭到了报应。
0: 我心想，更罗定心那是个什么东西？还没等我问，石觉明便先开了口：
3: 你们想知道更罗定心到底是什么东西吗？我来告诉你们吧，卜算之法所述甚多，流传也最为广泛，大到三千种，占有重要地位，但是真正能够预测准确的却为数不多。就在众多卜算预测之中啊，有32种方法被纳入了三清卜算，这32种方法呀，如若尽数学会的话，便可真正洞悉天命。我那傻子乞丐师傅啊，已经掌握了30种，而剩下的那2种却因为必须要借助另外两本三清书上的能力才能做到。
4: 那这更罗定心便是？
3: 而这更罗定心之术便是32种卜算术之中排名第4的卜算方式，起作用的就是能预测到某人某一时间所要发生之事。但是天道岂是人力所能窥也，即使是暂时的窥视天道也会遭到报应的，这和我的符咒之术的原理是一样的，威力越大的符咒所要牺牲的东西

0: 息就越多。
1: 这便是传胡姜文的等价交换吧。可是这个所谓的等价，却怎么想怎么是不平等条约。你说我们都已经五弊三缺了，还要继续受这代价所致，这让我们怎么能心里舒服呢？要说有特异功能还真不算啥好事，这道理我现在太明白了。
0: 要说这种事儿啊，我其实早就想明白，想得到某件事情啊，就要先放弃某些事情，从而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这都是自愿的，没什么好抱怨的。其实啊，我只是很好奇，我忽然想知道那个孩子到底是谁扔到那口垃圾井中的。于是啊，我上午便用耕罗定星查了一下，没想到那孩子的父母啊，你们俩刚才已经见到了。
2: 我俩刚才已经见到了。
1: 我忽然想起了搞过天那个装逼侠对他媳妇儿说过的话。
3: 嗨，像上次一样不就行了？
1: 没想到那井中的鬼孩子竟然是那畜生的骨肉啊，这是什么世道啊？
0: 说起来，现在这些学生确实有点说不过去了。唉，这可能是教育的失败吧。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庄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5: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1: 用声音记录城市变迁，用资讯温暖百姓生活，每一次收听都是一次同行，每一个频率都是一份承诺。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德惠共成长。
6: 山西县白眉大侠徐良真聪明，老心就想的这么周到，还一想这九子莲花九个子儿，如果有一个能治得了病，那八个都是富裕的，何必因为这个他也要他也要，闹得都不愉快呢？大伙一分吧，还不影响事儿，不三全其美吗？但他不明白一个子儿能不能配得了药，能不能把欧阳普中的眼睛给治好。他这一问呢，荣云凤知道，告诉他了，一个子儿都用不了。徐良一听高兴了，
7: 哎，那就好办了，我看呐，老人家你分配吧，我们就要一粒两粒的就可以。哎，对，我说瞎子，你想的这事儿我怎么没想到呢？啊，好好好，大师姐，我看这样行吧，徐良说的话你全懂了吧，为了不伤和气，咱俩也省得变脸伸手，把九子莲花分吧分吧，你乐意吗？喂，小八姑一听，真要不答应，第一龙云凤在这横着，未必能达到目的，第二真要把老少英雄激怒了，再加上个龙云凤旗下火龙关，揍我一个人我可受不了啊。哎，干脆见好就收，顺坡下驴吧。想到这儿他点了点头，哎，这么说嘛，我老人家还能顺过这口气去，但不知怎么个分法。龙云凤问徐良，我说小子，你给分吧，我怎么好分？你老人家说了算啊！不不不，我分不好，你比我点子多，你分吧。那好吧，我打算这么办。

话，徐良一伸手把九子莲花拿出来了，你说这玩意邪门不？就往手中这一托，这院里都香啊。夏八姑一皱眉，心说这是真的，我整个假莲花头，怪不一股草根子味呢，这才叫正牌的呢。就见徐良说，这里边有个籽，我看过了，各个颗粒饱满，都是好东西。这不是九个子吗？其中有三个子给夏老剑客，我可都听说了。第一，夏老剑客要配长生不老药，占一粒。他的徒弟东方云英想要孝敬老师，再给他一粒。另外呢，他老人家留着还干点别的用呢，再给一粒，所以呢给老人家三粒，剩下六粒，我们开封府的呢要三粒，一粒给欧阳老将可治眼睛救命，第二粒给包的人也配点长生不老药，第三粒留着备用，将来万一有什么事情，有九子莲花呀，那大伙心里头就有底了。还剩下三粒，这三粒老师啊，不能叫您白费力呀、啊、你也得配点长生不老药，全当弟子孝敬您老人家了，因此给您三粒，你看这样分配合理不合理？徐良这一说完了，满院的人都乐了，觉得徐良脑瓜够使，说的这玩意儿公平合理，大家鼓掌通过。哇，龙云凤听完了也乐了，亲，哎呀小子，难怪你有出息，你这脑瓜真够用，我看这么分太合理了。我说大师姐你说呢？夏八姑听着眼睛转了半天，也只好这样吧，不过我分的少了一点，少点就少点吧，三粒就三粒吧，我没得可说。徐良一听高兴，一躬扫地，老人家那您还生气不了？生气是要生，不过就憋在肚里吧，这笔账以后再算，今儿个给你们个台阶。徐良一听高兴了，赶紧做一磕头表示谢意，然后决定分，让白云瑞蒋平在这做监督，谁再贪污了怎么办呢？把九子莲花破成三半，一份给了九天玄狐夏八姑，老将可这是你老的，拿来。真香啊，真是宝贝，恕我才黑，揣怀里了。徐良呢把剩下那份又给了蒋平，四叔你保管着，好嘞，交给我吧。剩下的一份徐良双手递给龙云凤，老师这是孝敬你老人家的，我还有一份儿。好吧，我也够贪小便宜的，既然你有这份孝心，我就却之不恭了。他也揣怀里了，这可好，分这个三一三十一。徐良一笑，那么二位老前辈，接下来你看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夏八姑达到目的了，用手一指龙云凤，我小凤子，咱俩的事儿还没了结呢，不过呢不能影响大伙儿，咱得找个地方去辩辩理，我得问问你，为什么把魔山派的剑法传授这个丑鬼？好啊，我也正想找你辩辩理呢，那说走咱就走啊，走人了。

这两个人前后飞身离开东方家，上哪儿变礼去了，咱们后文再说。他们俩一走，剩下的人就好办事了，大伙长出了一口气呀、啊。东方白盛情款待，让大家进屋。东方白进屋之后，冲着徐良一躬扫地：“三将军，幸亏您来了，您不来啊，这麻烦大透了。您看您这一来，功德圆满，您出这主意实在是太高了，令人折服啊。我员外，你也不要夸奖，这是我应尽的责任。老兄弟，四叔，方才咱们说了，连夜就得起身了，家里等的眼睛都红了。是啊，我看大伙都挺精神，那就连夜起身。”东方白一嘬牙花：“四老爷，您先等等，我们家这事儿怎么办呢？什么事儿？哟，您忘了，我女儿的婚姻大事，叫这么一弄啊，弄个乱七八糟。不管怎么乱，这个事儿我看不能变化吧。您跟白将军说一说，是不是这个事儿他不能改变？”“哎呀，我说东方白啊，你真老糊涂了，婚姻大事那不是儿戏呀、啊。既然都交换了信物，这不会改变的。云瑞如果改变，有我呢。哎，那我多谢多谢。那我们什么时候能那个啊？这个啊，你指什么说？什么时候能够结亲呢、啊？这个拜天地。哎呦，我说东方员外，这得搁到下一步了。你看看我们眼前的事儿有多多呀。但是呢，你听信儿，将来平静一些，我们禀明相爷，请示了我弟妹，哎，吴奶奶也同意了，挑良辰宅吉日，让他们三个人拜花堂，你看好吗？多谢多谢，这事儿定下了。盖天仇一看，也问蒋平啊，我说四爷，我们家那事儿。你那事儿更变化不了了，你不也担心你女儿的婚事吗？啊，是啊，方才我说了，将来平静一些，缓过手来，挑良辰宅吉日，让他们小夫妻三个人完婚，你看这个多好吗？到了时候大伙好好热闹热闹。那四老爷这个事儿我可就拜托了，没说他包到我身上了。许多的事情全做出决定，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呐、啊。这徐良众人起身急冲冲赶奔开封府，那么骑马匹的带回来马匹，落下东西的取回来东西，这些后话咱自不必说。史丹把大家送走，难舍难离呀、啊。史丹还说呢，将来有了机会，我到开封府看望众人，洒泪分别。就这样，大伙回到开封。等一进城门呢，白云瑞长叹一声：“真不容易啊，真好像做了一场噩梦啊！”使人难过的是，回来少了俩人，少了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啊。把这哥俩扔到天池了，因此众人心里都不是滋味。等来到开封府前，把门一看，哎呦，各位可回来了，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包大人得了信息十分高兴，站到后院在这等着。等众人进了院，先后参拜包大人，包大人挨个都搀扶起来：“众位辛苦了，辛苦了啊。”徐良先说话：“相爷，你老就把那心放下吧，我们该办的事全办妥了。”“哦，九紫莲花到手了，到手了，谢天谢地。”大伙进了屋，问了问京城的情况，那没有什么变化。

0: 包相爷力主着马上赶奔店房给欧阳老剑客治眼睛，大伙儿就喝了半口水吧，转眼的功夫离开开封赶奔秦家老店。这些日子呢，秦家老店这一百来号一天没事可干呢，一日三餐吃饱了就睡，连上街的心都没有，眼巴巴等着徐良白云瑞的消息，可把他们盼回来了。众人就炸了窝了，列队迎接。一看包大人跟着也来了，包大人问展昭，现在欧阳老剑客怎么样？哎呀，沉重的不得了啊，就等着药呢。好吧，众人进了病室，屋有多大呀，负责的几个人进了屋，其他人在院里等着。老剑客妙手挥春，江天达一看众人回来了，准知这事办个八九不离十了，问蒋平和徐良怎么样。
1: 嗨，一言难尽呐，九子莲花取来了，不过九个子儿分了三家。
0: 那为什么？
1: 哎，以后有了机会再介绍吧，我只问一句，剩下仨子儿能治得了吗？
0: 一粒就够，那妥了。蒋平啊，小心翼翼的取出九子莲花，你别看剩了仨子儿，还得叫九子莲花。
1: 蒋平双手递给江天达，江天达小心翼翼的接过来，辨认了多时，又闻了闻，一点不错呀。
0: 哎呀，这传言虽然不可信，但又不能不信。哎，有许许多的事情都是通过传言落实的，看来天池真有九子莲花呀，真是谢天谢地。我马上就给欧阳老剑客治眼，
1: 用金盆净了手，把九子莲花拿出一个粒儿来，剩下的锁在小箱子里，然后把九子莲花研开的连浆带碎末，把事先配好的药和在一起，开始煎熬。那儿煎熬着，蒋平等人利用这机会向包的人和众人做了详细的汇报，把这次下九江大闹天池斩孽龙丢失九子莲花以及白云瑞招亲这些经过详详细细介绍了一遍。大伙听的都发傻了，都真是又惊又喜呀、啊！同时称赞徐良随机应变处理的得当。包大人也在这听着呢，包大人一听这么难得的九子莲花还有自己一粒，那怎么能要呢？最后包大人说了，现在八王千岁赵德芳被困莲花观，有朝一日把八王请回来，应当给他补一补身体呀、啊。剩下这莲子儿干脆就给他留着。大伙听完了非常高兴，这时药已煎好，江天达亲自把这药逼到碗里头，又亲自给他灌下去。给谁？给欧阳老剑客。欧阳普中啊，现在跟死人一样，本来灌不下去，用筷子把牙关撬开，一点一点一勺一勺的给他灌，后来终于完成任务了，剩下的一半泡好了水，蘸着棉花给他洗着眼睛，擦他这浮肿的部位，一直到了掌灯啊，谁都没离开，眼巴巴看着。按现在钟表来说，足足有四个多小时啊。就听有人说：“耶，这边真见效哎，看，浮肿退了。”那真赶上神仙一把抓了，眼睁睁瞅着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

0: 眨眼之间就是三天，药也喝完了，洗的水也用尽了，再看欧阳普中也捡了这条命了。到最后的时候，老剑客把眼睛睁开了，好睡好睡，大伙儿心说多好啊！他还以为睡觉呢，众人围拢过来，老剑客如何？老前辈觉得怎么样？我怎么了？怎么了？您都忘了？您好好回忆回忆。
1: 想起来了，
0: 我眼睛受伤了。我中了计了，后来眼睛非常非常疼痛，乃至人事不醒啊。过了多少天了？多少天了？半个月了。
1: 哎呀，
0: 都半个月了，那我怎么又好的呢？蒋平说，老前辈您不必问了，好就是好了，等您彻底康复了，咱爷儿俩再慢慢的唠。
1: 不行，我是急性子，不问清楚了我好不了。我蒋平啊，你必须跟我说。
0: 好吧，既然老剑客有这精神头，听我道来，是这么回事。这蒋平啊，比说书的也不次，一铺一解，详详细细，把取九子莲花所有的经过都讲出来了。在场的人，屋里的、院里的、树枝的听着，大伙听完了都冒汗了，都真是苦乐悲欢交杂在一起了。尤其听说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唯得九子莲花，命丧天池，老剑客欧阳普中眼泪掉下来了。阿弥陀佛，造孽造孽呀，全是为了贫僧搭上两条性命啊，我怎么能对得起死去的英雄呢？我说老人家，你看，我说不说吧，您非要说，说完了您难过了吧？这也是命该如此啊！老人家，只要您好了，比什么全强，哎，也罢。欧阳普中深受感动啊！咱就这么说，从这天开始，进食了，一天比一天强。又过了三天。三天之后，欧阳普中恢复了正常，可以下地来回溜达。另外，欧阳普中利用这机会运用元功，里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呀，大口天罡气，小口天罡气，干嘛？叫做快点恢复体力。从服药那天开始到彻底好，恢复了体力才十天。那么也就是说，前后加在一起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欧阳普中谢过了妙手回春江天达，没有江天达，自己也就早不在人世了。然后拉着白云瑞的手、徐良的手，是千恩万谢。徐良也乐了，老人家，你为了谁呀？你为了我们，我们给你办点事情，这有什么了不得的？老人家，您太客气了。各位呀，我没别的可说，咱们自家人不说外家的话，我恨之恨就是郭长达，恨之恨血手飞廉江红炼，他们太缺德了。既然贫僧业已康复，应当找到莲花观跟他们决一死斗。房叔安说话了，
2: 你老剑客说的太对了，不过八王类的事儿还没解。

0: 别墅呢，对不对呢？上莲花观干嘛？干脆给这帮小子下个通知，告诉他们把脖子洗干净了，到八王擂等着挨刀，那有多好啊。这个事儿就交给蒋平了。蒋平啊，你看怎么的合适？现在我心如火烧，恨不能马上赶奔八王擂。
1: 各位呀、啊，是这样，
0: 方才舒安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这面做好了准备了，对方怎么打算的咱还不清楚，是不是？应当派个人给他们下个通知，让他们做好准备，在八王擂决一死战。
2: 以声音丈量城市，用资讯对话时代，权威发布主流声音 FM89.7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聆听德惠每一天。
0: 老剑客欧阳普中身体康复，老头有点急不可待，非要报仇雪恨，在擂台上决一雌雄。这个事儿归蒋平安排。蒋平啊，专为此事开了个碰头会，徐良、白云瑞、房叔安、艾虎、展昭等等全都参加了。蒋平在会上说，第一，必须派人到莲花观通知郭昌达，让他做好准备，如果没有变化，最好后天咱就登台比武，这是一。另外，事隔多日了，不知莲花观有什么变化没有，咱们派通知的这个人必须把实底摸清，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啊。大伙儿考虑考虑，看派谁去比较合适。众人听完之后，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玩意儿责任重大呀。上莲花观下通知，无异于走进龙潭虎穴。大家就考虑谁去合适。谁都没想到，房叔安站起来了。
3: 我四爷爷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孙孙扶其劳啊，我去一趟怎么样？
0: 哗，大家一听，鼓掌喝彩啊。都知道房叔安胆小如鼠，没想到这事儿他自己大包大揽了。蒋平乐呵呵的拍了拍房叔安的肩头，小子行，有出息。经过锻炼之后啊，你小子也成熟多了啊，好吧，你去是正合适，你脑瓜大，聪明伶俐，反应的也快，肯定能够胜任的。这事儿就这么决定了，你现在就收拾收拾，赶奔莲花观。
3: 是了您了。
0: 各位，大家静候消息吧，我是去去就回。老方收拾收拾东西，起身赶奔莲花观。艾虎啊，派人给他准备了一匹马，骑马又省事又方便。房叔安犹豫了一下，
3: 多谢老叔的盛情，我看我这两条腿啊比那四条腿方便，这玩意儿机动灵活，骑着匹马是不错，但有时候是累赘。您牵回去，我就走到莲花观。
0: 叔安呐，责任重大，千万注意安全呐，别忘了
3: 那帮贼恨你恨的都要命。
0: 是啊，
3: 都是我的仇人，恨不能把我撕碎了啃烂了。不过老叔你放心，嘿，有福之人必有天人保佑啊，咱回头见吧。就这样方叔安起了身。大家都不明白方叔安为什么自告奋勇，其实这里边有一段隐情。咱说了，方叔安、徐良等人从天池回来已经耽误了很长一个阶段，在这个时间呢给欧阳老将个治眼睛还有待恢复。
4: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那么方叔安待着无所事事，有时候他心里头烦闷呢、就到街上去溜圈散散步啊，开开心。头些日子方叔安上街，到了钟楼西大街一抬头一看，新开了一座饭馆，这座饭馆啊还是回民开的，叫金来顺，油漆彩画一新，门口挂着蓝幌。方叔安心说这京城变化真够大的，几天没来又起了一座新酒楼，提鼻子一闻喷香，心说我不如到里边看看，迈步的就进了金来顺。楼上楼下两层，一个是买卖新开的，第二是地点也好，第三正是饭口，吃饭的人非常多非常多，楼下是座无虚席啊。老方刚一犹豫，被掌柜的看见了。金掌柜的一瞅，哟，这不是开封府的办差官方叔安方老爷吗？那能不认识吗？这金掌柜的多会来事儿，小跑到了方叔安近前，躬身施礼，哎呦呦，方爷，是您呐，方爷，您挺好吗？方叔安一看不认识，他知道，他不认识的人多了，别人都认识他。方叔安点了点头，哎，还行。我说您贵姓啊？免贵姓金，这饭馆就是我开的。啊，好好好，买卖不错吧？借您吉言，买卖还挺红火。方老爷，您是要吃饭吗？楼上请，您赶紧上楼，我让厨师给您做几样拿手的菜，您品尝品尝。楼上让座。金掌柜的陪着老方来到楼上，方叔安一看真干净，那桌椅板凳是锃明刷亮啊，屋里使的用的都是那么干净，都那么卫生，这楼上的人也有八成。方叔安一皱眉呀、这是坐哪儿合适呢？金掌柜的说，您呐请到单间雅号，把方叔安让进一号。老方呢进屋一看是不错，一个人也安静，挺大个桌子面，一琢磨就我一个人多憋闷的慌，也不是招待客人。他就跟金掌柜说，孟掌柜呢，我一个人在屋里坐着憋闷，还不如在外头合适呢，你在外头给我找张桌得了。是，那合适吗？有什么不合适呢？咱都自己人，我能挑你吗？那方大老爷，那行，你先稍后片刻，您喝着水， 我前对前对。那位说了，什么叫

千对千对，这是金掌柜的口头禅，就是到外头给选个合适的位置，如果有人呢，请这人给挪个地儿，腾出一张闲桌来，这就叫千对千对。老方点了点头，在这等着，金掌柜就出去了，时间不大，笑呵呵进屋了。方老爷，现在桌给您准备好了，您请吧。谢谢谢谢。方叔安大摇大摆来到外间屋，外间屋有几十张桌子，老方抬头一看，靠着窗户给腾出一张八仙桌来，刷白的白台布，四把靠椅，让方叔安靠着窗户坐下。哎，这真眼亮啊！回身往外看，靠着大街，做买的做卖的，行人也好，车辆也好，一览无余。往屋里看，四白落地，红油漆大地板，吃饭的、走路的、上楼的、下楼的，也是一览无余。老方一看不错，满意的点点头，掌柜的伺候方叔安坐下，这才说：“方爷，您想吃点什么？”“哎呀，我想吃那东西多了，我也不知道贵号什么最拿手。咱这么办吧，你们什么最拿手，就给我做什么。我一个人吃不多，来四个菜，半斤酒，怎么样？”“好嘞，我给您编队。”掌柜的能不给开封府的人打溜须吗？谁惹得起开封府啊？所以掌柜的亲自到厨下关照，时间不大，四个菜给送上来了。房叔安提鼻子一闻，真香啊！嘿，先说这熏牛肉怎么那么香啊？用什么料配熏制的？尝了一口，还挺烂乎。老方挺乐，行，挺得味。方爷，我陪您喝。你别去别去，我知道你忙，你呀去照顾旁人去，我一个人静静的在这品尝，缺什么我再跟你打招呼。方老爷，您尽管吃，不单是这次，您下次带着朋友们来，我盛情欢迎，您分文都不要给，我请客。那怎么行啊？开封府的人可不讲这个，该多少钱再给多少钱，这样叫包的人知道，那还得了吗？方爷，您太客气了，这种事儿睁一眼闭一只眼，整个的我请您吃点饭不应该吗？还仰仗着开封府呢，是不是呢？另外呢，你要吃了，即使有翻脸那天，还我能因为这个跑到开封府告您去吗？那不可能的事儿，是不是方爷？这您不必多虑，今儿个我算孝敬您，我请客，是吗？那好吧，我也就领情了。其实方叔安呢也爱占小便宜，心想这种事儿包的人能知道吗？不花钱当然是最好了。就这样，人家掌柜的走了，方叔安是自斟自饮，结果啊吃的还真美。连日来啊，这心老是在紧张状态，如今松弛下来了。老方起说，古人的话说的太对了，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呢。那怎么那么正确？哎呀，就拿最近发生的事儿来说吧，一宗宗一件件呢，这不大部分的事儿都化解了。现在欧阳老剑客的眼睛也好了，就等着登台比武。看来我们打胜仗是没问题，再把八王千岁请回来，满天的云彩就都散了。又想想自己，连日来
都不顺当，跟白云瑞上国舅府，国舅死了，白云瑞谈了官司，自己闹了一身不是，娶九子莲花，莲花头丢了，逼得我好学没上了吊，现在不都没事了吗？看来这人呢就得往宽处想啊。现在吃着菜喝着酒挺美，这就比什么全都强。哎，老方啊，不由自主的还哼哼起来了，正晃着大脑袋在这吃呢，楼梯一响，上来个老头，这老头也是吃饭的，伙计在后头跟着，老爷子您往上请。这老者到了楼上，背着手东瞧西看，紧锁眉头。伙计就说，老爷子您看看，现在正是饭口，您找闲桌是没有的，最少是一位两位的，您看哪桌合适？哎呀，怎么那么倒霉呀，偏赶这个节骨眼肚子饿了。我找找啊，溜达来溜达去，正好溜达到方树安这张桌，老方是一个人独桌。老者用手一指，伙计，我就坐在这儿。这老爷子，最好您到别的桌，这桌有人包下了。怎么？这位包下了啊？人一个人就占独桌，您看怎么样？他有什么特殊的？他占独桌，我吃饭不给钱吗？为什么我要坐哪儿就不能坐呢？方叔安一听，赶紧站起来。哎，老爷们，您别挑理啊，包是包了，不过这是特殊情况，看在您这么大的年纪了，您乐意坐您就坐吧。伙计，让老爷子坐到我这桌上。好好好，既然方爷愿意，我自然没有说的了。老爷子您请坐。这老者就坐在方叔安对面，离近了老方打量一下，哎呦，一瞅这老头好帅气呀、啊！身高九尺挂零，虎背熊腰，长得挺富的，头上戴着草纶巾，翻边大卷烟，紫红绸子挂着领儿，高大英雄机子，两根飘带飘洒在胸前。老者身上穿着古铜色一身剑袖，寸牌骨头鸟，勒着狮子炭，丝软板带沙腰，下边骑马叉，蹲裆滚裤，蹬着一双五福捧寿抓壁虎快靴，外边披着银灰色英雄大氅，白护领白水袖。再往老头脸上一看，四方大脸，紫微微的面皮，两道苍眉非同二鬓，大眼睛双眼皮，一对蓝眼珠，瞳孔之中炯炯有神，狮子鼻子方海阔口，嘴唇通红，满嘴整齐的小白牙，那白胡须有二三尺长，散满千心，条条透风，是根根肉肉。你怎么看这老头怎么那么漂亮？甭问，年轻那会儿是个漂亮英俊的帅小伙儿，就是上了年纪了，腰板不塌，浑身上下的穿着打扮就那么干净，那么透亮，不像其他的老头窝窝囊囊的，一点都没有。从后影看，依然是个帅小伙儿。你看这老头有的好看呢，所以房川是越看越爱看。哎呀，心说这老头干嘛的？

0: 就冲这个牌谱，这个风度，肯定家里头有点赫，绝不是穷苦的人，也背不住家里是做大买卖的。看这样，好像这老头还练过武，估计怎么这么干净利索呢？房叔安就瞎琢磨。这老头坐下之后，点完菜了，也自斟自饮。抬头一看，对面那个人盯着他，老头乐了啊，这位朋友，人老了不中用了，方才是你同意我坐在这儿的，我还忘了谢谢你了，多谢朋友关照啊。你老爷们，您这何苦呢？这桌又不是我包的，您干嘛谢我呀？这不过就是早来和晚到而已，老爷子不必客气。请问壮士哪儿的人呢？我是江夏的人。江夏人，口音可不像。您到过江夏？
1: 是啊，
0: 我们那是湖广武昌府江夏县。因为我在外头闯荡多年呢，这口音也杂了，所以说呢，不像我们本地的口音。
2: 哦，
0: 请问壮士在哪行发财呀？
1: 喂，
0: 房叔安心说，说是不说呀？说吧，在这场合诸多不便；不说实话吧，欺骗老年人也不那么合适，所以犹豫了一下。我在衙门口效力当差。
2: 哦，
0: 怪不带着家伙呢。哪个衙门口啊？小衙门不大，开封府。是吗？老头吃惊的睁大了眼睛。开封府的人了不起，了不起！房叔安一听挺得意，老爷们，你也知道开封府？
2: 哎呦，何止是我呀！
0: 全国上下妇孺皆知，开封府的青天大老爷不是铁面无私的包大人吗？哪有不知道的？您在包大人手下当差，实在受人尊重啊。您过誉，您过誉。我无非是个跑腿的办实事的人而已。那么您具体干什么？
1: 抓差办案。
0: 抓差办案，哎呀，那就更得受人尊重了。请问您尊姓大名啊？
1: 姓房啊，我叫房叔安。房子的房，书信的书，平安的安。
0: 哦，方老爷，失敬失敬，好说好说。老爷子，您是哪儿的？
1: 我是外地人。
0: 到这儿来您有事吗？
1: 哎呀，老了，儿孙满堂，这么跟您说吧，我现在吃喝不愁，没事儿就剩下享福了。儿子给我拿点路费，孙子也给我凑俩钱儿，让我到东京来开开心。走到半路上，我就听说东京最近有个大热闹，叫什么八王擂。我还听说怎么的，全国有能力的人都聚会在东京啊。嘿，这机会千载难逢啊，我紧赶慢赶，这不昨天晚上刚到东京，刚安排好住处，今儿到街面上溜达溜达，打听打听这方面的消息，看这饭馆子不错，进来吃点东西，很巧跟您遇上了。
0: 是这么回事。老爷子，您来的真巧，最近这两天八王擂就要开始了。
1: 是吗？那我问您，比问任何人都保险，是去

0: 全国呀有能力的人都集中到这儿了，这话有点过分。您反正来的人都有两下子，
1: 是啊，
0: 那么都有谁参加？您能不能跟我说说？哼，哎呀，那人可太多了。您反正我就简单跟你说几位吧。方川喝着酒，这一高兴，打开话匣子就说起来没完。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胱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2: 国新办举行“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工作有序开展。
2: 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福建、广东等地应对强降雨影响。
1: 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
2: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征。

0: 制，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918之夜、真相、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抗战记忆动人故事的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3: 这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4: 今天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5: 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抒情歌曲，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份传承提醒我们，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6: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全景式再现了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游客林慧：
7: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8: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敬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9: 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到2030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稳定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健身服务。
11: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10: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强调，要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
11: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10: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五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12: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0: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14: 数字化
13: 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15: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7: 黄玲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15: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0: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力争用5年。

0: 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
2: 面向广大民众采取深化宣传武进，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网格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1: 方案提出聚焦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实操实训，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培养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王天瑞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需要在一次次实战演练中锤炼打磨，要改进演练方式方法，真实火灾什么样，疏散演练就怎么办，真正变演为练，让参加人员实打实受到教育，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2: 特别是消防演练，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组织，什么时候人多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实枪的演练，坚决避免啊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
3: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叠加开学季影响，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三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5: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要落实晨午检，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
4: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6: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
0: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穿防护服、戴口罩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专门设置的帐篷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人介绍，
8: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7: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表示，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区域分区搜索。
9: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一方面呢，是要

0: 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受其影响，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福建漳州、福州等多地已启动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在福州市永泰县清凉镇村尾村，当地镇村工作人员迅速将危险区域人员转移至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永泰县清凉镇党委宣传委员郭佳玉介绍，
3: 我们目前已经转移了3户9人到避灾点，大多数都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有一些还有点腿脚不便。我们还给群众提供了泡面、面包、水、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让他们能够安心安置在这里。
2: 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介绍，消防救援人员已对积水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疏通，确保路面排水顺畅。
4: 目前经过疏通，路面的积水已经变浅了很多，基本上可以满足了群众的安全出行。
5: 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今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6: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
1: 平陆运河今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对船舶通航组织及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实景模拟。
7: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今天在天津揭牌成立，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
1: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以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了违规船只的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稍晚些则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尽管这两天美伊又重新回到了交火状态，美国方面却表露出了希望控制战争烈度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态称，他不认为最新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会持续太久。多名美国白宫

0: 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政府希望至少在11月中期选举前避免美伊战争进一步升级。知情人士称，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高级官员目前都支持让冲突在未来两个月内保持相对安静，中期选举后再重新评估是否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1: 本台消息，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 10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 1.5 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 1.5 摄氏度以内。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8 摄氏度。
2: 其他国际消息，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
1: 美联储2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但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此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2: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1: 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2: 美国联邦调查局2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了解，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1: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3人死亡，以及包括2名警察在内的5人受伤。
2: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 24.9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 3.7 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八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毫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 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今天发布消息，服贸司负责人介绍我国今年一到七月服务贸易发展情况。一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7732.3亿元，增长17.1%，进口26734.8亿元，增长3.2%，服务贸易逆差9002.5亿元，同比缩小1763.3亿元，主要呈现以下特点。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一到七月，旅行服务出口2636.1亿元，增长27.7%；运输服务出口3632.3亿元，增长27.1%。在出口规模前五大服务贸易领域中，增速分别排第一、第二。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2.1%和29.9%。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一到七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9606.2亿元，增长6.6%，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1%。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的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10123.4亿元，增长1.9%，占服务进口额的37.9%。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联合多部门发布的《网络空间安全态势分析报告2026》等多份报告提出，目前全球网络空间安全事件呈现规模高位、烈度上升、节奏加快的特征，尤其是由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安全风险暴露面持续扩大，给传统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带来冲击与挑战。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举办。今年服贸会期间，29处机动车停车场将提供1.1万余个机动车停车位，所有车位全部接入主流导航平台，搜索关键词“服贸会首钢园”即可进入重点推荐停车场专题页面。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大型舞台艺术电影《正义必胜》于今天登陆全国院线。当地时间9月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俄美接触仍在继续，有望取得成果。俄方支持全面恢复与美方的关系。普京指出，俄罗斯不拒绝与西方合作，但必须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他还强调，俄罗斯与亚洲、中东、非洲等地区的经济联系正在积极发展，这有助于减轻制裁压力。据西班牙埃菲社3号报道，一艘载有128名移民的船只在海上漂流26天后，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附近海域被发现， 船上超过80人死亡或失踪。救援人员救起45名幸存者，并在船上发现5具遗体。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截至今天17点，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在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北方向

0: 约185公里洋面上，目前呢是热带风暴级。台风科洛旺已进入48小时警戒线，预计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夜间移入东海东部，强度变化不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3号，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钟，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北方向约185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预计科罗旺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除此之外，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在今天下午在广东省梅州市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在17点对其停止编号。但是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受沙德尔残余涡旋及外围环流影响，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大部、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面对猛烈的风雨态势，福建各地迅速落实三停一休举措，城乡同步开展排涝清障、地质隐患处置、水库科学调度、海上交通停运等工作。我们一起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到当地去看一看。
1: 受台风和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建省漳州市东山、漳浦、诏安等地今天启动三停一休，即停工、停产、停课休市。福州市、泉州市所有幼儿园、中小学校、中职、高校、培训机构、实践基地、营地停止一切教育教学活动，确保安全。昨晚强降雨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积水，消防指战员冒着大雨对积水路段排水管网进行疏通，及时排水，保障了台风期间群众出行安全。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
2: 我们对城区低洼地带、容易发生积水的地方进行不定期的巡查，利用消防器材、铁艇等工具把下水管道撬开，把里面的杂物清理掉。
1: 在福安市城区，多条城市主次干道路因路面积水产生的淤泥、漂浮垃圾等杂物给群众出行带来极大不便。洪水退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垃圾，将各类洪水残留物及时装车转运。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3: 截止目前，投入车辆设备26部，环卫工人1600人次，市民志愿者主动协助清理300多人次，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等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
1: 受持续强降雨、河水倒灌带来的内涝积水、长时间浸泡影响，福安市高级中学一处围墙出现大面积坍塌。为及时消除校园安全隐患，学校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抓紧开展场地清障，并实施安全围挡作业。福安市高级中学副校长詹耀平：
4: 因为外流水流过大，围墙浸泡时间过长，西侧围墙90米倒塌了，东侧围墙60米倒塌了。今天早上5点半，组织班子成员、党员25人到校清理垃圾，组织工人在围墙搭盖栅栏，预计7号教学秩序会恢复正常。
1: 目前福建省水利厅将水利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全省216座大中型水库提前预泄，腾出防洪库容9.5亿立方米，充分发挥拦洪削峰作用。为应对台风风浪影响，目前厦门轮渡全线、厦津航线、全津航线、厦漳轮渡全部暂停通航。
0: 气象专家也提醒，从今天起，浙江东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强降雨趋于结束，但地质灾害存在滞后性，公众仍需要警惕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而福建、广东、江西等地的朋友需要关注持续的强降雨对交通出行和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特别要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这几天我们也持续关注了8月26号上午尼泊尔境内 蓝塘里壤峰北坡高海拔区域发生大规模冰岩崩之后的情况。当时崩塌物沿着深切沟谷高速下泄，一路奔袭进入我国境内，形成泥石流冲击西藏吉隆口岸。截至9月2号12点，已知我方21人遇难，541人失联。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这场灾害给中尼双方都带来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损毁。两方的遇难失联人数为什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相关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此次跨境炼石灾害中，泥石流向下游尼泊尔方向运动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接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但泥方受灾范围巨大，总台报道员航拍尼泊尔泥石流灾区的画面显示，多个村镇不复存在。从灾后伤亡和失联人数来看，泥方一侧多于中方。受访专家表示，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其中人口基数与空间分布的巨大差异是呈现出数据差距的最直观原因。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宗义告诉中国之声，
6: 吉隆口岸离吉隆镇还有一段的距离，我们大量的人口主要是在吉隆镇，而不是在这个口岸这个地方。口岸这个地方主要是我们的一些边检啊，然后口岸工作人员，当然也有一些出入境的游客，所以呢，我们这边呢人口相对而言比较少。那么尼泊尔那边呢，因为这个海拔呢相对稍微低一点，稍微平一点，因为尼泊尔这个国家它面积并不是太大，大概只有15万平方公里，但是呢它有3000万人口，所以呢沿着这个河谷这些地带呢人口是比较密集的。
1: 刘宗义介绍，尼泊尔一侧的受灾区域在经济结构上以农业、牧业和旅游业为主，因历史上就形成了双方商业往来的模式，这一地带长期人口密集。西藏民族大学中国西藏边疆贸易研究所负责人教授刘瑜向中国之声表示，区域及人群基数都相对较大，是泥方伤亡和失联人数偏多的客观基础。而从口岸开放经济与跨境人员结构分析，泥方口岸流动人口复杂度、密集度远高于我方，又进一步拉开了数据差距。
7: 随着中尼经贸合作走深走实，吉隆口岸作为西藏规模最大的陆路口岸，通关便利大幅提升，口岸经贸和人员往来快速复苏。而泥方口岸作为对接第三国重要中转枢纽，它本身距离尼泊尔加德满都又相对较近，大约只有138公里，人员构成多元化，流动性极强，不仅有本地居民，更是集聚了大量边贸从业者、外籍背包客、徒步人员等等。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说起古埃及，金字塔、法老和神秘的象形文字总能勾起人们无穷的好奇。上海博物馆最近发布了中埃塞赫迈特神庙遗址联合考古发掘的阶段性成果，一批重要遗迹和文物重见天日，为揭示当地的历史面貌和不同时期的人类活动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这也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大规模系统发掘。从实地清理到测量记录，中埃双方在理念和方法上不断碰撞，在烈日风沙当中结下了深厚情谊。古埃及神庙遗址有哪些最新的发现？这些发现又揭示了什么样的历史变迁？这段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丁飞、张倩来了解一下。
8: 塞赫迈特神庙坐落于古埃及第一座都城孟菲斯的核心腹地，数千年来，孟菲斯古城深埋于农田之

0: 下，如同被时间封存的巨型书卷，发掘难度极高，始终是埃及考古的重中之重。这里的每一块石基都曾是神权与王权的交汇点。联合考古发掘中方项目负责人、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告诉记者，联合考古队基本完成了塞赫迈特神庙的地上部分清理，初步展现出其平面布局与内部结构。该神庙平面呈矩形，西南角部分被现代建筑占压，神庙外侧的墙体保存相对较好，墙体地基以及现存墙体部分均为石灰岩材质，部分石构件上发现古埃及象形文字，为判断神庙性质提供了重要线索。发掘工作还出土了种类丰富的遗物，包括石器构件、铭文石碑和雕像残片等，其年代多属新王国时期，尤其是拉美西斯二世法老统治时期，
1: 比如有这种带有这种那个文字的一些建筑构件，那如果是对这些文字进行解读的话，我们就知道可能跟拉美西斯有关，或者跟当时的一些信仰有关，这些的话都是我们解读当时历史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一些，比如像模具这些东西，对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手工业的生产也有关键性的一个作用。
0: 塞赫迈特神庙遗址发现于1959年1961年至1962年曾开展考古发掘，2015年古孟菲斯遗址与社区管理项目对遗址地表可见的遗迹进行了系统记录。本次中埃联合考古项目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大规模系统发掘。陈杰介绍，此次发掘另一个重要发现是在神庙附近区域揭露出一处泥砖建造的居住区遗迹，建筑基址由多组房屋和庭院组成。在打破建筑基址的晚期遗迹中，还出土了丰富的石构件和雕像残片，据初步研究推测，其中部分可能来源于普塔大神庙。在神庙东侧的发掘区域内，考古队还发现了一座石灰岩构筑物，在其底部发现了葡萄籽，初步判断该设施曾用作压榨葡萄以供酿酒。从出土的大量废弃的费昂斯产品残片堆来看，推测该区域还存在手工业作坊。这些发现反映了神庙建筑及周边区域的再利用情况，表明此处生活聚落存在长期连续性的人类活动，形成了丰富的遗存。陈杰说，
1: 中埃联合考古当中，实际上是我们很多的，实际上是一个理念上的这样一个碰撞。那我们中国的团队进去之后的话，我们一个要了解对方的需求，根据我们的一个现场的实际情况，把我们的技术和方法，包括我们在这个考古中积累的一个经验提供分享。同时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在我们的测量和那个记录方面，我们采取了一些新的这个技术方法，这个实际上也得到了我们埃方同志认可。
0: 2024年至2025年，上海博物馆以现象级大展《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惊艳世界，创下全球博物馆单个收费特展参观人数与总营收世界纪录，也为中埃更深度的考古合作播下了种子。2024年9月，双方专家联合考察埃及境内多处遗址，最终选定塞赫迈特神庙作为联合发掘的试验田。至今，双方已并肩工作两个发掘季度，共六个月，日晒风沙中结下深厚情谊。对考古人来说，酷暑与简陋本是家常便饭，但意想不到的是，此次发掘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来自地下水的困扰。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馆员柏哲仁坦言，神庙地处尼罗河河谷，地下水位随河水涨落而敏感波动，当地汛期在冬季，考古队去年10月抵达时，正值水位逐步上升的阶段。
2: 我们发掘的是一个神庙遗址，它四周其实是由石块堆起来的，所以它那个缝隙会很大。但上海这边就是粘土含量很高，早上抽水，今天一天这个水位倒不会渗进来很多。但是埃及那边不一样，埃及那边可能刚抽完水，半小时水又跟那个它那个石头缝隙跟自来水龙头一样，就直接帮你把这个水位又跟拉伸到原来的什么一个高度。
0: 正是由于地下水的持续侵扰，此次发掘只能清理地面以上部分，遗址深处仍待未来攻克。陈杰透露，下一阶段中埃联合考古队将持续推进塞赫迈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考古发掘，计划明年再度奔赴孟菲斯，并引进更多技术手段和支持力量。
1: 我们下一步的话，我们会在这方面继续加强。你比如我们下一年度的我们的发掘当中，我们会邀请

0: 更多的比如测量方面的专家，研究地理环境变化的专家，就是我们可以从环境演变跟城市聚落演变的那个关系角度进入更深入的研究。
1: 记者了解到，未来上海博物馆北馆建成运营后，将设有临时展厅，以中外考古的最新成果展示为主。中埃联合考古成果有望在此与中国观众见面。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喜欢刷短剧的朋友，不知道您最近刷剧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刚在这部剧里认识一位尖下巴大眼睛的女主角，手指一滑，下一部主角怎么还长这样？再多刷几部，五官神态甚至笑起来的弧度都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AI 明明能够生成无穷无尽的面孔，为什么偏偏在短剧里玩起了这样的复制粘贴呢？最近多家短剧平台已经集中出手，启动了专项整治。那平台的新规能不能让 AI 短剧的主角们真正的长出新的辨识度？多位业内专家和相关的人士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4: 不少观众发现，刷到的 AI 短剧里主角们几乎都是同款面孔。观众李女士说，有时候刷剧最劝退她的不是剧情，而是主角们复制粘贴般的脸。
5: 十个女主吧，有九个都是同款的尖下巴大眼睛，连笑起来的弧度也都一模一样。好几次看一半实在是忍不了就划走弃剧了。不要用一样的模板，多带点小痣啊，或者是小雀斑，这种个人的特色会比较好。
4: 短剧千千万，但主角的脸好像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张，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多位 AI 短剧从业者从制作端给出了答案。福建一位 AI 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说，观众看到的一张脸往往要经历从人物设定到模型生成再到反复调整的过程。
6: 我们一般会先根据剧本确定人物的设定，包括他的年龄、职业、性格，还有整体给人的感觉，然后再去设计脸型、五官、发型这些，通过 AI 生成多个版本，筛选出比较符合人物定位的。确定下来以后呢，还要不断的测试，保证这个角色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角度下，还是同一个人。
4: 但这样一套流程耗时久，算力成本高。河南郑州一家深耕短剧赛道三年的文化传媒机构负责人李天龙说，这恰恰是多数追求快产出高利润的工厂型制作团队刻意跳过的环节，也直接催生了行业内大量高度雷同的 AI 角色面孔。
7: 因为制作的成本比较低，他们对人物要求和是不是在平台或者是市场上已经重复出现过了，或者是相同比例很多的这种的，基本上没有这个要求求了，而是量大往上堆，这样子才能有利润。
4: 如果说放弃量大管饱的省市路线，改做差异化，产量和成本会差出多少？李天龙用一组对比给出了直观的答案。
7: 像普通剧，就是穿模率啊，面部基本上相同的这种剧的话，工厂型的团队化，一天能出个最少是20到30部。但是精品剧的话，基本上是7个人的团队，需要一个月甚至一个月多一点儿才能制作出来这一部精品剧，在成本上花费会是前一部剧的2到3倍。因为智能体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花费也是比较高的。精细化的话，可能出30张图会用一张，花费多的点就是在这个地方。
4: 李天龙算的是成本账，而在杨明看来，原因不止于此。 AI 短剧的千人一面背后还有技术稳定、法律风险等的多重考量。
6: 现在模型可以生成很多不同的人脸，但是要让一个角色在几十几上百个镜头里面一直保持稳定，同时跟其他的角色明显的分开，还是比较困难。另外，我们也会考虑版权、肖像这些风险，不能为了追求一个特别有辨识度的脸，直接去模仿明星或者已有的影视人物。所以，有的时候制作方会选择一些比较成熟、比较稳定的方案。
4: 那么，做出一张不同的脸就够了吗？杨明说，真正的难点和投入在于如何让这张脸能够经得起连续镜头的考验。
6: 你设计一个新的脸出来并不难，难的是这个脸到了侧脸、远景，还有不同的光线，甚至不同的情绪，都不能变成另外一个人。 我们需要不断地调整提示词，测试模型，有时候一个主要的角色可能要花几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去反复确定，角色越多，前期投入的时间和算力成本就越来越高。
4: 在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看来，新规带来的变化不只体现在成片标准，更贯穿整个制作流程。
6: 这个影响还是比较直接的，以前我们更多考虑的是角色能不能稳定，画面能不能快速生成，现在前期要把不同的角色的脸型、五官、年龄感这些拉开，已经做好的内容如果区分度不够也需要回头修改，所以制作周期肯定会有一定的增加，前期人物设定也会投入更多的时间。
4: 在应对新规的同时，一些制作机构也开始想得更远，与其每部剧都重新找一张安全又稳定的脸，不如把原创角色沉淀下来做成自己的 IP。 杨明说，这笔前期投入到底值不值，他们心里有笔账。
6: 我们其实在考虑建立自己的角色库，比如把一些原创的角色脸型、五官、造型，包括性格特点都固定下来，形成自己的角色资产。前期投入会比较大，但是如果后面能在不同作品里持续使用，而且观众能够记住这些角色，我觉得长期来看还是划算的。它就不只是一个 AI 生成的人物，而是我们自己的一个 IP 资产。
4: 制作端在尝试破局，但千人一面的根源还得从机理上探究。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江明认为，这是技术局限与行业选择叠加的结果。
8: 模型本身确实有这个倾向，这是现阶段 AI 短剧制作工具的一个局限。如果我们给 AI 的信息相对较少，它自然就会从训练数据中寻找最熟悉的角色类型作为输出结果。所以在制作的前期阶段，人物设计的精细度直接决定了千人一面问题的程度。第二呢，是时间和成本。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如果项目周期和制作经费都比较紧张，可能有的团队就会选择生成更快、成本更低的人物造型。这种操作思路对制作方来说确实会有短期正反馈，所以关键还是看制作方有没有认真把人物做出来。
4: 把原创角色沉淀成可以反复使用的 IP 是一些制作机构给出的方向，而观众一次次划走的选择也在倒逼行业改变。在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传媒与数字营销行业工委会委员张余泽看来，千人一面只是一个表象，他真正触碰的是 AI 时代内容创作一个更本质的问题。
9: 其实他在提醒我们，当机器可以无限的去生成图像的时候，人类真正需要去回答的已经不再是能不能创造，而是我们要创造什么的问题。那未来的内容竞争可能不会停留在谁哪家平台拥有更强的生成能力，而在于谁真的能够去理解人性、塑造人物和触达人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AI 带来的不仅是一场生产方式的变革，而是在把我们当前的内容价值进行重新的排序。当影像可以快速的复制，真正能够留下来的仍然是那些能够承载情感、表达经验并且与观众建立连接的故事。
3: 脸确实可以批量复制，但是观众的耐心却没办法复制。真正的出路还在于创作者愿不愿意慢下来，把心思分一点给作品的打磨。画面是可以被无限生成的，稀缺的还是对人物的诚意、对故事的敬畏。能够留住观众的从来就不是最快的那一个，肯定是最走心的那一个。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2号，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称将对德国政府1号的反俄举动和言论予以强硬回应。此前德国政府表示，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决定在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德国这次出手的分量在俄德关系史上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德方为什么选在这样一个时点将矛头指向俄罗斯？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的一段分析。
10: 这次事件呢，应该说整体体现出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啊，德俄关系呢降到了一个新的冰点。因为这一系列行动呢是迄今为止啊德国方面针对俄罗斯啊最直接啊规模最大的一次外交上的行动。我想德国方面这次做出的反应啊显然是一个扩大化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这一系列行动啊实际上不仅仅是针对所谓的俄罗斯无人机入境事件，更重要的考虑呢是当前俄乌冲突的总体态势以及德国在未来欧俄关系中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啊等等一系列考虑的一个结果。将矛头指向俄罗斯呢显然有比较强烈的想要将转移内部矛盾啊，同时呢想要在欧洲目前整体的对俄立场上啊进一步向着强硬的方向去巩固和加强的这样一些考虑。现在对于执政的金民盟和社民党来说呢，国内的政治形势呢并不乐观。我们看到在近期的一系列民调中呢，德国选择党
1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胱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4: 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6: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7: 这是燕之屋和给俺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6: 得，你心情不错呀。
17: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6: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20: 燕之屋。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2026年9月1号至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时隔10年习近平主席再次来到埃及。今年是中埃两国建交70周年，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两国人民日益相知相亲。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我们还留给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时事谈话节目《互见》，节目请到了两位埃及小伙儿一起热聊，从长城到金字塔，从造纸术到缩草纸，从一颗埃及城的甜蜜双赢到产业合作和企业出海，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又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这对老朋友将会书写合作新篇章。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自中埃两国的年轻人会一起带您去吉萨高原漫步尼罗河畔，品味茶叶加薄荷，更要去大埃及博物馆。欢迎来听新一集《互见》，中埃携手，交得其道，千里同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时事谈话节目《互鉴》，我是朱广权。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0: 2026年9月1号到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时隔10年，习近平主席再次来到这里。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今年刚好满70年。
1: 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两国人民日益相知相亲。今天我们的演播室也请到了几位好朋友和大家一起热聊，我们先请他们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埃及的刘壮熙，目前是中国外文局的外籍专家。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位新的朋友，他是我的老乡倪浩然。倪总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倪浩然，你好出海品牌创始人，大家都管我叫小倪。
0: 嘉宾都帮咱们介绍了，反客为主，整得清清楚楚。哎呀，来，赶紧再欢迎一下我们的叶教授。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海林，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
0: 好的，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互鉴节目。70年来，中埃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元首引领起到重要作用。习近平主席的到来得到了埃及当地的热情迎接。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在开罗国际机场热情迎接。
5: 欢迎！
0: 第二天，在总统府太阳宫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在国事访问中，两国元首举行正式会谈，在政治、经贸、人文、科技等各领域密切交流，深化互信。中埃双方还发表联合声明：
1: 曾饮尼罗水，他日必重归。我们看到开罗的街道、广场、路边挂满了中埃两国国旗，热情的氛围可以说是扑面而来。那我们先和来自埃及的好朋友聊一聊，家里来了尊贵的客人，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2: 我这特别开心的，中国作为大国，他跟任何一个国家合作，他从来不会居高临下，那么对埃及更是如此。之前呢是塞西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么这一次呢是习近平主席这个访埃，双向奔赴，这样的形容再合适不过了。
3: 我记得上一次习主席来埃及是2016年，后来的10年是中国和埃及携手高速发展的10年，我的感受非常的真切。作为中埃市场的从业者，中国和埃及的元首外交带来的顶层的文件，反映到中国企业出海埃及的这个场景当中去，就是中国企业敢出海、敢投资、敢布局。
0: 就像浩然所说，其实元首外交一直是两国关系的一个稳定器哈。你的这个创业也是踩在两国关系历史上最好时期的这个谷点上。
3: 是的，
4: 今年中埃关系我们可以用70年、10年和2年来做一个简单的概括。70年指的是埃及是第一个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第二个呢是10年，就是埃及是第一个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阿拉伯国家。然后又是一个2年，就是在2024年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塞西总统访华。那么，埃及是第一个把命运共同体建设写进双边关系文件的阿拉伯国家，那么这一次又把命运共同体建设写进了联合声明，那么这又是一个第一。那么这几个第一连续下来，我们可以说我们把中埃关系作为中国与南方国家关系、中国与非洲关系、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关系都可以做出一个教科书式的标杆和引领。
1: 叶教授刚刚说这个话题，让我想到之前看到郑熙发了一条视频，说是自己学了9年汉语，对不对？而且说觉得中文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
2: 是的，
1: 而且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微信名片上写了一句：“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我懂你开始。”
2: 是的，因为中埃两国都是四大文明国之一，所以我觉得他们就要互鉴，就是你懂我的金字塔，我懂你的长城，这样的心就近了。2016年，我记得习近平主席他引用过一句话，他说过：“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虽然中埃两国没有万里，但是只要我们相知，万里也能变咫尺。所以你懂我，我懂你，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0: 郑熙说的这个懂你啊，我觉得特别戳中我们。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就正像我们中埃两国70年的友谊一样，都是从一点一滴的交往交流开始。不光是国与国之间的这样的交往，也更多的体现在普通人的烟火寻常当中。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跟着互鉴前方小分队的镜头，一起去开罗的街头溜达溜达。
6: 跟随着习近平主席的脚步，此时此刻我站在吉萨高原，眼前是4500年前的金字塔，身后是数千年历史的古埃及文明。 那今天呢，我也请到了一位特别的朋友，他就是埃及小伙王帅。
5: 各位好，我是来自埃及的王帅，欢迎大家来埃及。这里是我们埃及著名的金字塔，这是霍夫金字塔。对，这霍夫也是曾经是世界最高的建筑。
6: 世界最高的建筑，
5: 对，
6: 那就和我们中国的长城一样。中国长城是古代世界最长的建筑。
5: 对，中国长城和埃及的金字塔是我们的文明的象征。这里是哈夫拉金字塔，这里是蒙嘎拉金字塔，这是我们古埃及人建筑的这个陵墓。它历史有4500年的历史。这里是埃及开罗的哈利里市场，这个地方大概有640多年的历史。他们每天看到很多中国游客，他们都开始学用中文来。
6: 你好，
5: 欢迎你们。
6: 确实哈，我来到这儿呢，我觉得这个地方一看就很有历史感。
5: 对，
6: 而且呢，在这儿能够闻到很浓的一个香料的味道，
5: 是
6: 带着很强的一个本地的特色。隐约的还能听到一些在锤铜的声音哈，还手工业的一个聚集的地方。
5: 他们有很多这里手工的产品。我们就今天看菲沙里咖啡店，它是一个有250多年历史的一个咖啡馆。
6: 好，我们先去看一看。
5: 好，这咖啡馆它很有名的原因是我们埃及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那基布马赫胡兹卡利利市场就是他的家，然后他每天早上都来到这里喝茶。哎，这个茶你看到，你泡一下，这是我们埃及的这个茶叶加薄荷，这个茶叫 shai， 对 shai，
6: 听起来很像我们中国人说茶叶的这个发音。
5: 埃及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站，很多人也说这个丝绸之路的商品到了埃及之后，大部分是在哈利里市场这边卖掉的。
6: 那我们用中国的老习惯，在埃及喝上一杯。
5: 好，您干杯。哎，

0: 现在我们又来到了美丽的尼罗河畔啊，
1: 我们每人生中的重要时刻都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我们上大学呀，出国留学，结婚生孩子，都会跟尼罗河一起度过的。其实尼罗河对于我们埃及人来说是我们的生命的钥匙，它都是我们的母亲河嘛，可以说跟中国的黄河长江一样的。
0: 所以我也要感谢你啊，陪着我一起度过了在开罗非常重要的一天。
2: 安琪，你注意到了吗？刚刚我们在短片当中看到非常多的这个熟悉的中国元素啊。
3: 对，我看到打车软件，
2: 对，
3: 我太熟悉不过了。
4: 对对对，在埃及打车也可以用滴滴，又方便还实惠。哦，而且有一个特色，就是在埃及打车有一个车型在中国是打不到的。
2: 啊，摩托车，
4: 他摩托车，他的身板比较小，他可以穿梭在大街小巷之中。
3: 所以中国的打车软件能够在埃及用起来，中国的新能源车能够在埃及街头跑起来，这背后其实离不开中埃两国日益紧密的贸易往来。
2: 没错，这就是入乡随俗，还把细节做足，然后让你运用自如。这一次呢，习近平主席访问埃及期间呢，双方还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哈，中埃双方将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能源、交通、经贸往来等领域加快合作。这个话题我觉得浩然肯定特别有发言权哈。我听说你有一个小目标是吗？
4: 是，我每次拍视频最后都会说一句话，我是埃及小尼，目标带领中国10000家企业走进埃及。
2: 目标是带领10000家企业走进埃及。
4: 很多人问埃及到底优势是什么？很多人会猜土地或者人口，其实啊这些都对，但是埃及真正的优势就是亚非欧三洲的交汇地这个区位优势，以及跟世界各国的贸易协定的关税优势。埃及的产品出口欧洲是零关税，出口北非是零关税，出口非洲是零关税，出口中东是零关税，包括今年2026年5月开始，埃及的产品出口中国也是零关税。在这个苏伊士运河经济特区有一个中埃的非常标志性的项目，叫中埃泰达经贸合作区。如今已经有200多家大型的生产企业在埃及落地，都是清一色的中国企业。
3: 虽然说埃及96%的国土都是沙漠，但是呢在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那里长出了一片中埃合作的新绿洲。我们就跟着记者一块儿去看一下。
5: 就是一带一路倡议和埃及苏伊士运河走廊经济带的合作性项目，而我身边的张总呢就是这个园区的招商总监。张总
6: 你好。
5: 他可以说是见证了这个合作区从无到有的全部历程。
6: 我们现在所在的起步区再加上扩展区一共是7.34个平方公里，到目前为止一共有205家企业入驻到合作区了。
7: 好，下面那我就带您去参观一下企业。
5: 好的好的。整齐了，
7: 你看这个就是西电 EG Mac 公司，它是比较早进入到埃及的企业，也是跟园区相互促进相互成就的一家企业，它主要是生产高低压电器的设备，现在也是带动了埃及的这个高低压电器设备技术的升级和成长。
5: 我也注意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这边在作业的这些工人基本上都是本地化的员工。
7: 是的，西电 EG Mac 呢它的本土化率现在已经做到超过了96%，哎，这个比例还是非常高的。不光是把设备和技术引进到埃及，也是把这个埃及工人进行了这种产业的升级和产业的这个发展。语言通了，技术通了，人心也通了。
8: 我不认为我们公司是一家公司，我认为是它是一个家，是一个学习和成长的品牌。
9: 不过他工资还是很好，很好的。
5: 工资很好。
9: 这个是好大鲜花，我干净，我很满意。
5: 我也了解到说许多企业入驻咱园区看中的更多是这个区域枢纽的出口便利和税收政策，是不是？
7: 是的，埃及它这个经济特区属于投资鼓励 A 类区域，是在企业经营之后7年内按照投资50%的这个比例给企业所得税进行相应的减免的这个政策。它主要洗碗机辐射的是埃及以外其他的这个国别和市场，然后它的出口比例已经达到70%左右。
10: Yeah, it's too much experience I have ever given, especially in different field of the manufacturing.
5: 十多年前， 这里还是茫茫戈壁飞沙走石，而今这里有路有厂有技术，有上万人的生计。从戈壁到新城，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走出了一条中埃共赢的合作之路。
2: 刚才这个短片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硬实力。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
3: 所以说不只是有我们的中国企业，还有中国产品出口到埃及，在中国也有很多来自埃及的好东西。刚刚我就注意到桌上这盘橙子了，这是来自埃及的橙子吗？
11: 是的，我这次主要是带了埃及的橙子，不仅因为它特别甜，因为它是领关税实施之后第一批进入中国市场的埃及好物啊。因为埃及是一个热带地区，所以这个阳光给的特别足，就是为我们这个橙子提供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生长的一个
3: 环境。
11: 对了，所以你看，在中国不是有句话说什么“甘蔗不能两头甜”？
3: 对，
11: 我们的橙子两头甜啊，因为中国你看，这特别大的市场，对很多埃及的中小企业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机会。
3: 对，这也就实现了一颗橙子两头甜，一边鼓了荷包，一边甜蜜了舌尖。
11: 没错，
2: 让一个橙子既享受埃及的阳光，又享受中国的雨露。所以叶教授，你看是不是一个小小的橙子就体现了我们中埃经贸往来的发展变化？
12: 农产品进口，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它绝不会是个终点。我们为什么要在埃及建立大量的工业园区，要参与基础设施建设，要实现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啊，包括中国的人工智能在这个埃及的落户对接，原因就在于双边关系真正的提质升级，是要在贸易结构上进行全面改善。小尼说要把10000个中国企业带到埃及，我觉得这是你的一个小目标。你的第二个小目标其实是可以把更多的中埃合资企业带到中东市场，带到非洲市场。
2: 所以说从一颗橙子的甜蜜双赢再到人工智能啊，中埃经贸都正在书写新的篇章。中埃同属文明古国，但烟火寻常里总有些让你意想不到。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互鉴节目的传统板块了，叫做是真的吗？让我们两位来自埃及的朋友给我们答疑解惑啊。首先请听题，埃及没有四季是真的吗？
4: 其实是有四季的，但是我们的四季被合并同类项了啊，就是我们有夏季和冬季。冬天的话就是非常舒服了，大概是15度左右，

0: 台那一
1: 我帮你盯着，
2: 嗯，真
3: 差不多，
2: 差不多，差不多，
3: 有点接近，90%接近吧。
4: 包在我身上，
3: 对，
2: 这个是最准确的，
3: 真的
1: 包在我眼底下。
2: 对，
4: 那为什么是包在这里？
2: 这样因为啊，你说不是一般说这个？哎呀，你根本没有把这事儿放在你眼里。
3: 对，
2: 他这个意思，我已经放在我眼里了，一直在我眼前。
3: 就是你的事儿在我眼里，或者你在我眼里。
4: 最重要的事儿放在这里。
2: 对了，
3: 对对对。
4: 下一题是：埃及据说人人都是社牛，是真的吗？
2: 埃及人不能错过任何一个能交朋友的机会。
3: 对，
2: 你看你刚从抵达埃及，你会发现就不一样了。比如说你在中国，你在欢迎来到北京国际机场，对吧？埃及的开罗国际机场，你刚到了，你会发现特别特别大的一个牌子，说的埃及因为您的到来而被照亮，或者你的到来照亮了整个埃及。在埃及真的没有社恐，
1: 对，每
2: 只有社牛，
4: 感受到了。
1: 当每个游客一进入埃及的时候，就感觉每个埃及人在跟他说：“你在我的。
3: ”是是是是
2: 是是的。
1: 所以我今天也得到了一个关于埃及人热情的冷知识。
3: 是是是，
1: 就是埃及没有，人人都是艺高人胆大啊。那刚刚咱们说了这么多啊，气候很行，手势很灵，人人社牛，非常热情。
3: 对，
1: 原来我们埃及有这么多妙不可言的好光景。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这一次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还参观了大埃及博物馆，馆藏超过10万件文物。
4: 我们的记者也是跟随习主席的脚步打卡了大埃及博物馆，我们一块儿看一下。
5: 我身后就是大埃及博物馆了。今天木剑前方小分队也专门来到了这座文明的殿堂。再过2个月，大埃及博物馆就迎来开馆1周年。我今天也请到了一位特别的朋友，埃及中文导游阿巴斯。
6: 老朋友你好。
5: 你好，
6: 欢迎到埃及。
5: 谢谢谢谢。
6: 请请，今天我带你过去看看中国人最感兴趣的文物。
5: 好，
6: 走。
5: 每一个刚进入博物馆的游客都会被眼前这个巨型的拉美西斯2世的雕像所震撼。
6: 是的，这是著名的拉姆西斯2世，埃及历史上最有名的国王。他在整块石头有3000多年的历史，高1米，重量超过80多吨。问题是他是整块石头，古埃及人怎么做到的？这么大的石头怎么雕刻的这么精美呢？确实很震撼。
5: 到的就是博物馆的精华所在啊，图坦卡蒙展区。我每次来到这儿都是人山人海。
6: 是的，因为大博物馆的最有名的文物就是皇帝面具，这是著名的图坦卡蒙国王，他是9岁上台，19岁就死了。我们在他的坟墓里面找到了超过5000多件文物，这个面具它是纯金的，它的重量超过10多公斤。它不单独在记录当年的国王的样子，它记录的是国王下一辈子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他想告诉我们，以后我们面对下一辈子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么稳定，带来这么可爱的笑脸。那么多的外国人，那么多的来自不同的国家，就是站在面具，为了跟他面对面谈。这是黄金宝座，古埃及的艺术家已经得到了非常高的水平。你可以看到一对夫妻，国王和王后，这王后都是手里拿了一个精油，然后准备把这个精油抹一抹在国王的身上。然后也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太阳，在古埃及文化里面，这个光线就代表光明。他们这么放松，这么和平，就是在光明下、照顾下，活得这么精彩，活得这么开心。
5: 中国人看古埃及文明会有很多共鸣的地方，因为古埃及和中国都是大河滋养的农耕文明。
6: 是的，中国文化和埃及文化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特点，中国文化和埃及文化它的基础上面就是在道德一个基础。要互相尊重，要想尊重自己，然后尊重别人。学了中文之后，它改变我很多，不是让你了解对方而已，它会让你重新认识你真实的自己。

0: 洋太丰富了啊，黄金面具，这个太阳船，还有法老战车等等等等啊，都是我们文明的珍宝。而且博物馆本身其实就是中埃文明互鉴的产物。
1: 是的，
2: 虽然我没有去过埃及，但是我知道身边的很多朋友在家门口看到了古埃及文物。因为去年的时候在上海办了一个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
1: 是的，
2: 而且说是一票难求，有277万人次去看。
1: 是的，我平时在上海，我有发言权。我当时预定的时候是提前一个月订的下个月的票，到了之后呢，人山人海，就是在里面的这个文物在这里，但是它前面隔了三层人在看，所以我还得先巴拉巴拉先到前面我才能看得到，所以非常的火。
2: 中埃考古合作方面其实有很多亮眼的成果。
3: 没错，其实还有萨卡拉入选了世界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因为我们当时挖掘了很多的这些，应该有几百个文物吧，啊，里面还有最有名的叶教授，也就是那个叫什么绿莲观。一些中国的科学家来到埃及，然后对这些文物进行了这种扫描啊、数字化，包括研究。我觉得中埃两国相互借鉴这样的一个考古发现，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缩影。
2: 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过埃及的古文物，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埃及的特产可以让我们先一睹为快。
1: 我专门从埃及空运了一个缩草纸。
0: 哦，真的是空运的吗？
1: 是，
0: 手感还是
1: 这个是图坦卡蒙。
3: 是的，所以首先呢，我们要做的就是先去找这个纸缩草，它的那个外壳给削掉，然后就是叫它里面的那个叫它锁芯，这个芯，然后就把它切成那种非常薄的那种一片一片的，然后这个不是很明显，广泉里面手里的那个特别明显，你会发现就是一条横的一条竖的
0: 经纬线。
3: 对了，它是这样的
0: 编织，
3: 一层横着放，一层是竖着放，
0: 对，
3: 然后这样就是把它那种交叉叠放，
4: 很有意思啊。就是那么中国人发明的纸是需要用纸浆来制造的，这是一个化学工业过程，所以我们知道，就是如果说我们谈论的是纸，那么纸的故乡就是中国，但是我们如果说是一个类似于纸的书写载体，那么它的载体就是来自于埃及，而且纸这个词在英语世界和在整个西方语言世界中的这个词根 paper 也是来自于埃及的。有意思的事情是，缩草纸之所以后来不被使用了，就是因为阿拉伯人把中国的纸带到了地中海。缩草纸和中国的纸虽然不是同一种东西，但它有都是文明最重要的载体。
0: 明白，不管是这个压草片还是打纸浆，都是文明之光，
3: 是
0: 都是想把文明更好的传承下的秘方。
4: 那这次通过这个习主席的访问，我们看到中埃两国的文明互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习主席专门去了大埃及博物馆，那么两个古老的文明，那么在这一刻其实是有了更深刻的交汇的。我们要强调一点，中埃合作是不针对任何第三方的，它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因为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世界太需要双方的互惠合作能够构成国家间互动的动力，而不是复合博弈、零和博弈、战略互损这些所谓脱钩断链的这些东西。在今天的世界，倡导中埃的文明互鉴和经贸合作，它所产生的这种御寒是远远超过中埃双边关系本身的。
0: 这也是文明互鉴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最生动的注脚。自建交以来，中埃保持深厚友谊，始终航向不变，动力不减。
2: 这一次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埃及，为新时代中埃关系注入强劲动力，相信未来两大文明古国定能携手前行，越来越好。
0: 感谢各位嘉宾做客互鉴，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5: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3号19:39，在四川绵阳市北川县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以上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这个月聚焦人工客服和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正式实施， AI 客服还会以毒乱回吗？到底哪些是技术短板，哪些是企业刻意设置的服务摩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3: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街坊们，休闲听广播啦！
4: 优质本地频道，千万别错过。
1: 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好玩好听。
4: 打开调频，收获满满快乐。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金谷传奇，解放之路。上一集咱们说到毛泽东带领队伍奔赴井冈山，毛泽东一想，不去井冈山不行了，不能老在外边绕了。另外现在袁文才的工作呢已经做通了，这个袁文才啊也看到了，也见到了，也听到了，一看这个队伍确实是打国民党的，杀土豪的啊，是共产党的军队。另外他派人到外边打听去了，这个毛泽东到底干什么的，回来的人告诉他，调查完了啊，这个毛泽东确实是中共中央派到湖南搞秋收起义那个领导人。哦，袁文才啊亲自由山上接下来了。工农革命军到了井冈山后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抓军队和地方的建党工作。因为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党组织作为核心呢，军队也好，根据地也好，都会松散无力啊，从而难以巩固和发展。于是在井冈山呢，一场风风火火的入党工作快速展开，思想解放有志向的人们呢是纷纷的加入了共产党，政治空气逐渐越发浓厚起来。

0: 此同时呢，毛泽东也抓紧对王佐这支绿林式的农民武装的教育改造工作。哎呀，现在这个局势已经打开了，井冈山部队开进来了，袁文才归了队伍了，还有一个山头呢，王佐呀。那么现在这个王佐呀，也有这个意向，因为他毕竟跟这个袁文才两个人是朋友，袁文才也跟他说，我是中共党员，现在我都归了队伍了，啊，你这支队伍啊，将来也得归过来，一起打土豪打恶霸。可是王佐呀，心里头也有余悸呀，心里头也是忐忑不安的，我归过去这人什么样啊，毛泽东这人大方不啊，共产党讲究不啊，毕竟这王佐是山中的大王，绿林式的这么一支队伍啊，江湖义气第一桩。现在他盘桓七路，哎，犹犹豫豫，毛泽东一想，这正是时机了，可怎么去把王佐这支队伍归顺过来呢？这大部队过去受得了吗？本来他有戒心再打起来，毛泽东一想啊，就派一个人去就完了，他就把何长工叫过来，长工啊，你到王佐那儿去一趟。现在呢，王佐犹犹豫豫啊，坐壁上观，爬桥望水流，他跟袁文才呢是朋友，虽说是朋友吧，袁文才也劝过他，可是现在王佐呀心里头还没下定这个决心，他不了解咱们，所以你要用行动让王佐相信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我们是百姓的队伍，好吧，这任务就交给我吧。那我带多少人马呢？你带这么多人干嘛呀？你就一个人去，带多少人他有戒心。好，就这样，何长工接受了毛泽东的指示啊。毛泽东呢又给这王佐写了封信，袁文才也写了封信。哎呀，何长工背上小包裹这就出发了啊！去的时候当然有部队掩护送这何长工，可这不能把人送到地方啊！你要是呼啦啦带20多人送去了，都带着枪带着家伙，人家在误解呢啊，那可就麻烦了。到了黄坳这个地方，哎，这个部队也就不能往前送了。何长工啊，告诉送行的人员：“你们回去吧，跟毛坦派员说说，这个任务我一定完成啊。”那么何长工呢，就进了村儿，跟这个村民们说明了来意：“我是工农革命军的，想见见王佐，他在这山上，你们能不能把我送上去？”村里老百姓啊，现在对这个工农革命军呢特别欢迎，知道啊这是一伙为老百姓办事的队伍啊，打土豪分田地啊，建立政权，不拿百姓一针一线呢、啊、部队在这过的时候帮了扫荡院子，帮大婶干活，有什么困难跟部队说一声，特别有个毛特派员啊，大个儿长得特别帅，还倍儿精神。有的老太太就说：“你问问那毛特派员有没有媳妇儿？要没有的话呀，咱在村里可有好姑娘啊！”行了，探婶，您别说别的了，人家那么大的官儿，能看中咱们家那姑娘吗？你看看老百姓对这个毛特派员呢，特别特别拥戴啊！一听说这个人要找王佐，因为啊，王佐那个部队啊，他那里边那些当兵的啊。占山的大部分都是这村里的青年，好，我给你带路。有一老头自告奋勇领了何长工顺着盘山路就往上上，哎呀，走了好长时间呢，遇到一岗哨，那岗哨在树上呢，哗啷一拉大栓，谁？老头一瞪眼睛，二狗子，是你大爷我。就哦，大爷你怎么来了？下来下来下来，你腿快，赶紧往山里跑，告诉那王佐啊，来客人了，毛特派员派来的何长工，就工农革命军，连老汉我都知道。 这个放哨的一听，枪一背，跑上去了。说句良心话呀，这何长工这心呢也是跳啊。怎么说呢？毕竟啊是一伙占山为王的，说是王佐这个军队啊，杀富济贫，绿林似的，身受五支令，全守就要命，一骑第一庄。万一真要是被国民党给收买的呢？所以啊，这个何长工这心呢是七上八下。哎，不大一会儿，就听见脚步之声，来了十来个，在哪儿呢？在哪儿呢？老头往前上一步，这就是咱们客人。七八个过来，帮了何长工拿包的拿包啊，有搀着他的。我们是大当家的派我们来的，我们大当家的在上边那山坎等您呢。何长工随着这伙人就上来了，上山坎那儿站一个虎背熊腰，我这人大高个，带了枪，后边齐刷刷的站了二十多位。哎呀，您是毛特派员派来的啊？欢迎欢迎啊！我这小山，对不起，没什么款待的，来，上好吃的，你看见面就吃，这就让到山中央大厅来了。那么何长工呢，又把这个毛泽东给他写的信拿出来了，王佐接过来就递给旁边一个白面书生，我不太认字儿，他给我念吧，等，啊，人家这儿还带秘书。那么这个人呢，就把毛泽东啊这封信由头到尾念完了，很感人，告诉王佐，我们是革命军队，是百姓的军队，希望您呢，好好思量思量，为了前途，能否兵合一处，将打一家？现在您的好友袁文才已经归队了。这边有袁文才的这个书信，告诉王佐，我已经找回组织了。你呀，好好想想，还是下山吧。啊，咱们加入工农革命军，这是一支好队伍。王佐听完了，好，让我想想啊，让我想想。别忙啊，我对共产党啊，想来那就有好印象。说句良心话，我还想加入共产党呢。喝喝，来，这山上大碗酒啊，大碗肉，嘁嘁咔嚓就开吃。既然是毛委员派来的啊，那当然了，我们得欢迎。那你就调教调教我们这个军队吧。我可听袁文才说了，只要共产党一把你这个军队一调教，那战士个个那都了不得啊，都会飞身上房啊，没听说过。你把我这个部队调教调教吧啊，你们那个里边叫什么指导员呢，是什么呢，你就给我们当指导员吧，咱们处处啊相处一下，处处感情来了，我自然就归顺。你看看人家王佐说的还挺实在，咱们处处啊，对吧，交个朋友，哎，感情对劲儿了，那自然我就归顺了。另外王佐就问这何长工，你什么出身呢？我听说呀，共产党那些官啊，里边有不少家中人家原来有钱的啊，丫鬟婆子呀，家里头豪富，那这些人怎么不当阔少爷啊，怎么都加入共产党了呢？你家是不是原来有钱呢？何长工乐了，这地主啊，恶霸，剥削农民，剥削百姓，参加共产党队伍的都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的人，明白了吧？所以说他家有钱他看不惯，他觉得共产党的军队是救老百姓的，所以他脱离了他原有的家庭，加入了革命队伍。我呀，我苦大仇深呐、啊！我父亲死得早，母亲领了我，地主压迫，小时候给地主放牛，丢了一个牛，我险些把命搭上。何长工就把自己的出身含着眼泪对这个王佐说了一遍，王佐一听大为感动， 咱俩同命相连的。我原来是个裁缝，哎，净受这些地主老财的欺压，所以啊，我拉杆旗，我告诉你，我练了一手好枪法，我的弟兄们个个神枪手。另外，我还有个仇人，将来我把这个仇人要杀了，我这辈子就行了。这第一次见面啊，也不能打听别的，哎，何长工就在这山上住下了，帮着这个王佐呀来调教这个军队，给这军队啊讲革命道理。那么王佐呢，现在确实有这个想法，老占山也不是弄事儿，说参加队伍那多光荣啊，另外共产党的队伍早就听说了，杀富济贫呢。可究竟这共产党队伍什么样呢？我要归顺过去能对我怎么样呢？啊，我要归顺过去是不是把我的队伍吃了，把我绑起来，能不能这样呢？他能没有想法吗？人心都肉长的。不过何长工在这山上一调教他这个军队，一讲一些革命道理，连王佐听的都直不愣眼了。啊，对呀，有道理呀。那么何长工呢，跟这些人呢处得跟一家人是一样，另外他也是接近王佐啊，对王佐呢也是很亲近，没啥事儿喝点酒的时候，王佐就把心里话说出来了。我跟你说吧，长工啊，我被逼上山为匪，我是个裁缝，我有个亲妹妹，我的妹妹啊出嫁那天，这县城里过保安队的大队长，他手下有200多号人呢。正巧他出去巡查的时候，就碰到了我妹妹的花轿。他见我妹妹长得漂亮，就愣命令手下把我妹妹抢到他家中。我妹妹最后啊，用剪子刺穿了自己的喉咙自杀。尸体抬回来，我看到我妹妹，那心就甭提多难过。长工，我这辈子就一个心愿，我把这尹道一宰了，我就足了。哦，那你没有攻打县城吗？打了，我这儿100多人，武器也不算好啊，打了能有15遍了。可这小子人多势众，一打我们就打不过人家，我们打不过人家我们就跑，他们就在后边追，每次啊都得死2个兄弟。哦，你们打他们还追？
1: 对啊，
0: 追出多远呢？
1: 哎呀，有时候都把我们撵到山脚下，一直上了山路，他不敢追了。这帮小子狂的厉害呀、啊！我不杀这尹道义誓不为人，可是就不知道怎么杀他，杀不了他，他人多呀，武器也好，我干瞪眼。原来如此，
0: 何长工眼珠一转，这个事儿啊，你就交给我指挥怎么样？
1: 哦，
0: 交给你，对，我替你报仇。
1: 真的吗？
0: 你就听我安排吧。啊，何长工回去想了想，第二天他跟这王佐呀要了一个附近的地形图，离这个县城不远，20多里路有这么个山坳，这个山坳呢，哎，很僻静的地方，两边可以埋伏些人。这何长工就告诉王佐，你带领人去攻打县城，哎，大枪大炮你就往里轰，晚间半夜打，天亮的时候你们就跑。啊，他追吗？他一追你就把他引到这山坳里边来，我们在这儿打一伏击，一举歼灭。
1: 这招灵吗？
0: 这都是毛委员呐告诉我的，毛委员就这么打仗， 很灵啊。这王佐还半信半疑，这就安排好了。隔了两天，王佐带着20几个人呢，何长工带着剩下的人就埋伏在山坳里边。那么王佐带着些人呢，就告奔县城去了。半夜时分，这个保安大队队长正在梦里呢，就听着城外咔枪声大作，不敢出击，黑灯瞎火的，你知道外边来多少军队啊？另外听说了井冈山附近来了工农革命军，人多势众，他不敢出来。那么这王佐呢，命人往城里头放枪，当当当当当当，一直打到天亮。这时啊，城里的那些保安队员们才看清楚，说外边就20来个人，带队的呢还是王佐。哦，来啊，集合！他的保安大队200多号啊，气得哗的全站齐了，给我冲出去抓他！抓住这个姓王的王佐，有大洋的伤。冲啊！哗！这保安队冲出来了，这保安队这儿一冲出来，这边王佐他们就跑，肉肉肉肉肉肉肉肉，好几十里山路呢啊！这后边的追兵是紧紧相随呀、啊，还是以往那打法，一直追到你山脚下，哎，追回你老巢，我们就不追了。那么王佐在前边跑，后边五道义部队在后边追，追来追去就到了山坳这儿了。王佐他们过去了，五道义的部队也进来了。何长工是大喊一声，四面开火，炮炸雷轰，叮叮当当。这战斗结束了，这个保安大队被歼灭在当场，尸横遍野。那么何长工提着匣枪这儿出来找这尹道一的尸体，可左找右找，几个人四外寻找，不见了尹道一的踪影。与这详情下集再说。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金武传奇解放之路，咱们上一集啊说的是王佐啊在何长工的指挥下打了个埋伏。哎呀，这王佐是喜出望外，心花怒放。尹道一是他的仇人呢，把自己妹妹给糟蹋了。妹妹死了，这个仇啊几年没有报，几次去攻打县城都是大败而归。何长工来了，就指挥了这么一个战役，打了这么个埋伏，一下就把这个尹道一的这个乡团都给歼灭了。啊，这乡团这些人竟干一些伤天害理的事儿，打瞎子、骂哑巴、剜绝古坟、踹瓦屋门、无恶不作、罄竹难书。王佐这个部队里边那些战士们也恨这些乡团这些人，枪打得狠点，死伤无数。但最主要得奔那尹道一去。何长工提了匣子枪，由战壕里边跳出来，到他当场一看，怎么找这尹道一也没有。何长工就往回跑。啊，说尹道一哪儿去了？没在这个部队里边。因为啊，尹道一指挥他这个乡团追击王佐的部队，啊，追的时间也太长了，这小子烟瘾就犯了。离这个伏击点不远，正好有个破庙，尹道一就说了：“我说，你们去追他，我抽两口。”快点快点，把烟枪架上，快点快点，受不了了，上了劲儿了，麻烦了，完了。啊，他那几个副官啊还有那勤务兵赶紧把这烟枪，这小子走在哪儿打仗啊都带着烟夹巴事儿啊，带着烟枪就进了这破庙，就在大殿里就把这烟枪架上了，正在那儿咕噜噜噜噜噜。
4: 嗯，好香啊。
0: 何长工就断定这个尹道一啊绝走不多远，就在附近，所以他顺着这个原路往回来找，后边还带了几个队员，就找到破庙这儿，当一脚把这庙门踹开，把他们没费吹灰之力，尹道一让何长工给捉了个活的，给押回去了。王佐呀，一看抓到了尹道一呀，他没奔这尹道一去，反而奔何长工过来了。兄弟，我感谢你了。哎呀，感动。啊， 何长工到的山上帮他训练部队，又为他报了仇，把仇人给抓住。边上队员有拎着刀的，王佐把刀拉起来，刀斩尹道义，我跟你们走。王佐下了决心了，我跟工农革命军跟随到底，你们是好部队呀、我归顺。王佐要彻底归顺。王佐呀又跟这个何长工说，我马上整理整理部队，因为这个时节呢在部队整顿的时候啊，就整理这大包裹呀，参加毛泽东的队伍去啊。那么这个时节呢，你跟我去请一个人，我有一个磕头拜把的弟弟，此人姓杜，叫杜鹏飞呀。我这个弟弟想当初在武大学过武功，河南登封九鼎红石与红岩落沙滩少林寺，他拜过师，一口单刀一把手枪闯荡江湖啊，杀富济贫废旧困。那个地主恶霸要落在他手那是没好。这个人呢号称为江湖义士，武功也高，如果把这个人要收到咱们这部队里来，那那如虎添翼啊。所以啊，你跟我去请这位杜鹏飞，我劝他加入咱们的工农革命军，离这不远，山脚下杜家湾。就这样，这何长工和王佐这就来到杜鹏飞的家。院不大，杜鹏飞呢在家呢。何长工领兵一看呢，哎呦，这人呢太了不得了，大个白净的面皮儿啊，二目有神呢，神中带电，你看看，他不光有神还带电，啪的眼睛撩过去吓你一跳。金坤背后一看就是个练家，两间草房一个小院，就一个人，30岁了还没娶媳妇呢。杜鹏飞练就一身武功，行走在江湖之上。这个人呢也不参加革命啊，也不参加国民党，无党派人士。他怎么想的呢？我就是浪迹江湖啊，杀富济贫，遇见不平的事儿，我就要管，管着就得赢。恶霸、地痞流氓、无赖，通通的干掉。遇到我手，你没好。他就是，没有加入什么组织。说靠什么活呢？有活法啊，蹭一跺脚，几百里地以外，找一大户，晚间摸进去偷一家伙，哎，就够活个。个把月的，吃没了喝没了花没了再去偷的，可都是那大户人家。杜鹏飞一看王佐来了，就磕头大哥呀。王佐呢就给这何长工引荐啊，说这次来啊兄弟啊，我想劝你加入革命军，我现在是这么回事。杜鹏飞啊听完了一笑，大哥，感谢您的好意，瞧得起我。不过呀，我浪迹江湖惯了，将来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我一定帮忙。我也听说了，工农革命军是老百姓的队伍，是共产党的队伍。可我这个人呢，我就怕加入组织，这一加入军队呀，他就有人管，一管我呀，我这个就感觉到不舒服啊。如果你们遇到什么难事了、难题了，给我个信儿，我立马就到，你看怎么样？这个杜鹏飞是一江湖义士啊，老百姓俗称的就是大侠， 侠客，啊，西老连贫非救困吗？侠客，他帮助革命军办事，但是我不加入你这个队伍。在那个年代啊，这样的江湖侠士大侠有不少啊，倾向革命，但是呢没有加入革命队伍，就是在四外江湖游走啊啊，我就是闹个随便就行了，我不受谁管。哎，这也倒行，这个民国第一次可有个王亚樵，哎，就是这样的人物。

对这革命非常倾向，他觉得这个革命是为百姓的，这革命军也是为百姓的，共产党是好党。但是我呀不加入，他觉得加入了我这个自由劲儿就没了，他有这么一种想法。杜鹏飞就是这类人。那好吧，何长工啊就告诉他，日后我们需要您帮忙啊。他也知道，何长工知道这样你得慢慢争取，你不能操之过急，就像这王佐似的，得一点点感化他。那么两个人就离开杜家湾，王佐带领着部队加入了工农革命军。到了1928年2月呀，这个工农革命军由不足一个团发展为一个师两个团啊，这个队伍可就壮大了啊。怎么说呢，这十里八村方圆百里的老百姓啊，一看这工农革命军啊，哎呀太好了，这是我们百姓队伍。那么这工农革命军呢，同这个当地农民运动紧密结合，摧毁了茶陵、遂川、宁冈三县的旧政权，那么建立起新的工农政权以及赤卫队、游击队，土地改革开始了试点，取得了初步的经验，并尚没有普及展开，就是搞了这么个试点，可老百姓得到了实惠啊，土地改革开始了，地主啊，家里的地分给了农民，农民能不高兴吗？一个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井冈山初步的屹立起来，打开了实现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那么正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取得蓬勃发展的时候，出现了新的情况，井冈山来了这么一个人。这个人的出现呢，他这一来呀，差点把毛泽东开除党籍。这个人是谁呀？你听我慢慢给你道来啊。3月初，中共湘南特委派了一个代表来到井冈山，来贯彻中央最近的政策。这个人呢叫周鲁。听到这儿啊，您可能要问了，为什么这个湘南特委的代表能够到主要位于江西境内的井冈山来发号施令呢？这同当时的特殊环境有关。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同中共湖南省委和江西省委呢都有联系，但边界秋收起义是湖南省委组织的，领导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也是湖南省任命的。这些历史原因加上当时的交通这个条件啊，使毛泽东啊一直主要向湖南省委报告和请示工作。1927年冬到1928年春，湖南省委多次遭到严重破坏，于是呢对这个井冈山的指导责任就落到了湖南特委身上。周鲁是湖南特委军事部长、省军委特派员，他到井冈山后啊，根据这个中共中央上年11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和12月31日给湖南省委的指示，指责井冈山呢行动太幼，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批判毛泽东是右倾逃跑、枪杆子主义，并把这个中央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误传为开除党籍。那么就这样呢，使毛泽东一下子成为了党外人士，这对毛泽东自然是极为严重的打击。湖南特委代表还命令他将部队开向湘南，要一起配合湘南暴动。那么毛泽东把队伍呢就带到了位于湖南井冈山边沿地区，停下来整训，搞土改试点。尽管如此，井冈山中心区域宁冈仍因主力外出而被这个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一个多月，遭受了很大损失啊。这种挫折呢只是暂时的，突然来了两件事儿，这两件事儿啊使人非常兴奋。

0: 没事儿。
1: 哎，另一件呢，得知朱德臣已带领南昌起义的余部在发动声势浩大的湘南暴动取得巨大的成功后，遭到强大的敌军追击，现在朱德和陈毅正带领军队向井冈山方向撤退。哎呀，毛泽东听到这儿啊，太高兴了，立刻派袁文才、何长工带领二团西进自兴，那么自己呢，带领一个团在桂东汝城方向阻击国民党追击陈毅和朱德的部队。那后边追的朱德和陈毅呢，毛泽东带领人呢，啪就把这个敌人追兵给拦到这儿了，就是掩护朱德他们撤退呀。1928年4月29日，这一天的天气啊，十分的晴朗，万里无云呢。巍峨的井冈山像被水洗过的一样，显得特别的清新。漫野葱绿的稻田啊，散发着清香，太阳喜洋洋的挂在高空，照得溪水盈盈闪光。今天是朱德、毛泽东两支革命武装胜利会师的一天，革命的力量将在这里坚实的基础上更加壮大，革命根据地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革命的浪潮啊将从这里推向全国。那么有的人问说，朱德怎么到井冈山来了？咱们前几集说过了，这个叶挺、贺龙啊、周恩来和朱德，这个陈毅，他们三河坝分兵。朱德呀在三河坝出来之后连连发动了几次起义，可是这个由于国民党兵太多，最后这个朱德他们这个部队走来走去，朱德一想不行啊，得找个地方。在一张报纸上得到这么个消息，说毛泽东在井冈山啊开展革命根据地。哎，朱德呀早就听说毛泽东的大名了，好啊，那咱们就够奔井冈山。就这么样，部队开过来了，后边国民党追兵啊非常紧，这个部队疲惫不堪往前奔袭。突然之间后边枪声一片，有人报告说追兵被拦截住了。哪儿的部队？是毛泽东的工农革命军。哦，这还没见面呢，朱德就挑大拇哥佩服毛泽东啊，上了山了，一见到毛泽东，两只巨大的手握在一起，心潮澎湃。那么这里边啊，咱们还要说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什么故事呢？就是毛泽东平生卑没背过枪。欲知详情啊，咱们下集再说。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

0: 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1: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0: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 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一起听见流行。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告别的季节。每一首秋天的歌呢，都会藏着一个故事。这首歌收录于张震岳2002年发行的专辑《等我有一天》当中。张震岳包办了词曲创作和制作。有歌迷讲说，整张专辑里边最喜欢的就是那一首《秋天冬天》，唱出的是季节更替里的那些说不出口的情绪。我们赶紧来回味一下秋天冬天。

刚才这首歌叫做《认输》，同样也收录于张震岳专辑《等我有一天》当中。这首歌是专辑的主打歌啊，是一首即使挫折仍要勇敢面对逆境的励志歌曲了。为了拍出这首歌的意境呢， MV 导演安排了100个人从四面八方冲向张震岳。在拍完之后呢，张震岳身上擦伤撞淤了10多处。认输嘛，一切重来，这种无所谓的态度反而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

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于张亚东和龙宽，叫做《秋天》，收录于翻唱致敬特辑《红星二十号》当中。它其实呢是翻唱自《红星一号》里希莉娜一的。

张亚东作曲，张馨予作词，编曲里边吉他这个部分也是张亚东亲自弹的，歌词里有一种关于离别的宿命感，秋天本来就是最适合告别的季节。

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样的一首《秋天的海》，来自于苏慧伦2001年的专辑《恋恋真言》当中，姚谦的词配上周传雄的旋律，再加上苏慧伦温柔的嗓音，把秋天深夜的孤独唱的是格外真实。这首歌是很多人心中关于秋天的必听曲目，那今天你再一次来听的话，感受又如何呢？下面让我们来听一首相对新的歌曲了，来自于2020年的《那年秋天》，来自于张新成。

这首歌是2020年的热播剧《冰糖炖雪梨》的插曲，来自于张新成《那年秋天》，由王霞作词作曲。秋天呢是回忆的季节，张新成干净清澈的嗓音，把青春里那些回不去的瞬间唱的就是格外动人了。其实张新成还真的还挺会唱歌的。那么最近我们也能够听到张新成更多的一些音乐活动，不妨我们再来去关注他一下喽。下面一首歌呢，我们要用一首温暖的歌来去做收尾，那就是来自于范范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0: 首歌有。
1: Crazy love, I got so fresh on the beat. Yeah, need it.

0: 啊，或者是所答非所问的这么一种现状。
1: 嗯，
0: 它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其实不是为了给你解决问题，而是把这些相对来讲没有耐心的用户从这个系统当中筛除出去。
1: 嗯，
0: 它换句话来说，它不是一个窗口的一个服务的这么一个职能了，而是一个什么呢？有一点点像保镖，他站在门口，
1: 门神，
0: 哎，把一些用户给挡出去。
1: 嗯，
0: 这个事情更可怕的点在于什么呢？比如说，作为 AI 客服提供商来讲，它可以。

0: 把这件事情定义为我的 AI 客服将这些用户服务给满足了，给挡出去了。
1: 嗯，
0: 这个在企业看来可能哎觉得还是个优点，但是你其实不知道这些用户被挡出去的时候他的心态是什么样子的。他可能是对这个产品也好，对这个品牌也好，对这个企业也好，
1: 嗯，
0: 失望的，对吧？这个事情其实很难区分。所以我们现在在讲，就是是不是有可能企业为了减少人工的这个介入，对吧？这个可能原因有很多，有可能是出于降本的考虑，故意制造这样的服务摩擦。刚才我们提到的技术问题也好，还有像这样的主观问题也好，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去判断它？这件事情改善的路径可能是一样的吗？
1: 嗯，
0: 雪然，
1: 怎么判断这个事儿哈？我觉得这种判断标准还是挺模糊的。
0: 嗯，
1: 你只能看，就是当我们开始接入这个客服系统的过程当中，首先你的第一感觉是。因为你电话接通之后，无论是人工智能客服，他是真的想给你解决售后问题，还是他在故意给你制造摩擦，他都会先说一串话，
0: 对
1: 吧？
0: 对，
1: 你就听他的那个逻辑啊，真想帮你解决问题的这种问答模式，
0: 嗯，
1: 他也是会比较清楚的。
0: 对，
1: 摁一解决信用卡问题，摁二解决储蓄卡问题，
0: 是的，是
1: 摁三你就可以转人工，这就指令很清晰。
0: 摁到九转人工的可能就不是那么特别的愿意了。
1: 如果说你上来你都听不懂，
0: 是
1: 他这个人工智能客服他到底在说什么车轱辘话来回说，
0: 对，
1: 甚至是你说完转人工他还在跟你机械式对话，你就从他这种逻辑对话的体系下，
0: 是
1: 你就可以判断出来，它大概率就是为了把人工的窗口掩藏的比较深。
0: 对，
1: 它不是希望第一时间就能帮你解决问题的啊，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判断标准。
0: 嗯，
1: 但是呢，我是觉得随着技术的发展，
0: 嗯，
1: 大家判断一个企业是真为了给你搞好服务，还是为了把你拒之于门外，
0: 嗯，
1: 其实这个标准真的是非常非常模糊。
0: 嗯，
1: 难道就不存在一种企业，它可能也想帮你解决问题，但是如果前面给你制造了一些门槛，你不去解决那个问题，你自己把电话挂了，
0: 嗯，
1: 这两件事儿也不冲突啊，好像，
0: 嗯，
1: 是不是？
0: 王鹏先生怎么看这个事儿呢？
2: 我觉得那个这种所谓的这个为了减少人工介入啊，刻意制造所谓的服务摩擦呢，在现实当中确实经常遇见。
0: 嗯，
2: 它有几种操作吧？第一种呢，就是隐藏人工智能入口嘛。就你找半天你也找不着嘛，
0: 嗯，
2: 对吧？
0: 对，
2: 你说半天转人工他转不过来，
0: 是
2: 最后你就把性子比较急的干脆就直接给放弃了，
0: 没错，
2: 也不跟他掰扯了，
0: 对
2: 吧？
0: 对。
2: 第二类呢，就是设置一些可能更加麻烦的前置的这个流程，
0: 嗯，
2: 比如说你正常咨询这个人工智能客服他没问题，
0: 嗯，
2: 但是你要想转人工，哎呦，他要给你设置好几个步骤，
0: 嗯，
2: 比如说又让你输订单号，又让你输手机号，
0: 是的，
2: 又让你输身份证号，
0: 嗯，
2: 又问这问题那问题，哎呀，又不这个不厌其烦，有的对吧？输完之后，然后进入人工还排队，对吧？那有
0: 的
2: 就干脆嫌麻烦，说算了，
0: 嗯，
2: 我这不排了，那挂了，对吧？还有一类呢，其实这个摩擦都是比较这个隐蔽的，为什么呢？
0: 嗯，
2: 他给你转人工，但是转人工排队排时间很长，十分钟以上，
0: 嗯，
2: 对吧？然后中间说，哎，你如果不等待人工，可以人工智能客服继续给你服务，对吧？
0: 嗯，
2: 你要着急，那干脆你也不赌，你也不等了嘛，对吧？这都是一些这个可能遇到的问题。至于说怎么去这个判断标准呢？有几种方法。
0: 嗯，
2: 第一个呢就是重复测试嘛，
0: 嗯，
2: 对吧？
0: 嗯，
2: 你用同样的话术，你跟他多重复几次，如果他次次都这样或多次都这样，那基本上我觉得是故意的。
0: 嗯，
2: 另外就是一个场景对照的方法，比如说你先问一些标准化的简单的问题，
0: 嗯，
2: 你看他反应速度快不快？比如查订单呐，查物流啊，
0: 嗯，
2: 那他如果这种反应快，你一说转人工，什么投诉什么的，完了，这开始卡顿了，
0: 嗯，
2: 开始转不了了，给你车轱辘话了，那我个人感觉这就是主观性的不想让你转，
0: 是
2: 吧？那针对这两种路径呢，它解决方法不一样。比如说你技术方法，咱们刚才提到的，
0: 嗯，
2: 那你就去迭代它这个模型的能力呀，优化知识结构啊。增加这个它的这个适配性啊，对吧？这是可以做的。
0: 嗯，
2: 但是如果是企业刻意的去设置相关的门槛，增加服务摩擦，那单纯的技术迭代是解决不了的。
0: 嗯，
2: 我觉得这时候是需要啊外部的监管的约束。
0: 对
1: 对，
2: 咱们的这个新国标，
0: 没错，
2: 对吧？比如说行业性的这种自律组织，这些东西才能够去帮助我们去解决这些问题。
0: 没错没错，技术的问题呢我们总是有办法的，而且呢我们可以有耐心的，对吧？慢慢等到技术完善之后它能够更好的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如果是一个主观心态问题，这个事情啊可能就需要相关的这个标准还有法律法规来去正一正视听了哈。但是呢我们现在在想这个刚才两位都提到的一个事情，就是人工智能客服背后的那个真正的人类客服，在这个过程当中它的处境是怎样的。我们刚才说如果把 AI 客服比作成一个保镖的话，过了保镖这层关的这个用户，那我觉得对，那是心理都非常强大的，而且大概率遇到的一定是首先复杂的棘手的，对吧？这样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在想，比如说我们之前在说像什么什么这个 AI 领域的这个应用啊，什么所谓能够更深入的参与到某个职业某个岗位当中，比较靠前的岗位可就是客服啊，对吧？当时都觉得这个 AI 客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广阔的应用场景。那我们现在在想，在这个场景当中现在还在工作的人类客服，你觉得它的价值是在 AI 客服的这个现有的状况下是被放大了还是被压缩了呢？徐然。
1: 哎，你这个问题的角度问得很好。我是觉得他们的作用被放大了。
0: 是。
1: 因为你看啊，过去我们说在没有人工智能客服，甭管是能力高能力低的这个机械式的或者是叫电子客服出现之前，人类客服是需要解决从简单到难，从标准化到非标的所有问题的，
0: 对各个层次的，是
1: 对吧？但是现在因为有人工智能客服的出现，所以其实有一些标准化的售前售后的问题实际上是可以交给人工智能客服的。那这个时候人的作用我倒觉得反而会被放大，因为也就是说他们其实解决的就是人的客服啊，他其实解决的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复杂的，
0: 对
1: 通过简单沟通无法解决的，
0: 是的
1: 他会去帮助用户按我们比较理想的状态下去解决一些复杂的需要条理分析的需要一个更清醒的大脑才能解决的这些纠纷类型的问题吧。我个人观点啊。
0: 王鹏先生怎么看这个事儿呢？
2: 我觉得确实啊，我也很同意这个徐展提到这个点啊。就是在这个人工智能时代啊，咱的人工客服的它的价值其实应该是进一步放大了。它的这个更加难能可贵。第一呢，就是有人工智能客服之后啊，可以其实更好的帮我们做这个工作的分流，对吧？你看比如说以前没有人工客服的时候，你大量的这个基础性的工作，比如说我就问问订单，问问物流，对吧？查询客户状态，做一些基础性问答。那我人工客服我也得回答呀，对吧？那这时候其实并没有把我们这个人工客服他最核心的能力水平发挥出来，对吧？大量的时间精力其实用在基础性工作上了。
0: 是。
2: 那如果说未来有这个人工智能客服，我们能做到很好的这个工作的分流，基础性工作这个人工智能客服很快就能回答标准化了，对吧？然后我们人工把大量的时间精力拿出来去做一些这种非标准化的，更需要一定的基于语义理解呀、共情啊，对吧？这个有一定自由裁量权的这种客服工作，那我觉得其实它价值就更好的放大了。你看，尤其是最主要的两个场景，一个呢就是这个非标准化的这种问题，带有一定自由裁量权，需要做主观判断的。那可能即使是这个模型能力很强，它对于这个事情的理解跟我们真人的理解可能还是有差距。比如说客服的经验，对吧？你同样一件事儿，你人工智能即使他理解了这事儿，但他你对吧？就跟咱们说这个人类办公室一样，你同样是真人，那有经验的员工和没经验员工同样办一件事儿，他可能效果就不一样。有经验他可能办得更丝滑，对吧？大家更舒服。同样是办一件事儿，但是呢，你经验少了，那你可能你这个办的就不好，对吧？那你人工智能的这客服，对吧？一样这个问题，那这种自由裁量权的情况之下，人类客服的价值更大。另外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情绪价值，对吧？那当你跟一个相对来说，当然现在人工智能客服它的这个语言呐、这个能力呀、语音呐，可能越来越像人了，但是大家都能听出来这个机械味儿比较重。那我跟一个我都已经跟你售后了，跟着着急了，我要投诉了，你还跟我说这个，那可能我觉得第一我不会尊重，第二我没有这共情， 对吧？那你这个时候没有传递情绪价值，那我们真人客服，在这个人机时代，那我觉得更难。

0: 能可贵的是提供了很好的情绪价值，
1: 没错，
0: 稳定了用户的心态，对吧？更好的帮你去处理问题。那我觉得这时候它的价值其实是不可替代的，而且是大量的这个放大了。
1: 嗯，其实呢，作为用户和消费者这儿啊，其实真是应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以后在面对这个人工客服的时候，其实你真的要想这个事情啊，人家其实挺不容易的，对不对？你想想看，就是徐冉一开始说到的，每天面对的是什么样的这个情绪和复杂的这个情况，外加现在有 AI 客服参与进来之后，过了层层筛选，人家可能喊了无数遍的转人工，找了半天这个入口，
2: 更着急了。
1: 对，在如此着急的一个情况之下，人类客服可能因为现在 AI 客服系统的不完善，还是需要再问你一句，先生，请问您遇到了什么样的麻烦？女士，请问您现在遇到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你心里自然是会不高兴的，作为用户，对吧？
2: 我终于找到一个能听懂我说话的人了。
1: 对，首先是这样，其次呢，是我刚才跟 AI 客服讲了半天，合着我白讲了，我还得再，就是首先是一股情绪上来。
2: 嗯，
1: 所以就是刚才王鹏先生提到的这个，之所以我们说找到人工客服的时候，你会有巨大的安慰感的其中之一，就是因为哦，终于有一个人可能可以理解我现在的心情了，
2: 就是
1: 对吧？
2: 这个刚才王鹏说的特别好，就是有一件事儿啊，就是人类的沟通其实是什么呢？是希望对方看见你。
1: 对，
2: 我们为什么那么讨厌，或者是说我们对人工智能客服的那种刻板偏见，其实就是在于人跟人之间对于沟通的那种期待。
1: 嗯，
2: 我期待我今天打了这个客服电话，
1: 嗯，
2: 有人能够看到我的烦恼，看到我的困难，看到我现在到底有多着急。哎呀，我这个机票就得马上改呀，对吧？这个困难就得有人赶紧帮我解决呀。
1: 没错。
2: 所以其实他期待的是一种被看见。
1: 嗯，
2: 这个是很脑科学的一种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需要，我觉得
1: 是
2: 所以这个
1: 是心理上面的一个很深层次的需要。
2: 对，而且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基于现代的科技，它很难量化，是为什么呢？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和个体化的区别是非常大的。
1: 嗯，
2: 可能负责你情绪特别稳定
1: 啊，
2: 你现在觉得这个我跟人工智能的客服我沟通也 OK。
1: 嗯，
2: 但我情绪不稳定，我就更希望被看见。
1: 嗯，
2: 对吧？因为这个人与人之间，他对于社交或者是对于沟通的期待值是不一样的。
1: 嗯，
2: 就大家对于沟通的确定性的期望程度也不一样。
1: 是，
2: 所以当你知道哦，我终于面对一个活人可以说说我的话，而且我知道他一定能听懂的时候，
1: 嗯，
2: 就那个是人工智能客服，我觉得是目前这个阶段吧，不太能比拟的啊。就如果是纯我们从沟通效率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
1: 对，其实呢，这一点上我觉得大家应该是可以达成共识的。在面对面的、一对一的、点对点的交流的过程当中，
2: 嗯，
1: 一个真人跟你面对面，跟一个 AI跟你去做交流，这个你从心理的感受上是完全不同的。哎，这个我们是可以达成共识的。但是现在呢，我们想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点啊，它不是一个直接的点对点，它假借了第三方的一个外物，比如说，
2: 嗯，
1: 一个产品或者是某种服务，有真人劳动和有人工智能参与。哎，为什么这个事情我们对于这个产品也好，这个服务也好，消费者也会有不同的评价？这个事情其实挺有意思的。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过去手工业制造的这个产品，在刚刚机械化大生产的时候，我们会认为哎，如果一双这个皮鞋它是机器流水线生产出来的，它质量一定不好，一定不如我们村口的这个老鞋匠做出来的它质量好，它知道我是怎样的。但是我相信现在大概率大家不会去琢磨这个问题，可能会觉得哦，这个机械生产出来的这个皮鞋是没有问题的，至少质量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一幅画作，如果说这个是一个真人画家画的，你会天然认为它很有价值。但是如果我告诉你这个是 AI 画的，你就会觉得一文不值。就这个事情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我们怎么判断 AI 参与和人类参与在它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上，为什么我们会有很大的这种价值上的两极的这种分化呢？王鹏先生怎么看这个事儿？
0: 我觉得咱们那个政治经济学当中就说了啊，说这个咱们这个所谓的价值呢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带来的，对吧？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个真人来说，我们用户来说，我们真人劳动带来的价值呢，很多时候啊，我们认为它具有一个情感性独特。

0: 和性或者复制性，对吧？这是我们认为这个真人手工造的。这很多时候你看我们都提嘛，说这个手造匠人精神，工匠精神，
1: 对，
0: 对吧？这提的。但是呢，目前人工智能给我们带来的感官，就是它参与，它也有价值。
1: 嗯，
0: 但它的价值是什么？对我们来说，更多情况之下讲的是效率、
1: 嗯、
0: 标准化、规模化，
1: 对，
0: 对吧？这其实对于，当然了，我们目前来说呢，人工智能也有创造性，但总体来说呢，是效率更高了。所以说我觉得两者呢，它其实是这个我们对于价值判断的两个维度，它俩不是对立关系，
2: 嗯，
0: 是一个互补的关系，
2: 嗯，
0: 共同构成了产品服务的完整价值。比如说如果人和人工智能共同参与，人工智能提升效率，人呢是这个增加它的这个独特性，
1: 嗯，
0: 那如果两者融在一起呢，可能是并行不悖的，
1: 嗯，
0: 那为什么像您说的，这一旦告诉说啊，我这产品人工智能参与或人工智能做的，
1: 嗯，
0: 这个价值就一下子评价就相反了呢？
1: 对，
0: 我觉得归根到底核心呢，还是我们用户对它判断的核心标准，
1: 嗯，
0: 对吧？就是我们在乎什么，如果这个商品或服务，我们更加在乎是里面凝结的情感性的、独特性的、不可复制的人类劳动，
1: 嗯，
0: 那么我们认为那人做的、手做的这很重要，
1: 嗯，
0: 人工智能做的不行。
1: 是。
0: 那如果说我们更追求的其实是效率，对吧？追求它成本，
1: 嗯，
0: 那这时候人工智能的价值，可能我们认为它更有价值。就像您说的，
1: 嗯，
0: 比如说艺术家创作的这个画。
1: 对
0: 啊，对吧？
1: 对，
0: 那这种我们认为它的这个人类劳动是独一无二的，
1: 嗯，
0: 对吧？那如果是艺术家画了，花了几年时间，那这个价值很高。
1: 嗯，
0: 那如果同样我们感官看基本看不出来，但是我告诉你，我说这是人工智能自己设计、自己打印出来的，
1: 嗯，
0: 对吧？虽然你看不出来，那我就认为哦，那它这可能它价值没那么高。但如果呢，我不是一个这个画作的鉴赏者。我类似于我着急出这个海报，对吧？那从我角度来说，那人工智能出图，效率又高，成本又低，但对我来说这个无所谓啊。
1: 就够用，
0: 我觉得它价值更高了，对吧？
1: 是的，是的，是的。看你需要的是功能性的，还是有温度的？
2: 嗯，
1: 徐然怎么看这事儿？
2: 嗯，刚才王蒙老师说的，你看又提到了政治经济学哈，就特别的务实。
1: 嗯，
2: 我就很想从务虚的角度来说一下这个问题啊。
1: 嗯，
2: 其实我觉得人无论是面对 AI， 还是面对一个我们现在叫古法手作
1: 哈。
2: 其实他看到的不是 AI，
1: 嗯，
2: 或者是古法手作，
1: 嗯，
2: 看到的是自己有没有被尊重。
1: 嗯，
2: 就比如说，我相信大家身边都会有那种凝结着复杂情感经历的物品。
1: 对，
2: 比如说是再也见不到面的老朋友送给你的他自己亲手做的一个，哪怕是非常粗糙的一个小玩具，
1: 是，
2: 对吧？
1: 嗯，
2: 这是他亲手做的，
1: 嗯，
2: 他凝结的是你们俩之间的情感，
1: 嗯，
2: 你如获至宝，
1: 嗯，
2: 如果有一天你突然知道，哦，这东西是工业化生产的，它不是自己手做的，
1: 对，
2: 你感觉到的是不被尊重，
1: 没错，
2: 这跟工业化跟手做没关系，
1: 嗯，
2: 所以我觉得核心是人有没有通过。无论是物品也好，还是我们说的虚拟的什么 PPT 啊、海报啊，
1: 嗯，
2: 等等任何一样产品也好，
1: 嗯，
2: 它是需要从中感受到自我的被尊重，
1: 嗯，
2: 被尊重了，你古法手作也好，
1: 嗯，
2: 古法传承也好，人工智能也好，都好，如果不被尊重，什么古法手作就变成了作坊，
1: 嗯，嗯
2: 啊，人工智能可能就变成了人工智障，就是所以我觉得其实人是从我们被交付的产品当中感受到了自我价值的尊重与否。
1: 哎，
2: 嗯，
1: 这个其实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话题啊，我们说 AI 客服好像是一个道理。
2: 嗯，
1: 这个过程当中 AI 客服既可能给你提供功能上的这种服务。也有刚才徐冉提到的这个尊重感，
2: 对，
1: 对吧？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它是 AI 客服可以提供给你一些帮助，人类客服可以给你提供一些温度，但是更重要的是，无论是企业使用 AI 客服也好，还是用人类客服也好，这个尊重感你不能从这两者当中任何一方把它剥夺去，对吧？
2: 就是还是要看企业是不是真的想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吧。
1: 哎，是，
2: 嗯，
1: 好，我们也谢谢王鹏和徐冉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观察和分享，谢谢二位，
2: 谢谢，
1: 嗯。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

0: 下不透。不少媒体在报道当中都提到了这个对于白色面料防透指数的要求。那么大于等于 93.0 这个标准是高是低呢？这一指数越高意味着面料的质量就越好吗？防透指数的高低是否影响衣物的透气性呢？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我们来听东华大学纺织学院纺织材料系教学系主任杨玉球教授的介绍。
1: 93.0 这个防透式的硬性指数是怎么测算出来的呢？防透式的指数越高就代表着面料的品质越好吗？
2: 防透式的这个93这个数字是很普通的，应该说我们的普通的衣服如果外穿出去的话，如果你不是强调这种什么轻薄型的比较透的衣服，常规的衣服我们都是很容易满足这个93的。应该说我们一件 T 恤出去的话，我估计我们都达到90或者95了，它只是取了个中间值而已。关于测试的方法呢，它一般是这样啊，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对比色，两块面料的对比颜色以后呢，我们看看里面的那个物品的包括它的颜色，对外面这块遮蔽的来说，它可以感知到里面的明度啊，或它颜色度啊，它什么状态，有目测的方式，也有一些设备的方式。防透式的指数的话，它跟品质几乎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只是一个透过率的问题。这个透过率还只是指比如说光啊，或者是它的颜色。
1: 如果说这个校服，尤其是我们夏天的校服，穿起来还是感觉比较透的话，那有没有提高防透率的一些方法呢？
2: 我认为最好的方式还是加一件背心就好。它即使有这个标准测试方法，那跟我们人穿着的状态不一样会有很大的区别。那比如说你外面是白衬衫，如果你里面穿的是红色的或者黑色的，而且很贴近呢，那就很容易能够感知到里面的形状和它的色彩。是正常情况下，如果你同样是这块面料，一点都没有改变，但是你里面的话穿的是肉色的，那它就是感觉不出来的。实在是想在面料上用一些技术手段啊，比如说我们把密度做大，更厚实一点，之外的话还有一些散色的这个原料放进去，包括一些外观处理涂层之类的，这些都太过于复杂。对于孩子来说，这个学生来说，我建议就是棉占一部分，然后用涤纶或者用尼龙加进去的这种面料，就常规的机织物一上一下的平纹做的就很好，它又耐磨又便宜，穿过一两年以后长大了，就是衣服就可以淘汰掉了，不用去加什么特别的技术手段。
1: 如果一件衣服的防透指数高了，那是不是就意味着透气性会有所下降呢？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办法来做一个很好的平衡呢？
2: 我们的纺织业到现在这个状态的话，衣服基本上都是做得很适中的，哪怕你是买的十几二十块钱的这种 T 恤了、衬衫了，都不闷热，也不是那种说很透明的，不影响我们的日常穿着。只是说我们穿着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给学生制定这个校服的时候，我们通常是希望他什么有立领，但是呢他有扣子的啊，你闷的话你就开下扣子就没问题。
1: 国家标准中小学生校服对色牢度也有着明确的要求，那这个色牢度具体是指什么呢？
2: 色牢度通常指水洗色牢度，就是我们放洗衣机里面或者是我们手去搓洗它，这个色牢度。还有一种汗剂的，特别像小孩的话，他吃的什么喝奶了滴在身上那种，或者是出汗以后，汗会对我们上色的那个药剂的话，它会有不同的反应，通常就是水洗和汗剂的这种色牢度。耐光的话是指什么呢？耐光色牢度是指我们反复洗涤的这些衣服，我们放到外面晒了以后，它有这个光老化，就是用各种紫外或者是这种射线，它就会使它的颜色就变淡啊，或者是泛黄啊之类的。我们对这些学生开放啊，都是普通的面料，你达到这个标准，让孩子洗衣服的时候那个不要上色有一块颜色的话，影响它的外观，你只要不做到这一点，就是非常初级的这个要求就够了。它是要求不高的，是一般面料都能达到，但是呢你也不能做的不正规。
1: 在面料和成分方面呢，中小学生校服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直接接触皮肤的部分，棉纤维含量标称值应不低于35%。那棉和化纤的比例是怎么影响我们的穿着体验的呢？
2: 这个棉的含量呢不低于35，其实是比较低的标准。35呢基本上能保证什么，这个面料体现了棉纤维全棉或者纯棉纤维的面料的这个性能，就是舒适性。那我们在教室里面的时间是偏多的，不是说一直在运动，所以棉的话它一定程度上是保证这个体温的，而且呢它含吸汗，你有一点点汗的话会吸住，体表感觉是舒适的。 但是呢，棉的面料的话呢，它的

0: 染色性能，就是我们讲的色牢度是没有化纤好的。这个衣服反复的洗了的话，棉纤维的什么黑色反而是说，哎呀，这个衣服洗白了。化纤倒不容易，所以就会混到一些化纤，包括它的服装的硬挺度，棉的话洗多了，洗的时候没注意的话，它会有点皱巴巴的。你得去做防免烫的那个工艺，那防免烫的工艺就会提高这个棉面料的这个，说是附加值，但价格也提高了，反而会我认为对环境啊带来一些负担吧。我觉得常规的就够了。你说35的话，是偏低，但是对学生来还可以。如果对皮肤敏感的，那棉再提高高一点，到达65%可能会更好。而且这个要求虽然基本，那不是代表说化纤的他穿了就不舒服，那真的没有。其实我们在运动的场合里面，比如说我们在健身房户外运动的，基本上他们不穿棉的，因为那个出汗量太大，棉的话会吸里面，会湿哒哒的贴在身上，反而是不舒服。用化纤的话呢，是会把那个汗呢快速的就排到外面去，因为它不吸嘛，全部都在表面嘛，风一吹了一动起来的话蒸发掉了，反而是舒服的。
1: 穿校服呢，可能还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穿久了之后，领口和袖口的位置可能会比较容易发黄。那这个有什么办法避免或者是减轻一些吗？
0: 个别人他出汗特别多，他没有及时的把那个汗迹融到水里面，直接跟衣服一起就丢到这个洗衣机里面一起洗的时候，它是不容易洗得干净的，才会有这个问题。你就用普通的香皂或者肥皂去针对领口和袖口去洗，就不会有这么明显的泛黄。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池文静、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国开行已于9月2号实现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对首批3个民间投资和民间资本参与项目4.6亿元投放，全部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支持重大项目建设，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支持力度。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是由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3家政策性银行设立。

0: 通过发行金融债券等方式筹集资金，专项用于补充国家战略基础设施项目和特定产业重大项目资本金缺口的特殊金融工具。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规模由2025年的5000亿元扩容到8000亿元，预计可撬动8万亿元到11万亿元的总投资。据介绍，国开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投放的三个项目分别位于四川、浙江和湖北。在四川投放的2.45亿元用于支持中创新航动力电池及储能电池自供基地项目建设，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在浙江投放1亿元用于支持镇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绿色高端镍铬新材制造项目建设，助力落实双碳战略。在湖北投放的1.14亿元用于支持 G9906 武汉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江夏至梁子湖段项目建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总台记者报道，今天西藏军区任务部队继续坚守吉隆口岸核心工作区域，紧盯次生灾害风险，统筹推进人员搜救、清淤整治、防疫消杀及热食保障等各项任务，全力推进口岸核心区域各项救援工作进展。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当天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据悉，阿齐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当地时间3号，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乌冲突的和平斡旋工作有望迎来新进展，相关政治外交活动将进入积极阶段，和平磋商工作或重启。瑟比加透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已与美国谈判团队展开沟通，双方始终保持常态化联络，相关对话从未中断。当地时间9月3号，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伯纳姆表示，英法合作可以应对共同挑战，双方当天将进一步讨论加强英欧关系、俄乌问题、英吉利海峡偷渡及防务等议题，还将讨论中东局势。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7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沙德尔是今年登陆我国7个台风中别具特色的一个，3次登陆，2次停止编号，停止编号不等于影响消失。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
5: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刘忠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晚我们将全景关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代表团3大球名单陆续公布的消息。在这里面，比如说男篮名单为什么没有参加？

0: 下了世预赛的老将赵继伟，男足阵容里超龄球员如何融入球队，女排小将张子萱、郭中南缺席，锻炼新人价值如何体现，这些都是我们晚上会聊到的热门话题。当然也有包括亚运会以及女篮世界杯在内，我们的主力中锋李月汝护照遗失缺席，对中国女篮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这样一条今天大家热议的消息。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十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通过一整期节目的时间来聊一聊陆续公布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三大球项目中国代表团的名单。首先请进今天现场和我一起探讨这个话题的两位评论员，首先我是我的同事梁月，欢迎梁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在我身边就坐的还有张文，欢迎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
0: 我们先来说说女篮。女篮不仅仅是要聊亚运会，还得聊聊马上就要开打的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呢昨天公布了2026年女篮世界杯12人参赛名单，意外的是正在美国征战 WNBA 的李月汝缺席了。中国篮球协会说呢，是他的护照在美国邮寄过程中被意外遗失，虽经多方协调查找，而且也考虑了多种补救方案，但截至赛事报名还是没能找到，所以也没法随队出征本届女篮世界杯。很多球迷就热议说，这个事儿听的好像属于极其小概率的事件，而且大家从这个简简单单的一两句话里面好像没办法很完整的梳理出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样一个清晰的脉络。先请张文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事儿，现在搞清楚了吗？
2: 说实话这个事儿没有大家想的那般复杂。实际情况呢，就是李月汝正在一个私人护照要更换的阶段，他的新旧两本护照同时通过跨境的快递寄到了美国，但是在邮寄的过程当中意外丢失了。
1: 这个我再那个补充一下哈。是这样的，其实就是现在就是这个队员用这个护照呢，其实是可以用公务护照或者是私人护照都可以了。过去我们如果是成建队的去参加一个国际赛事的话，一般是要用公务护照的。现在呢基本上这个事儿已经放开了。所以李月汝因为他一直在美国打球，所以他呢就是可以用他自己的私人护照去办理这个去德国参加美国参加这个世界杯。
0: 也就是他原计划是从美国直接飞德国。
1: 对。
0: 是吧，
1: 但是呢刚才张文说了，就是他的这个护照呢这个页数不够了。如果因为你到德国还要这个，
2: 所以你必须得换
1: 美国的盖章，然后德国那边盖章等等，他这个页数肯定是不够了，所以他要换新护照。于是呢，他就希望到美国，就中国驻美国的使馆或者领馆去换。那么他就在八月六号，也就是将近一个月前啊，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他去打客场 WNBA 打客场比赛的时候，到了这个中国的这个驻美国的领馆去办这个护照。其实是一个更新，所以他要用他自己的旧的护照，然后呢就放在那儿以后呢，用这个新的护照当天办不出来，所以呢要采取这种邮寄的方式，用这个一个邮递快件吧，应该就相当于中国的 EMS， 大概是这么一个方式。
0: 相当于啊，这很重要。
1: 是美国的一个邮递公司去邮寄。当时咱们大概大使馆这个领事馆的规定也是不能个人去取，你必须得是用邮寄的方式，所以呢没办法，只能是邮寄。但是在这个邮寄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从美国的一个城市邮寄到另外一个城市的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丢失的现象。
0: 而且好巧不巧，就是原来的那本也丢了，新的那本也丢了。
1: 对，然后呢咱们他这个事儿知道了以后呢，就汇报到了这个国内。中国篮协呢也采取了很多的方法，比如说能不能给他再办一本公务护照，然后临时顶替这个他本来想用的私人护照来用呢。但是这个方式最后呢也是因为我们的一系列的这个有关规定可能办不了，所以这事儿一拖再拖，就想着那最后还是争取能把这个护照丢失的护照能找着吧。最后还是到现在为止没找着，已经到了报名的最后的截止时间了。
2: 我再补充一点啊，就是李月汝自己呢也是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就是非常遗憾这次没有能够和姐妹们并肩作战。同时呢他也说主要是特别希望能够和美国队 打这一场比赛，使劲儿。
1: 其实北京时间的明天晚上就是中国队第一场比赛对美国队。

0: 所以现在这个事儿呢很有意思，我看今天一天篮球迷们都炸了，都在聊这个事儿。其实从昨天晚上就开始了，一部分球迷比较热议的是比如说对中国女篮的影响，就是技战术方面的，一部分球迷是惋惜，当然一部分球迷表示这事儿是不是得追责。那李月如自己是不是比较粗心大意，篮协有没有或者说国家队有没有真正的在这关键时刻帮上他，是不是我们的备战工作显得还不够细。当然也有的球迷开始关心另外的法律层面的问题，那现在他还在美国打 WNBA， 他手里也没护照，他是不是算黑在那儿了等等。
1: 黑户口
0: 啊，什么样的这个讨论层面都有。大家可以看见就一件体育方面的话题突然成为热搜之后，它会有各个层面不同的解读。我们今天当然重点还是从技战术的角度去讨论哈。首先大家最关心的一点就是明天就要打比赛了，大家原来想的是有韩旭有李月如对吧，我们是一个所谓双塔战术，或者我们可以有不同的
1: 哎啊
0: 中锋的
2: 张子萱今天听着这不对了，跨了项目了，张子宇
0: 这不成女排了吗？我正在想你们说啥呢但是重点是在哪儿，就是我们在技战术上面内线有那么多丰富的选择，好像这一下子天塌了一角的感觉。梁老师你觉得影响有那么大吗？
1: 其实我觉得影响不会特别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不管是韩旭也好还是吕月汝，如果能去到这个德国的话，他也是只有这么几天的时间，不到一个星期吧，三四天的时间，所以其实他们跟球队的这种磨合，而且这支中国女篮他是一支基本上是以年轻队员为主的这样一个阵容，就是他们之间的这种配合或者包括这个一些成套的战术都没有完全能够磨合好，所以他们在中国女篮的这种战术地位可能还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当然李月汝在肯定是在这个阵容的这种轮换上面呢会有更多的这种可能性啊。龚指导在出发之前也说了，说我们可能有很多方案，比如说张子宇打啊，这个韩旭打，或者是李月汝打，或者是双塔，或者是完全小个的阵容等等，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方案，其中就包括李月汝作为一个正印中锋的时候的打法。还有就是他和韩旭和这个张子宇能够变成双塔，或者是韩旭和张子宇，或者是韩旭这三个人，他就有更多的组合的可能性。
2: 对，
1: 但是现在因为李月汝不能打了，所以肯定这些可能性相对来说会减少一些。但是我觉得因为他们毕竟没有和整支球队那么长时间的磨合，尤其是除了可能除了王思雨以外，其他的人可能他们的这种互相之间的熟悉程度都不高，所以他在队里边这个缺席呢影响不会那么大。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就是毕竟这个世界杯呢它不是这支女篮的一个终极目标，终极目标肯定是2年之后的洛杉矶奥运会，所以说这个事儿呢看怎么看吧，就是这个，但是我觉得是影响。
2: 对，它其实是一个双刃剑吧，可以这样说。我觉得可能有比较大的影响，就是韩旭和李月汝两个人，毕竟他们配合的时间比较长了。他们两个人其实在打双塔的时候也各有分工。比如说李月汝可能更多的打低位打篮板，可能韩旭呢他做的事情又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可能在咱们打世预赛的时候，你明显感觉虽然李月汝和球队磨合的时间可以说非常短，但是他和韩旭打双塔的时候确实能够为我们在短时间内真的多拉了分儿。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呢，像张子宇，我们已经对他的期待可能有大概持续2年左右的时间了，那么现在就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把这个18、19岁的小姑娘一下就推到一个更重要的位置上去，这个可能也是对她的一种提前的锻炼。
0: 这是对张子宇来说毫无疑问是一个机会，但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意味着压力会更大，对吧？
2: 对，
0: 这里面大家都知道这支中国女篮是以内线为主的，现在内线的得力干将之一，因为一个很罕见的大家提前可能没办法去预测的一个原因突然缺席，除了技战术层面还想探讨一下这个对心理方面的影响可能会有多大，因为多多少少会觉得哎，这个事情出乎意料之外，这个是不是也得从思想的角度提前给大家做做工作，梁老师？
1: 对，我觉得呢就是这样，你怎么看待自己，因为你如果把自己看成一个上届亚军，那你可能就给自己无形当中制造了很大的压力。但是如果你 把自己看成一个这个新老交替的这么一支队伍，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两年以后的洛杉矶奥运会的话，那么我们都是在奔着这个目标前进的一个过程当中的，仅仅是一次，过去老说什么，比如说亚运会是小考，这个世界杯或者世界锦标赛是中考，然后奥运会才是大考。现在我觉得我们连中考可能都算不上，因为我毕竟这个张子宇还没有完全成熟，他，但是也比刚出道的时候肯定要强很多，等等，就是说我们最后中国女篮如果希望在洛杉矶奥运会取得好的成绩的话，张子宇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棋子。那么你现在他没有完全成为这个对手的最大的威胁的这种时候，那么我们整支队伍的成绩可能未必就会那么好，但是我们只是能希望能利用这次世界杯能够把这支队伍能够有更多的锻炼，让更多的年轻人有锻炼的机会。所以如果我们这么想这个成绩，这么想这支队伍的话，我觉得大家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这样的舆论环境可能也有利于他们在这次比赛当中取得一个相对还不错的成绩。但毕竟我们分组可能也稍微的差了一点，
2: 而且我还在想，就是如果是张子宇，因为毕竟他和无论是从韩旭啊还是和李月汝，他的配合肯定没有那么默契，毕竟没有长期在一起集训。我在想宫之岛在长期集训的时候是不是练过一高四小，这种就比如说以张子宇为核心然后打四小阵容。那如果是按照现在的我们已经没有办法打双塔的阵容，可能也没有三个这样的高中锋去有这种机动的轮换，有没有可能我们试一下以小将张子宇为核心打一高四小，就这个我是非常期待去看到的，不一定非常成功，但是他未来也许就是中国女篮的一个战术储备吧。
0: 关注完了这个女篮世界杯开赛之前的一个热点消息啊，我们同时也得引申一下，因为这个女篮世界杯打完之后很快他们就要开始打亚运会了，而亚运会的名单和世界杯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韩旭会回到美国去打 WNBA， 内线会补充刘雨桐。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就是这份名单当中队长的人选赵文是不是也有点其实出乎大家意料之外。
2: 对，是这次呢队长其实设定的是陈玉杰。陈玉杰是2000年出生的一个选手，而且是校园篮球出身，也打过三人篮球。其实这两年我们队长的这个位置也有过一些变化，其实杨淑明也曾经打过。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哎，为什么会把这样一位我觉得算是中生代的球员吧，设立为一个队长的位置，就是他的哪一些特质去吸引了宫之岛？我这个其实有一点困惑。
1: 这个我因为我们对这个队员的这种性格，因为毕竟陈玉杰是去年才开始进到中国女篮的这种名单当中的，所以对他的了解也相对来说不多。我确实也在想，如果我是主教练，当然我本首先我们对队员没有那么了解啊，不是跟他们朝夕相处，但是我一般如果说惯常的思维，可能王思雨是一个相对，因为他既是组织后卫又是这个队伍当中的老大啊，这个年龄最大的，在国家队的时间也比较长，大家可能也认为他是这个队的一个组织核心，至少是会不会有这种操作啊？但所以说这个宫之岛还是挺有这种神来之笔的。
0: 接下来就看这个选择在赛场上能不能够如愿的起到一个相应的效果，我们会密切关注中国女篮无论是女篮世界杯还是亚运会上的表现。目光再转向男篮，亚运会官网公布的消息说，中国男篮的12人名单现在也定了，内线有胡金秋、于家豪、焦伯乔，锋线朱俊龙、李洪泉、赵嘉毅、王俊杰，后卫胡明轩、廖三宁、贺西宁、李月洲、庞真林。这就意味着14人集训名单里面的陈帅鹏、崔永熙没能进入最终12人名单，这是一。再一个，之前的世预赛第二阶段打得非常好的杨汉森，当然大家可能赛前也知道了，就是还是要回到 NBA 去继续练级。还有一点，就是后卫线上最有经验的赵继伟不去打亚运会。这几个看点当中，梁老师觉得最重要的是哪一条？
1: 就是这两个人不打嘛。首先一点就是咱们在不久前的最后一场这个世预赛的这个比赛当中，其实这个杨汉森也好，赵继伟也好，都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当然还有廖三宁打得也不错哈。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很赞同中国篮协的这种，刚才包括刚才女篮也

0: 李月汝和韩旭，当然李月汝有他的这个护照的问题啊，这次姑且不谈。但是原计划当中，他们俩也是不打亚运会的。
1: 对。
0: 然后再包括这个杨汉森也不打亚运会，都去WNBA 和 NBA 去所谓练级，或者是去参加他那些高水平的这种联赛，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因为对于亚运会呢，我始终觉得这都是一直是我们练兵的机会啊。90年亚运会，我们拿了186枚金牌以后，我们就不再对亚运会是有那么的重视了。
1: 嗯，
0: 就是亚运会，我们在亚洲这个层面上，我们的金牌是遥遥领先的，金牌第一。这恨不得没开赛就已经知道肯定是中国第一，但是我们在亚运会应该就是每支队伍对亚运会都是一个怎么看待，把它定一个什么样的目标，这个我觉得是应该好好研究的。
1: 对，
0: 相对来说
1: 不一样。
0: 我觉得对篮球啊，篮协也好，或者说中国男女篮在这个问题上的选择，我觉得还是我是非常支持的。就是这样一个比赛，没必要让我们把 NBA、WNBA 的这些最优秀的球员都弄到这儿来，去为争夺一个亚洲冠军。我们至少中国女篮，我们是世界级的这种球队。中国男篮呢，也要把自己的目标放在男篮的世界杯或者是奥运会上，而不是非要去在亚运会上去争夺一个什么样的名次。
1: 嗯，
0: 更何况其实，包括东道主日本在内的一些这个亚洲强队也没有把亚运会，
1: 也不是一线主力，对，
0: 去当做一个非常这个把所有的这个好球员都招回来的这种比赛来看。
1: 男篮实际上日本队派的是一个三队，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说到我们一个一个项目，说到篮球这个项目比较重要的还是您说的这个时间节点的问题。因为女篮和男篮实际上都在亚运会之前有非常重要的比赛任务，对于男篮来说呢，是争取进入世界杯的一个最重要的窗口期，索性这两场比赛咱们都赢下来了。
0: 对。
1: 然后对于女篮来说呢，那当然是世界杯，世界杯对于篮球来说可能是除了奥运会以外最重要的荣誉，
0: 而且我们又是上届的亚军，打得非常好。
1: 对。所以很显然在已经经历了高强度的比赛之后，我们可能需要给一些重点的球员以喘息之机，因为毕竟在下一年男篮还要再打世界杯，当然还有第六窗口期的比赛，后面这个今年的下半年可能还有两个窗口期的比赛，对于他们来讲，这些球员还要再打 CBA 等等，确实是有一些球员需要喘息之机。我觉得比如说像赵继伟，老队员值得这样一个休息的机会吧。
2: 嗯，但同时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杨汉森不打，我们现在知道中锋位置上内线现在只有胡金秋、焦波乔、于家豪三个人，这里面大家可能熟悉的以往在国家队能打上主力的只有胡金秋一个，不要忘记他还有伤，于家豪其实也有伤，所以现在也有很多球迷担心说是练兵，但是这个内线能不能撑得住，而且亚运会男篮比赛赛事的密集程度，大家看一下那个小组赛的赛程非常紧密，比如说以胡金秋的这个身体状况，这可是从去年这个从亚洲杯开始，
1: 23年开始就几乎没有休息。
2: 对，就这种情况下能不能撑得住，很多球迷有类似的担心，梁老师怎么看这里面的讨论？
0: 我觉得就是一个你把这次比赛你要制定一个什么目标的问题，就是我们当然了，每次比赛参加我们肯定要争取去取得最好的成绩，把我们的真实水平都能发挥出来，但是你不是每一个比赛你都一定要是有这个目的，就是说我们非要拿到这个锦标，而是呢每一个比赛可能比如说这次比赛我就是要争取多锻炼年轻选手，
1: 嗯，
0: 比如这次比赛我就要磨合阵容和战术打法等等，就是每次比赛我们的目标不一定都完全一样，这样看这个亚运会的话，那你至于说最后拿不拿冠军，其实这都不是最重要的。
2: 嗯，但接下来我得说一个在很多球迷心目当中说到亚运会都拿不到冠军，这就一定不能叫成功的项目，但应该能猜到三大球里面我们认为最具旗帜效果的女排。而且不要忘记之前女排刚打完这个决定唯一一张直通奥运会门票的亚锦赛，在家门口最后决赛输给了泰国，很多球迷扼腕叹息啊。现在中国女排的12人最终参赛名单，亚运会的名单也出来了，主攻吴梦洁、庄宇珊、李晨轩、唐鑫，副攻王媛媛、陈厚宇、王傲谦、接应龚翔宇、杨淑明，二传 刁琳宇、谢胜玉、自由人王梦洁，和我们之前打亚锦赛的这个名单相比，比如说倪非凡自由人这个位置上撤下去一个，另外在副攻位置上是吧又撤下了这个郭忠南，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这个阵容当然尤其是之前的这个亚锦赛决赛没能打好，本身球迷朋友们就是有意见和建议的，再结合这份名单，张文能看出些什么来？
1: 我觉得这份名单最引我注意的就是我们在亚锦赛上已经打的这个净出场时间非常高的几位老球员，龚翔宇、王媛媛、刁琳宇和王梦洁，这四个人全部继续留在了阵中。可能这个对于很多球迷来说是多多少少出乎意料的，因为比如说刁琳宇，很多人可能对于刁琳宇的想法是救救急是吧，现在球队的二传小二传刚才说的张子轩
0: 张子轩张子轩
1: 就是没有那么
2: 又串了
1: 没有那么稳定，那么我们找一个老将定海神针，尽管已经退役了又把他找回来传帮带做一些这个工作，哎，大家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没有想到亚运会还要再继续打，那么亚运会如果继续打的话，那这个老将还退役吗？他未来几年的人生规划是什么？难道刁琳宇要一直打到洛杉矶吗？这是很多人非常大的一个疑问，因为他的问题可能是最显现的。虽然说像龚翔宇啊、王媛媛啊、王梦洁他们年龄都比较大，但是至少这三位球员还是一直在运动的状态下。刁琳宇已经去上班了，这是我们
0: 当老师了
1: 对，那你把他叫回来之后看起来确实是一个救急之举，是不是他现在如果还打亚运会的话，意味着这个救急之举未来还要再延续一段时间。
2: 所以我想请出梁月老师，就是我也注意到现在有球迷在讨论，看到这份名单第一印象说哎呦，那是不是把自己逼上了这个亚运会必须要夺冠的这样一个很明确的所谓唯一的一条路，因为很明显亚锦赛没能拿到直通洛杉矶奥运的门票，球队是有压力的。这个时候就像赵文说的，留下全部的老将，那意味着这次不拿冠军就是失败，这是给自己逼上了一条比较危险的路吗？
0: 我觉得就是这支女排的这个决策层吧，多少有一点这个思维混乱，这从他们这个名单来看就表现出来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刚才张文其实也谈到了这几个人啊，一个是这个张子宇的问题。你其实在建队之初
2: 张子轩
0: 利用了两年的时间一直在这个打磨这个小二传啊，当然他确实很年轻，所以他在世联赛的比赛当中呢，有的时候发挥的确实不太理想，但是呢在这个时候你把这个谁把刁琳宇叫出来，是因为当时觉得张子轩可能还没有足够成熟，那么这个时间段参加亚锦赛去拿到这个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可能会欠缺一些，这是他们的这个主观的想法。我觉得把刁琳宇调回来，这应该说还是合情合理的。但是这场比赛毕竟已经过去了，不管你拿到还是没拿到奥运会的门票，那么我们这支队伍的最终的终极目标一定是洛杉矶奥运会。那么刁琳宇他能够坚持到洛杉矶奥运会吗？你当时可能只是在这儿去为了这一张门票而临时把他调回来，现在变成了一个他可能要奔着两年以后的奥运会去吗？刚才张文也提到了一个词叫传帮带，现在连张子轩都去不了这个日本了，你怎么传帮带？你甚至于不让他上场打，你怎么去传帮带？这是一个。你包括这个郭忠南也是，其实郭忠南在这个亚锦赛的一些场次的比赛当中
1: 发挥
0: 还
1: 是
0: 不错的、
1: 嗯、
0: 这小孩也表现出来了一个强大的这种心理素质，比有些这个副攻呢可能在心理素质上至少敢打，对吧？敢下手，当然有经验不足啊，这个拦网的选位啊等等这些问题。但是这次比赛又没有了，这个郭忠南也在名单之外了。那么你这亚运会是真的是要拿这个锦标，拿这个冠军吗？你拿到这个冠军又能得到什么呢？你既得不到奥运会的门票，又把宝贵的锻炼年轻选手的机会时间都给错过了。那我们希望在奥运会在亚运会上取得一什么样的成绩，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结果呢？所以我觉得这个表现出来的是我们 决策层在这上边可能因为一场亚锦赛的失利，可能脑子全乱了，这给我的是这种感觉。
1: 我再补充一下，我觉得方亮他的意思就是说，那行，你现在把老将全部都带上了，你带上你认为现阶段最拿得出手，或者是说最扛得住事儿的这十二个球员，那也就意味着你给自己上了一个新的紧箍咒，就是我一定要拿这个冠军。那如果我拿不到这个冠军，那恐怕对于教练组来说是一个更大的压力。
0: 嗯，
1: 比现在你亚锦赛失利它会造成的压力，我觉得可能再会重上千斤。
0: 而且你把这个目标已经设在这个冠军上，
1: 对，
0: 你无形当中就给自己制造了更大的压力。其实我们可以看在亚锦赛上这三支球队啊，那有争冠实力的这三支球队，中国、日本、泰国，其实压力都很大。相对来说压力最大的是中国和日本。
1: 对
0: 啊，日本在半决赛输给泰国，其实完全是跟压力有关系的。
1: 嗯，
0: 那么或者说泰国能够在决赛当中赢中国，也是因为他们相对来说压力没有那么大，我是以下对上，
1: 嗯，
0: 这种打法。但你现在你留下这么多的老将准备去拼一个亚运会的冠军，姑且不说拿了这冠军能够获得什么，除了可能领导那儿好交代以外，基本上没有什么收获。但是在这种压力之下，你碰到同样的这个泰国队，你就能赢吗？
1: 嗯，
0: 我几乎敢肯定的说，在日本打这个比赛半决赛，中国队一定是碰泰国的。
1: 嗯，
0: 你不会说最后
1: 像咱们打亚锦赛一样，最后再碰泰国。
2: 您的意思就是东道主不同，有可能这个最后晋级的路线图是吧？
0: 对，东道主一定把自己的这个进决赛之前的路线图肯定碰，尽量的避开中国和泰国这两支强队。那这样的话，我们在半决赛碰到一个心情更放松，我们已经拿到奥运会门票了，我们在亚运会上跟你这个玩一玩的这种打法，心情放松的打法，那么你就一定能赢吗？你的给自己的压力是不是太大了呢？
1: 对，我觉得他反而其实是让自己的亚运会的成绩锦标的压力过大。我现在真的挺为教练组担心的，说实话，我不知道亚运会如果没拿到冠军的话会怎么样。
0: 而且就没有意义，拿这个冠军以后你能获得什么呢？你真的是把时间浪费了，把这个锻炼的这种场次机会全都浪费了。
1: 其实梁月刚才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叫做除了意义以外，就叫做你把时间浪费了。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时间这个概念？因为既然你没有通过在本土举行的亚锦赛拿到冠军，就意味着你还有两条路嘛。一条路就是在后续的2026年的世界杯当中，就是我们原来说的世锦赛，你要前四，大概得这个水平。
0: 嗯，
1: 或者是说你在后续的世界排名战，也就是再转过年来的女排世界联赛当中，在所有的已经晋级的球队以外再排前三名。也就是说未来你几乎打的每一场比赛都没有容错率了，你的容错率非常非常低。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的年轻球员不在亚运会这样的比赛先去锻炼的话，那在更加决定你生死的比赛当中，可能他承压的能力就会更差。另外我觉得就算咱们要带老运动员，我觉得老队员也得省着用啊。有的时候你看见刁琳宇，你看见龚翔宇，他的状态，他无论是他的移动的能力还是他起跳的高度，你还是很替他们担心的。
2: 嗯，所以接下来就看看在亚锦赛失利之后承担着巨大压力的这支中国女排能不能够尽快的克服住种种的不利因素，在亚运会上尽量平稳地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接下来再说说男排。男排说实话在三大球，如果我们不考虑三人篮球、三人女篮的话，这些
1: 小项关注度可能是最低的。
2: 我们不能说关注度，大家对它的期待值相应的是没有那么高的，对吧？因为男排大家都知道，这个近邻日本，它这个水平已经不仅仅是亚洲球队了，
1: 世界强队了。
2: 哎，男排想要拿到一张奥运会的入场券非常之难。这种情况下再看看这次的这个比赛，我们现在其实也正在打这个决定男排能不能够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这个男排亚锦赛。
0: 嗯，
2: 在这后面他们也会直接去打亚运会。这里面名单当中有一个张景应的回归，可能是一个很多关心男排的球迷看来比较罕见的一个亮点吧。他的回归能不能够帮助中国男排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拿到一些比赛的胜利？梁老师，
0: 其实就是我们不知道张锦翼的这个伤恢复到一个什么程度，因为张锦翼其实是我们很长时间以来不世出的这么一个能够具备世界级这个
1: 下分能力
0: 水平的啊这么一个主攻，但是呢很可惜他到这个国外去打球之后，然后就开始

0: 出现了这些伤病，而且这些伤病还是非常严重的，那严重到了他不能参加这个球队的重要的比赛，所以说他的这个恢复情况，我曾经看过一个小的这个电视片的一个报道，就是他自己对自己还是挺乐观的，但是呢他说因为毕竟好长时间没打比赛了，到底能够恢复到一个什么状态他自己也不清楚，所以我觉得这次亚运会就是看一看张锦翼到底能达到一个什么水平，毕竟在亚运会之前明天开始啊，亚洲男排锦标赛就要打响了，我们当然我们想去拿这个亚洲男排锦标赛的冠军去获得奥运会门票的这个可能性相对来说是小一些，但是
1: 咱万一创造一个泰国那样的奇迹
0: 那得多好的心理素质，泰国这那些女排的那些人真是都是这个久经沙场的一个球游的那种感觉。
1: 对，
2: 还有一个男排方面的看点呢，就是海宁来了也三年了，就来的时候其实还是信心满满的，人家也世界名帅，对吧？这在世界上也是通过各种大赛证明了自己的成绩。来了之后呢，确实也提拔了很多的新人，也通过对他这个执教啊，包括各种采访的观察，确实有很多崭新的思路。但是这几年给我们的一个印象就是，有的球迷说是不是水土不服，有的球迷说是不是还是中国球员的这个技战术能力的不行，当然也有的球迷讲是不是我们的配套啊，各种训练啊，各方面没有跟上。总之就是有一些比赛你能看出一些积极的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呢，可能在某一局或者在一场比赛的绝大多数时刻能出现，你想把它完全平稳的能够保持到这局的结束，这场比赛的结束，拿到一场比赛的胜利，好像现在还是很难。这个里面到底有的球迷说还是海宁的水平不够啊，还是我们这个彼此之间互相水土不服，还是说中国球员本身的训练技战术能力还是需要再上一个新的台阶？梁云，
0: 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这种稳定性相对来说差，这个可能来源于我们日常的训练或者说从小打的这个基础可能相对来说要差一些。过去比如说现在男排应该是发展到一个什么程度的，就是你只要是到手的球，就是防守哈，你只要到手的球就应该是能够起球而不是垫飞，但是我们的球员恐怕就做不到这一点。我们的球员还会出现很多的这种低级失误啊，之前我们就不点名了吧，就是我们就发球踩线就能踩好几回，就这种低级失误就像足球不会发界外球那种感觉差不太多，就非常低级的这种失误。而且据说海宁还提醒过这些球员啊，不要出现这样的错误，最后还是出现。那我们怎么去，他是真的不想听主教练的话吗？恐怕不是，他也希望自己能够在比赛当中打好，可能就是平常的这种训练当中的细节可能没有完全的重视，出现了这种基本功的问题。
1: 我再补充一点，其实我觉得刚才咱们恰好提到张景硬这个问题啊，张景硬的这个伤势实际上是，我不能说是他是可以避免的，但是他可能不至于让一个运动员的整个的运动生涯暂停了长达两年的时间。这个里面呢，有他可能未达到比赛的这种身体恢复的水平便强行的上场造成的原因，这个实际上是我们保障系统的一个问题。我们无论是从队医还是从康复的角度上来讲，可能给运动员提供的帮助现在看来是有限的。
0: 哎，你说到这一点我又想起来这个据说有一个大夫，一个队医吧，他提出来就是在亚锦赛的时候看到日本队和泰国队的赛前的训练，
2: 我看到那个表达了，
0: 就是跟中国队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理念上都不一样，人家已经到了一个就更现代的更具有时代代表性的这个层级，而我们还是沿用的过去的那些老的方法，但是实际上已经过时了。其实有很多这种例子，包括你比如说数据统计啊等等的这些，我们现在都没有达到这个。这个变化，其实我觉得，你比如说咱们现在在足球领域可能会有这些变化啊，我们现在已经逐步的在开始用这些东西，但是我们 在排球这上面，可能只有海宁一个人抱着一个
2: pad
0: 在那儿看，其他人那玩意儿不行。我就凭我的经验，我们的一些教练，尤其是一些老教练，可能还是这种心态。
1: 包括我们的运动员为什么这么容易受伤？你像庄雨珊其实没有受伤啊，但是我感觉我们中国女排的运动员不存在精神属性不足的问题，大家在平时训练当中一定非常刻苦。那怎么会在训练这么刻苦，而且这么有精气神，自己也很想打的一个球员，打到第五局的时候抽筋了呢？就这个是很，我觉得对于排球比赛来说，应该是我们的保障的体能的训练有出现了问题。所以不一定啊，我们现在说无论是男排还是女排的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教练的问题，它是一个整个体系的问题。
0: 对，
2: 我们谈问题，当然最重要的目的还是希望能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然后更好的希望他们能够把比赛打好，把未来的路走好。我们关注完了篮球，关注完了排球，稍事休息，我们来聊一聊亚运会男足和女足的比赛名单。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聊聊男女足的亚运名单。这次男足参加亚运会的23人名单包括三位超龄球员：张玉宁、吴曦、朱晨杰。此外的20人实际上是03、05两个年龄段组成。今年年初，由安东尼奥率领的 U23 国家队在 U23 亚洲杯上拿到了亚军的成绩。那么本次出征加上三位超龄球员，这支亚运队的目标定在哪儿？这份名单当中诞生的过程里面又有哪些取舍？我们先来听听《体坛周报》跟队记者王小瑞的介绍。
6: 亚运会足赛呢，中国足协还是比较重视，包括球队本身，也是希望能够，创造最近几届亚运会比赛中国男足新的历史，因为在杭州亚运会上呢，当时是朱尔杰维奇执教的，1999至2000年年段的亚运队呢是打入了8强，显而易见的是呢，在名古屋这届亚运会上，是希望能够更进一步啊，进入到4强。当然不只是4强，如果说能够闯入到4强的话，肯定希望能够有机会去染指奖牌。这其实呢，从今年的4、5月份开始，其实球队内部就已经定下了这个目标。正常情况来讲，这三名超龄球员在这支亚运队的作用还是非常关键的。特别是张玉宁在这个锋线上的作用。尽管可能大家都很清楚啊，安东尼奥是非常喜欢拜哈拉姆的，但是呢，张玉宁无论是他的经验啊，他的这种大赛的这种经历，都是更加突出的。而且呢，和拜哈拉姆相比呢，他可能会在战术上呢，会给予亚运队啊，就是这支U23国家队，能够有更丰富一些的变化。其实这三名超龄球员当中，最先确定的，据我了解就是张玉宁和朱晨杰。那么朱晨杰的入选，我觉得也是在情理之中吧。因为后防线上安东尼奥通过这个 U23 亚洲杯其实也发现了中国队的一些问题。虽然这个五后卫的战术看似比较固若金汤，但是在决赛和日本队的比赛当中也是暴露出了很多短板。所以朱晨杰的入选呢，我觉得也不意外。应该说这两名球员在球队当中的作用，包括届时所发挥出的超龄球员的这种价值吧。当然呢，还有一个人的落选是有点让人遗憾的，就是在和一当博士效力的王博豪，他也是05年龄段的球员，而且他现在在和乙联赛，在邓博时，不说是首发，不说是主力，每轮比赛基本上都有出场，这对于他个人的这种职业生涯，包括在这个年龄段的成长是很关键的。但是本来呢，亚运队呢是把王博豪报进了这份名单上，是在7月份的时候他是在名单里的，当时是穆塔利夫是落选了，而且穆塔利夫本人还被通知了，可能不会参加亚运会了，但是呢，因为王博豪所在邓博时队啊，直到9月19号他的和乙联赛才会暂停，才会进入到国际比赛日。那邓博时方面呢，他的意见是非常坚决的，就是王博豪我只有等到国际比赛日才能放你到中国U23国家队去打这个亚运会。其实从时间上来讲，王博豪9月20号再飞到日本也能赶上小组赛第三场或者说淘汰赛，但是呢，小组赛前两场包括球队之前在大连的储备集训他都无法跟队了。所以这个方面呢，其实从 U23国家队本身的考虑来讲呢，还是觉得如果说你前期都不在队里的话，甚至要缺席前两场小组赛的话，再来到队中能起到作用就很有限了。包括王博豪目前因为是在邓博士已经进入到第二个赛季，

0: 据我了解，他跟沈西登和还有邓波石他们之间这个租借也是通过两年一个周期去考察他在荷兰联赛的定位。换句话说，第二年对于他来讲非常重要，他明年能不能继续留在荷兰，或者说继续留在这支球队，这第二年的表现非常关键。中国足协包括安东尼奥这边呢，也是综合考虑吧，觉得球员这个留洋生涯比较关键，加上他现在这样的一个放行的情况又比较苛刻，最后是决定让王博豪留在了荷兰，不参加奥运会，把穆塔利夫是补到这份名单上。
1: 我们刚刚听到了记者王小瑞对亚运男足名单的这个解读啊，很有意思。我们前面还在讲，有的项目大家可能觉得亚运会争不争锦标没有关系，但是男足我们历史最好成绩94年广岛的亚军，好多朋友讲要是能再拿一块奖牌，这个对男足来讲就是很扬眉吐气了。再加上以 U23 球员为主，年初的 U23 亚洲杯是拿了亚军的，所以好多朋友讲，哎，这个队有希望有奔头。但是也有的球迷说，你看看对手小组赛朝鲜、伊朗、阿联酋，尤其伊朗好像人家不光也要带超龄的，还要带打过世界杯的，说这可是死亡之组，这也许你觉得是一次机会，人家觉得哎呀，你现在在名副，尤其你刚拿了 U23 亚洲杯，我要更要对你重视，反而这个期望越大，中国足球的老问题有可能失望也会越大。梁月对他们的这个比赛前景会怎么看？
2: 我倒想说说，就是这个亚洲的运动会啊，这种综合性运动会在就是人们心目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就是其实呢，因为这种综合性运动会只有亚洲有，
3: 嗯，
2: 欧洲没有，什么欧运会这肯定没有啊，美洲也没有，这种综合性运动会都是单项的，所以从欧美人，因为毕竟这个足球的更发达的国家都在欧美，那么欧美人的眼中也心目当中就觉得这没听说过这么个比赛啊，所以你要去，你可以在我这踢职业比赛的这些人，就刚才比如说王博豪，
1: 嗯，
2: 那你必须，你只能在国际比赛日才能去，你平常我这打着联赛呢，
3: 我不认可你这个是国际比赛日，
2: 你去这么参加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比赛干嘛？就很多时候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在他们的这个职业联赛的这种体系当中，他不认为像亚运会这样的比赛是一个你这个球员在我这效力的球员，你必须要去参加的比赛。
3: 这是一个文化上相互不理解的地方，我觉得。
2: 对，
3: 嗯，
2: 我们肯定是相对来说比较重视，但是我觉得这么多年来，尤其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啊，来不来就100多块金牌，遥遥领先的这种局面已经很长时间了，所以我们对这个亚运会的这种目标或者说这种期待值，包括老百姓球迷朋友对这个我们在亚运会上去不去拿不拿金牌，或者取得不取得历史最好成绩，可能都没有那么重视了。其实我们对于奥运会上拿多少金牌也都比至少比2008年以前我们的重视程度要降低了一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是努力把自己的成绩打好就行了，不用非对不起，非要一定要去考虑一个什么样的锦标。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支队伍啊，毕竟他在U23的这个亚洲杯的比赛当中有过那样出色的表现，然后这个可能又是我们未来不管是国奥队还是国家队，可能因为我们这一批人才这个涌现的还是比之前的他们这些哥哥辈儿的这些几届要好得多，
3: 嗯，
2: 所以我们这些人可能将来就是我们国家队的一个组成部分啊，或者说是很多人有望进入到国家队，所以我们要看看在亚运会上他们的表现会表现出什么样的水平，他们未来有没有可能能够真正的成为振兴中国男子足球的这么一支队伍，一支力量。
3: 嗯，我其实也还想提一下就这个时间的问题。刚才咱们提到男篮女篮的时候提到，就是说男篮女篮的比赛是和重要的比赛和亚运会离得太近了，
2: 对，
3: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想啊，比如说让老姜休息一下，或者让其他的重要的球员先去练练级啊，就是亚运会相对而言在这一年的比赛任务里面就不是最重要的那一个。
2: 嗯，
3: 但是对于足球来说呢，实际上这一年足球没有太多的重要的任务，重要的任务就是 U23 亚洲杯年初已经踢完了。
2: 嗯，
3: 那对于这批球员来说呢，他还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地方，就是安东尼奥这个教练呢，他本身按理说打完 U23 亚洲杯他就已经和中国足协的合同已经到期了，然后呢说咱续9个月，续9个月你带着把

0: 那他在这支球队里肯定会再考虑一些，比如说我把05年龄段的一些我不太熟悉的，或者之前我打 U23 亚洲杯的时候没有带的球员，我把他放在里面。举个例子，比如说像这个门将位置上的姚浩洋，之前 U23 亚洲杯就没有他，但是你李浩也好，于金勇也好，未来国奥队的比赛是打不了了，所以他必须得考察一下这个门将。然后除此之外，像伊木兰可能这赛季状态也没有那么好，但是渐渐的在山东泰山队能打上比赛了，在 U23 亚洲杯就是年初的时候也没有带上他，这个都是这个主教练在为未来考虑。另外就是对于中国足球来说，现在也在一个非常微妙的时期，就是这两年从联赛到国家队那种代际交换的速度在加快，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就打上到了国家队的主力和俱乐部的主力，也就是说未来有可能对于邵佳一来说，他的那支队伍都会是几个三个，可能国家队就是再多一点五个七个这样的老将，加上03年龄段05年龄段甚至未来的07-08年龄段组成的这样一支国家队。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把更多的资源去投给这支国家队，让他们提前的去建制去磨合，我觉得这个对于未来反而是有好处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是我们为什么把三个超龄球员加上现在03-05最好的球员都放在一起去打亚运会的一个原因。
2: 但是这个超龄球员很有意思，大家现在最重点讨论的是老将吴曦，因为大家知道吴曦退出国家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就是国家队都不打了，怎么亚运队还要打？就大家觉得这个里边，梁老师会觉得奇怪吗？
1: 可能因为其他的队员相对来说比较年轻啊，除了他们三位之外，所以他需要一个就是这种镇山之宝啊，他能够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
1: 哎，能够镇得住场啊，然后一个尤其是中场的这种组织者核心人物来说，能够在这个比较困难的局面下，他能够稳得住啊，是不是能够起到这么一个作用？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个三个老将是安东尼奥选的还是中国足协帮他选的。
0: 我补充一点小的我知道的信息量，首先就是吴曦本人也很有打这次亚运会的心愿，就是这个有本人的意愿的一方面的原因，因为吴曦本身在参加国字号的比赛当中，就是那个不美好的回忆太多了，无论是2022年还是再往后的冲击这个2026年世界杯的这个过程，所以可能对于他来讲，还是想给自己国字号的这个生涯留下一个比较好的回忆。
1: 反正上海申花这个今年联赛也没什么特别大的任务了，是吧？
0: 然后从实际的运行的角度上来讲呢，实际上现在这支球队啊，像吴曦这个特色的球员也没有，就是他毕竟是可以拿得住球的，在关键时刻可以改变比赛节奏的。过去呢，他安东尼奥打的这套反手反击，可能对于中场球员的梳理能力的要求也没有那么高，主要是拦截能力。所以有这么样一个和其他的他已经有的中场球员他的能力值不一样的这样一位老将，我觉得对他来讲也是何乐而不为呢？对吧？
2: 最后这点时间我们再来聊聊女足啊，很有意思。女足这次和三月份的亚洲杯相比，其实绝大多数人员都没有变，但是有一个位置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三个门将。这次带的呢是潘虹燕、肖梓潼、朱梦迪。三月份女足亚洲杯上的是陈晨、朱玉和彭诗梦，也就是说从主力门将到替补门将到第二替补门将全换了。这个梁老师，你那么多年报道几十年女足，这种情况是不是很罕见？
1: 肯定是没有过这种情况，但是这个是有原因的哈，就是这个刚才你说的之前的这个亚洲杯的门将呢，是有的受伤了，有的确实状态不太好，然后呢，陈晨呢是因为他要跟着这个 U20去打这个U20的世界杯啊，就是马上过几天吧，就要开始第一场比赛，大概3-4天之后，所以这三位门将就都不能出现在这个亚运会的这个赛场了，所以又把大潘叫回来了。其实潘虹燕在之前国家队的比赛是有过一些不太美好的回忆的啊，出现过一些比较莫名其妙的失误，但是看看吧，因为毕竟可能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把这几位相对来说还有一定的经验，然后呢也具备一定水平的这个守门员，但是守门员这个位置其实是太重要了。
0: 对，
1: 我们有时候可能往往就出现了一个守门员的小小的失误，就会导致整个战局的这种被动，所以看看这次能够有什么样的发挥。
0: 而且守门员和后卫之间的配合也太重要了。
1: 那倒没关系，因为这次呢，他选了好多这个来自
0: 北京
1: 队的

0: 卫啊，对，因为潘红艳也是北京队的守门员啊，刚才说的刘晨也是北京队的守门员，嗯，他们之间可能这种默契程度倒不会太大的担心。
1: 嗯，
2: 这样时间有限，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吧，就是三个项目，考虑到男女分项的话，就是六个小项。篮球、排球、足球，我们虽然前面强调了亚运会的锦标意义并没有那么重要、那么突出，但是我们最后还是要预测一下，两位觉得三大球这六个小项当中最有希望、最好成绩的会是哪个小项？
1: 女篮。
2: 梁老师这票呢？很难投是吗？
0: 我还是希望看到这个男足能够有好的表现。
2: 好，这是两位各自不同的选择，就是有投篮球的，有投足球的。当然，我们也希望排球一样能够发挥好。
1: 我估计我们编辑关系可能想投男排。
2: 啊，无论是足球、篮球还是排球，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下，三大球是团队项目、集体项目，也最能体现一个国家和地区整体体育的这样一个强度和他们的特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家也格外的关注。我们希望亚运会上，中国男女篮、男女排、男女足都能够有好运。也谢谢今天两位来到现场和我们分享这么多。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务委员慎宜勤2号至3号在天津调研养老服务工作，他来到养老机构、养老服务中心、养老社区等看望慰问老年人，详细了解服务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着力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加强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安全管理，加快构建养老服务产业事业协同发展机制，培育养老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增效，让广大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今天答记者有关提问时表示，希望韩国政府切实践行一个中国原则。有记者问，中方策展团队因韩国光州双年展涉台错误做法宣布撤展，表达强烈抗议。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已就此发声，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韩建交公报明确指出，大韩民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尊重中方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之立场。今年以来，韩方多次明确表示，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没有变化。此次韩国光州双年展主办方顽固坚持错误做法，纵容中国台湾地区使用完全不符合其身份的名称参展，公然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已向韩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有关方面立即纠正错误做法。我们希望韩国政府恪守政治承诺，切实负起责任，以实际行动践行一个中国原则。民进党当局借文化交流、会议展览等场合搞政治操弄，进行谋独挑衅，用心险恶，手段卑劣，其政治图谋不会得逞。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9点，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9人，另有5083人失联。据多家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3号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陆军司令阿里贾汉沙希当天视察伊朗西部边境时说，依陆军保持全面戒备，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威胁。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0: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秋意渐起，中国人的餐桌也悄然换上了应季的滋味，人们在这个时节的食欲总比盛夏时来得更扎实一些。而在最近大热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里，也一再提起好好吃饭这个朴素却动人的概念。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生活哲学，或许就是不论日子多忙，只要有一顿踏实的好饭，那就是最好的治愈。而一顿好饭里又怎么能没有下饭菜呢？他们往往不像大鱼大肉那般豪放，也不像青菜豆腐那样婉约，却总是咸鲜适口，挑动味蕾，能把一碗朴素的白米饭化为神奇。从乌江岸边的涪陵榨菜，到渤海之滨的大连咸鱼，从岭南侨乡的江门辣味，到千年古城的潮州卤鹅，一碟碟下饭菜既承载了寻常人家的三餐四季，也构成了一座城市的典型味道。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几座下饭的小城，在一蔬一饭的朴素滋味里，品味他们的烟火底色与生活智慧。如果要推举一种国民级别的下饭菜，相信很多人会把宝贵的一票投给涪陵榨菜。这种原产于中国西南的小小榨菜，从近代以来不仅传遍了大江南北，而且已经走向了国际市场。它甚至和欧洲酸黄瓜、德国甜酸甘蓝一起被并称为世界三大名腌菜。涪陵榨菜的原产地是重庆涪陵，这是长江与乌江交汇处的一座小城。而榨菜的诞生则源于一次偶然，那是1898年冬末，涪陵的青菜头迎来丰收，却让定居在此地的一位名叫邱寿安的商人犯了愁。为了防止蔬菜腐烂，他最终借鉴了腌制大头菜的方法，又在其上增加了木箱压榨青菜头的关键步骤，以此逼出菜里多余的水分来延长保质期，最终形成了一种三腌三榨的特殊工艺，也成就了涪陵榨菜响当当的名头。这种三腌三榨的工艺究竟有何神奇之处？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发现栏目，跟随一位涪陵传统手工榨菜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一起去了解一下这道下饭菜的诞生过程。
1: 立春前的十几天里，长江与乌江交汇处，青山绿水，绿意盎然，漫山遍野都可以见到一种绿色的植物。在涪陵传承了一个多世纪的手工榨菜，就是由它加工而成。这就是涪陵人用来腌制手工榨菜的主要食材——青菜头。要想制作出好的榨菜，就要从如何选择青菜头开始。在立春前的15天，砍收的重约3-5两的青菜头是最适合制作传统手工榨菜的。生活在长江地区的涪陵人在这个时候忙碌了起来，农耕者们要抓紧时间，赶在春天到来的时候收获他们辛苦劳作了半年的成果。这个位于长江边的小院叫万家院子，每年春节来临之前， 都会见到这么一个熟悉的背影，正在制作着传统手工榨菜。他叫万少碧。万少碧的父母亲都是制作传统手工榨菜的好手，现在万少碧也成为了涪陵传统手工榨菜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万少碧制作手工榨菜的方法不仅仅传承了风脱水全形榨菜制作技艺的腌制方法，也加入了母亲多年来制作榨菜的经验。将新鲜的青菜头手工切丝切片后，风量脱水进行腌制，由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味。涪陵手工榨菜制作技艺，制作的精髓就是三腌三榨。一腌一榨，是指将新鲜的青菜头穿起来后晾晒风脱水。二腌二榨，是指将第一次风脱水完的青菜头利用工具进行再次压榨脱水。三腌

三炸是将前两道工序完成以后再次进行压炸。传统风脱水全形榨菜的腌制在历史上有过几次变革。第一次的变革是把在屋檐和树枝上晾晒的传统改在长江边的河滩地，用搭菜架的方法来风晾脱水。长江枯水季节的时候，涪陵人在江边的河滩地就开始搭架晾晒青菜头，把筛选好的青菜头用竹篾丝将它们穿起来搭在菜架上。涪陵这个地方在春天来临之际通常是雨水少阳光少，但恰恰是这个时节的江风正好有利于青菜头的风干。

串剥后的青菜头上架后，要经过长江河谷的江风徐徐地吹干。15天之后，青菜头下架，然后再进行腌制。万绍碧制作的榨菜丝和榨菜片，也严格遵循着风脱水的方法。晾在簸箕里的榨菜丝和榨菜片是不能沾露水的，白天端出来，夜里又得端进去，反复这样的晾晒，直到风干以后才能进入下一道工序。万绍碧完成了前几道工序以后，接下来的工作将会变得更为仔细。万绍碧来到他熟悉的菜市场，精心挑选着那些五颜六色、香气扑鼻的香料。最终做成的榨菜丝和榨菜片，口味的好坏就取决于这一道工序配料。看似简单的配料工作，却是一件非常讲究的事情。配料的精细与否，直接影响到榨菜最后的口感。在配料的过程中，香精料的种类有20多种，山奈、八角、五香等等，而在这其中，辣椒和花椒的选择是最为讲究的。万绍碧制作的榨菜丝和榨菜片，它的独特风味就来自于这一步。将2斤条放入铁锅，用小火焙干，然后将焙干后的干辣椒倒入石臼中，用力捣成干辣椒面儿。最后将辣椒粉与花椒、20多种香料粉、食盐搅拌在一起备用。这时配料的全部过程就算完成了。接下来万绍碧就要开始拌料了。他把精心搭配好的配料均匀地撒在二次晾晒后的榨菜丝上。拌料的过程是用2块大木板反复地将榨菜丝抛向空中，在这个过程中，菜丝和配料充分地混合均匀。和配料混合均匀之后，就会进入到下一道工序——入坛。全行风脱水榨菜在完成装坛后，就要进入最后一道工序——封坛。封坛是先将白水泥搅拌好后，对陶坛的坛口进行完全密封，这样才能使榨菜在坛内充分发酵，保持住它的香味儿和脆度。

0: 这一道工序的关键是用竹签在刚密封好的陶坛上扎一个小洞，这样才能够释放出发酵后所产生的气体，以避免陶坛的破裂。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让涪陵手工风脱水榨菜技艺也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在忙碌的生活中，人们可以放慢脚步，花一点时间了解过往的历史。跟随着涪陵手工风脱水榨菜技艺的传承人，去慢慢品味那手工榨菜的味道。这个味道是岁月所承载的酸甜苦辣，是长江的江风带来的阵阵菜香。
1: 品味过涪陵榨菜的咸鲜脆爽，我们的味蕾似乎刚刚被唤醒，而中国之大，下饭的味道当然远不止这一种。同样是下饭二字，到了别处又会生出怎样截然不同的味道？从巴渝到海滨，从岭南到川西，这些地方的人们在制作下饭菜的领域又有着怎样独门的看家本领？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中国酿造》之后，我们接着聊。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我们旅途的下一站将会前往一座被黄海和渤海环抱的半岛城市大连。这里的渔民世代与风浪为伴，在千百年的传承中，他们熟练掌握了如何将盐、风和时间这三种要素与海中的渔获完美结合的方法。刚出水的鲜鱼在海风中慢慢地脱去水分，在粗盐的浸润中锁住鲜香，最终变成一种咸香紧实、耐存耐放的滋味，它就是大连咸鱼干。它曾是渔民出海时赖以生存的口粮，也是远行游子心头挥之不去的乡愁。那么海风与粗盐究竟施展了什么魔法，能让一条鱼脱胎换骨？这道让几代海边人念念不忘的下饭菜，最地道的吃法又是什么？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味道栏目一起去寻找答案吧。
1: 每年秋风起，趁天气干爽，王连珍都会晒一些咸鱼干，除了自己食用，还要寄给远在南方工作的弟弟。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渔民，生在海边，长在海边，海的味道潜藏在他们生命之中，而咸鱼干是他和弟弟共同的儿时味道记忆。几十年过去，这口老味道始终不变，关于大海的记忆，关于咸鱼饼子的味道，更是他们一辈子的心头好。味道调查员找到王连珍的时候，正赶上他在制作咸鱼干。这制作咸鱼干会有哪些门道呢？
2: 这是在干嘛呢？
3: 腌上腌鱼。
2: 哦，直接撒盐了是吗？
3: 对。
2: 行，我能做点什么吗？
3: 撒盐。
2: 跟你一起撒盐。
3: 哎，
2: 好嘞，我先把围裙带上。咱们是这个就是腌鱼的盐是吗？
3: 腌鱼盐，
2: 直接把它撒上去。我看您是，我直接这么抓
3: 啊？对，
2: 好嘞，
3: 这样撒，哎，
2: 直接这么撒上去。
3: 对对。
1: 腌制咸鱼看似简单，但听了王大姐的介绍，我们才知道这其中的说道真不少。处理好的新鲜白鳝鱼要用海水清洗，即便是清水，最好也要加入少许食盐，这样才能尽量保留白鳝鱼本身的鲜味，也不容易变质。腌制时则要选择大力的食用粗盐，因为相比细盐，粗盐吸收较慢，这样既能保证鱼肉风味，又不至于使盐的摄入量过大。即便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提倡清淡少盐、注重饮食健康的年代，这样的腌制手法也能符合当今绝大多数人对于健康饮食的基本的需求。王大姐采用这个自己设计制作的工具来晾晒鱼干，加工好的咸鱼用通风性好的纱网罩起来，防止飞虫污染。另外，咸鱼下面还可以晾晒一些萝卜干，一举两得。接下来，咸鱼干的制作就交给时间和风了。风干脱水后的咸鱼干散发出一种咸香的气味，保存住了海鱼的营养和味道。但是，这咸鱼干该怎么吃才是最地道的大连家乡味呢？以前捕鱼为生的渔民会连续好几天在大海上作业，捞上来的鲜鱼就直接在渔船上晾晒成鱼干，以方便保存和食用。而在海船上吃饭，重要的就是省事方便，就地取材的咸鱼干配上耐饥顶饱的玉米面饼子，就成了许多渔民海上餐食的首选。今天王大姐要烹制的就是这道当地人最爱的咸鱼饼子。咸鱼干的制作需要时间的打磨，但是咸鱼饼子的制作方法却出乎意料的简单。咸鱼干洗净切断，不需要再加任何其他调料，只等上蒸锅就可以了。接下来就该制作这道美食至关重要的另外一半了，就是玉米面饼子。
2: 这个就是咱们是纯玉米面嘛？
3: 对。
2: 哎，用热水过啊？
3: 嗯。
2: 咱们这个水的温度有什么讲究吗？
3: 得弄那个温水烫一半，烫一半完剩下弄凉水。
2: 哦，是先热水烫一半，
3: 对，
2: 然后再是凉水。哎，我闻这个玉米的香味其实已经上来了。
4: 哎呦，很香了已经。
5: 谢谢。
4: 那咱们开始啊。
5: 啊，开始。
4: 迫不及待。
5: 你跟我一样，你坐这儿。
1: 和好的玉米面在手里团成圆球形，再用手拍几下，此时全部的注意力都要集中在手上，往前一推，玉米面饼子就顺势稳稳地贴在了烧热的锅边上。一口柴火大锅，原始而粗放，锅的中间放上地瓜和咸香的鱼干，锅边再贴上一圈散发着清香的玉米面饼子。甜味、鲜味、香味，每一种食材特有的气味在锅中交融，这种混合的味道在水蒸气的升腾中不断彼此渗透，彼此交融，将单纯的味道变为复杂，将单一的口感变为丰富。
2: 哎呀，终于开锅啦。我看看哈，我闻着这个味儿我就觉得特别的想吃。哇，你看这颜色，这个就是纯玉米做的饼哈，
5: 玉米面
2: 很香，它有一种那种玉米本身的那种醇香的味道。咱们直接就是就着这个饼子吃鱼是吗？
5: 对。对，
2: 我看看这个肉哈，尝一下味道哈。
5: 尝尝味道，可
2: 就一口这个，
5: 哎，可香了。
2: 嗯，一开始刚吃这个鱼的时候，感觉还有点咸。
5: 哎，对。
2: 因为它是晒到了这种七分干嘛，
5: 哎，对，
2: 里边还是有一点点它那个汁水保留着的，
5: 嗯，
2: 有鱼的那个鲜味儿，也有咸味儿，
5: 嗯，
2: 再最后加上一口这个饼子。
5: 饼子。
2: 完美，
5: 完美。
2: 再来一个。
5: 嗯，
1: 咬上一口一面微微焦黄的玉米面饼子，嘴里满满是玉米面粗糙的口感和香甜的味道，再就一口充满着韧性与嚼劲的咸鱼干，玉米面的清香与鱼干的咸香在口中相互柔和，带给人扎扎实实的满足感。咸鱼饼子虽然用料普通，但却是朴实的渔民们最爱的家常菜之一，它在渔民的劳作和生活中诞生，也在一代代渔民的日常餐食中延续。当海风吹过面庞，都会让人回想起关于家乡那片大海的味道。也许家的味道是长久存于我们记忆深处的思念，每次想家的时候，通常都会第一时间想起一种味道，一道菜肴，无需复杂，却让人牵肠挂肚。
0: 尝过了海风中的咸鲜，我们沿着海岸线一路向南，来到岭南侨乡江门。这里的人们对于下饭的理解又多了一层甘甜，当地最好的下饭菜莫过于这里出产的辣味儿。其实中国的许多地方都有制作腊肠、腊肉等辣味的传统，为什么江门的广式辣味可以脱颖而出呢？我想关键原因恐怕就在于广式辣味对猪肉有着精准拿捏，肥肉要晶莹剔透，瘦肉要红润紧实，而且除了一般的配料外，还要加入大量蔗糖，这样才能保证入口时甜味先行，咸味随后，油脂在舌尖化开，裹住每一粒米饭。那么这里的人们是如何在百余年前走出了一条与川式、湘式截然不同的辣味之路呢？在那一串串色泽红亮的腊肠背后，又藏着怎样代代相传的配料心法？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探索发现栏目，走进一位当地人的厨房，去看看这一口咸甜背后的故事。江门的老味道不仅有陈皮的甘苦，还有辣味的咸甜。在中国各地辣味自成一派，如川式辣味在调味时需要加入花椒和辣椒，还需燃烧柏木熏烤后晾晒。而广式辣味咸是基味，还需加入白酒去腥，大量蔗糖让广式辣味立刻俘获了大批嗜甜的食客。

0: 广东有句俗语，秋风起，食辣味。十一月的清晨，天气难得微凉，是制作辣味的好时机。李玉一早来到了菜市场挑选猪肉，孙子李杰文从小喜欢吃辣味，每年这个时候李玉都会亲手制作一些。相传在上古时，华夏先民把农历十二月的合计叫做腊，因此十二月又叫腊月。而冬天以盐渍经风干或熏干的肉类则称作腊肉。江门江海区的李岳镇是广东省有名的腊味之乡。李岳人何时开始制作腊味，史籍中并没有记载。老人回忆，清朝光绪年间，当地便有许多人制作腊味。到了清末及民国时期，李岳人就已经开设腊味连锁店。随着江门地区人口迁移，腊味也远销海外。李玉今天准备制作两种腊味，腊肉和腊肠，这也是广式腊味最常见的两种形式。年轻时在腊味厂工作的经历，让李玉对于用料的配比有着严格的把控。腊肉的制作并不复杂，新鲜的五花肉加入盐、糖、白酒和酱油，混合揉搓即可。腊肠的调味与腊肉稍有区别，无需加入酱油调色，但制作过程却更加复杂。这种薄如蝉翼、格外坚韧的肠衣，取自剔除脂肪晒干的猪小肠，相比于人工合成的蛋白肠衣，李岳人更偏爱传统天然、造价更高的猪小肠。家庭手工灌制腊肠，需先将瘦肉绞碎，然后与切成小块的肥肉混合，再加入提前调制好的调味料，往特制的漏斗中填肉馅儿。不挤压，一根腊肠就灌制完成了。灌制好的腊肠用特制的钉板戳刺肠身，防止猪肉脱水后胀破肠衣，再用水草绳分隔成合适的长度。至此，李玉的腊肉和腊肠才完成一半，剩下的工作要交给时间和天气。李玉期待着晴朗凉爽的好天气，也期待着与孙子一起分享的时刻。经过十多天的日晒和干燥，腊肉和腊肠表面已经脱水变硬。切开腊肠，鲜红透亮，动物油脂被驯化的醇厚清甜。李杰文要到学校上晚自习，祖孙俩说好了要一起吃晚饭。对于广东人来说，腊味最常见的吃法就是与米饭一起蒸煮。孙子性格内向，不善言辞，饭桌上的气氛并不活跃。少年不知愁滋味，是源于对外界的未知。或许， 当他踏出家门，独自探索世界时，才会恍然想起这相对无言的晚餐和爷爷亲手制作的家乡辣味。无论是家庭制作还是工厂制作，辣味已经超越了食物本身的意义。那句“秋风起，食辣味”传递的温暖，将跨越时节和山川，把家的味道送到每一个心怀故乡的人身边。
1: 从辣味的咸甜醇厚中回过神来，我们继续向东，走进粤东的千年古城潮州。这里出产一种可以完美搭配米饭的美味，卤鹅。如果前面几种下饭菜走的都是脱水风干的路线，那么潮州卤鹅则完全是另一条路子。它靠的不是去掉什么，而是给予什么。一口大锅之中，十几种香料在热汤中翻滚交融，彼此成全，然后将一只大鹅层层包裹，让滋味从皮到骨，从外到里慢慢地渗透。看似繁复的工艺里，包含着人们对入味近乎偏执的追求。也正是有了这种执着，最终形成了卤鹅咸鲜回甘的独特风味。那么千百年来的潮州人究竟是如何坚守这样的工艺和味道的？在一只卤鹅身上又究竟承载着这座城市怎样的待客之道？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前往潮州去一探究竟吧。
2: 潮州幸福感总是与食物相伴而生。清晨的菜市场里，阿婆摆出自己种的小菜，肉贩麻利地拆分着新鲜的猪肉和海鲜。而走出菜市场，转过街角，一阵醇厚的卤香扑鼻而来，油光锃亮的卤鹅便是这座城市最平实也最动人的滋味。
3: 走在潮州的街头巷尾，一阵阵醇厚香气总会随风飘来，因为每隔几步啊，就会看到一家这样的卤鹅店铺。看，刚出锅的卤鹅就这么挂在明档前微微晃动，油光锃亮的，很有食欲。
2: 我们走进被誉为卤鹅之乡的灵溪镇，这里走出了潮州最负盛名的溪口卤鹅。溪口是灵溪镇下辖的一个片区，始建于宋末，这里生活着2万多人，以刘姓为主。卤鹅制作技艺在溪口传承了700多年。清代时，刘氏祖先大胆突破传统卤鹅五香八角的配方，将溪口特产白糖大量的用于卤汤之中，并佐以南姜、红蒜头去腻增香，形成独特的甜香型风味。这一创新举措打破了潮汕卤味一贯的咸香特色。
3: 现在锅温已经差不多了，就该放这些香料了。
4: 对对对对，
3: 我们看看有哪些。这是花椒，
4: 对，
3: 草果是吧，
4: 八角，
3: 八角，
4: 桂皮，
3: 桂皮。
4: 配方我们是按照主虎和蹄，主六和六蹄六，像这种就是主六，起到一个卤水的一个基调，然后虎六就是来辅助这个主六。
2: 溪口卤鹅由18味料卤制而成，但它们并不是简单的叠加。主料入锅后，刘会长徒手翻炒，他坚信掌心感知的温度比任何仪表都精准。当空气中的香味浓至饱满，香料表面微微泛出焦黄，他立刻起锅，将炒好的香料装袋备用。
4: 又看。
2: 接着是炒糖色， 随着温度的升高，锅中泛起的大泡逐渐变成绵密的小碎泡，最后沉淀为醇厚的枣红色时，糖色就炒好了。随即刘会长向锅中加入提前熬好的高汤，这是用三年以上的石铜鹅小火慢调而成。高汤煮沸后，便开始逐一加入刚炒好的料包以及其他辅料。
3: 我看这边是有新鲜的调味料哈，

0: 些是一会儿都要放到锅里面吗？
1: 对。
0: 这个叶子是什么呢？
1: 这个叶子就是狼姜，这个是我们潮州先祖从狼阳引过来。这个狼姜，这个是很霸气。嗯。狼姜一下，所有的杂味都被它掩盖掉。潮州卤鹅，这个狼姜是灵魂。
2: 半斤姜片打底，多种调味料前赴后继，在红蒜头、青蒜等提味增香和去腥为主的香料入锅后，卤汤才算真正完成。即便不算慢调高汤的时间，这锅卤汤也足足花了四个多小时。刘会长小心地把当天宰杀的大鹅放入锅中。潮州卤鹅采用180天大小的狮头鹅来制作，每只鹅的重量都在20斤左右。
1: 这个卤鹅是3分卤7分泡，30分钟丢一下，让这个鹅腹内的那个汤让它流出来。重新放下去的时候，就是让外面的这个卤香再重新流进去，然后又重新翻挂来。
2: 每一次吊挂都是为了下一次的彻底浸泡。一只卤鹅必须经历3次这样的循环，而在3番3吊期间，最重要的工作则是控制火候的大小。如此往复，直到卤水一层一层地渗透鹅肉的每一丝纤维。天色渐暗，一只凝聚了匠心与技艺的卤鹅才算制作完成。
0: 经过了2个小时的等待呢，这只卤鹅终于是烹饪完成了。我们现在看到它的光泽、色泽，还包括它整个的形态。嗯，其实考验的就是卤制师傅的手法。
1: 没有错，首先一个又这个鹅它本身的食材好，又大又胖又肥，还有一个日子一定要足。
2: 跟北京烤鸭一样，潮州卤鹅不同的部位也有不同的切法，师傅都受过专门训练，手起刀落间，腿、翅、胗、肝各归其位，干净利落。而在这当中，潮州人最看重的就是鹅头。
0: 鹅头我了解到，其实它的价格是在鹅的全身是最昂贵的一个部位了。
1: 如果是3年以上的这个老鹅，那么这个鹅头就是很贵。正常我们在潮州一条是1000多块。
0: 那为什么单独是鹅头这个部位那么的贵呢？
1: 这个就是跟我们的这个文化有关联。我们潮州吃鹅头，基本上又宗族这个族长，比较有话语权的人，才有资格吃这个鹅头。
2: 在潮汕人的宴席上，卤鹅从不缺席，从选鹅开始就极尽挑剔，再配上那一套卤鹅的功夫，潮州人对卤鹅的这份讲究早就不只停留在逢年过节。平常日子里，一只鹅从鹅头到鹅掌，哪个部位最香，怎么吃才对味，潮州人都有独特的门道。鹅头只是八珍拼盘的序幕，其他部位也都各有滋味。鹅掌筋道入味至骨，鹅肝入口即化，留下满口醇香。鹅蛋绵密紧实，越嚼越能品味出卤香与蛋香的交融。
0: 我其实还蛮想尝尝鹅肉的。
1: 什么感觉？
0: 好香啊！首先它就是脂肪的那种油润感，它这个肉是一点都不柴的，而且很入味。它的卤汁里面18种香料，它的味觉层次是非常丰富的。
1: 对
2: 潮州人来说，一只卤鹅就是待客的最高礼遇。从选材到卤制，从刀工到摆盘，我们通过一只卤鹅读懂了潮汕人的性格。他们沉得下心，耐得住性子，把所有的讲究都融入到日复一日的寻常生活中。2023年，潮州卤鹅及其制品团体标准正式实施，对原料、工艺、卫生和包装等内容进行规范，推动了潮州卤鹅从家庭作坊向标准化、产业化转型。通过真空锁鲜技术，把卤鹅的保质期从3天延长至1个月，极大拓展了潮州卤鹅的销售市场。正是每个环节不懈的探索和努力，才会让卤鹅的香味一直飘散在每个家庭的餐桌上，飘在潮汕的炊烟里，也飘在每个游子的心中。

0: 们今天行程的最后一站将会前往有着天府之国称号的成都。说起成都乃至整个川渝地区，下饭的与其说是某一道具体的食物，不如说是一种味道，那就是麻辣。这种味道不像咸鲜那样直白，也不像咸甜那样柔和，它是一种侵略性的压倒性的味觉风暴。麻是花椒在舌尖引爆的微小电击，让人口舌生津。辣是辣椒在口腔里燃起的一把火，热烈而张扬，让人欲罢不能。更重要的是，川渝人家的麻辣是讲究层次的，麻与辣从来不是简单叠加，而是此起彼伏，相互成就。而在这片麻辣的汪洋大海中，如果要挑选一道最具代表性的菜式，那大概非麻婆豆腐莫属了。一块本来素白无味的豆腐，究竟是如何被调教出如此霸道又迷人的滋味？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绝色川菜》，一起走进成都的宽街窄巷，去探寻这道家常菜的传奇。
1: 麻婆豆腐的起源距今已有150多年。清朝同治年间，大约在1862年前后，在成都北门万福桥桥头，一家名为陈兴盛的饭铺开业了。经营者是陈春富和他的妻子。万福桥当年是成都北门油粮行的重要通道，运送粮油的挑夫都会在这里休息吃饭。
2: 因为我们北门大桥呢，它俗称啊，就是以前挑油的那种脚夫啊，挑了的油了之后呢，他们回去的时候，这油桶子里面的油呢就倒不干净，他们就习惯把这个油啊，菜籽油拿来呢，在这个饭铺里面加工豆腐，新鲜的牛肉把宰细，把这个牛肉呢来熟。然后再来煮的豆腐。
1: 陈春富妻子烹制的豆腐既麻又辣，鲜香滚烫，非常下饭，让饥肠辘辘的挑夫们过足了口瘾，也被其他食客广为传颂。一种说法是因陈春富妻子脸上有几颗麻子，被人称作陈麻婆，因此陈麻婆豆腐的名号就被喊开了。陈麻婆豆腐自诞生以来，一直受到百姓喜爱。

0: 但远。但陈麻婆绝不会想到，她烧出的这道简单朴素的豆腐菜竟然长盛不衰，不仅传遍了大江南北，甚至越洋过海，成为中华美食一张金光闪闪的名片。一道由家庭妇女发明的家常菜，为什么会有如此深远的影响力？其烹制过程又有何奥妙呢？成都陈麻婆豆腐店是国家命名的中华老字号，直接承袭了历史上陈麻婆豆腐的品牌与烹饪技艺。标准的麻婆豆腐必须符合麻、辣、鲜、香、酥、嫩、烫、整这八字真言。看似简单的烹饪方法，其中的奥妙却非一般美食爱好者所能知晓，细微之处的功夫也非三五年能够练就。首先是豆腐的选择，豆腐的制作在中国主要有南豆腐和北豆腐之别，两者的口味和口感均有所不同。南豆腐俗称嫩豆腐，是用石膏点制的豆腐；北豆腐俗称老豆腐，是用盐卤点制的豆腐。一般情况下，麻婆豆腐选用的就是北豆腐，即老豆腐。
1: 南水做的这个麻婆豆腐，它有小孔在里面，在烹制的过程中，它可以让整个豆腐从里面到外面都能够入味。
0: 在川菜的发展演进过程中，对烹饪技艺的表达不可避免地融进了四川方言的元素，使其更加生动而准确。都就是其中之一。
2: 字典上以前查不到的，为什么叫都呢？我想呢，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呢，就是说你烧这个豆腐啊，火大，如果你不守在面前，不煎笃的，那么笃的豆腐就不好吃，就是要煎笃，并且在笃的过程当中呢，它会发出笃笃笃的声音。
0: 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步骤是勾芡，就是在适当的时候加入淀粉。鲜为人知的是，麻婆豆腐需三次勾芡，而且要讲究手法。
1: 第一次勾芡，把第一次出色水我们用芡粉把它收汗，就把这个水要收干好，然后再继续加热的时候，豆腐又要吐第二次水，又要勾芡去把这个水要收干，然后在它吐第三次水的时候，我们再把芡粉再下一次芡，下三次芡，它豆腐基本上就不吐水了。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整个勾的这个芡粉完全薄薄的包裹在每一块的麻婆豆腐的周围。
0: 如此精妙细微的区别，门外人实难体会，正是经过千锤百炼才成就了一个个烹饪大师，他们有的名气冲天，一举成名天下闻，有的则默默无闻，终其一生守着三尺灶台。
3: 中国人常说民以食为天，而食的底色往往就是这些最朴素最不起眼的下饭菜，他们没有宴席菜的排场，没有功夫菜的繁复，却日复一日地出现在寻常人家的饭桌上，用最直接的方式慰藉着每一个忙碌奔波的日常。其实所谓的下饭，从来不只是填饱肚子那么简单，一点小菜是土地与江河的馈赠，是海风与阳光的造化，是时间与耐心的合谋，更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深切眷恋和生存智慧。愿你我无论身在何方，饭桌上都常有一碟对味的下饭菜，有一碗热气腾腾的白米饭。毕竟好好吃饭就是好好生活。
4: 中国之声。

0: 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歌《早秋曲江感怀》，由姚珂为您朗诵。
2: 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池上秋又来，荷花半成紫。朱颜亦消谢，白日无穷已。人寿不如山，年光急于水。轻舞雨红了，岁岁秋相似。去岁此悲秋，今秋复来此。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向人们炫耀鱼笼编织的多么精巧，这不就是本末倒置了吗？庄子对语言保持着一种深刻的警惕，他认为最高的道是荡荡乎忽然出勃然动而万物从之乎的生生力量，是浑然于一体的存在本身，它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

任何试图用概念化的语言去定义他的行为，都如同用竹篮打水，终究将是一场空。我们听到这里可能也会有点费解，庄子这本书本身就是辞藻非常华美，想象丰富的，可是庄子却让我们忘记语言的功用，而用心灵去体会宇宙人生的自然运转。既然语言有如此之大的局限性，庄子是否因此就放弃了语言呢？并没有，庄子是一位天才的语言艺术家，他的策略是用一套非凡的言说方式来打破日常语言的牢笼，引导我们逼近那个不可言说的意，这便是他自称的预言十九，重言十七，直言日出，何似天理。庄子对自己的言说方式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那就是预言。预言在他的言说方式之中啊，大约占十分之九的比例。大鹏鸟的翱翔，调羽学究的嘲笑，庖丁解牛的神乎其技，混沌被凿七窍的悲剧，这些都不是逻辑的论证，都不是现实，而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寓言故事。庄子之中呢，重言也占有很大的比例。所谓的重言呢，就是他借重像孔子、老子、黄帝等等古代的圣贤之口来表达庄子的思想，这并非简简单单的造假，而是一种策略性的立项以尽意。也就是说呀，要借这些权威人物的口，可以增加说服力，减少啊他的思想在世俗之中接受的阻力。更重要的是，他同样也是一种寄寓，将新的思想注入旧的容器，从而打破人们对历史与权威的僵化理解。庄子这本书中啊，有很多看似漫无边际、随性而发的议论，那些打破常规逻辑的奇诡的言论，都是所谓的直言，就是在于冲刷我们的思维定式，而非给我们一个标准答案。通过寓言、重言、直言这三种言说方式，庄子构建了一个意蕴丰富的世界，他不是在陈述真理，而是在引导我们体验真理。庄子就是用一个又一个奇思妙想的寓言来传达自己的无尽哲思。那我们学习庄子，领会庄子，也要忘记庄子的文字而体悟其精神。只有抛弃了语言和文字对人的思想的束缚，才能够获得心灵的逍遥游。有一次庄子说，我一辈子说了那么多的话，但是其实我没有说过一句话。世界上最高深的道理，就如同人类最深厚的感情一样，语言和文字是无法表达的。尼采就曾说，语言文字只是为繁庸的事物而设，所以开口便俗。歌德也曾经断言，事物的真实性绝非笔舌所能够传达。语言文字如果能够如实地表达人的思想，那么人与人之间就不会有一点点的误会了。有一种传话游戏，我想我们很多人都玩过，十人一组，第一个人手里拿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句话，他把这句话背下来，传话给第二个人，再依次传下去，到最后一个人再把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一定是严重走样的，常常会引起大家的哄堂大笑。《吕氏春秋》的茶传篇就讲了一个古代版的传话故事，说宋国有一户丁姓的人家，家里没有井，为了灌溉和饮水的需要，常常派出一个人到外面去打水，等到他家自己呢打了井，就告诉别人说，我家凿井啊得到了一个人力。那别人听了这句话之后呢，就传出去说，丁家呀打井，他家凿井，挖出来一个人。宋国的人都这样说，传到了国君的耳朵里，哎，国君也觉得很好奇，就派人去问丁家这是怎么回事啊。丁家回答说，是得一个人的使唤之力，不是在井中挖到一个人。

0: 丁家打了井之后，就不用再派一个人外出汲水，多了一个人力干活，所以很高兴地对别人说：“吴家穿井得一人。”如果了解事情的具体情况和因果关系，就会知道这只是一句普通的家常话，但是经过口耳相传、捕风捉影之后，就变成了丁家从井底挖出一个人来，家常话就变成了传奇了。事情经过传播，往往失去其最初的面貌，盲目接受只能混淆视听，所以我们不要轻信传言，一定要用事实去检验、去调查、去验证，用分析推理去区别。就像宋国的国君一样，听到穿井得人的这个传言，直接的去问丁氏，自然会得到真相，就不会闹笑话了。对待传闻和不合理的事情，要根据常情常理得以分析，或者像宋国的国君一样，直接问丁氏，进行实地调查，否则呢，就会被蒙蔽。大自然赋予我们两只耳朵，却只有一张嘴，是否是在暗示我们只要说出听到的一半就够了呢？倘若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少说多听，这个世界也许就会减少许多误会与纷争。所以庄子说他一辈子没有说过一句话，正是让我们忘记语言的技巧，而用心去领会自然之美、宇宙之大、人生之如春夏秋冬。真正的道是无法用语言来传达的。庄子得意忘言的思想，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言语泛滥的时代显得尤为珍贵。我们被无数的言所包围，社交媒体的碎片信息、广告的华丽辞藻、会议的冗长报告、网络的激烈争论，我们忙于表达，用标签化的语言去定义一切，却可能离真正的意越来越远。愿我们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都能够修炼出一颗能够得意忘言的心，在必要的言说之后，懂得沉默，在概念的辨析之外，追求体悟，在语言的尽头去邂逅那片无言的、浩瀚的、充满生机的世界。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橘子的药用价值。
3: 橘子与桑葚是日常常见的鲜果，酸甜可口，果香浓郁，其实除了美味，它们还有不少实用的养生功效。橘子素有水果界小药王的美誉，今天我们就先来解锁它的药用价值，让我们跟随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一同探寻它的养生药用。
4: 一说到橘子入药，谁都知道皮，那就是我们中药当中最常用到的陈皮。橘子的品种呢确实很多，有大的有小的，有些呢发酸一点，有些发甜一点。在《林武民风》当中他这样写说：橘之品不一，蜜橘以甘得名。哦，说蜜橘为像蜜一样的甜，它怎么来的？就是因为它甜而来的。陈皮一般的都是用的这种甜橘子的薄皮儿，皮儿一定要薄，而且它里边的瓤子呢一定是甜的。薄皮儿

0: 去除了厚皮当中的那一种苦涩感，而保留了橘子皮本身的那种鲜香的气味，所以用它常常来做药。当然了，橘子在我们长江流域分布非常广泛，都可以见到。那哪儿的橘子做陈皮比较好呢？这个是有讲究的。最地道最经典的那就是广东新会的，所以新会陈皮它也是一个地理标志性的产物。陈皮，陈皮它一定要陈花，陈化以后才能叫做陈皮。
1: 是的，
0: 最少放到3年以上才可入药。
1: 对啊，
0: 拿到陈皮就徐徐闻鲜香的气味，鲜香的气味它就会发散，而且还有淡淡的苦味。这种苦味呢，在中医当中是燥的，可以燥湿。它经过了好几年的陈化，它的药性是温性的，温性的可以通嘛。所以我们用几个字把它概括起来，叫做鲜香走窜。温通苦燥啊。窜什么？窜气。你比如说这个气聚到这儿来了，它可以让这个气散开，所以它本身就有了健脾理气的作用。胃里边有点胀，脘腹部有点胀满，可以用它来健脾理气。
1: 是、
0: 它燥可以燥屎邪，屎邪凝聚在一块就是痰，所以它可以燥屎化痰。所以看陈皮什么时候再用它呀？胃里边有了胀的感觉，生气了，我今儿不想吃饭，我胃里边有点胀，要气滞。或者屎邪困脾也会引起胃里边沉，胃里边胀，这个时候用的陈皮是最多的。
1: 是，所以难怪这个橘子被称为水果中的小药王。
0: 对，
1: 但是这个吃橘子平时我们都会怎么吃呢？据我所知啊，这个金豆吃橘子好像不太一样，有些特别的吃法。金豆呢带来一款特别棒的秘制橘子糖水罐头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现场，来吧，我们三组家庭分别尝一下，感受感受好不好？太有口福了哈、哎呀，糖豆好乖，给妈妈分享。来问一下我们的糖豆，咱的表情，你这是享受呢还是
2: 苦得很？
3: 没有像糖水罐头那么甜，是不是？然后但是汁水是不是很多？
1: 你看你后面那个叔叔都端着碗喝呢，都快喝完了。
4: 其实我觉得跟那个外面买的那种商品的罐头啊，
3: 确实不一样，
4: 那肯定的确有一点微苦。但是我觉得，第一是我们金豆自己做的，二一个呢，原材料很简单，而且也很健康。
1: 对，
4: 我觉得更适合孩子呀和老人那种做。
1: 你看，太好了！问问金金哈，怎么想到给女孩这样的一种橘子糖水的烹调方式呢？
3: 因为我们家人虚火都比较旺，然后橘子它会生火，所以我们家吃，比如还有红枣。橘子我妈都会煮一下，这个也是就是亲身实践，就是小时候吃橘子吃多了，我大概可能吃了10多个哦，然后还咽了这个籽儿。表妹吓我说你肚子里会长个橘子树，就开始哭，然后紧接着吃完了以后树倒是没长出来，我嘴上冒了好多火泡。所以打那以后就是吃橘子很谨慎，然后会把它煮一下。
1: 这样就感觉可能更安全的，
3: 是的，
1: 可以去既享用这个橘香和美味，又能够不上火，是不是？
3: 对，
1: 这倒是个好方法哈。来，我们这个糖豆哈还在回味的那一口罐头，感觉好像不是那么的满意。那咱说说咱平时咱自个儿怎么用橘子？
5: 我们家吃橘子酱果酱比较多啊、还有就是这种也是我们家比较常吃的。
1: 这是什么？
6: 橘子干，
5: 这个超好吃。
1: 来再看一下我们的哥哥程程，咱那个也是橘子吗？怎么是这个颜色呢？
7: 我们就把这个橘子烤一下，一般都是放空气炸锅里烤。
4: 这个是最近网上非常流行的，叫围炉煮茶。就是弄一个小泥炉，上面搁一个铁篦子，煮上一壶水或者煮上一壶茶，然后弄点橘子呀栗子呀搁铁篦子上烤着，也当茶点。我觉得挺雅致。
1: 我们看校书已经包的差不多了，你看剥开以后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5: 还是很像是
4: 还是橘子吗？
1: 就是好像本来是一半一半，那个结构似乎不太分明了。
3: 对，粘连在一起了。
5: 哎，说实话，我就离这么远，它这个香味就扑鼻而来。你闻，
1: 闻到了吗？
5: 特别香，特别香，
3: 就是有那种炭烧之后的清香。
5: 对，特别香。
1: 好，张老师，你看这吃的太热闹了。我们说一个橘子吃法，搁我以前那就是剥皮吃呗，想不到还能成为糖水罐头，成为橘子干。

0: 还有烤橘子，就这些吃法您怎么评价？
1: 中医药文化的母本就是中华传统文化，而我们的饮食文化本身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所以他们是相通的。三个家庭带来了橘子的三种吃法，典型的反映出了中药如何去配伍，中药如何去炮制，这里边有着非常深的意义啊啊！比如说这个橘子糖水罐头，主要的原料就是它的果肉和冰糖，本来橘子略微带点酸味儿，然后你再放一点冰糖，然后一个酸一个甜，这在中医里边有个经典的讲法，叫做酸甘化阴。为什么你把它一吃觉得嘴巴里边有那种津液产生了？酸味的和甘味的它就是可以生津，既然可以生津，因此我们金豆带来的这么一个食材它就可以生津止渴，尤其用于胃津缺失的时候，胃里边不舒服，那我们一尝一尝它就是生津呀，所以胃阴亏虚或者肺阴亏虚导致的口干鼻燥，这是很好的。您现在也尝尝了，
2: 我在偷吃橘子干，
1: 哎，也要生津也要止渴。你比如说糖豆带来的叫做橘子酱，它是以橘子的果肉再加一点橘子皮，可以化痰，可以止咳。那么化痰止咳用于什么样的痰咳？一定是黄痰。所以肺热咳嗽、风热咳嗽，去吃这个橘子酱没任何问题。所以我们两个豆，一个糖豆，一个金豆，它们的配伍是偏凉性的。而程程的配伍，那就是偏热性了。它有火烤，这是属于中药的一种炮制的过程。通过火烤，一个橘子皮里边的那一种辛香的气味就可以窜到果肉当中去。橘子的辛香气味它本身是偏温性的，窜入到橘子当中去，药性偏温，再加上又是火炙的，它就成了一个温热性的了。所以这个烤橘子它特别实用于是风寒咳嗽，受风了受凉了，咳嗽的痰有点稀有点白，哎，或者风寒感冒，那你吃这个烤橘子效果是很好的。三个家庭，两个不同的配伍，两种不同的炮制方法，哇，这就是中国文化。
2: 是，很多时候可能我们没有意识到，但其实我们的这种民俗的传承和选择背后是有着很多中医用药的智慧蕴含其中的。
1: 对，
2: 太棒了，这是我们民族传统的根和魂呐。
1: 是的，
2: 我们谈到这个橘子啊，被称为水果小药王。我再想一个问题，张老师，是不是不光是橘子皮可以作为药材，是不是其他部分也有机会入药呢？
1: 如果就是一个橘子皮可以做药，一定不能成为王。王者一定是大了。所以从橘子本身来讲，它有好几个部位都可以入药，
2: 都可以入药。
1: 对，最起码橘子里边有五个位置可以入药。
2: 五个位置呢？
1: 对，
2: 答案到底是什么呢？来，我们通过大屏幕先来揭晓一下。橘子入药部位分别是橘皮、橘红、橘核、橘络和橘叶。但是有些我真的不太理解，这橘红是什么呀？
1: 橘红就是橘子的皮啊，那为什么它不叫陈皮？小学童把你剥开的橘子皮拿起来，
2: 拿起来，
1: 外边是金黄色的，它里边呢一定是白色的。如果把这整个皮我们让它去陈化，它就叫陈皮。如果我们把里边白色的这一部分去除掉，单纯留外边的这一层陈化以后，它就叫橘红。所以一个橘子皮是两个部位，全部的橘子皮陈化以后叫陈皮，去掉了白色的把它叫做橘红。所以《本草纲目》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河中理胃药则留白，下气小痰药则驱白。
2: 是，
1: 所以留白的叫陈皮，去白的叫橘红。所以在胃肠道的疾病，那我们一定用的是陈皮。如果是治疗肺经的病变，咳嗽气短，那我们一定用的是橘红。
3: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9: 北京时间6点整，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3: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连日来全军部队深入学习领会习主席关于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重温抗日战争的峥嵘岁月，激励广大官兵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矢志奋斗强军，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凝聚力量。
4: 重点关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
3: 新闻聚焦，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环球军情，伊朗军方称美军在近期多场交战中没能实现其既定目标，均告失败。
4: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主席指出，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连日来全军部队深入学习领会习主席关于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重温抗日战争的峥嵘岁月，激励广大官兵铭记抗战历史，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矢志奋斗强军，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凝聚力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郝志宏的综合报道。
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连日来，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海军某视训部队组织官兵重温入党誓词，观看红色影像，参观红色教育场馆，交流心得体会等系列活动，在回望抗战历史中坚定理想信念，在致敬抗日先烈中凝聚奋进力量。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张进峰：
6: 回望艰苦的抗战历史，更加明白安宁来之不易。我们将耿续传承先辈们不畏强敌、英勇奋斗的战斗精神，融入到日常练兵备战当中，把对革命先烈的缅怀与崇敬之情转化为练兵备战的不竭动力，以实际行动扛起属于我们的责任与担当。
7: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8: 我宣誓。
3: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驻守在海拔4000多米喀喇昆仑高原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致敬英雄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9: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赢得了国家独立，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续红色血脉，把宁江鲜血流尽， 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3: 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砥砺海空胜战本领。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停机坪上战机列阵，党旗鲜红，部队结合战备值班的任务实际，围绕伟大抗战精神的历史内涵与时代价值进行授课，引导官兵在回望历史中强化忧患意识，在缅怀先烈中砥砺血性胆气。授课结束后，官兵们结合自身岗位展开交流讨论，大家表示将用过硬的本领捍卫来之不易的和平。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高金元：
10: 抗战先辈们在装备悬殊的情况下敢于亮剑，不畏强敌，靠的就是血性和信仰。作为守卫祖国南大门的新时代海空卫士，我们将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战备状态，苦练打赢本领，坚决守护好祖国的万里海疆。
3: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昨天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开展系列主题纪念教育活动，通过营区广播播报抗战史实红色歌曲，利用电子屏滚动展示抗战影像、英雄事迹和主题标语。此外，各基层单位还开展抗战故事演讲会，官兵们结合史料与红色典故，讲述抗战英雄事迹和人民空军成长奋斗历程，在交流中更续红色血脉，深化使命担当。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何兆鹏：
11: 此次系列活动有效凝聚了军心士气，夯实了思想根基，全体官兵将以革命先烈为榜样，铭记历史，砥砺初心，把对先辈的崇敬、对和平的珍视转化为练兵备战、履职尽责的强大动力，以绝对忠诚过硬本领守护祖国空天安宁。
3: 纪念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为了更好地捍卫和平。连日来，海军航空大学某学院组织飞行学员赴烟台山抗日烈士纪念碑敬献鲜花，武警安徽总队蚌埠支队组织开展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主题文艺汇演，通过诗词朗诵、歌舞、情景演绎等多元形式，深情回望14年浴血抗战历程。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组织官兵走进驻地史料陈列室，重温革命战斗故事。江西省吉安军分区组织官兵、民兵开展实地缅怀、抗战故事宣讲等系列纪念活动，引导官兵们从厚重红色历史中汲取强军兴军的奋进力量。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郭西成：
12: 今天和平安宁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英勇战斗，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一定传承先烈遗志，发扬革命精神，苦练本领，在本次岗位上再立新功。
4: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在京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及抗战将领亲属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做出贡献的国际友人或其遗属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约200人参加座谈会。
3: 总台央视记者赵超毅、张雪松报道，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前不久日本防卫省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声称要进一步谋求对敌方基地攻击能力。日本防卫省近日提交2027年度预算的概算。

0: 要求总额高达8.8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请问发言人是否认为日方有关做法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中方将采取何种措施加以应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设立93纪念日旨在牢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警醒世人铭记历史，坚决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1: 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挣脱战后国际安排与国际义务。需要强调的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国际文件，从法律上确立了日本战败国地位，明确规定铲除军国主义、取消军事工业、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这些战后国际安排是对历史真相和国际正义的伸张，也是为防范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筑起的制度防线，更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成果的固化体现。我们正告日本右翼势力，日本恪守国际义务，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坚持和平发展才是正道。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
2: 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本台消息，九月上旬，中国和新加坡海军将在广东湛江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合作2026联演，组织实弹射击、海上补给、联合搜救等科目演练，旨在进一步增进双方互信，促进务实合作，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
0: 记者孙成峰、牛中伟报道。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9月3号，中国海警普陀山界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8月以来，普陀山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昨天进入第九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持续奋战在救援一线。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团一支由3名党员组成的先遣小组，冒着生命危险率先向受灾地域挺进侦查，传回大量一手珍贵资料，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人民子弟兵为人民的铮铮誓言。请听特约记者张磊峰、郑志成、马文华采制的报道，为了人民，我们义无反顾。
3: 8月26日10点半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情发生后，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团一连副连长林敬义主动要求带队前往受灾区域进行侦查。
4: 我就结合了全连，我问愿意同我前去的请举手，结果大家都举手了，我就从中挑选了2名党员，一个是驾驶员，一个是通信骨干，然后我们带了一些相关的设施设备，比如说无人机，然后攀登绳，还有北斗。
3: 泥石流灾害导致通信中断，受灾区域与外界彻底失去联系。当天11点50分左右，林敬义带领二级上士陆斌、下士魏小亮抵达了距离吉隆口岸3公里的地方。眼前的景象让他们心头一紧，他们看到泥石流倒灌堵塞了山谷间的 G216 国道。他们爬上山，沿着山脊继续挺进。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团陆兵，
5: 由于这个淤泥陷得太深了，没有办法通行，我们就改道，选择从侧面的山坡上丛林里面穿过去。穿了一段路程，发现前面又有断崖，没有办法继续通行，我们又下行到 被泥石流掩盖的道路上，那时候只有一个念想，就是要赶紧到达那个地方，看一下那边的人民群众怎么样了。
3: 由林敬义、陆斌、魏小亮组成的三人先遣小组，冒着碎石随时可能滚落的危险，快速抵达受灾现场。他们反复攀爬到高点，通过无人机前出观察灾情态势，却因为现地没有信号，没办法回传照片。副连长林敬义当即决定回撤到有信号的地方去传，传完再进去拍。
4: 我们就这样来来回回的跑了估计有十来次，就是反反复复从受灾的现场到我们市七号街庄，来来回回的拍照取证，然后来回传送资料给上级。
3: 先遣侦查小组将侦查结果回传给后方后，他们又紧接着赶到七八公里外的吉隆县政府前方指挥所，对接地方救援力量，提供道路损毁、淤泥堆积、险情点位等一手资料。记者了解到，在三人小组中，战士魏小亮九月份即将退役，却义无反顾地要求上一线。陆斌是驾驶员，这些天他驾驶车辆在损毁严重的山路上往返穿梭，每一趟都险象环生。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团陆斌，
5: 现在回想起来感觉就是特别的后怕吧，但是当时确实没有想那么多，心里面只想着那边的人民群众，当时就是义无反顾的吧。
0: 接下来关注一组武警部队官兵抗击台风沙德尔开展应急救援的消息。记者蔡强仔、王亚玲、陈泽阳、王达报道。连日来，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省部分县市、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地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塌方。接到险情通报后，武警福建总队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出动官兵第一时间奔赴各个受灾点位展开救援。在宁德市福鼎市殿下镇，武警宁德支队41名官兵携带各类救援装备器材，挨家挨户搜救被困群众，随行医务人员对受灾群众进行健康检查和心理安抚。在漳州市南靖县解放社区西边新村，武警漳州支队14名官兵携带救援装备，配合社区工作人员逐户排查，转移被困人员。在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灵溪镇，武警浙江总队温州支队官兵针对镇区街巷积水深、点位分散、群众被困多的实际情况，展开地毯式搜救排查，稳妥转移受灾群众，重点帮扶老人、儿童等行动不便人员安全撤离积水危险区域。同时，官兵们还为当地一所高中被积水围困的师生送去了应急补给物资，最大限度保障驻地群众生命安全。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于鹏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扎迪9月2号表示，在近期的军事冲突中，敌方投入的装备规模超过伊方10倍，但没能实现其既定目标，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方向及近期多场交战中的目标均告失败。伊扎迪称，近期冲突打破了美国长期以来建立的军事优势认知，美军高层已经意识到伊朗战略和军事能力带来的压力。他还表示，伊朗目前在先进无人机和导弹领域的生产能力已超过自身防御需求，产量达到此前对敌发射规模的数倍。与此同时，伊朗新型防空系统的建设也在持续推进。另据伊朗方面9月3号消息，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美军基地。稍早前，科威特军方说，防空力量正应对导弹和无人机攻击。
2: 当地时间9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特朗普说，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特朗普还说，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我们每天都有大量船只运载数百万桶石油进出，而且总体上一切顺利，虽然偶尔会有无人机被击落，但我们牢牢掌控局面。
0: 总台记者王新俊、董威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海上船只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

0: 通报还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圣山城以及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乌克兰第十四集团军当天则否认俄方关于已经控制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
1: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3: 王兵你好。
2: 我们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这一周，美国针对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军事目标发起多轮打击，伊朗随即进行了回击。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此前刚释放出信号，要对伊朗从大规模军事打击转向海上封锁和经济制裁。那么双方为什么又突然战火重燃？
3: 美国现在既想加强对伊朗的封锁，又要破坏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伊朗也不甘示弱，挨了打就反击。但他又要避免局势升级，所以他不攻击美军一线兵力，而是远程攻击他的二线基地。双方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给对方造成的实际破坏都很有限。美军这么打，100年也打不通霍尔木兹海峡。即便他能敲掉几个伊朗雷达站，多数商船还是不敢走，海峡通行量还是远远恢复不到正常水平，国际油价还是会涨，美国通胀也还是下不来。特朗普现在最该做的恐怕就是要坦率承认武力不是万能的，当然伊朗也要正视与美国的实力差距，美伊双方都必须放弃以武力击败对方的幻想，认真寻找和平解决方案，这是他们从战争中解套的唯一出路。
2: 在美军弹药库存紧张频频亮红灯之际，美国国防部8月31号发布声明称，已经分别与两家军工企业签署多年期的框架协议，启动为期7年的长期采购计划，准备大幅扩大爱国者导弹和萨德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规模。那么美国的这一举动目的何在？又将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哪些影响？
3: 特朗普这是在补伊朗战争的窟窿，但他要把防空导弹的产量提高3到4倍，就必须新开生产线，这就不能只是一个临时行为，而是要做长久的生产计划，这就必须保证美国军火商能持续得到大订单。美国这个仗还想打多久啊？据美国媒体估算，这次扩产防空导弹前期投入至少要1200亿美元，以后每年还要追加，这笔开支无疑会让美国政府的财政状况雪上加霜。特朗普竞选总统的时候激烈批评民主党政府打了很多所谓鲁莽而昂贵的海外战争，他说应该把这些资金都用在美国国内建设上，现如今他自己挑起的伊朗战争不是更加鲁莽花费更大吗？他这个总统当成了他曾经尖锐批评过的样子，这可能就是美国总统的霸权怪圈吧。
2: 以色列和希腊近日签署了价值30亿欧元的两国间最大军购协议。根据协议，希腊将从以色列购买一种名为阿喀琉斯之盾的防空系统。这种防空系统可以拦截弹道导弹、战机和无人机。其核心装备是以色列军工企业研制的雷达和导弹。那么以色列为什么要深化与希腊的军事合作？
3: 以色列自己防空导弹都不够用，为什么还要管希腊的事呢？原因就是他跟希腊都和土耳其关系不好，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以色列要帮希腊打造的这个阿喀琉斯之盾是一个从超低空到中高空的立体防空网络，涵盖了以色列的多种防空导弹，总价30亿欧元并不算贵，以希腊的经济状况，以色列要价再高他也拿不出来。在希腊神话中，阿喀琉斯的致命弱点是他的脚后跟，那这个防空反导网呢，关键弱点就是他的大脑，是他的指挥系统。希腊想自主研发一套指挥系统，但可靠性不好，而且和以色列的导弹匹配度不够。如果从以色列直接引进呢，希腊的国家空防安全又掌握在了别人手里，这就是武器装备不能独立自主的致命短板。
2: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正在考虑向英国三叉戟核导弹提供资金支持，以加强欧洲的核保护伞。德国为什么要这样做？
3: 德国要论经济实力是毫无争议的，欧

0: 盟老大，但在军事上，法国才是欧盟领袖。现在欧洲自主防务的话题越来越热，法国是欧盟中唯一有核武器的国家，表现很活跃，这就让德国感到不舒服，所以他要拉上已经退出欧盟的英国，共建所谓的欧洲核保护伞，这明显就是要牵制法国啊。但这样做显然就削弱了欧盟的统一行动能力，欧洲这些国家喊团结的口号一个比一个响亮，实际上搞的都是台上握手台下踢脚那一套。
1: 韩国9月1号表示，2027年度国防预算规模为 73.27 万亿韩元，约合3600亿元人民币，较2026年增加 5.57 万亿韩元，增幅达 8.2%， 创下2007年以来的最大增幅。您认为韩国大幅上调国防预算究竟有何考量？
0: 韩国这次大幅增加军费主要是有三个特点，一个是强调提升自主国防能力，他要自行研制很多新装备，而不是继续买美国货。第二呢，是增加了战略武器研发，他们第一次为研制核潜艇编列了预算，而且得到了美国默许。第三呢，是大幅补齐短板，独立开发作战指挥系统，力求在指挥层面摆脱对美军的依赖。韩国认为特朗普不重视盟友，所以更有可能放手让韩国收回战时指挥权，所以韩国要在特朗普剩余任期内加速推进解决这件事。明年大幅增加军费预算就是一个重要的新开端，韩国的目标能不能实现呢？我们还是拭目以待吧。
1: 近期有一则消息备受关注，印尼从意大利引进的退役航母加里波第号已经启程，这意味着印尼即将继泰国之后成为东南亚第二个拥有航母的国家。那么印尼购买航母主要想让它承担哪些任务？
0: 加里波第号航母排水量不到14000吨，属于袖珍级航母，但是对印尼来说也够用了。这次意大利赠送给印尼的基本上只是一个船壳，既不包括原配的 AV-8B 舰载机，也不包括其他的舰载武器。印尼也没打算给这艘军舰配固定翼舰载机，而是准备让它搭载直升机和无人机。印尼全国有12000多个岛屿，它需要有一艘这样的大型军舰长期在海上游弋，执行巡逻、搜救、打海盗等低强度军事任务。加里波第号虽说是意大利免费赠送的，但如果算上航母人员培训费、直升机采购费、舰上设施改造费，这些七七八八都加起来，意大利其实也没少赚，免费的往往是更贵的。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话题来自非洲。上周末，西非国家尼日尔发生了一场法国支持的军事政变。值得关注的是，阿尔及利亚应邀派出两个中队的苏-30战斗机进驻尼日尔，协助政府军评判。尼日尔呢，本来是法国殖民地。2023年，法国支持的前政府被军队推翻，两国的关系就迅速恶化。法国转而支持尼日尔的反对派，不断地在国内搞军事政变和武装割据。于是，尼日尔就邀请邻国阿尔及利亚出兵相助。这两个中队的重型战斗机摆在尼日尔，不但能威慑叛乱者，也能直接威慑附近的法军。阿尔及利亚以前也是法国殖民地，现在他为了帮助非洲兄弟，对老东家出手亮剑也是毫不含糊。法国正在失去非洲原殖民地国家的资源和市场。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15、57，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2: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十五五”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1: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2: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1: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喜财，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 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8: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5: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

0: 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1: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百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0: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2: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3: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4: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明：
6: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7: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8: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9: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10: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11: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敬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12: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1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14: 我宣誓。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15: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6: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17: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16: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
17: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16: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18: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19: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20: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21: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20: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22: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95%以上，三级占比达到80%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提质。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20: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0: 境，
1: 加强供给商供应，推动货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货企政策。
2: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7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4: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3: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3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5: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3: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6: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8: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7: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9: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园林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2部车进来，

0: 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1: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2: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1: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
3: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几瓦时，同比增长 37.1%。
4: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3: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11.6万列，发送旅客1.2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4%，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个多百分点，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4: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3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点30分到9月2号20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

0: 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1: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晚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0: 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 24.4%， 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八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九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陶宇舟，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携手各国发展振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习近平主席中亚中东之旅取得丰硕成果。
1: 昨夜今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恢复供电，累计搜救面积超过159万平方米。抢险救援工作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0: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如何破解中小企业发展痛点，激活民营经济内生动力？
1: 京沪高铁半年报出炉，净利润超67亿元，跑赢航空公司。单线高铁线路盈利规模为何会如此亮眼？
0: 短剧平台陆续出台新规，整治高频 AI 脸，复制粘贴式创作还有多少市场？
1: 从6元滞销到60元爆单，绍兴银发都兰天团是如何凭借老手艺破圈的？
0: 国际新闻眼，美方称合资企业将获100年开发权，委内瑞拉称协议有效期为25年，美北石油协议能否顺利落地实施？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经过电力工人昼夜奋战，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昨天已经起运，包括帐篷、毛毯、太平柜、医用防护服、卫星通信设备等。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同机赴尼协助工作，中方将继续根据尼方需求提供紧急援助，并开展国际救援合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三号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伊朗军队当天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和阿联酋的空军基地。伊朗卫生部同一天宣布，自当地时间8月30号晚上8点30分到9月2号晚上8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敌人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3号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表示，鉴于德国决定关闭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总领事馆，俄也将关闭多家德国在俄设立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同日对此表示非常遗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方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将在基辅同美方开展层级匹配、内容务实的实质性会谈。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环比增加24.4%，至886亿美元，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体育方面，在2026年美网女单第二轮比赛中，郑钦文以6-4、2-6、6-1战胜普丁塞娃，晋级美网女单32强。中国羽毛球大师赛3号迎来1/8决赛比拼，国羽单打名将翁虹洋、王芷怡晋级8强，混双头号种子冯彦哲、黄东萍逆转闯入下一轮。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湖南南部、湘西西南部、福建东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外交时刻，
3: 8月30号到9月3号，习近平主席应邀赴吉尔吉斯斯坦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5天4夜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20多场活动，双多边结合、跨区域联动，提倡议、促合作、化友好，有力回应了国际社会求和平、促稳定、谋发展的期待。 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来听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的报道。
4: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习近平主席乘专机抵达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扎帕罗夫总统携夫人赴机场迎接，举行盛大迎宾仪式。吉尔吉斯斯坦青少年唱起中文歌曲，现场气氛真挚热烈。抵达当晚，扎帕罗夫总统夫妇同习近平主席夫妇在官邸举行小范围晤谈，这是扎帕罗夫总统首次邀请外国国家元首到官邸做客，显示了扎帕罗夫总统夫妇对习近平主席夫妇的敬重和深厚情谊。8月31号恰逢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当天上午，扎帕罗夫总统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为习近平主席举行欢迎仪式，骑兵马队护卫等高规格礼遇，彰显中吉友谊。
5: 萨达姆，
4: 在会谈中，习近平主席指出，
5: 中方愿同西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4: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固化双方世代友好的理念，标志着两国的政治互信达到新高度，相互支持实现新跨越，战略协作迈上新台阶。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在元首理事会会议上，习近平主席以3个最精辟概括上合组织发展的经验亮点，并着眼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提出4个坚持，为上合组织凝心聚力行稳致远指明了正确方向。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深入阐释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核心要义，呼吁上合组织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为世界多极化凝聚了合力。在比什凯克，习近平主席还会见了3位外国领导人。在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时，两国元首商定深化全面战略协作，推进全球治理改革，共同做倡导世界多极化的积极力量。
5: 我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
4: 今年是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时，习近平主席指出，
5: 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4: 中国和蒙古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和忽日勒苏贺总统在会见时一致同意，巩固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应对各种挑战。
5: 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4: 在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后，习近平主席乘专机离开比什凯克，前往埃及。9月1号晚，习近平主席抵达开罗，这是时隔10年，习近平主席再次访问埃及。埃及总统塞西携夫人在机场为习近平主席夫妇举行富有浓郁埃及特色的欢迎仪式。 当天，开罗塔点亮璀璨中国红，映照出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深厚情谊。二号上午，塞西总统在太阳宫为习近平主席举行欢迎仪式。当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隆重仪式彰显中埃友好。在随后的会谈中，习近平主席指出，
5: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4: 会谈时，习近平主席就促进中东地区共同安全提出4点倡议，再次为实现中东整体局势的长治久安贡献中国方案。双方还发表联合声明，确定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当天下午，塞西总统夫妇盛情邀请习近平主席夫妇共同参观了大埃及博物馆，为中埃文明交流留下了标志性的历史瞬间，成为中埃文明互鉴的生动写照。当晚，习近平主席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返回北京。
0: 从中亚腹地到非洲大陆，习近平主席这次出访以团结协作为主线，聚焦命运与共，倡导公平正义，对凝聚各方合作共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携手各国发展振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作为可靠伙伴和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天空，烈日奋斗，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1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

0: 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随着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目前核心区已经进行了多轮拉网式、地毯式的搜救，累计搜救面积超过159万平方米。
4: 与此同时，国网西藏电力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强应急抢险力量，克服山体滑坡、落石频发等现场作业风险，昼夜不间断奋战，于昨晚8点抢通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并恢复供电。那么搜救现场都有哪些工作正在进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5: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7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6: 根据原始地形上的一些建筑物，分成7个区域，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然后配合消防还有他们军区的搜寻人员进行这个翻挖搜寻。具体搜寻的方式呢，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5: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3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棚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7: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5: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3: 刚才我们也提到，受灾核心区搜救现场获得了大型救援机械的支援，并分成7个区块开展搜救。那么搜救工作将进行哪些针对性的调整？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一级调研员王成介绍，搜救工作将采用机械加人工的方式，网格化、全覆盖加速推进。
8: 现场采取了人工搜索和机械开挖相结合的方式，加快搜救的进度。具体来说呢，当前在受灾核心区0.7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我们划分了7个作业区域，实行分区包干、网格化推进的方式进行全覆盖搜救。在每个区域的搜救模式，大致是大型工程机械在前面清障、开辟作业面、翻挖淤积体， 专业人员队伍跟着精准搜救，用生命探测设备来深度校验，为的是做到不留盲区，不留死角。
4: 当然，即便进入受灾核心区的陆路救援通道抢通，大型救援机械得以进场，核心区的搜救工作仍然面临地形复杂、泥石流堆积体深厚、降雨不断、次生灾害风险高等难题。王成介绍，针对这些难题，后续的搜救工作也将做出针对性的部署。
8: 我们后续呢，将从三个方面进行这个细化完善，一是在拓展这个作业的区域，在前期局部搜寻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方案。对现场作业的渣料具备条件的组织装车外运，对不具备条件的在指定区域堆放，确保救援通道的畅通。二是呢，搞好救援人员的轮换。高海拔下从事长时间高强度的救援，对于救援人员的精力和体力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我们呢，就及时对作业人员进行轮换，同时安排专业人员进行心理疏导，确保救援人员保持持续的战斗力。第三呢，是加大风险监测预警力度，对接前方指挥部风险研判组，实时获取气象、水文、周边山体、上游堰塞湖、冰川等监测预警的信息，同时在作业现场的边坡、沟口和堆积体增设监测点，实行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一旦遇有险情立即撤离，确保救援人员的绝对安全。
9: 好区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在昨天开幕的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上，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4: 重磅顶层规划落地，将如何破解中小企业发展痛点，激活民营经济内生动力？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1: 当前中小企业发展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说，适应新的形势和要求，编制实施规划具有重要意义。
12: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前沿技术加速迭代、融合应用，正在重塑产业形态、组织形态、商业形态和创新的范式。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国中小企业在创新能力和专业化水平、数字化、绿色化转型、资源要素利用、经营管理水平、抗风险能力等方面仍存在不足，固基强链能力呢，仍需进一步增强。为此，我们编制了规划。
11: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
13: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11: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除了在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上做出系统部署，规划在增强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方面同样琢磨颇多。比如规划提出支持有条件的中小企业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鼓励政府支持的各类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库向中小企业免费开放，还引导高校科研院所按照先使用后付费的方式把科技创新成果许可给中小微企业使用，这为中小企业获取创新要素、推进协同创新提供了契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马元分析，
14: 在提升经营管理水平方面，规划提出引导中小企业健全产权结构，建立中小企业合规管理国家标准，这将有利于推动中小企业提升合规意识和依法管理水平。在强化企业市场竞争力方面，规划提出健全质量管理体系，提升标准化能力，特别是引导中小企业制定商标、品牌等战略，鼓励有效识别评估品牌价值，培育出一批竞争力强、知名度高的名牌产品，这有利于破解企业间同质化竞争，从而提高中小企业市场竞争力。
4: 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推动协同融通发展等方面明确了七大重点任务，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那具体如何来做，政策又将如何落地？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1: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中小企业研究室主任许英杰说，规划聚焦加快中小企业的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工作，做出了前瞻部署。
15: 规划切实落实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求，提出健全中小企业数字赋能服务体系，降低中小企业运算成本，让中小企业早日用上小快精准的数字化产品。在绿色化方面，明确引导有条件的中小企业逐步建立全周期绿色生产模式，实施绿色低碳改造，提升环保绩效水平，开展碳足迹和碳排放管理。
11: 相较于大企业，中小企业规模偏小，能力偏弱，在获取各类要素时往往处于天然劣势。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必须从生产要素供给的可及性和普惠性入手。为此，规划重点在金融、人才和数据三方面做出了重要部署。
15: 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建立优质中小企业上市培育库，实施融资促进专项行动等任务，针对中小企业经营管理、专业技术、职业技能三类人才，分别提出支持性举措，包括加强接班人培养和引进支持，拓宽国际化高技术人才引进渠道，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等工作，鼓励龙头企业、平台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数据治理和开发利用能力，支持中小企业探索数据资产入标等工作。
11: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13: 加强工商工业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京沪高铁日前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0。
16: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7: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8958088。
18: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88。
19: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20: 啥好消息啊？
19: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20: 是吗？
19: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20: 地址在哪儿啊？
19: 二庄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8: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

0: 七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全线系统化推进无障碍设施建设，率先推出静音车厢、轻装行、高铁宠物托运等服务。走进中铁快运南京南站营业部，记者看到前来准备办理宠物托运的人不少。
3: 虽然很多人劝我们用顺风车，但是我们想让他体验一下这个高铁，他非常兴奋，工作人员也很友好。
2: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4: 京沪高铁无论是在加开车辆班次，还是提供差别化服务，都在为旅客提供更好的服务选择，也不断地吸引旅客，给旅客提供更加多元化的服务选择。
2: 从2017年的3月28日全面启动标准示范线建设以来，京沪高铁为中国高铁走出去、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坚强支撑，更实现了核心技术与运营管理的迭代突破。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
5: 持续加大科研攻关力度，获得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等科研成果80余项。首次针对供电、供房及车站设备等多专业运维需求，以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赋能管理、站车服务和静音开发等，这些都为数字铁路发展、全路既有高铁智能化提升提供了示范。
2: 京沪高铁串联京津冀长三角两大核心经济圈，上海虹桥、南京南、济南西、徐州东等车站周边高铁新城新区拔地而起，沿线城市交通与产业空间格局进一步重构，持续助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协同联动发展，累计创造超1000万个就业岗位。李洪昌，
5: 京沪打通了京津冀长三角两大增长极，促进了人才、资本、技术、信息跨区域流动，重新构建了沿线城市空间布局，推动了区域协同发展，也深刻改变着普通群众的生产生活的方式。
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今年1到5月 AI 短剧市场规模已突破220亿元。1季度全行业上线的微短剧中， AI 微短剧占比超过95%。但打开手机刷上几部，就会发现很多短剧的角色五官几乎一模一样，带来强烈审美疲劳。
8: AI 短剧产量井喷，用户暴增，但屡屡出现的复制粘贴式角色，究竟是技术难题还是创作取舍？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9: 随着内容井喷，不少观众发现刷到的 AI 短剧里主角们几乎都是同款面孔。观众李女士说，有时候刷剧最劝退她的不是剧情，而是主角们复制粘贴般的脸。
10: 最近看 AI 短剧，10个女主吧，有9个都是同款的尖下巴大眼睛，连笑起来的弧度也都一模一样。好几次看一半实在是忍不了就划走弃剧了。我觉得 AI 短剧不要用一样的模板，带点小痣啊或者是小雀斑这种个人的特色会比较好，有辨识度的脸看着也能更加入戏一点。
9: 短剧千千万，但主角的脸好像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张，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福建一位 AI 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说，观众看到的一张脸往往要经历从人物设定到模型生成再到反复调整的过程。
11: 我们一般会先根据剧本确定人物的设定，包括他的年龄。

0: 业、性格，还有整体给人的感觉，然后再去设计脸型、五官、发型这些，通过 AI 生成多个版本，筛选出比较符合人物定位的，确定下来以后呢，还要不断的测试，保证这个角色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角度下，还是同一个人。
1: 但这样一套流程耗时久，算力成本高。河南郑州一家深耕短剧赛道三年的文化传媒机构负责人李天龙说，这恰恰是多数追求快产出高利润的工厂型制作团队刻意跳过的环节，也直接催生了行业内大量高度雷同的 AI 角色面孔。
2: 因为制作的成本比较低，他们对人物要求和是不是在平台或者是市场上已经重复出现过了，或者是相同比例很多的这种的，基本上没有这要求了，而是量大往上堆，这样子才能有利润。
1: 如果说放弃量大管饱的省市路线，改做差异化，产量和成本会差出多少？李天龙用一组对比给出了直观的答案。
2: 像普通剧，就是穿模率啊，面部基本上相同的这种剧的话，工厂型的团队化，一天能出个最少是20到30部，但是精品剧的话，基本上是7个人的团队，需要一个月甚至一个月多一点儿才能制作出来这一部精品剧，在成本上花费会是前一部剧的2到3倍。
1: 李天龙算的是成本账，而在杨明看来，原因不止于此。 AI 短剧的千人一面背后还有技术稳定、法律风险等的多重考量。
0: 现在模型可以生成很多不同的人脸，但是要让一个角色在几十几上百个镜头里面一直保持稳定，同时跟其他的角色明显的分开，还是比较困难。另外我们也会考虑版权、肖像这些风险，不能为了追求一个特别有辨识度的脸直接去模仿明星或者已有的影视人物，所以有的时候制作方会选择一些比较成熟、比较稳定的方案。
1: 那么做出一张不同的脸就够了吗？杨明说，真正的难点和投入在于如何让这张脸能够经得起连续镜头的考验。
0: 设计一个新的脸出来并不难，难的是这个脸到了侧脸、远景，还有不同的光线，甚至不同的情绪都不能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们需要不断的调整提示词、测试模型，有时候一个主要的角色可能要花几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去反复确定。角色越多，前期投入的时间和算力成本就越来越高。
3: 近期部分短视频平台已经出台新规，要求提升 AI 短剧的主的角色区分度，例如有平台启动高频 AI 脸同质化及素材违规治理专项，要求创作者自查，并对问题剧集及时修改替换。
4: 还有的平台呢，则面向 AI 剧版权方与导演机构上线预检工具，帮助创作者在成片上线前筛查肖像权、版权等潜在风险。那么新规落地会给行业带来哪些改变呢？继续来听报道。
1: 在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看来，新规带来的变化不只体现在成片标准，更贯穿整个制作流程。
0: 这个影响还是比较直接的，以前我们更多考虑的是角色能不能稳定，画面能不能快速生成，现在前期要把不同的角色的脸型、五官、年龄感这些拉开，已经做好的内容如果区分度不够也需要回头修改，所以制作周期肯定会有一定的增加，前期人物设定也会投入更多的时间。
1: 在应对新规的同时，一些制作机构也开始想得更远，与其每部剧都重新找一张安全又稳定的脸，不如把原创角色沉淀下来做成自己的 IP。 杨明说，这笔前期投入到底值不值，他们心里有笔账。
0: 我们其实在考虑建立自己的角色库，比如把一些原创的角色脸型、五官、造型包括性格特点都固定下来，形成自己的角色资产，前期投入会比较大，但是如果后面能在不同作品里持续使用，而且观众能够记住这些角色，我觉得长期来看还是划算的。它就不只是一个 AI 生成的人物，而是我们自己的一个 IP 资产。
1: 制作端在尝试破局，但千人一面的根源还得从机理上探究。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江明认为，这是技术局限与行业选择叠加的结果。
5: 模型本身确实有这个倾向，这是现阶段 AI 短剧制作工具的一个局限。如果我们给 AI 的信息相对较少，它自然就会从训练数据中寻找最熟悉的角色类型作为输出结果。第二呢，是如果项目周期和制作经费都比较紧张，可能有的团队就会选择生成更快、成本更低的人物造型。这种操作思路对制作方来说确实会有短期正反馈， 但是这类作品多了之后，就会让观众产生审美疲劳，陷入千人一面的困境。所以关键还是看制作方有没有认真把人物做出来。
1: 把原创角色沉淀成可以反复使用的 IP 是一些制作机构给出的方向，而观众一次次划走的选择也在倒逼行业改变。在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传媒与数字营销行业工委会委员张余泽看来，千人一面只是一个表象，他真正触碰的是 AI 时代内容创作一个更本质的问题。
6: 当机器可以无限的去生成图像的时候，人类真正需要去回答的已经不再是能不能创造，而是我们要创造什么的问题。那未来的内容竞争可能不会停留在谁哪家平台拥有更强的生成能力，而在于谁真的能够去理解人性、塑造人物和触达人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AI 带来的不仅是一场生产方式的变革，而是在把我们当前的内容价值进行重新的排序。当影像可以快速的复制，真正能够留下来的仍然是那些能够承载情感、表达经验，并且与观众建立连接的故事。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最近呢，浙江绍兴几位八九十岁老人手工编织的兜篮火了。时髦的款式加上亮眼的多巴胺配色，直接把传统的老手艺推上了新晋顶流。
3: 过去老人们手工编织兜篮，五小时的劳作成果呢，只能定价6块钱，有时还无人问津。而当地社区一群00后年轻人的入局，让老手艺通过互联网被更多人看见，产品订单也接踵而至。
4: 那么绍兴银发兜篮天团究竟是如何凭借老手艺破圈的？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绍兴台记者傅思义的报道。
7: 00后在社区帮老人卖兜篮存养老金的一天，
8: 在这段发布在短视频平台上的视频中，说着要挣工分的00后姑娘，就是绍兴市越城区北海街道西湖社区的工作人员柴艺宁。从今年5月中旬西湖社区账号发布的第一条视频起，他就用网友们喜闻乐见的方式，持续讲述着社区老人和编兜篮的故事。在00后社区干部给爷爷奶奶挣工分的一天，寻找西湖兜篮创始工友、6元钱背后的尊严等原创视频里，柴艺宁用网络股东、云监工、爆改等网络词汇和接地气的绍兴方言，生动展现了西湖社区共赴工坊的运作模式和工坊里老年手艺人的人生故事。
9: 一个年轻的，一个老的，可能放在一起视觉冲击力会比较强。像浏览量比较高的柴爷爷的那条，把编织袋推过去，最后换成了一个篮子推在镜头前面，这个后面其实也是有一个故事。老年人年纪大了，比较的节省，也不爱开空调，所以当时他是赤膊的。
8: 柴艺宁说，所有的短视频都以社区老人的真实故事为核心，细节满满的兜篮与视频里的真情打动了天南海北的网友，也收获了大量的互动留言。
9: 我们一开始应该是只有200个粉丝，寻找10000名云监工，那条视频发完之后就涨到了6000粉，大家都非常想做我们的创始股东。就很多网友都会在我们爷爷的视频下面评论好看，祝爷爷长命百岁这些。
8: 西湖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傅佳琪说，把兜篮的故事放在网上，源于今年社区和街道的一次头脑风暴。此前社区就组建了共赴工坊，但由于兜篮的款式老，推广效果并不理想。西湖社区与绍兴大学、绍兴职业技术学院、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等本地院校开展合作，改进兜篮款式，并开发出多款全新文创样式。在短视频走红后，大量网友的带图定制咨询又反向推动了产品创新。
10: 我们有很多的款式，比如说腋下抱啊、托特抱啊、水桶抱啊，像绍兴大学啊、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啊，这些学生也会提一些现在流行的配色。
8: 在视频里出镜的兜篮天团主要有4名成员，90岁的柴爷爷就是其中之一。他们用质朴的笑容和勤劳的双手，赋予了兜篮不一样的意义。傅佳琪回忆，视频破圈后，订单也蜂拥而至。
11: 播放量每一条单条都是10万加的播放量，8个小时内就涨粉了近8000个人。只要一新发视频的话，就会有很多人线上，哪怕线下也有专门磕桥。

0: 余杭啊，杭州那边都有人赶过来问。
1: 经过社区工作人员和合作团队的改良，兜兰售价在40元左右，精品兜兰的最高售价为80元，共赴工坊单月最高销售额达2万元。兜兰带来的收益中，80%归手艺人所有，剩下的20%注入社区基金，用于帮扶社区的困难群体。编织兜兰不仅让老手艺被看见，更为社区里参与编织的老人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入。看着这一系列短视频带来的变化，柴艺宁说，这些视频拍得太值了。
0: 一个姐姐，然后她看上了两个柴爷爷编的那种老式篮子，这加起来也就30多块钱，但是她运费付了19块，柴爷爷就是不敢相信，他觉得我们是不是社区自己掏钱，然后把他的篮子都买掉了，但实际上不是的，真的都是大家看到这些篮子，喜欢篮子。
1: 而作为兜兰天团的成员之一，83岁的胡家法爷爷最近也有了一些幸福的小烦恼。
2: 本来一天做两个就够了，现在不够了，只能加班做，有一个订单要做40只。
1: 从无人问津到现在被年轻人争相抢购，编织兜兰已经成为了西湖社区的共富项目。傅佳琪说，未来西湖社区还将吸纳更多有编织手艺的老人加入共富工坊，扩大银发匠人队伍，让共富之篮越编越结实。
3: 线下呢，除了我们自己社区，我们也可以去迎恩门的十分绍兴，是城市展示馆，甚至你如果在杭州，在大兜路那边，你也可以买到。哦，我们的目标就是小兜兰编织出大文化，争取成为我们绍兴的一张金名片，走向全国。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5: 当地时间9月2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了解，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
6: 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高调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5: 值得注意的是，美委双方就石油协议期限的官方口径差距巨大。美方称，美委合资企业将获得长达100年的开发权，而根据委内瑞拉代总统的说法，双方合作协议的有效期为25年。那么，美委石油协议能否顺利落地实施，对国际石油市场会带来哪些影响？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7: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日前在公开讲话中证实，此次美委石油合作协议涵盖委内瑞拉17个战略油田的开发，预计将吸引1000亿美元投资。
8: 我们致力于成为能源强国，成为石油生产大国，重要的天然气出口国，并实现国家石化工业的大发展。
7: 罗德里格斯还表示，有关协议将使委内瑞拉入账超过2090亿美元。
8: 这里有一个每个委内瑞拉人都有权提出的合理问题，那就是委内瑞拉能得到多少？以每桶65美元的参考价格计算，我们国家的总收入将达到2093.35亿美元，归委内瑞拉国家所有。具体而言，这意味着每生产并售出一桶原油，约有19美元直接进入我们国家。
7: 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超3000亿桶，位列世界第一，而美委石油交易中涉及的650亿桶石油储量，约占委内瑞拉已探明总储量的约1/5。特朗普将其称为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石油协议。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近日在采访中直言不讳地说，
9: 委内瑞拉石油产量增长对美国来说简直是巨大利好，我们的炼油厂就是为委内瑞拉石油建的。关于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我们虽然不太可能将委内瑞拉原油注入我们的战略石油储备，但就像我们当前在伊朗冲突中所做的那样，我们及时进行了石油互换，

0: 我们在这次危机高峰期释放了石油，换取未来交付的1.25亿桶原油。你也可以交换不同等级的原油。我们可以用委内瑞拉原油交换美国轻质和中质原油，所以说灵活性非常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强调，每尾石油交易将不花美国纳税人一分钱，并通过与私营企业合作实现。而根据美国政府日前在白宫网站发布的事实说明，双方的合作将通过委内瑞拉的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实现。该公司为委内瑞拉第二大私营石油生产商，该生产商已经授予美国国防部战略资本办公室其母公司35%的股权，同时授予美国国务院以生产成本购买其目前和未来经营的所有油田20%产量的权利，以及购买剩余80%产量的优先购买权。白宫网站发布的事实说明还显示，美国政府与该公司的协议受美国法律管辖，并由美国法院司法管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所长孙延峰指出，
2: 委内亚丰富的石油一直是特朗普这个阵营中积郁已久的这样的一个成果，所以这次这个协议我觉得是美国精心谋划然后逼迫委内亚政府签下的一个城下之盟。从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参与石油合作这种机制来看，美国是迫切的希望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榨干委内亚石油的这个利益。此外呢，我们也看到美国其实也想建立一个美国所主导的这种所谓西半球能源供应链，为其正在处于衰落的美元霸权又打了一针回神剂。
1: 值得注意的是，美美双方就石油协议期限的官方口径差距巨大。美方称，美美合资企业将获得长达100年的开发权，而根据委内瑞拉代总统的说法，双方合作协议的有效期为25年。孙延峰对此表示，
2: 委内拉的罗德里格政府担心国内的民众，特别是一些还是支持查尔斯主义的这民众，对这个协议进行强烈的反对，所以他可能更强调了这个在25年的期限内，美国要给委内拉政府要上交的所谓石油开发的这个特许的这种收入。这也反映了所谓的美委的协议在委内拉国内没有得到普遍的这种支持，甚至还面临着委内拉国内巨大的这种反弹。另外方面，在美国这方面，特朗普政府特别强调的100年，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国内宣传，特别是在美国中期选举即将开始的这个关键的敏感期，帮助他在国内政治上得分。
1: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认为，短期内美美石油协议无法形成显著供给增量，对全球能源市场影响有限，但从中长期来看，则可能重构西半球能源版图。特别是近期有消息称，为在协议落地后新增产能，委内瑞拉可能将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林伯强表示，这将重创欧佩克的影响力。
3: 委内瑞拉3到5年之内大概能够达到150万，就是说增量其实也没那么大，对于短期来说它没啥影响。中长期的话有两个方面影响，一个方面就是说美国呢如果能够锁定委内瑞拉的话，锁定西半球，它就可以减少对中东的依赖。第二的话就是对欧佩克打击很大，这对美国是有利的。欧佩克2年前已经退出了，2年前最多可以干到500万桶。那么委内瑞拉如果能够长期放量的话，也是个大户。这两者在欧佩克当中都举足轻重的。你缺掉两个大户的话，你这欧佩克整体还能有多大影响力？所以呢，从这两个方面讲呢，中长期它对美国的确是有利的。
1: 林伯强强调，美美石油协议是地缘政治博弈的直接产物，其存续高度依赖政局稳定，而非市场逻辑。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主权争议、基础设施老化以及投资回报周期长，都是其面临的重大风险。
3: 它这个协议是由于地缘政治而来的，它可能由于地缘政治而失去，那就是委内瑞拉政局是否是一直稳定的。所以呢，这边还是有很多不确定性。如果你这石油让美国控制的话，委内瑞拉人干不干？这就使得这个长期的政局稳定就埋下了隐患了。第二的话就是投资后续能不能跟上，就是说它这个是需要委内瑞拉整套设施都需要更新的，那更新这个投资愿意不愿意进来，取决前面这个不确定性到底有多大。你叫我去投资，你得确定说我多少年能把这钱拿回来。那么如果前面这个不确定性很大，就会影响后面这个投资的不确定性。如果投资不确定性就会影响到产能爬坡，

0: 会议。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以 AI 领航智企未来为主题，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国际方面，美国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追踪时事动态，解读热点话题，用真诚声音传递可靠信息。我们致力打造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FM 八九七，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走遍街巷万家，用声音伴您左右。
2: 晨光破晓，
1: 万象更新。
2: 当第一缕阳光穿透城市的薄雾，
1: 当街巷的车流汇成奔涌的脉搏，
2: 这里是897新闻早高峰，以新闻唤醒清晨，以声音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897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樊俊。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住建局、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应急局、胜利街道等部门开展电梯应急救援实战演练。我市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工作正在有序开展。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地事天下闻，陪你出发每一天。
2: 街头巷尾的新鲜事儿，咱德惠人自己的声音。
1: 政策落地，民生冷暖，城市变化，你关心的，我们第一时间说给你听。
2: 897新闻早高峰，感知新意。